一面是国际，既坚守着水乡的底色，又有开阔的全球视野。这座屹立了2500多年的古城，正在张开怀抱，拥抱着未来。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欢迎收看河南卫视与河南新闻频道并机播出的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黄河重要支流伊洛河流域迎来明显涨水过程，郑州相关部门通过科技赋能工程固堤，确保黄河安澜。
1: 我现在是在郑州黄河防汛前线指挥中心黄尾花园口水文站，我身后的大屏幕呢，正在以6分钟每次的频率来全天候监测黄河流域河南侧区的27处水文站、291处余量站的雨水情信息，对可能出现的汛情做出应对。
2: 10号以来，我们监测到伊洛河流域降雨较为明显，最大降雨量

0: 出现在伊洛河的李家外雨量站，达到271.2毫米，全力保障流域防汛安全。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化安口水融站流量监测断面，在我们身后呢是水融站的职工正在黄河一线进行流量监测。
2: 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电动无人遥控船 ADCP， 在化安口水融站的测验断面进行流量测验。它具备自主巡航、自主测验、数据实时回传至云端的功能，比传统人工测验要快约60%左右，也实现了水上作业的无人化。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巩义市伊洛河岸边，那这条河也是黄河中下游的重要支流，河水在向下21公里就汇入了黄河，所以伊洛河的水情变化直接关系着黄河下游的防汛安全。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那儿看，水中的半截刻度就是黑石关水文站的水尺，那现在的水位已经达到了108.51米。
4: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我们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落实汛期值班制度，采用自动监测加人工强测的方式，实时监测水位、流量、含沙量的变化。
5: 在做好精准监测的同时，防洪工程的提档升级也在同步推进。就在化安口水文站所在的这片区域，化安口险工128到120坝、郑州黄河堤岸刚性加固试点工程1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
6: 目前，第二标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总体进度完成约80%。完成后将实现防汛由被动抢险转为主动防御。
7: 受降雨影响，全省存在自涝风险的农田如何加强田间管理？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8: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商水县的农田里，那么这三天平均降了23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相当于商水县全年降水量的1/3。咱们的农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9: 截止到目前，我县的积水面积不太大，大概3500亩左右积水面积，主要是一些低洼地带，我们的沟渠连通很畅通。
10: 当前河南夏玉米普遍进入灌浆期，是决定粒种和产量的关键时期，强风雨极易导致农田自涝和玉米倒伏。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检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
11: 清理沟渠，做到沟渠相连。对于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起到这个增加粒种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0: 自涝容易导致土壤养分大量流失，根系吸收受阻，雨后要及时追施速效氮肥，每亩15到20公斤。另外，河南夏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
12: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红、调换酸钙或者西硝唑，来防止这个旺长。
7: 感谢收看本时段河南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整点快讯，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河南新闻频道大象新闻客户端。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

0: 第32集《诡异石阵》。
1: 是妖蛋！哇！
2: 妖气入体。
3: 怎么会这样呢？
4: 只怪我当时练功心切，误食了妖丹，现在我都不知自己究竟是人是妖。
0: 不管外表变出什么样子，只要向善的心没有改变，那就是人呀。
5: 对，徒有人的外表却满心私欲，比妖更可恶。
3: 改变你的只是妖气而已，一定有办法除掉的。
4: 谢谢你们，我也是听说有一样叫涅槃玉蝉的宝物，可吸收妖气才来的这里。
0: 它在什么地方？巨石阵。我们也正要闯一闯的。
3: 等等，如果硬闯结界，可能会引来幕后人的警觉。
0: 怕什么，来了更好。
3: 又乱来，这么多百姓呢。
0: 那怎么办？
3: 这个结界只对有法力的人有效。
0: 那要是凡人的话？
4: 不行，里面情况不明，贸然。
3: 你是在小瞧我和哥哥？
0: 可是还有妹，万一……
5: 放心吧，看我们兄妹露一手。
0: 小心。

0: 二位，新的巨妖石运到了。
1: 很好，我们兄弟二人即将法力大成，还需要更多的人来转化巨妖石。
0: 是是，城内百姓都已经到巨石镇了，一定让二位满意。嗯，
2: 放心，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0: 多谢二位。
3: 怎么还没动静？要不
4: 再等等。

0: 没到时间。
1: 哎呦，急死我了！
2: 妖妹，是我们做的标记，
0: 走了这么久又绕回来了。快躲起来。

0: 韩玉蝉，妹妹，
1: 香快燃尽了，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不等了，冲！
2: 哪吒姐姐，
0: 一起出手！嗨！
2: 成了。
0: 巨石大阵是一体的，快救人！
3: 巨石阵被毁了，
4: 居然敢染指涅槃玉蝉！走，
3: 彩云，我们修炼正在关键时刻，度过这关就可脱离那涅槃玉蝉的束缚，绝不能功亏一篑。
4: 巨灵，

0: 这边，
1: 哟，哥哥小心！哥，哥，哥童子来了！哪吒，我们拿到玉蝉了，
0: 干得好！大乔，快离开这里！海妖妹，好的，好好护着大家。哥童子，咱们开路。
2: 好。
1: 火箭枪，
3: 黄金棍，给我开！
0: 走，跟上，跟上，这边。
1: 我们去瞧瞧，
3: 正有此意。
4: 救命啊！
1: 好大啊！上！来！哪吒！
0: 我没事，什么东西？好软。
5: 你没事，我有事。
3: 石头不怕电，
1: 我来。
3: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0: 这怎么打？
1: 根本消灭不了，我要没力气了。
2: 难道这个家伙？真是傀儡！快，他的弱点在额头，他只是个傀儡，有人在控制他。
1: 难怪，交给我了。
0: 我来吸引注意力。嗯，嘿，撤。

0: 然是他们。
1: 可恶，我们兄弟费尽心血困住的玉蝉，究竟是谁破开了大阵？我饶不了他。
2: 就差最后一步了，先找回玉蝉，否则前功尽弃。
0: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1: 居然能识破巨灵傀儡的弱点，
2: 必须找到这家伙。在那边。
0: 不好，必须告诉哪吒。

0: 他好像很难受。
1: 嘘。
0: 这哪吒心可真大。

0: 的身体我们也有份儿。
1: 你没事吧？

0: 跑的速度，没人比得上我啊！
1: 你们看住贺童子，小心！
0: 当我好欺负吗？你的家伙怎么才来？
2: 嘿，正好看你落荒而逃的好戏呀、啊！

0: 玉蟾岂是你们可以染指的？
1: 玉蟾啊玉蟾，我们本是一体，只要你将这千百年吸收的妖气交给我兄弟二人，我们又何必闹到这个地步？
0: 哼，还废什么话。
1: 几千年了还是这么死的心眼，那就不要怪我了。哟，
2: 哪吒，就是他们利用百姓修炼邪术，竟拿百姓的生命做代价，简直罪大恶极。
1: 凡人本就是蝼蚁，用了又怎样？
0: 小小哪吒也敢管我们兄弟的闲事？
1: 天妖的奖赏，我们兄弟也眼馋得很。
2: 让你们尝尝我三昧真火的滋味。哼，
3: 小心这娃娃的火焰。
2: 乾坤圈。
0: 就是娃娃，
2: 看哪吒的枪！哪吒，快进枪！好重！
3: 黑体玄灵阵！
2: 不好！可恶，这是什么东西？
1: 乖乖的等着被吞噬吧！
2: 哪吒危险！可恶的锦姬，快开开！
4: 不行，贺童子正在关键时刻。
2: 哪吒，
5: 哪吒，交给我了。
4: 贺童子，你的妖气。
5: 谢谢你们，妖气全部除掉了。
3: 哪吒，他们两个我来应付。快用三昧真火脱困，
6: 干坏我们好事，
0: 一起上！
3: 哪吒，快呀！
7: 照顾好你自己吧，黑夜魔窟，
3: 回去。
2: 三昧真火，冲！
3: 这是？不好，这娃娃体内居然藏着至纯的三昧真火。
5: 哪吒，有这本事，怎么不早点使出来？
2: 这至纯真火时灵时不灵的，现在也不晚。
3: 快撤！
2: 哪里跑？
3: 黑铁洞。

啊！啊！

0: 第34集涅槃玉蝉。
1: 至今也没能抓住哪吒，难道本王的追捕令是摆设吗？
2: 报！大王，九思城传来消息，发现哪吒的踪迹。哪吒在九思城惹上了娘娘您的徒弟碧云和彩云。
3: 什么？他们二人在九思城寻找玉蝉，遇上哪吒未必是好事。大王，容我亲自去看看。
1: 此去九思城路途遥远，娘娘可不要空手而归呀。
3: 大王放心。
0: 翅膀
4: 好
0: 像是
4: 玉蝉
0: 的翅膀。
5: 这里也有一只。让我闻闻。
6: 碧云彩云确实是从玉蝉上分离出来的。
7: 那现在怎么办？
6: 别急别急，让我想想怎么把它们变化回去。
0: 玉蝉，
6: 翅膀上还有妖气。
8: 不好，他们想利用玉蝉重生。
0: 小心。
2: 那是什么？
1: 别管了，哪吒的消息要是被人抢了先，咱们就领不到赏钱了。快走。

0: 涛涛，涛妹，
1: 你压到我了！
2: 我们在这儿。
0: 电狐和贺童子吗？
3: 我们没事。
1: 是啊。
0: 绝不能让他们重生！
4: 哪吒，你拦不住我！

0: 妖王的追捕令果然一呼百应，先看看再说吧。哪吒神通广大，小心咱的小命。
1: 吃我一刀，
2: 怕你不成？周围的妖气越来越多了，
3: 别让妖怪偷袭哪吒，
2: 让哪吒专心战斗，其他的交给我们。
0: 哼，我倒要看看谁敢出手。
1: 尝尝这个。

0: 哪吒，你怎么样？
1: 真是太可恶了，这家伙的速度和力量明显增强了。
2: 既然无法脱离玉蝉，那就占据他的力量。哪吒，也当着鬼帝求饶吧。
1: 不敢求饶的是你们。
2: 暗影袭击，
1: 给我破！
3: 那家伙好厉害，
4: 看来哪吒坚持不了多久了。
5: 情况不妙，那家伙虚虚实实的，打不着啊。
2: 该结束了。
5: 哪吒小心。

0: 只有更快的切入，才能斩掉这虚实的变化。
1: 哪吒！
2: 谁敢靠前？
3: 哪吒，醒醒，醒醒啊！
4: 哪吒，你不会就这样倒下的。
5: 小娃娃，这就是年轻气盛的代价。
6: 哪吒不行了，见者有份，我们是不是也能分点奖赏？
7: 拿下哪吒的朋友也是大功一件。
6: 你们上来试试。
0: 特童子，激动是吗？我就休息一下。我的法宝可不是用来看的。抱歉，让你们担心了。我刚才思考了一个问题。你们也想尝尝火箭枪的滋味吗？
8: 快跑啊！
5: 命很大吧？
0: 你为了一己私欲，弄得民不聊生。我哪吒今天要替天行道。
5: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哼！
5: 哼！哎！
0: 看穿你了，就是现在！给我破开！快，我更快！
6: 哪吒，你动了巫爷娘娘的徒弟，要大祸临头了。
3: 喂，别跑。
9: 丽姐，丽姐回来了。
10: 丽姐回来了，
9: 好轻松啊。
3: 一禅一禅，你是我的啦。
0: 别哭，别哭来。玉蟾这等神物，就是为了吸收人间的妖气而存在的。妖气减少，天地清明，只有放它自由，它才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3: 唉，可惜了。

来找我。

0: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1: 棉花这个枝儿，长大长大搓大搓大，就是整整当末了。以前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盐碱地，我说这说起来我那几乎得像吊轮，确实过来

0: 村民日子看不到盼头，由谁来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有中间，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丽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2: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了，你莫不干个五斗六钟，盖了那个两间一过道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干起来了，都没钱。那时候还要富起来，挨家挨户跑着借钱，多的时候100、200来，还有机器来，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1: 这两个大棚为啥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穷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这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2: 头一年卖了1万多，叫市场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那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事儿。
0: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新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新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1: 都会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粒、200粒都没有搞找着的。我们这没找着了，但是用纸箱量大，那他都够外地去拉了。这因此呢，我们就发现就缺点就找着。
3: 你打柴粉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子的人，有积蓄的人搞厂了。你没一天数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4: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

0: 市场部，就发展的市场部干这个再生资源了。
1: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二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除水垢，一干就是十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二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股。提议一出，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0: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市场户就李连成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了。那我们赔本你还入不入了？
2: 我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这西三户人家的支部书记。串村的支部书记应该带领串村人都去挣钱。这六个档案一看，我就还是搞算事的时候学了啥？做个档案不会忘吧？后来找着工作通了。
1: 转股最终成功，全村168户一户不少都成了纸厂股东，转型办工业的路子走通了。四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有一次在厂门口整整蹲守3天3夜。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10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30%的苛刻条件。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还一次性聘请3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
3: 李书记当时答应了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赚了钱以后，那都请他来了，他说那刚想赚了够他够人家了啊。
2: 你要起个大亏儿，也能干起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亏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30万元没有70万元多，他是赢了理儿。
1: 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3个月，产值破100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新庄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西新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臭水坑建房，光填坑就花了1万。

0: 17000元。
1: 那都是一个秋水坑，那水还那秋，我一到明楼，那窗棂在外边连屋里都那虫子都落多厚，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个垒那厕所那缝里头，都是一楼头一楼头，我给他挠，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0: 农村有旧风俗，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
2: 全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一尺我的高度是6.7米，我比全村这房的都低30公分。
0: 李连成这份默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2年工期，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牌匾上2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两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1: 村边搬到街的人该送别了，都这刚高兴了，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0: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才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3: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0: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从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环卫装备、食品加工等20余家企业落户本村。乘着产业转型的东风，西新庄向智慧农业迈开步伐。现代化食用菌基地日产金针菇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0000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4: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0: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新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二甲医院落地西新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二次报销，真正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8大梦想。
2: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只有大

0: 大抓集成党支的这些的高质量按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了也是这样。
1: 2015年，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新庄，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2: 我要向连成书记去学习，我们产业发展到这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到这儿，我们村现在有食用菌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有农文旅游当支部，通过这几个当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3: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你学习，像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4: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整合闲置土地，成功吸引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5: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6: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0: 春娘勤年年来我来理解，就是叫我带头干活。
1: 30余年扎根乡土，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7: 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只难有小事。
8: 提前下来了呀，
9: 给你个惊喜。
10: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1: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10: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9: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0: 我可以鱼死网破。
9: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0: 林志健怎么不递？
11: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9: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10: 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2: 打人了吗？
10: 真是你吗？叫他妈！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李雨季》正在热播，
1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4: 永争第一，
13: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15: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13: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市力。

0: 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2: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我是史亮亮，赖都是小年轻的一个好名字，好，但是就是这了，就是留一个海气类的结晶。

0: 知道了燕京安那个嗓门行，家门不幸祸不单行，父王我上越过那个越穷。这门亲事你说叫我咋应承，啥时候想起我头就疼，我的头就疼。
1: 唱得很放松啊，面部表情非常好，
2: 一个赛一个好。

个撞墙起，这个撞墙起，响棒子按酒吧，哐不隆咚吃咚一咚，哐不隆咚吃咚一咚，哐不隆咚吃咚一咚，空嘴哐。你别小看这个扔来扔，我这心里头高兴啊，不这样。

0: 因为您今天发挥的还算稳。
1: 一剑斩，香肠月半月花。

0: 我有他有，今生一将终身无，来世我再也不哭。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很好。
2: 他对这个人物的这个理解啊，更深了一层。
1: 对。

我把千万遍为求不我忍辱汉的狗，我忍辱汉

0: 我的功从修啊！
1: 完成的非常完美。

双手。

0: 整天那夫妻翻来咋的那个谁不着，三更天刚刚我合上了眼。
1: 白老师今天的表演应该用出神入化来
0: 做梦，又去一个那个

剩下一泪水，在面上最上的你说上开花，有卖衣服有卖酒

0: 哎，他威威武武降了黄忠，哎，他呀他呀他呀，他为我曾当为要出征啊啊啊啊啊！
1: 清欢今天听了，
2: 这是大平调里边独有的大扇和尖子号。哎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认真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喜剧的味特别浓，人物把握的不错。
1: 妹子你把我当奴仆使唤，五更天去见差，日落回还。

我痛，腿又酸，扁担压得我起不弯，脖子重，向我懒呀，满脸。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

0: 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 这是吓唬您呢！您说什么？我听不见！再说一遍！
2: 这箭是空的，说什么？啊！哎，你们笑什么？装死！我哭！那心子又笑，
1: 他哭，他不值得哭，他笑。
3: 那箫也不值得笑啊！你笑什么呀？
4: 老爷，这箭是空的。
3: 别碰我！老爷，
5: 夫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元翠，张成，
3: 元翠，
4: 这个箭是空的。
3: 元翠，张成，
5: 元翠，
3: 都疯了，疯了，疯了，疯了，
5: 老爷，
3: 都疯了，疯了，
4: 老爷，
3: 别碰我，
5: 老爷，
3: 别碰我，都疯了。 疯了，疯了，疯了！我要去了，我要去了，我要去了！好好看看！剑要飞剑，就是。
5: 哎，宁安，快点，快去放鞭炮！
6: 好嘞。
7: 老爷，
3: 放鞭炮！
5: 听见了。

哎，上皇，哎，上皇。

奴才何甚冤枉，太上皇，天大的冤枉，冤枉，奴才何甚？

0: 太上皇，奴才和珅。
1: 和珅。
0: 是。
1: 和珅喊冤，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吗？
0: 谁？
1: 你竟敢喊冤，岂不是天大的谎言吗？
0: 谁？谁呀？
1: 嘿，你好健忘啊，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了。
0: 谁呀？
1: 再听听，仔细的听听。
0: 谁？
1: 谁？在刘墉面前你还敢喊冤呐？
0: 是你。
1: 在刘墉面前你只能喊报应来得太晚了。在刘墉面前你只能喊

0: 你可是真健忘啊，何中堂，公爵老大人，你忘了？4年前老朽告老还乡之时，你我打的一个赌吧？
1: 打赌？不记得了。
0: 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啊。当时我对着满朝的文武说，我说何中堂，你敢与老朽打个赌吗？5年之内，何中堂，你说你刘墉有什么好赌的呀？我说老朽一无所有，只有老命一条，不出5年，我刘墉将站在牢门之外，与牢门之内的何中堂对酒谈心。想起来了，今儿啊，是合了天意，也随了人愿呐。老朽我呀，备了一壶水酒，几张煎饼，想与何大人开怀痛饮。
1: 你说什么？
0: 开怀痛饮？
1: 开怀痛饮？
0: 是。
1: 此时此地，谁能开怀啊？谁能开怀啊？是你，你开怀，你高兴，你痛快，你心里美着的，是不是刘墉？我想起来了，就在4年前。你不是也在这儿待过吗？你，等我看见你，一宿就愁白了头发。

要我看见你面对着一条死鱼嚎啕大哭啊！我当时也高兴，

0: 我说何中堂，你现在办不到了，你没那个能力了。你当初是多么的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可现在怎么成了笼中之鼠了？何中堂？ 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自己精心给自己安排的，只不过是得意之时不自觉，不在意罢了。即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呀。来，一醉方休。 这可是你最后的一醉了，良辰一去不再来呀！看看，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了？来看看，老朽我呀是最后一个来探视你的人，最后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呀，你的那些个同党，个个自身难保。看看，看看，我给带酒来了，你的三妻四妾更顾不上你了，走了，都跟人走了。那些个逢迎拍马、献媚求荣者，对你呀。 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没有人了，没有人来看你了。当然喽，还会来一个钦差，向你宣读皇上的圣旨。这之后，没有人了。
1: 没了，再有，就是向你索命的白无常、黑无常、青面獠牙的夜叉恶鬼。别说了，刘墉，你别说了，
2: 不说了，
1: 别说，刘墉，你说的这些都。 都当真？那还有假？我就琢磨不透，这皇上怎么能够在太上皇大丧之日违背太上皇的遗愿呢？把我和珅，
0: 来来来，坐下，我给你酒喝，坐下。
1: 告诉你啊，皇上就是要在太上皇的大丧之日杀了你。为什么呀？你应该自己问自己呀。太上皇，太上皇。
2: 你怎么就留下奴才不管了？和珅，和珅呐，你既然如此的爱戴太上皇，对太上皇如此的恋恋不舍，你就应该随太上皇西去呀。太上皇还可以在九泉之下庇护你，你在尘世间失去的所有荣华富贵，不是可以在九泉之下都得到的吗？你的意思是说，我还能见到太上皇？能，当然能啊！我又能见到太上皇了。

0: 我又能见到太上皇了。等我见到太上皇，我要把这短短五天来所发生的一切向太上皇一一奏报。往日之黑竟变成了今日之白，
1: 往日之白不也变成今日之黑了吗？
0: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一切都反其道而行之了。我要让太上皇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罢免的罢免，重新恢复乾隆盛世。我又可以在他的身边接着伺候他，我对他可以言听计从，他对我还会百般的恩宠。刘墉，我会念你这一旧一番之情，加封你为太子太保，执掌军机处。
1: 多谢公爵大人，这一酒一饭居然能换来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地位。只是十分可惜的是，尽管这交换利润十分丰厚，可是我刘墉不管是在阳世还是在阴间，我是再也不会入朝为官了。
0: 什么？不想当官了？
1: 是。
0: 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愚人？
1: 天底下像我这样的愚人遍地皆是。愚人即愚民也。试想，无民哪有官？无民之官向谁去搜刮钱财？向谁去炫耀财富？
0: 哎呀，刘墉啊，我是永远没法跟你说清楚。算了算了算了，咱们还是边说边喝。来，倒酒。
1: 你说什么呀？啊？
0: 请你再给我倒点酒。
1: 好。
0: 我想再问你，你说确有个阴间吗？
1: 和珅呐，你说真有个阳世吗？
0: 当然有啊。
1: 在哪儿？
0: 我们现在不都活着吗？
1: 和珅呐，你这也叫活着啊？你也叫活着。
0: 往日如画富贵，如同隔世，虚幻如梦。
1: 好好，和珅呐，你还没跨入阴间就已经开悟了。对，说得对，人生如梦，你再走那一步就不难了，跨过那一步就如同入梦，如同梦中之梦啊。
0: 请你倒酒。
1: 干。

0: 刘老兄，
1: 嗯，
0: 这是什么酒啊？我才发现这这么好喝，这一定是你保存多年的御赐琼浆吧？
2: 这就是最最常见、普普通通的那种新酿的二锅头啊！
0: 二锅头，
2: 二锅头。
0: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府里的下人们经常喝

这种酒啊，对，老百姓喝的二锅头，没想到这就这么好喝。你看看，这个啊，你拿这个尝尝，啊，尝尝，哎，尝尝这个，啊，嗯，哎，尝尝，大口，哎，那头，那头，对，大口啊。 哎，对，好吃，这是什么美食？既开胃又美妙，好吃，这叫煎饼卷大葱。 我们老家山东的土产煎饼卷大葱，对，你们山东老百姓都吃这个？是，都吃这个，好吃啊！看来老百姓的日子蛮好过的嘛。如果官府搜刮的少些，以老百姓的勤劳，弄个温饱还是可以做到的。 今日何必当初啊！麻烦再给倒点酒，多谢，多谢刘老兄。

0: 好吃好喝呀，刘勇，小弟羡慕你不已啊。你现在过的一定是神仙般的日子啊。刘勇，哦不，刘大人，刘老兄，和珅诚心诚意地求您带我奏明圣上，就说我想明白了，一切全都想明白了。我不求一官半职，我可以献出我所有的财产，只求粗茶淡饭，无私无欲，清净无为，了此残生，拜托了刘老兄。
1: 晚了，晚了，来不及了。
0: 刘勇，那来世呢？
1: 来世，拿着吧，慢慢吃。
0: 多谢多谢。
1: 来世，有没有来世，谁说得清楚？即使有来世，你还会得寸进尺，你还会力求重登高位，负前世仇，造现世孽，这是你的本性，是万难改变的呀。你试想想，如果你我之间换一换这方寸之地，是你站在栅栏外边，而不是站在栅栏里边，你想想，你还能仅仅满足于二锅头和这煎饼卷大葱吗？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我对阁下您是知之太深了。
0: 你说的太深了，太对了，
1: 对您，
0: 对，我不会满足的，我会抓紧机会，千方百计的冲向朝堂，再握大权，我要恢复乾隆圣

0: 是。
1: 可惜呀、啊，可惜呀、啊。
0: 我就纳了闷了，你不仅知道我的今世，还能揣摩透我和珅的来生。
1: 我对阁下您是知之太深了啊。
0: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知己呀、啊、
1: 只是可惜你并不知我，否则我会为知己者干一杯。
0: 好，那咱们今天就为你知我而我不知你干杯。
1: 好，
0: 道上
1: 为你不知我而我知你干杯。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为何中堂公爵老大人送行了，
0: 多谢了，咱们碰个响儿。
2: 圣旨下。

0: 和珅接旨，
1: 奴才和珅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和珅种种悖妄专擅，罪大恶极，于法实无丝毫可待。故念其曾任首辅大臣、先朝大臣刘墉，请从赐律，于万无可待之中免其腰斩于市。 卓家恩赐令自尽，钦此。
2: 奴才和珅领旨，
3: 谢恩。

0: 帮帮我，和珅呐！刘老兄，只有你能帮助我，我求你帮帮我！我现在四肢无力，我实在是不肯接近这条白绫子，我求你了，刘老兄，谁也帮不了你了，和珅呐！
1: 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啊，和珅！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如此怯懦呀？我……
2: 你忘了吗？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你，你骑马直入左门，穿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 你是何等的傲慢，乘轿出入神武门，你是何等的威风！太上皇夜宿陕西巷，不理朝政，你操纵周庆书，冒充。

0: 太上皇置国家社稷于不顾，你是何等的大胆呐、啊，和珅呐、啊！军情奏表，你隐匿不报，你是何等的专擅？搜刮民财，祸国殃民，聚敛财富，你是何等的残酷贪婪？为了邀功请赏，值万千士兵的生命与不顾，你是何等的冷酷？和珅呐，和珅，此刻你怎么会如此的怯懦了呢？
1: 对，你说的太对了，刘墉，我怎么会怯懦呢？我不会的。
0: 真，
1: 对，我是和珅，我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宰相中堂国公爵爷。
0: 臭狗屎，和珅，
1: 我不会怯懦的。太上皇，我随您去了，到了那边奴才接着伺候您，让您高兴，让您开心，让您舒坦，给您借瓜子皮儿，给您学狗爬，给您办杨贵妃，
2: 他也起床四这一幕花乱说
0: 和珅踩在凳子上

0: 套上去吧，套上，就这样，就这样，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哎，就这样，别松手，别松手，谁也帮不了你呀、啊！
1: 我实在下不了手，实在下不了手，
0: 下不了手，下不了手，我也帮不了你呀、啊！
1: 你来帮帮我，帮帮我！
0: 自尽是没有刽子手的。再说，我也不想玷污我这双清白的手。抓住它，哎，轻轻地套在上面，哎，双腿一蹬就行了，套上吧，套上，套上吧，哎，这种时刻呀，这种时刻呀，可惜呀，可惜呀，可惜呀，可惜这种场合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希望人人都能看到，以此为戒，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这个用自己的手抓权、抓钱、抓美女的人，看看，看看他当初那

手是多么的有力，多么的残酷无情，现在这双手还是那双手，多么的无力，多么的苍白，多么的力不从心呐、啊！和珅，和珅，和珅，别下来，别下来，别下来！你是一只狼，和珅，这只狼你要把它放掉，不光咬人，咬所有的人。还会更狠地撕咬你自己，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勒紧他，勒紧他，勒紧他，双脚蹬凳子，蹬凳子，蹬凳子。

虽然你生前富可敌国，可现在你的财产全部查抄收归国库，即使不查抄收归国库，你能带往阴间了？你贪婪成性的灵魂，亿万财富不嫌多，一个小钱不嫌少。我刘墉给你画几张纸，你就收了吧。收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梁二老。

0: 该进皇上了。
1: 哎，
2: 你是桃啊？
1: 嗯，那我来跟你们玩一盘。你会玩吗？
2: 哎呀，还没有玩呢，你怎么知道我会玩不会玩啊？
1: 你有球吗？
2: 有球不能玩，把你的球发我一个。
1: 干嘛呀？你没球你玩什么？
2: 哎，我拿东西给你换呢，这行不？行。
3: 你挑一个吧。
2: 好，我挑一个。啊，你拿着，我来给你解这个。啊，给你。哎，嘿嘿嘿嘿嘿嘿。嗯，是重来还是接着来？
1: 重来。
2: 哎，你说怎么玩什么吧？
1: 玩进皇上的。
2: 那怎么进皇上啊？
1: 嗯，这样。
2: 这是大皇上，这五个坎叫过五关。哎呦，这个我早就玩过，我小时候就会玩。
1: 那来，
2: 这个不难呐。
1: 来玩呀，
2: 那咱
1: 来。
2: 来，我老大，你老二。
1: 嗯
2: 啊，
1: 行，
2: 看着啊。
1: 嗯，
2: 我放了。

0: 爷爷该见皇上了。哎，该见小皇上了，你们站着别动，看着啊，看着，看着，看着啊，进小皇上了，看我怎么进的，站好了，别动，哎，进去了。爷爷该见大皇上了。哦，我也该进了，看着我的，哎。
1: 见皇上了，看着。哎，没进，我就在这守着，不让你们进。
0: 爷爷肯定要赢了，
1: 该我听你们了，看我听你。我跟你们说呀。 我赢不了，你们也输不了。

见没有？我就在这儿看着，让你们离皇上远远的，我就看在这儿，让你们离皇上远远的，离皇上远远的。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无论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9: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0: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

0: 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怒极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京逮捕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

0: 此即未到，待击达于青春之大道，青年寻岛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无辜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声，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
1: 守成先生不死，
2: 守成先生不死，
3: 守成先生不死。
4: 掌柜的，
5: 等等啊，我听这是众勋阵法的，
4: 是众勋的声音。掌柜的，我跟你告个假，我去看一下。
6: 魏海坚决拥护蒋总司令清党政策，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党，只保留国民党党员身份。
7: 魏老师，你这是干什么？
6: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我要和共产党决裂，我与他势不两立，懂吗？
8: 魏海先生，之前你好像是满世界宣传着，你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这怎么去了趟西安？这才几天，你咋就变了一个人啊？
9: 严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懂吗？
6: 而且我魏海一直是个追赶潮流的人，我劝您啊，也快弃暗投明吧，啊，快点！
8: 什么追赶潮流？我觉得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墙头草。
6: 好。那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啊，我魏海不光是来表态的，我也是来渡人的。
9: 严先生，木兰，
10: 我们都是读书人啊，如今这乱世，我们应该择机而上啊，那定会有用武之地，锦绣前程啊。
6: 来人，来，把我这个退党声明给我贴在画像旁边。
11: 快，是魏先生。
6: 哎，干什么？
7: 你干什么？
6: 你干什么？
11: 你下来。
6: 哎，你惊了我！你惊了我！
11: 你撕我声明干什么？啊！
6: 你就是一个无耻的墙头草，你有啥资格把声明贴在守长先生的画像旁边？还守长先生，他都死了，他连下葬的钱都没有了。你小小年纪想当他的殉葬品吗？
11: 守长先生不死，
0: 尽情而无故后，被黑暗而向光明，守长先生是为了共产。

主义，为了信仰奋斗而死，他的一致一定会成功。我是年纪小，但我愿意用一生去追随他的理想，绝不退缩。同学们，把他们赶出去。

0: 还疼不？
1: 不疼了。
0: 为人大成这样，能不疼吗？
2: 熊啊，
0: 你知道现在的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我们一家人从牙缝里生出钱来供你念书不容易，你要好好学本事。这鬼家的事情是你一个娃娃惯的吗？国家乱，我们能有啥子办法？我们习家当年明朝的时候，老祖宗从江西兴安逃荒到河南登州，你爷爷又带着我们逃荒到陕西扶贫，那个时候国家也乱，我们平头老百姓能有啥办法？
3: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严先生说过，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如果不打倒军阀，不推翻反动政府，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答，我觉得他说的对，只要这天下还是反动派的，咱们家早晚也会有一天过不下去的。
0: 你这个愣娃，你心也太大了，你才念了几天书，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告诉你，你甭再出去胡闹了，甭再把脑袋瓜子给丢了。
3: 那咋是胡闹嘛，我是在为穷苦人家做事。
0: 你再敢出去胡闹，那就打断你的腿。
4: 哎，打打打打，啊，给闪了，好好说呢。你听你打的。
3: 妈，我已经大了，有些事情我要自己做主。打你要是心里有气，就还是打我一顿吧。但我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员了，刚才说那些，我不能听你的。
0: 你真是个愣娃，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0: 1927年5月11日，驻陕西户县的新军阀何经纬屠杀农民运动骨干和农协会员，制造了户县东锁村惨案。
1: 舅舅舅舅舅舅，
2: 老五啊，进来进来，你这咋了？
1: 我去户县找王老七要咱们那批货款，回来的路上撞上何经纬手下的一批兵马在东锁村杀农会的人，我要回来那批货款都被这帮狗日的给抢了。
2: 都抢了？一分多管大人啊，
3: 这么大麻烦，
2: 他俩这么他跟官兵你怎么不知道跑的？
1: 我一进村到处都是尸体，我腿就抽筋了，

0: 我跑不动啊，
1: 怎么办啊？白干了，大伙儿这几个月白干了。
2: 老掌柜的，大伙儿都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了，我们的工钱就这么没了，你得给个说法呀。
3: 三个月了，
4: 钱
1: 再容容我行吗？等铺子呀缓过这口气来，我欠大伙的这工钱啊，我一定能够还上，行不？我一定会还上，行不？行不？
0: 大家瞧瞧大伙儿了，哎，别走啊，大伙儿，哎，别走啊，不走。

0: 找个他，快起来，快起来，
1: 周德，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谁还能不遇见为难的时候？这些年要不是掌柜的招呼，光看我在土里刨食，也供不出一个学生来。这个恩德，我喜宗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不走，
1: 刘德是周道人，
0: 快起来。

0: 什么世道啊，
1: 遍地兵匪，还让不让人活了？

0: 严先生啊，我入党的事情组织上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啊，钟勋，正想和你说这事儿呢。啊，经过组织讨论，觉得你入党的年龄不够，所以你申请入党这事儿还得缓缓。你不要有什么情绪啊。
0: 只是因为年龄吗？还是因为我其他方面做的不够？
1: 哦，不不，你做的非常好。其实在我心里，你早就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但是我没有组织纪律，你的确是入党的年龄不够。钟勋，你知道吗？你要加入的这个党，它不同于别的党，它有远大的理想，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它不是一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党。
0: 嗯，您放心，党的决定，我一定无条件接受。我从今以后，还是会继续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我自己，时刻准备接受组织的考验。
1: 太好了，钟勋，你能这么想，我真是太高兴了。
0: 严先生啊，最近啊，外面一直在抓共产党，农会也解散了不少，我们以后的工作可咋办呢？
1: 钟勋，你看这忽明忽暗的油灯，这些年我们的革命就像这灯，你看它似乎要灭了，但是它还会顽强地燃烧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我们有信仰。
1: 对，我们要做的就是

让国民觉醒，让国家新生，就像这光，你要成为一束光，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你就不会顾及任何。

0: 照亮别人的光。
1: 抓紧时间上车，我要当主客了，快点。
2: 徐教官，请您上车。
3: 你知道吗？这次大帅在河南郑州和汪精卫，在徐州和蒋介石都谈过了，再三权衡之下，决定与共产党分手。不过大帅说了，他不会像蒋介石那样挥起屠刀斩尽杀绝，他下不去手，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你清楚吗？
4: 第二集团军过不共产党，只要放弃共产主义就可以留下来被重用，否则一律立送。
3: 可是我跟大帅的想法不太一样，要么留下来跟着我马鸿逵一起享受荣华富贵少将军衔，要么就像你的那些共产党兄弟一样的下场。
5: 一直到这次清党，
3: 共产党死了多少人吗？如果把你们礼送出境了，早晚有一天你们还会回来。我马鸿逵绝不干这种傻事。
2: 教官别为难我。

0: 是放谁走，都不会放你走的。我知道大帅曾经说，给走的人每人100大洋，同时呢，我这里还多给你准备了500块大洋，回头咱们哥俩找个地方好好喝喝酒，乐呵乐呵。
1: 我不跟哪个人走。我只跟革命走。
0: 你决定了？
1: 决定了。
0: 没有缓吗？
1: 没有缓。
0: 你以为我马鸿逵说话是跟你开玩笑吗？你信不信，你今天走不出这个门。
1: 要走，你要开枪就开枪，我要走。

0: 连西北军也要和我们共产党分道扬镳。看来这中国革命啊，是真的要完喽。
1: 谁说中国革命完了？全国有这么多共产党员，才蒋介石的徒，他杀得完吗？

才有可能重新拉起队伍，跟反动派对着干。我会在下一站下车，谁愿意跟我一起下，请起立。

下一站是孝子殿，停车只有5分钟，这是我们唯一能逃出去的机会。我们只有逃出去，

0: 从今天起，我们就成为了一支脱离封建军阀束缚的革命军。我们革命者都是同志。
1: 同志们，部队立刻南下，到银川去，跟那里的革命同志会合，消灭陕北的一切反动派。
0: 我宣布。

0: 1927年10月，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共产党人唐树、李向九、谢子长等人发动清涧起义，在西北地区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 周迅，你听说了吗？谢子长、唐树、李向九他们在陕北搞了个清涧起义，动静还不小嘞，一下子震动了三秦大地。
2: 咋没听说呢？
3: 这两天我们学校
2: 都在议论这事儿呢，还有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我听说叫毛泽东的人搞的。
4: 周迅，你看这两篇文章。
2: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4: 这两篇文章都是毛泽东写的，他可是个厉害的人物。
2: 这书你怎么来的呀？
4: 我们党员内部传阅的。啊，
2: 我太羡慕你们了。
1: 你说你羡慕我们什么呀？
2: 羡慕你们入党了呀，你们现在是共产党员了，你们的身上啊有革命的样。
5: 那你说说革命是什么样？
1: 对对，说说。
2: 参加了革命就有了信仰，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事儿了，得想着全天下的百姓，得想着咱们的国家。而且我看你们自从入了党，人就变得越来越勇敢，变得啥都不怕了。不管多冷的天，你们的身上总有阳光的味道，舒坦温暖。
1: 你小子说得好啊，我跟你说啊，

0: 就你现在这个觉悟，已经到了可以入塔的地步。
1: 哎，先别闹。可惜现在革命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国民党背叛了革命，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全都是革命的叛徒。所以啊，就得跟他们干，就得抓起枪杆子跟他们干。我一直盼着能有一天上到真正的战场上去，拿起刀，拿起枪，跟那些敌人战斗，消灭反动派。
2: 对，
1: 走进屋聊。
2: 那
1: 咋？咋来？
3: 你说咋来？我想看你咋扛枪造反。
4: 叔，我们说着玩的，
0: 瞎说呢。
5: 宗德，宗德，宗德，
3: 严先生。
5: 哎呀，宗德，
3: 你咋来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啊！仲勋考上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了。
3: 你说啥？
5: 你们家仲勋啊，考上省立第三师范了。
3: 熊啊，你听到吗？
1: 听到了。
3: 通知书，
0: 你看，我就说吧，两天肯定有消息。
3: 走，
6: 我考上了。
7: 爸爸，熊娃能考上师范，真是有出息，这可是大喜事哦。
8: 是喜事，也是愁事。虽说上师范不收学费，但吃穿用度还是要花不少钱的。
7: 那水眼铺子老掌柜，不是还盖着你好几个月的工钱？
8: 哎，你知道的。老掌柜有难处，他那笔货款被何金卫手下的乱兵都给抢光了。
7: 那事儿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人家说不定已经缓过劲儿了。
8: 我这就过去看一下。

0: 老掌柜，他这是咋的了？
1: 上次被抢走的那批货款的窟窿，一直堵不上。

就没办法，就借了高利贷来维持经营。放贷的恶霸勒索酒，酒实在扛不住了，就上吊了。

熊阿说的对，这个世道也只是要吃你。

0: 哎呀，你要的也太多了。
1: 刘掌柜，你价儿开的太低，我这头驴啊正装年，你再加点。
0: 哎呀，啥装年不装年，现在年景不好，啥东西都卖不上价。
2: 太大，哥，快去看看达要卖驴了。
3: 啥？
2: 达要卖驴了。
3: 他卖驴干啥？
2: 不知道。
3: 达，你干啥呢？他突然卖驴呢。
1: 熊啊，你甭管，哎，快去收拾上学的行李去。刘掌柜，就按你说卖。
3: 你等会儿。
0: 达，
3: 你把驴卖了，家里的力气活谁干啊？
1: 啥重活大干不了，养一头驴啊浪费粮食。
3: 哎呦大，你身子骨弱不能干重活，而且为啥突然卖驴嘛？为啥？妈，为啥卖驴？ 是不是学费没凑够？答，那这学我们不上了，这学我不上了。
1: 妈呀，咱们徐家从南阳逃荒到富平已经三代了，你是家里出的头一个师范生，毕业一出来就是闯长山的先生，光宗耀祖呢，还不知道打卖一头驴供你上学？
3: 不知道，啥也不知道。我是想上师范，我做梦都想，但也不能因为上学把达你给累坏了呀。
1: 达就问你一句，这学你上还是不上？
3: 不上了。
1: 你不上学，达就死给你看。
4: 哎，老哥，
2: 达，你干啥吧你？这，
5: 老哥，不干这样嘛，这损口我不收了，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我走了。刘掌柜，
1: 说好的就算话。慢，
5: 哎，你不能反悔啊！
1: 我不反悔。
5: 老哥，你点一下啊！
1: 你先坐，
5: 我先坐了啊！
2: 啊！你就听你答的，你要不上学，你不要逼死你答。
1: 行啊，你跟达说，这乌云飘在天上，雨点早晚会落到头上的。你不去上学，这乌云啥时候能散吗？

0: 哇，你都睡了呀？
1: 睡了。你也累了一天了，甭忙了，早点睡吧。
0: 我不累，训完就要到三原上学去了。我赶紧织布，给娃做件新衣裳。
1: 操持了这么大一个家，辛苦你了。
0: 有啥辛苦不辛苦的？熊娃大了，出门在外不必在家里，要穿得体面些。
1: 说得对，他妈，你说这熊娃，一眨眼，长成大小伙子了。
0: 再大也是咱的娃，我就担心他在外面吃不好穿不好。
1: 绿豆卖了，你担心啥？
0: 哦，倒也是啊。浪费了，够了。

0: 哎，大，你咋起这早啊？
1: 晚安，这是你妈给你准备的，路上吃。我来吧，大来，陈，行了，大来。晚安，你大孙儿冻死，就有一桩，我不放心。啥不放心？ 那天你跟恶顺革命撒的上战场撒的，我差点打你一通。直到我看到老掌柜被逼死以后，我就想，这都是被逼的。过去穷，你大伯老户，活不下去，就去当兵了。做了慈禧的禁卫军，庚子全连八国联军如背井，老佛爷洗醒。 就是你大伯他们抱着刀了陕西。那时候，你大伯他们还到处找我们这些兄弟，最后啊，给我们留下了60两银子，才有了咱家现在这个光景。
0: 大，我想做的跟大伯不一样，他是给慈禧当禁卫军，我想闹革命。
2: 那出点老百姓，
1: 我是说，不到走投无路的关口，还是不要走那条路。你现在已经考上了三次，你好好读书。
0: 大，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书。但到头来，我还是想做对国家、对老百姓有意义的事情。
1: 你的意思打动，做人。 对甲对拐要有忠义，要有人能站出来为天下穷苦人谋一条活路。可是这毕竟危险啊！自己的娃，说不定你就听大的，好好读书。
2: 天塌下来，让个儿高的人去顶着。天下事需要天下人管，而且答，你咋知道我就不是那个个儿高的人呢？如果天塌下来了，人人都等着个高的人去顶，那到最后。 就没人会顶上去了。
1: 至少你现在还是个娃娃，还轮不到你。

0: 赵鑫，
1: 赵鑫，
2: 哥，
3: 咱们先去报道处。
4: 你来的太好了，以后我们三个乡的又能在一起。
1: 是啊，有个赵鑫多好。
2: 是。
0: 哎，你们三个，过来。哦。
5: 先生好。
1: 先生好。
0: 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天富平城下撕我退党声明还跟我打架的那个愣娃，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是那个魏海啊？
0: 没错，真是冤家路窄啊。哼，你叫个啥呀？这位同学，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吗？啊，
1: 习仲勋，我叫习仲勋。
0: 好，习仲勋，我记住你了。我告诉你啊，本人现在是三师的训育主任。来到三师，你最好每天从早到晚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别放在我手里，否则我饶不了你。
1: 这个墙头草怎么跑来三师当先生了？
3: 嗨，他呀，靠着公开退长出了名，赢得了咱们学校王大校长的信赖，破格给他录用了。你说就他这个文化水平，能教得了课吗？只能在训育室当书记。但是他根本就不满足，天天想办法拍咱们校长王凡臣的马屁。没干几个月，哎呀，成了训育主任了。
6: 这个魏海是反共积极分子，往后咱们可要多加小心了。
7: 到了。哎，武先生，这位就是秦同志。
8: 我是武廷俊，欢迎你，秦同志。
9: 你好，秦木兰。
8: 大家都到了，请。
9: 不进来吗？
7: 这是党的会议，我还是团员，你们开会，我放风。
8: 这位是省委派来的交通员秦木兰同志，这位是程建文同志，
9: 你好。
8: 这位是宋文梅同志，
10: 你好。
9: 你好，
8: 大家都坐吧。哎，今天秦同志来，是要给我们传达一下陕西省委的指示

0: 秦同志，省委对我们三师的工作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前段时间渭北中学的进步师生驱逐了反动校长杨少农，
0: 对，
1: 省委要求我们广泛发动学运，声援渭北师生的行动。
0: 好，我们三师一定会把革命的烈火重新点燃起来。
2: 对，三师在大革命时期是我党学生运动的堡垒之一，我们不能让反动派的势力在这儿如此的嚣张，我们一定要以非常的手段做积极的斗争。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通行都到齐了吧？
2: 到齐了。
0: 好，
1: 阿美，你把任务布置一下。
3: 刘仲、子平，你们负责去直校点。
4: 好。
1: 仲勋、霍心，
5: 你们负责主街的商铺和东莞草场。
1: 好，建文，
6: 你负责去三十天，
1: 剩下的由我负责。
7: 好，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也当心。
1: 好。

0: 霍老师，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一下了，我有些话要讲。
1: 好，您讲吧。
0: 最近有些人呢，不务正业，晚上不睡觉，出去贴标语，而且有人已经认出来了，就是我们三师的学生干的。是谁啊？嗯？没有人承认是吧？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做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我手里有一份名单，你们谁是共产党我心里其实一清二楚，当然如果现在坦白呢是来得及，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有坦白的吗？没有是吧？
2: 好，
0: 赵芒中，是不是晚上出去贴标语了？
3: 魏主任，我没有，我没有出去贴标
0: 语。还说没有？上课睡觉，还说没出去贴标语啊？还说没有？还说没有？还说没有？
3: 真的？
0: 还说没有？
4: 不许打人！
5: 赵芒中他是因为家里穷，每天放学回家都得替人打豆腐，补贴家用。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凭啥打人？
0: 徐仲勋，轮不到你替他打掩护。你也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学生，我问你，贴标语的是不是有你一个？啊？
5: 你是老师，没有证据，不许打人！
6: 不许打人！
7: 不许打人！
6: 不许打人！
7: 不许打人！
6: 不许打人！
7: 不许打人！
6: 打人！
0: 要造反是吧？我告诉你们啊，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贴标语的通通给我自首，否则我就按名单抓人。让开！
1: 同学们，我们接着上课吧。
8: 快快！
9: 这个魏海是你们三师的训育主任，反共特别积极，你们要团结起来与他斗争。
5: 对，必须打击他的嚣张气焰。而且他说他手里有一份名单，我觉得那份名单对整个三师的党团组织还有所有靠拢咱们的学生们都是一份威胁。
8: 收拾他，给他点颜色看看。
10: 说得对，对于魏海这样的敌人，我们就是要用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尽快的采取手段干掉他，消除掉这个革命的隐患。
9: 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8: 魏海住单身宿舍，我建议他们炸药炸，或者干脆夜里放火烧死他。
9: 不妥，你们都没有学过爆破，弄不好炸不死魏海，反而伤了你们自己。
5: 文梅啊，放火烧也不行，学校里这么多人，一把火烧起来难免会伤及无辜，而且魏海虽然反动，但毕竟他跟咱们也没有血债，从肉体上消灭他，群众们怎么看呢？
9: 仲勋的话有道理，与反动派做斗争既要讲究策略，又要把握好尺度，咱们这次定下一个原则，只是教训他一下，让他有所收敛。
10: 要是这么说，我有个主意。
9: 等等，魏海来了，大家先散。
11: Oh.

0: 哎呦！疼！来，让开！
1: 看什么呢？都散了。哎呦！刘老师，你这是怎么了？
2: 刘老师跟陈老师今天一下午都在闹肚子拉稀呢。哎
1: 呀，这吃什么了呀？闹成这样啊？
2: 不知道他们吃什么了呀。
1: 老陈呐，你也不行了，怎么样了？
3: 还是疼，这一下午都跑了四五趟了。
1: 哎，这不是我那罐粥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3: 那错了，不该偷吃你的粥。
1: 偷吃？
3: 中午我给刘老师错过饭点了，在作坊看见瓦罐里我也粥不错，我就非得喝了。哎呀，然后这一下午。洗都窜的不停。
4: 你们俩，
5: 魏主任，这粥一定有问题。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平时得罪什么人了？
1: 不能啊，我也没得罪谁啊，而且校长对我也不错呀，是吧？
2: 对啊，
3: 会不会是学生？你看你平常委婉的，柴胡子瞪眼，有的学生。看他想报复你呢。
5: 哎呀，魏主任，会不会是学生弄的恶作剧啊？
4: 学生。

0: 不能，
1: 绝对没这么简单。这个是政治，这个是斗争啊。
0: 这个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我现在就找校长去。
2: 哎，不，
0: 我要去县里，我要见刘副县长。哎呀，魏主任呢？

0: 同学们，三原师范的投毒案完全是共产党的红色恐怖行动，震动了西安，震惊了省府，我刘某人不得不亲自带人来一趟了。谁干的，自己出来认，我还可以从轻发落。要是没人肯认，查出来了，可就别怪我刘某翻脸不认人了。
1: 先生，这些东西全是在学生宿舍搜到的。
0: 共产党，我就知道是他在兴风作浪了。有没有人肯认呢？没有人认吧？魏主任，
2: 哎，在，
0: 把名单念一下。
3: 宋文梅，
2: 我找到。
3: 程建文，
2: 不在宿舍。
3: 习仲勋。

李彦昌、王炳宏、董子平、华月仲、刘继鄂。

0: 高天柱、刘全忠、魏德林，
1: 把这几个人抓起来。
2: 队长，

0: 我来，坐。
1: 水娃，你叫啥？
2: 习仲勋。
1: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2: 富平，习家庄。
1: 你一个乡下来的娃娃，家里供你读书，多不容易啊。为啥要学会投毒杀人呢？
2: 你不要冤枉人啊，我没有投毒，投毒的人不是我。
1: 好，我不冤枉你。那你告诉我是谁投的毒啊？
2: 不知道。
1: 别瞒着了，你年纪还小，不谙世事，难免犯点糊涂。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出去。
3: 站住！干什么？
4: 老宋，我来看一下我娃。我娃叫习仲勋，他还是个娃娃，还是个学生，他被冤枉了。我进去看一下。
3: 这得不一。
2: 我真的不知道。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很多了。
7: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秘语记正在热播。
8: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9: 一共是16个集水点，我们现在是每个点位都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定人、定岗、定制。
10: 后边一个中车正在作业。
11: 一个开始，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12: 整个集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

0: 金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1: 金水局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2: 临时有泵床，现场在除外。
3: 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位的。

郑州小雨27到21度，新郑小雨27到22度，安阳小雨转阴26到22度，濮阳小雨转阴30到23度，鹤壁小雨转阴27到22度，新乡小雨转阴28到23度，焦作小雨转阴25到21度，开封小雨转阴30到23度，商丘小雨28到22度，周口小雨28到23度，西川小雨25到21度，洛河小雨27到22度，永城中雨转阴28到23度，巩义小雨26到22度，洪城新县大雨转小雨25到22度，天人氧吧西峡小雨27到20度，华县小雨转阴24到22度，长垣小雨转阴30到22度，邓州大雨转小雨27到21度，固始暴雨转大雨26到23度，鹿邑小雨28到22度，新蔡大雨转小雨27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

0: 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根据河南气象的消息，8月10号的7时至13号的7时，全省大部出现了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特大暴雨。全省平均降水量为141.8毫米，地市平均降水量位列前三的，分别为许昌309.7毫米、平顶山303.3毫米、漯河285.4毫米。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计，13号白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商丘东部、周口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周口东部、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8月13号的凌晨，沙颍河流域的防汛形势升级。凌晨2时，河南省紧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通过科学分洪储洪，削减河道超额洪量，缓解河道干流行洪压力。
1: 现在是8月13号的凌晨2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漯河市舞阳县莲花镇的马湾进洪闸。根据防汛调度指令呢，马湾进洪闸现在12孔闸已经全部开启，开始向泥河洼滞洪区分洪进水。
2: 泥河洼滞洪区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颍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此次泄洪，当地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泥河洼滞洪区的核心功能是与上游水库联合运用，通过临时分制洪水，实现洪峰削减与错峰，确保行洪安全。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
3: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随着泥河洼蓄滞洪区的启用，蓄滞洪区内的群众已经连夜提前进行了安全有序的转移。
4: 我现在是在漯河市舞阳县北五渡镇的菜园刘村，现在是晚上12点。由于这个村子地处泥河洼的蓄滞洪区，所以在这个蓄滞洪区启用以前呢，这个村子的村民要全部的撤离。我身后的这些大

0: 咱专业地点是咱的老处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包括是卫生院，然后乡里统一带队都搁那有人照顾。
1: 群众都已经撤离走了，然后就剩我们这种干部党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也要走。

0: 要管就管你，管你吃，又管你喝，中了。
1: 我现在好了，又可以政府领导的关心，反正就是可安全，心里有底了。
2: 在本轮强降雨中，河南其他地方的群众转移安置点内，热菜热饭、生活物资、医疗保障一应俱全，转移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在风雨中筑起温暖港湾。
3: 受持续降雨影响，8月12号10时30分，新乡辉县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当天10时30分，18个乡镇转移安置群众821户1679人，其中183户353人集中安置在学校、民宿、酒店、乡镇政府等安全场所。辉县市上八里镇中心学校作为集中安置点之一，接收安置辖区39名转移群众。
4: 面对本轮持续强降雨，对全镇受危险群众全部转移，做到应转尽转。当前安置点运转正常，我们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常备药品配齐到位，每日定时消杀，保障吃住无忧，同时做好群众情绪疏导。
3: 安置点内新购置的床单、被褥、脸盆、洗漱用具等生活物资配备齐全，除一日三餐热饭热菜外，还准备了牛奶、方便面、小面包等食品。室内空调全天候开放，每日定时消杀筑牢卫生防疫防线。
5: 我住得很好，这里会提供零食还有奶，然后也不耽误我写作业。
6: 早上吃的馍啊、茶、鸡蛋，这个都是发的心的，一个狗一个粉都有，照顾的可到。
3: 8月12号，洛阳宜阳县樊村镇马道村应急避险临时安置点里，当地领导干部与暂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唠家常，细致询问大家在安置点的食宿情况。樊村镇马道村下辖9个自然村，人口分散，地形复杂。此次马道村累计转移群众24户96人，其中集中安置32户66人。本着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原则，当地政府将马道村小学设置为应急避险临时安置点，依托暑期闲置校舍、餐厅，为转移群众提供食宿一体的暖心保障。临近中午，餐厅厨房内2位厨师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为让安置点的村民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安置点聘请专职厨师每日采购新鲜食材，精心烹制家常饭菜。
7: 昨天上午都来啊，大家都吃好穿好，
8: 搁这好几天了，这面条啥的馍挺吃，
9: 经常吃炸酱面，可口，咱们天天可好吃。
3: 本轮防汛工作中，宜阳县以高效的应急处置、暖心的民生服务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强降雨来临，洛阳嵩县多部门联动，确保山区道路和沿河线路的安全。
10: 这里是洛阳嵩县国道208的北汝河段，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这里的河流水位暴涨。大家从镜头里可以看到啊，本来宽阔的河床此时已经被湍急的水流所占据，河道里巨大的石头此时只能看到一个尖角。强降雨呢，也导致208国道两侧的山体土壤出现松软现象，不时的发生塌方，道路保通成为当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重要任务。
11: 洛阳嵩县地处伏牛山区，山路多，且北汝河发源于此，河流穿越高山峡谷，独特的地理条件导致强降雨下极易诱发山洪、塌方等地质灾害。
12: 反一种形式，不让司机们给这路上停留。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清理了7、8处，保证公路畅通无阻。
11: 为了防止山石滚落导致次生灾害发生，当地组织党员志愿者到路面上协助疏导指挥交通，确保过往群众人身安全。
13: 路上就是有些塌方了，都是有着一层党员在这一线不停的指挥，只要党员在，群众都放心啊。
11: 当地电力部门工作人员也对沿208国道和北汝河两岸的供电线路展开全面排查，确保供电设施安全运行。
14: 下雨之前我们已经得到了通知，然后咱们都已经紧急的对这种河道两边的这个电杆

0: 清晨的解放大道与东风路交叉口，交警已在雨中严阵以待。该地段地势低洼，四周雨水向此汇聚。六名警力从昨天开始24小时现场值守，与相关部门联勤联动，发现积水较深，及时通知排涝，遇车辆涉水被困，迅速人力推出。
1: 及时和相关部门联勤联动，发现积水较深时，及时通知市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将积水排除。发现有车辆陷入深水中之后，及时通过人力将车辆进行推出。
0: 地下道的安全更是防汛的重中之重。在连接东西城区的北地下道道口，执勤民警正密切关注着水位变化，警戒线、疏导牌已准备就绪。
2: 我们在北地下道安排人员观察积水的高度，如果到达这个警戒线，会立马安排交通管制，防止车辆经过地下道分流到上面的机动车道。这个雨下得更大一点，我们会对这个整个路口进行交通管制，避免人民群众的财产受到威胁。
0: 安阳市文峰区环卫处的环卫职工们身披雨衣，坚守街头，分片驻守低洼路段、下穿通道等重点防汛区域。
3: 重要地带、低洼地带，派专人值守，及时清理水壁上的漂浮物与树叶杂物，保持污水畅流无阻。有积水的地方，及时安排人员推扫，借此雨水正好把路面冲刷干净。
0: 市区大型商超启动汛期保供方案，大幅增加米面粮油、果蔬、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备货总量，货源充足，物价稳定。
4: 门店持续巡查出入口、仓库、排水口等低洼区域，严防雨水倒灌，保障设备及商品安全，全力保障门店汛期安全平稳运营。
5: 为保障城市平稳运行与市民的出行安全，焦作市提前部署全域布防，筑牢城市防汛安全的防线。
6: 我右手边的是群英河，左手边的是龙渊河。那么在两河道交汇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防汛泵车呢是已经准备就位，那么河道防汛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待命，随时开展河道抢险工作。
0: 本轮降雨期间，焦作城管系统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前置人员、物资及应急设备全面投入防汛抢险工作。自8月11号起，城管全员坚守一线。12号雨势大幅增强后，工作人员依旧冒雨坚守岗位，无惧风雨，连续作战。即便鞋袜衣物被雨水浸透，始终坚守履职，全力应对强降雨冲击。
7: 我们河道服务中心迅速行动，准备防汛物资车辆，一是对河道进行清淤抽排积水，二是对闸门抽排泵车等运行情况进行排查，确保在应急情况下可靠运行，三是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全力保障安全督汛。
0: 在做好河道防汛工作的同时，焦作市城管局聚焦城市低洼地带、铁路桥下穿路段等易积水重点区域，精准布防，科学应对，依托智能化泵站系统高效开展积水抽排工作，安排专人24小时监测雨情水情，全力守护道路通行安全。
8: 因为产生积水以后呢，会通过这个泵站抢排，通过管道的送到这个接洪沟里边。
0: 在国网焦作供电公司，15辆应急发电车、105台应急发电机全部24小时待命，其中10台发电机提前部署至北部山区供电所，实行专人专班管护，全体抢修人员、车辆物资严格落实抢险不冒险原则，确保突发电网故障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5: 8月12号，240国道洛河裴城镇路段低洼涵洞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多辆货车被困。当地交通运输部门迅速响应，一边紧急排水抢险，一边为被困司机送去食物和饮用水。
9: 洛河持续降雨，局部降雨量超过100毫米。240国道裴城镇路段下穿涵洞因地势低洼，积水深度一度超过1米，多辆货车被困，进退两难。险情发生后，郾城区交通运输局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抢险队员冒雨在涵洞两端设置警示标识，疏导绕行路线，调集多台大功率抽水泵不间断强排积水，清理排水口堵塞物。得知部分司机已滞留数小时，缺水缺食，现场工作人员主动送上方便面、火腿肠、饮用水等物资，耐心安抚情绪，告知救援进度。
10: 走到这里，涵洞有积水，堵了有4个小时。洛河的交通部门给我们送了水啊，还有食物啊，解决了我们的食物问题。一直以来，他们。

0: 都在指挥交通啊，到现在他们也没有休息。
1: 我们首先确保群众的生命安全及出行安全，积极的调配应急物资，联系应急消防部门，抽调专业的排水队伍进行道路的抢险。
2: 漯河市交通运输部门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加强重点路段巡查值守，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河南省政府食安办下发通知，在全省建立2210食品安全学习日制度，让食品安全学习培训走向常态化、规范化。
4: 周二上午10点，食安中原大讲堂线上培训准时开课，在郑州市华域百家的会议室，企业工作人员正集中收看直播。授课专家围绕新出台的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展开逐条解读。
5: 经过专家的讲解，那我们针对新的内容理解的更到位，那后续那我们针对食品安全管控的工作会更规范，更有底气。
4: 2210食品安全学习日制度就是每月第二周周二上午10点，面向食品生产经营者、基层监管人员、社会大众同步开展线上直播授课和线下主题培训。课程内容涵盖政策解读、食品安全风险预警、科普服务、诚信建设等。
6: 培训形式很灵活，有时错过直播也没有关系，咱可以随时看回放，不清楚的地方还可以反复学习，科普了很多食品安全知识。
7: 这套常态化的培训机制，一方面使各类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明确了合法合规的生产经营底线，进一步压实了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另一方面，使我们广大的基层监管人员的业务能力、基层执法监管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使监管工作更专业、更精准。
4: 截至目前，食安中原大讲堂已开展专题培训23期，邀请全国知名专家、行业教授以及一线监管骨干公益授课，有效节省基层和企业培训开支，实现社会效益、治理效益双向提升。
3: 好，接下来还有更多新闻，我们来共同关注一组大项资讯。
8: 河南省统计局日前在官方网站发布了2025年河南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2025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91023元和52941元。8月11号，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核定2026年度省直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单位和职工各5%至12%，并明确月缴存基数上限为28849元，下限为2350元。8月8号至11号，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决赛在郑州大学举行。本届大赛由中国化工教育协会主办，郑州大学承办，吸引了全国365所高校、超2700支队伍报名参赛，赛事规模创历史新高。大赛融入 AI 化工、低碳工艺、安全生产等前沿内容，搭建起高校化工专业教学交流、产教协同创新的优质平台。
3: 接下来认识一家从河南起步的小火锅品牌。几年的时间啊，全国的门店已经突破了2000家，服务顾客超1亿人次。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4: 8月12号，维辣合作伙伴发展大会在郑州召开。维辣主打人均25至30元的客单价，18款锅底以及100多种按千计价的涮品受到与会商家的认可。支撑这套模式的是持续加码的供应链和品牌势能。最近几年，餐饮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洗牌，火锅赛道更是因为同质化严重、价格战白热化、闭店率居高不下。然而2018年成立于郑州的维辣小火锅却逆势加速，到2025年底全国门店突破2000家，仅2025年一年就新开超过1000家，平均每天3家店落地。
9: 我们的供应链端呢，我们有中国头部的上百个工厂给我们维辣做定制，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冷链食材呢，能够直接通过我们的运输能力呢抵达我们的门店。
3: 风雨是考验。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全国西医学习中医骨干人才培训工作推进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中医药局相关领导出席主持会议，张伯礼院士做专题授课。会议提出，要促进中西医药协调发展，发挥中西医叠加优势，建好西医学习中医人才发展平台，提升防病治病能力。该培训于今年四月启动，首批培训3200人，官方制定统一培训大纲与教材，建立学员档案全程管理，着力培育能够运用中西医两种诊疗方式服务群众的医疗骨干。相关单位人员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参会。三伏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为规范三伏贴技术应用，保障群众就医安全，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日前公示了2026年省直医疗机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技术备案情况，23家省直医院完成备案，可规范开展三伏贴服务。根据相关规定，所有拟开展三伏贴服务的医疗机构必须向为其核准执业注册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技术备案，未经备案不得开展该项服务，非医疗机构严禁违规开展。此次公布的是省直医疗机构备案名单，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直接管理。需注意的是，如市民计划在市级、区级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贴敷，应关注相应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公布的备案名单，贴敷前可要求机构出示备案证明，或登录当地卫生健康委官网查询。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公众，应就近选择已备案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贴敷，确保安全有效。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生命守护。当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夏夜的宁静，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就要开启。一个燥热的夜晚，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的急救站接到了一个紧急指令，附近路口一名15岁少年被卷入车祸，生命垂危。接下来的72小时，从院前急救到手术台，从输血室到 ICU， 一群医护人员用专业与坚守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
1: 当天晚上大概9点多左右的时候吧，我们郑州人民北院区急救站接到了120的指派任务，在花园路三泉路附近有一个车祸外伤现场，需要我们紧急出诊救治。那么我们出诊小组的人员接到这个指令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那小组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呢，也是看见了一个少年躺在了这个地上，全身都是血，身体也是一个四肢是一个畸形的一个状态，他应该是一个电动车和一个垃圾清运车相撞的一个事故。那么我们小组人员呢，迅速给患者进行查体，量血压，测生命体征，也是发现了患者这个皮肤苍白，四肢是一个湿冷的状态，监测生命体征就发现患者的这个血压非常低，几乎要测不到，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危险，就证明患者是一个创伤性休克或者失眠性休克，这种情况是随时有会心跳骤停可能的。那么我们小组人员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一时间为患者进行了一个气管插管开通，开放气道，建立双静脉通路，补液、止血、包扎，以及肢体的固定等等一系列的急救措施。那么我们也是同时紧急联系院内，做好绿色通道的开通，及时的联系影像科，做好一个备机的一个状态，以及多学科到我们急诊科进行一个急会诊。
0: 救护车一路鸣笛，医生在车厢里争分夺秒，小明的生命体征每一秒都在下滑。当他被送进医院时，相关的昏迷评分只有3分，这是意识障碍的最低分，意味着深度昏迷。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无法联系到病人的家属，来不及更多的等待，没有更多的选择，抢救生命是第一位的。医生团队按照无主病人处理，郑州市人民医院北院区立即启动了紧急救治的绿色通道，发出通知，15岁创伤休克患者多学科会诊立刻到位。
2: 这个孩子当时手术的时候啊，走到手术门口了，其实我是冲进来了，因为这个孩子是个复合的外伤， 它包括头颅的损伤、肋骨的损伤、双下肢粉碎性骨折以及肝脾的破裂，所以血压是拉不住的。这个孩子看起来非常年轻，大概是十五六岁左右。在我冲进手术室的时候，我心里都在想，这个孩子还能不能活过来，他会不会活过来，他来的时候是没有家人的，这么危险的情况。我们迅速的进入了手术，而且在手术当中麻醉的开始的时候，血压已经拉不住了。这个孩子预估他的出血要达到身体的等重，或者是接近体重的7%，所以我们输入了大量的鲜血。这个孩子非常幸运，因为我们在10分钟之内把出血的根源找到了，脾脏粉碎的脾脏切下来了，肝脏的破裂进行了修补，然后在术中输了血以后，他的血压、他的体温都在慢慢回来。其实抢救病人的时候，我们最怕3D：低血压、低体温、低关注。为什么？因为没有了血，他就运输氧气的能力就没有了；没有了血，他的重要脏器就保证不了营养；没有了血，那人就活不了。所以这种复合外伤，我们能抢救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还是对待病人，都要感觉到争分夺秒。
0: 手术室外的相关团队也在高速的运转，血库正在紧急调配需要的血液，手术室内麻醉科精准调控生命体征，手术医生团队直面汹涌的出血点。据医生们后来回忆，当时联勤中心护士张娟在送血的路上跑掉了一只鞋，硬是光着脚把血带送到了病床前，那串串滴落的血成了小明生命的接力棒。
3: 那么从我们接到这位小病人到下手术，其实大概经历了八九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入科之后，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在奔跑中的在说话啊，就快，就是每个人说就是快，快输液体啊，快拿什么什么，快干什么什么什么，快联系什么什么，每个人都在强调这个快字哈。那么这个小病人也是，就是说在我们医护人员全体的努力下啊，入科8个小时呢，输了将近15,000毫升的血液，那么相当于其实就是说他身上的血呢换了2遍多，以他的体重来算的话换了2遍多，其实失血量相当大的啊。那我们当看到病人从手术室退回到病房了之后，血压逐渐趋于平稳，然后需要用的升压药物呢越来越小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才敢把心稍微放肚子里边一点。那这时候大家看看彼此，我们的同事那额头上都是汗，那衣服全是湿透了，这一晚上真的是惊心动魄，不堪再回首。
0: 当手术灯熄灭时，天就快亮了。张春礼主任走出手术室，对家属轻声地说，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ICU 的72小时将决定这个少年能否真正地睁开眼睛。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见证这场生命守护的终极接力。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青光眼、斜视、散光等问题都会找上门。老乡好，有网友说自己以前啊两只眼都是正的，但是长期侧躺玩手机以后，一只眼出现了斜视。不仅如此，两只眼睛中一只是远视加弱视，另一只是近视加散光，天都塌了。科普中国发文，侧躺玩手机不仅损害眼睛，脊柱也跟着遭殃。侧躺玩手机会导致眼压变大，角膜变形，散光越来越重，还会导致双眼度数差距拉大，长时间紧盯屏幕，眨眼变少，干眼酸胀都会找上门。歪头还会导致颈椎曲度变直，肩颈肌肉紧绷，脊柱两侧受力不均，时间久了容易颈椎痛，脊柱侧弯。提醒大家不要在黑暗环境里长时间刷手机，更不要躺着玩手机。如果出现视物模糊、单眼视力骤降、颈肩持续酸痛，一定要及时就医。

0: 盐碱遍地，集体空帐，村民常年上访，干群隔阂严重。曾经地处黄河滩区的西新庄，被外人讥讽为小新庄，一字之别，藏着全村人抬不起头的窘迫。
1: 棉花这个枝儿，长大长大，搓大搓大，就是整整当末了。以前我们村太苦了，都是盐碱地。我说这说起来，我那几乎得像吊轮儿，确实苦得很。

0: 村民日子看不到盼头，由谁来带领全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1991年，靠蔬菜大棚致富的李连成被全村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他当着全体村民立下铁誓：
1: 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有种酒，你把我鞋头给我割了，我能乱花你一分钱，洗你村民一个人，你剁掉我一只手指头。
0: 光有承诺不足以凝聚人心，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收益才是破局的关键。李连成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发展蔬菜大棚，并且手把手教会种植技术。农户没钱起步，他亲自出面担保贷款，无力贷款的家庭他甚至赠送。如今生活宽裕的李文丽却是当时村里最特困的两户家庭之一。那时的他无力贷款自建大棚，看着乡亲们靠种菜增收，满心焦急。
2: 那时候到结婚的年龄了，你莫不干个五六钟啊，盖了那个两间一过道那个薄皮瓦屋，那时候1000多块钱都盖起来了，都没钱。那时候还要富起来，挨家挨户跑到借钱，多的时候100、200来，还有机器来，所以借了1000多块钱把屋子给盖起来了。
1: 这两个大棚为啥给他两个？那你当支部书记了，谁创谁富裕你不知道啊？你帮谁呀、啊？就给这会让中央国家还帮贫困户啊？你这个支部书记不应该帮贫困户吗？那就给他了，你们去种去吧。
2: 头一年卖了1万多，叫谁能卖个3000？不是第一个，都是第二个。那年就卖了个好几千块，还没见过那些事儿。
0: 让出大棚，意味着让出了自家稳定收入，却守住了一名党员干部为民谋利的初心。从这两座大棚开始，西新庄抱团致富的路子正式铺开。短短3年，西新庄靠着蔬菜种植发展了起来，腰杆子直了，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纷纷效仿。
1: 不会干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转型了。他是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100粒、200粒都没有搞找着了。我们这没找着了，但是永志祥

0: 量大，那他都够外地去拿了。这寅之年，我们就发现就缺点就找着。
1: 你打柴粪可以，你要搞工厂，都是有脑袋的人、有积蓄的人搞厂了。你没一天说没想过，那时候不放心。
2: 是最后才我们才有我，有李书记，还就一共就是十厂户，就发展了十厂户，干这个再生殖去了。
3: 创业之初，家底薄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李连成淘换回来一批二手锅炉，为省下一笔故宫开销，身形矮小的李连成主动钻进狭窄闷热的锅炉内部，顶着高温凿出水垢，一干就是十几天。令人没想到的是，厂房投产第二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昔日犹豫观望的村民开始纷纷想要入股。一边是并肩创业出力出钱的原始股东，一边是渴望增收的普通村民，李连成犯了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连成做出抉择，整座估值200万元的纸厂作价68万元划归村集体，实现全村168户户户持股。提议一出，遭到当年出钱建厂的股东们极力反对。
2: 可以这样说，原来那十厂户就李连成自己愿意，我们都不同意。这我们挣钱了，你们又入了，那我们赔本，你还入不入了？
0: 我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这十厂户人家的支部书记。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带领串村儿都去挣钱。这六个党员一看，我就开始搞算事的时候学了啥？做个党员不会忘吧？后来找着工作通了。
3: 转股最终成功，全村168户一户不少都成了纸厂股东，转型办工业的路子走通了。4年后，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筹资500万元上马工业用泥厂。这个当时全村投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却迟迟招不到技术人员。为解决村里用泥厂缺技术人才难题，李连成多次远赴江苏徐州工业用泥厂。有一次在厂门口整整蹲守3天3夜。身处异乡的他不懂甄别技术人员，单纯认为戴眼镜的都是有文化懂技术的人。见到戴眼镜的职工，便上前诚恳邀约。执着坚守终于打动一名技术员，对方却提出10余万元安家费，每年分红30%的苛刻条件。一向省吃俭用，不舍得住旅店的李连成毫不犹豫应允，还一次性聘请3位技术员回乡，助力乡村工厂起步运转。
1: 李书记当时答应了人家了，答应人家以后，那村儿也不同意啊。他在开会的时候，第一个还得给人家几十万块钱，再一个还有赚了钱以后都请他来拿去，他说那想赚了够他够人家了啊。
0: 你要起个大亏儿也能干净个大事儿，你要起个小亏儿也能干个小事儿。我说30万元没有70万元多，他是硬了理儿。
3: 虽然前期聘用技术人员大家觉得吃亏，但是用泥厂投产后仅3个月，产值破100万元的佳绩。随着再生纸厂和用泥厂的陆续投产，西新庄进入快速发展期。1998年， 西新庄启动新村统一规划，村中心地势平整、出行便利的地块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一时间矛盾四起，争执不休。为守住一碗水端平的底线，李连成主动放弃自家位于黄金地段的宅基地，选了村南一处全村都没人愿意要的臭水坑建房，光填坑就花了17000元。
4: 那都一个秋水坑，那水还得秋，我一到明楼那窗棂的外边连屋里都那虫子都落多厚，那都那蛇，哎呀，就跟那个墙头个那个绿那厕所那缝里都一楼头一楼头，我给他挠，最后哭到又想娘家去了。
3: 农村有旧风俗，谁家房顶更高，寓意日子更兴旺。不少人偷偷加高屋顶，破坏统一规划标准。李连成立刻叫停，特意把自家新房房顶比全村统一标准压低30厘米。
0: 全村村民都在这现场看，一尺我的高度是6.7米，我比全村这房的都低30公分。
3: 李连成这份默默的退让与付出，早已被全村百姓牢牢记在心底。2年工期，崭新整齐的新村拔地而起，400多名村民自发凑钱，打造一块功德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李连成家中。牌匾上2行大字写尽百姓心里话：一身正气，甘心吃亏为百姓，两袖清风，心底无私，好楷模。
4: 村边搬到街的人该送别了，都这刚高兴了，两口子都哭都掉泪了。
3: 一桩桩主动让利的选择，让李连成明白了，吃亏是打开基层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党员干部唯有甘于吃亏，甘于奉献，才能真正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信赖与拥护。
2: 他这种能吃亏的精神，我认为就是在我们村原来一穷二白长出来的，在我们村的盐碱地里长出来的。
3: 守住公平，盘活产业，从来都不是乡村发展的终点，让全体村民过上高品质幸福生活，才是李连成长久不变的追求。2000年后，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李连成主动关停高污染造纸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先后引进电光源产业园、智能空调、环卫装备、食品加工等20余家企业落户本村。乘着产业转型的东风，西新庄向智慧农业迈开步伐，现代化食用菌基地日产金针菇120吨，直供各大一线城市商超。投建50000平方米智慧玻璃大棚，依托无土栽培、大数据智能管控技术培育精品番茄，配套落地花生深加工食品生产线。多元产业在家门口提供大量稳定岗位，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5: 当初我们在这里建厂，这个厂房书记答应我们2个月到2个半月搞定，最终确实做到了，效率特别高。
3: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新庄民生保障同步提升，二甲医院落地西新庄，村民、村内教师与企业职工就医，经新农合报销后，村委会再予以二次报销，真正实现看病零负担。标准化幼儿园、小学配套齐全，百亩文化广场常态化开放， 全方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各项民生短板全部补齐。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总书记，李连成坦诚道出藏在心底多年关乎亿万农民切身期盼的八大梦想。
0: 农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梦想，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只有大抓基层党支的这些的高质量按农民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我就是农民，我想了下，我觉得他们也是农民，他想了也是这样。
3: 2015年，全国首家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落户西新庄，以此为阵地，李连成常年奔赴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吃亏精神从一个人躬身践行变为一群人同向追随，在全国广大党员队伍中薪火相传，落地生根。
6: 我要向连成书记去学习，我们产业发展到这儿，我们的支部就建到这儿，我们村现在有食用菌基地当支部，有电商当支部，有农文旅游当支部，通过这几个当支部发挥了各企各能的作用，使我们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7: 我们信阳市委市政府还有市委组织部安排上去学习，像榜样学习，解了我的这个困惑，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8: 在李书记的帮带指导下，我们周边村郑贺县治土地成功吸引大型产业项目落地。
9: 就是因为我们李书记比较重视教育，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整个乡镇里边，在县里边遥遥领先的。
10: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
0: 春娘勤年年来，我来理解，就是叫我带头干活。
3: 30余年扎根乡土，李连成用一次次吃亏践行初心，从让出大棚、让出股份、让出好地，到深耕产业、普惠民生、辐射邻村，他把甘于吃亏的奉献品格化作基层治理的务实方法，让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乡村蝶变。
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只难有小事。
11: 一共是16个集水点，我们现在是每个点位都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盯人盯岗盯着。
12: 后边一个抽车正在作业，
13: 一个派出所、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14: 整个集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15: 集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16: 有临时，有泵车，现场在除外。
17: 我们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位的。
18: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9: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0: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9: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1: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22: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3: 势均力敌的爱意，
24: 我想约你。
22: 季总，你不懂了。
2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8: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走，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吧，孟思
1: 昨天夜里，我去找陈建文，通知他转移，被巡逻的狗子盯上了。我们分头跑，我腿慢，被他们撵上了。
2: 那帮反动派是不是给您上大刑了？
1: 没事，这些伤奈何不了我。革命者总是会经历这些的。现在看来，他们抓住投毒的这件事做起了文章，又联系起了贴标语这件事，大造舆论，欺骗群众，闹得全省都沸沸扬扬的。你我都要做好长期在狱中做斗争的准备。
2: 不怕，坐他几年牢有什么的？
1: 好，好样的，钟勋，坐，坐这儿。一个人面对黑暗都会有恐惧，只要我们能联合在一起，不再是一个人，就会真的不害怕。看来他们对贴标语这件事情还没有证据，只要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坚持斗争，不泄露组织的机密，那敌人就拿我们没有办法。
2: 明白，我会把同学们团结起来，坚持抗战。
1: 好，党正在设法营救我们，上级指示我们要在狱里成立狱中党团组织，由我来负责。你是共青团员，以后的行动要由狱中的党团组织来领导。
2: 我进去。哎
1: 呦，没事，没事。啊，
2: 吴先生。我坚决服从组织的领导。
1: 好，好的。
2: 可就是，我们现在被关在大牢里，该怎么斗争啊？
1: 既然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一点，来争取我们的权益。从明天起，我们就开始绝食斗争。要求改善条件，要求我们能够读书学习。只要我们能够读书看报，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外面的形势，就能够更好的与敌人做斗争。
2: 这个方法好，就算在这牢里，我们也要跟他们斗到底。
1: 钟勋，你还年轻，在这里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忍耐。蛰伏，等待严冬过去。

达达，咋样？你好些了？

0: 你想吃去？事情咋闹成这样子了？啊，老三，我怕事，不行了。哎呀哥，我说这话，以后家里就甭摆脱你了。你说啥嘞？咱莫说这丧家话。这样，赶紧先小病，我去找个郎中。他怎的？等一下。哎呀，嫂子，你还有孕，小心点。没事。
1: 三达，你快想想办法。不管咋说，把咱媳妇从大牢里救出来了。
0: 哎呀，这次我打听过来，3元前那个县长刘玉琪就保持这么好东西啊。现在抓了咱军娃的把柄，再想从牢里把他捞出来，少花不了钱了。
1: 那要多少啊？咱凑凑。家里那头给你卖走了，
0: 不是咋凑呢？怕走是怕，咱凑好了，跟人家心里想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嘞。走，这样，你先照顾我哥，我先找郎中去了，啊，你去吧。
1: 好。

0: 仲勋，
1: 哎，
0: 来，仲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0: 一年前，你向扶贫特支提出了入党申请，因为年龄不够，未获批准。此情况是否属实？
1: 不只是年龄，我认为我自己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还需要接受组织的考验。
0: 这段时间，你一直努力地在为党工作，无论敌人怎样的威逼利诱，你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退让和恐惧。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你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这次绝食斗争，你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你能把同学们组织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大家对你评价很高。仲勋，我问你，你现在还想入党吗？
1: 想，当然想。
0: 那你现在要想清楚，在现在这样最黑暗的时刻，共产党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你还愿意吗？
1: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直以来最光荣的追求。那个反革命现场审讯我是问我是不是共产党人，我当时都想说是。吴先生，我想一辈子都跟着党，我愿意入党，绝不反悔。
0: 党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同志。习仲勋同志，
1: 哎，
0: 我代表豫中党团组织正式向你宣布接纳你成为一名

0: 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你同意吗？
0: 来，油灯。

0: 朱军同志，巡视吧。
1: 哎，怎么巡了？
0: 对着党徽，向党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我习仲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人，永远听党的话，永远遵守党的纪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永远不叛党。我愿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0: 乡长大人，这可又过去了两天。这群绝食的有学生，不吃饭咋办？
1: 再绝食，不就饿死了吗？乡长大人，这群碎娃现在可是个烫手的山芋，要是真饿死在咱们这儿，咱们又拿不出人家是共产党的征平时居，恐怕会出问题的。
0: 那你说咋办？
1: 这群娃，顶多是。
0: 收共产党怂恿的瓜娃子，剩不出来个啥，啥又杀不得，倒不如找个借口，转手送给西安的大人们。这个主意好啊！马上草拟份报告。 把娃娃们的情况说清楚。如果上面让我们杀，罪过也不是我们的；如果上面说一群学生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们就说我们审不清楚，请上面喝茶。
2: 马上就去办。
0: 等等，即便是这样，也一定让这些娃娃先把饭给我吃了。
3: 绝不能饿死在我这儿！是。
4: 同志们，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失利了，我们急需一场新的起义来展现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根据中央的要求，省委的指示。
5: 趁李虎臣举旗反冯之际，率新三旅前往潼关这次机会，我们迅速脱离李虎臣部，前往渭华地区，配合陕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对于这个决定，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6: 没什么意见，我们坚决执行省委的决议。
7: 好，
8: 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7: 您看啊，渭华地区属于交通要道，而且离西安太近，部队一旦在这里举事，不利于回旋，很容易被敌人的重兵围困。
9: 徐旅长有顾虑，固然有道理，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渭华地区是有群众基础的。军阀连年混战，土豪劣绅横征暴敛，这儿的老百姓反抗的情绪就像干柴一样。
7: 只要我们新三旅打响这第一枪，那这种革命的熊熊烈火就会席卷整个关中，横扫一切反动派。
10: 同志们，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怎么说的？政权是从。

0: 是机会。
1: 我同意。
0: 同志们，新三旅是我们党在陕西掌握的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个拳头打出去，不信成不了事儿。
2: 别不信啊，万一成不了事呢，我们怎么办？难道真的要去占山为王吗？
3: 不是不同意起义，是我们要谨慎。
0: 徐旅长，坐坐坐。刘志丹，谈谈你的意见。
4: 我的意见是坚决起义。为什么要起义？去年4·12以来，国民党反动派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刽子手的屠刀恐怕都卷了刃，反动派在狂笑，我们在痛哭。可是我们不能只是在痛哭中怀念自己牺牲的战友啊，要还击，坚决有力的还击。当然，
5: 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
4: 有胜利也会有失败。但是现在，在革命最微弱的时刻，要起义，时机成熟，要起义；时机不成熟，也要想办法起义。起义最终胜利，要起义；
5: 起义遇到挫折，
4: 一时会失败，还是要起义。因为我们坚信，革命最终必定成功。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枪声传出去，把我们的吼声传出去，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敢站出来，敢打出去。

0: 吴先生，被关了两个多月了，现在又被押到西安，我看大家情绪都不高。
1: 关了这么长时间，想家了吧？
0: 想我答了，还想我妈。
1: 大家都不要灰心，虽然这里阴森，可是这里还是有阳光的。钟勋，你就把这照进来的每一寸阳光都当成你大你妈看你的眼神暖和亲切。

乔云，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

0: 雪莲，醒醒，醒醒！哎，你们是干了啥被抓进来的？
1: 在这里能有这种待遇的，都是同路人。
2: 你们是从哪里转运过来的？
1: 我是从三原县过来的，都是进步学生。
0: 他是咋了？
2: 战场上负伤了，被反动派抓走之后，就打成这样了。是条刚烈的汉子。
3: 谁？
2: 啊？
3: 谁？
0: 慢点。雪莲，水来了。

0: 谢谢你，小兄弟。
1: 兄弟，你们是吉部队吗？
0: 是的。
1: 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兄弟，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
0: 好啊，放下，慢点，
2: 同学们，都过来。
0: 革命需要新鲜血液，尤其是像你们，有知识、有文化的进步青年，正是因为有了你们，革命就有希望。我们在卫华发动了武装起义。刘志丹在我们队伍上，我们大家都管他叫老刘。他就跟个老大哥一样，一点架子都没有。他经常给我们大伙说，我们这一辈人就是为了改造这个吃人的社会，就是要为全天下的老百姓们做点事儿。
1: 刘志丹是个什么样的人？各种传言传来传去，传得神乎其神。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好好听一听他身边的人讲讲他。
0: 老刘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就到了马鸿逵的队伍。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剿共清党，马鸿逵投靠了蒋介石。但他想要留住老刘，用高官厚禄威逼利诱各种手段来拉拢，硬是没能改变他脱离反动派的这个决心。我们被一起礼送出境，还是老刘又带着我们杀回了陕西。这次回来之后，他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他告诉大家，我们手上必须得抓武装，只有手上有了枪才能跟反动派对着干。
1: 对，就是得有枪。去年十月，唐叔、李香九、谢子昌等人领导的清涧起义，就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0: 没错，五月份的时候，我们遵照上级的指示，拉着队伍到了卫华，配合农民运动，同时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3: 同志们，如果我牺牲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手里的这把枪绝不能留给敌人。不管是谁，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拿起它再继续战斗。我们怕的不是牺牲，怕的是手里

0: 敌人追剿的太厉害，敌我力量吸引出太大，我们几个被捕了。老刘这会儿应该带着队伍退到了秦岭的山区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秦岭山区，沟深灵密，老刘他们一定会平安的。
1: 老刘他负大命大，我想也不会有事的。他们是播种者，那我们就是火种。不管前路有多艰辛，有多么的危险，我们一定会把旗帜传递下去。我想起了志丹的一首诗，说出了他的理想。 也说出了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理想。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挽弓之歌，驰骋疆场。快，快，快，快！
2: 内战国贼，外抗枪片，救我中华万万年。
3: 救我中华，万万年！救我中华，万万年！万万年！你们知道吗？老刘当年还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啥话？
3: 有一次我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老刘笑着问我：“他说，徐烈啊，你说，什么叫奋斗到底？”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我没有回答上来。你猜人家怎么说？
1: 他怎么说？
3: 他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1: 诗词里也说了这样，这个刘志丹，我以后要说到做到，我要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我们的理想，奋斗到底，奋斗到死。

0: 报告。
1: 进。
2: 宋主席，这是华县那边打过来的报告，卫华暴乱已平息，
3: 乱党目前分散逃窜。
1: 都偏心了还打什么报告？
2: 总是要论功行赏了吗？这是三原县政府打上来的报告，省立三师的投毒案。
1: 什么投毒案？
2: 一帮学生娃受了共产党的蛊惑，在老师的西周里下了巴豆，已经在三原看守所被关押了2个多月，现在已经转到了我们西安军事裁判处。

您看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一群学生娃，这样吧，你把他们带来，我见见。是。 就这几个？是的，一共9个。你们这几个学生娃娃，不好好在学校里读书，出来闹什么闹啊？啊！把你们双手都伸出来，让我看看手相。

1: 起东风了，刚刚让风吹散的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这是三原县城地上来的，要砍你们人头的公文。 可惜啊，阎王爷不想杀他们。天意，天意，那就这样吧，让风一吹了之。带下去，通知家属来取宝，都放了。
2: 是。

0: 宋主席就这么把这些孩子放了？
1: 宋主席就是在借东风说事儿呢，他压根儿就没想杀这些孩子。

0: 学生们都出来吧！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同学们，保重！吴老师，您也多保重！哎，张轩，张轩。 祝贺你，终于自由了。徐悦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理想。保重，
1: 保重，快走吧。陆明君，组织长知道你在狱中的表现，了解你入党的情况。出去以后，想办法联络到组织。
0: 那你呢？

0: 我已经决定了，等我出去之后，我就要去查找芷檀。
1: 快点，
0: 吴先生，一定要保重。

0: 三达，
1: 雪花，
0: 三达，我还以为你出不来了。
2: 出来了，出来了。哎呀，咋让你跑趟西安呢？
0: 我达呢？
1: 雪娃，
0: 出来了呀！走，回家去，回家了。
3: 见了你爹你娘，气啥的还？哎，回来了，回来了。
2: 妈，达，
3: 看谁
4: 回来了？哥，你回来了！哥，你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3: 嫂
2: 子呢？
3: 雪娃回来了。
2: 只哭了。妈，我想你，我在牢里，每次做梦都会梦到你。
5: 快去看看哈里达，他心里憋屈，为你操心，一开色还能干点活。又生了场病，现在就靠见你一面，撑着这口气呢。快去，快去，
3: 快去啊，屋里去啊。

0: 他，我回来了。新娃回来了，他，
1: 新娃，
0: 是我拖累了你啊！我不孝，我不孝啊！
1: 新娃，你真的回来了。回来就好，这不关你的事，是大的命。娃，你回来了，大轩子的心就放开了。

我跟您请大夫，我们去西安看病，大的病我自己知道，很不重要了。以后家里就靠你三大和你俩，我知道。 你心大，扶贫留不住你，我一点都不愿意为你高兴，只是。 我你现在还太小，等你长大了再去当共产党、替穷苦人办事就好了。

好，听着，他，我都听你的。

1928年，习仲勋的父亲习宗德不幸病逝，时年43岁。一年后，关中大地灾荒频仍，饿殍遍野，史称民国18年年景。这一年，习仲勋的母亲和叔母也相继去世。少年习仲勋在困厄中扛起繁重的农活和抚养弟妹的责任，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秘密投身于农民运动。

0: 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刚刚得到消息，团省委书记马云帆被捕叛变，
1: 代理省委书记李子洲同志也被捕了。
0: 是的。
2: 那现在省委还在吗？
0: 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以后，中央已经指示由杜恒同志担任临时省委主席。这位同志虽然年轻，但是工作能力很强，办事果断。
2: 行了，马屁以后再拍，先说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吧。
0: 省委派池丹同志返回陕北担任特委军委书记，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让志丹跟子成一起搞起义拉队伍，但眼下的形势这么严峻，起义还能不能搞起来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就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别来了。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7: 勇争第一，
6: 声淡镜丑，童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8: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6: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5: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6: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6: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的。
10: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1: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那他回来了。啊，不是，哥，他，我哥回来了。
1: 人呢？
0: 他报案了，他不敢直接回家，叫我去见了一面。
2: 他又连回来嘛？啊，你就跟他说，永远不要回刘家。
0: 他，我是说，
2: 啥？

你把你哥去！你哥给刘家带来多大的祸害？我们刘家从此不当男神，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啊！你。

容易见了一条命回来，一个人走了一天的散落，搜里都不成个样子了，你能不能

给你个伞，不管怎样回家看看啊。告诉你哥，路上小心着点儿。

0: 志丹呀，你的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你的悬赏令。我看要不等局面缓和一些，你再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发动一下群众。
1: 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就能解决问题吗？现在对反动派最有力的回击就是武装斗争，
2: 要以革命武装战胜反革命武装，
1: 革命才能有前途可言。

0: 我先到金堂镇去看铺子，管副镇要抓他，并妈会先到金堂镇的。好，照顾好婶子。
1: 大，你慢哦。
2: 放心。
1: 规划期已经失败了，咱们还拿什么告武装斗争啊？只失败了一次，就能否定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吗？不能。当前，陕西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再加上反动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从关中到陕北，就像一团干柴，只差一把火。
3: 就点着了，我们要做那个点火的人。我同意老刘的意见，省委出了叛徒，革命遇到了重大困难，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有人站出来吹冲锋号，鼓舞我们的同志，鼓舞革命群众，继续跟敌人斗争到底。谁要是消极又轻，就等同于投降。我们先革了他的命，再去革敌人的命。
2: 说大话谁都会。 咱们现在一没人，二没枪，三没钱，怎么拉队伍搞歌曲？
3: 不是。

0: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一步来。我在回陕北的路上，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要抓住三种颜色：红、白、灰。红色，依靠群众建立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虽然现在陕北时机还不成熟，但是这个势在必行。白色，就是到政治基础比较好的。 白军国民党队伍里面去，把现在能拉过来的拉过来。现在还不能拉过来的，派人进去去做好下层士兵的工作，等时机成熟了，发动兵变，拉过来。灰色，改造土匪和哥老会这样的地方力量和民团。陕北所谓的土匪，绝大多数。
1: 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百姓，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可以改造成红军。这个势力在陕北还挺强大的，我一直在走这条路。
0: 对，我已经联系了附近的一些哥老会，准备在他们的支持下，以保安县民团团总的名义。 拉起游击队，先屯兵永宁山寨，那里易守难攻，是个武装割据的好地方。

0: 哥，他跟嫂子都在家等着呢，你这都多久没回去看看了？
1: 你嫂子肚子有多大了？到底多大？你比准一点，
2: 回去看看吧，我派几个人跟着。
3: 江曼，照顾好咱俩，照顾好你嫂子。另外，孩子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是男孩女孩，就叫丽珍，力量的力，真理的真。

1930年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为落实中共六大军事工作决议案精神，委派习仲勋等人深入驻扎在常武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营，开展兵运工作。

0: 郭培生先生可是富平的大文人啊，跟我还沾点亲，他能够亲自给你写这个推荐信。
1: 有道是好铁不打钉，
0: 好男不当兵，你念过师范也算是个秀才了，怎么会想着跑到我这里来扛枪吃军粮呢？
2: 营长啊，经过民国十八年年景，这渭北各县跟人生了场大病似的，家家户户穷得揭不开锅，我留老家没活路啊。这思前想后，还是得投军当兵，而且我知道王营长你是咱们乡党，跟着您有奔头。
0: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在我这当兵可要吃得了苦啊。
2: 放心，能吃苦。
0: 炳荣啊，
3: 哎，
0: 咱们营识文断字的不多，要不留下。
4: 习仲勋挺奇怪的啊，人人都想升官发财，因为他念过书啊。本来我想留他在营部当个通讯排长，
5: 他不愿意，愿意下连队当大头兵。
6: 当大头兵对他来说有点可惜了，二连的特务长老张腿受伤了，让不让他顶老张的位置？
5: 哎，特务长的位置太重要了，再考虑考虑。
6: 好，我也观察观察。
7: 快点啊，
5: 老李，
2: 炳荣同志，
5: 你好。真没外人啊。
2: 那天在王营长那儿，就想和您说几句话，这给我憋的呀。
6: 仲勋同志，欢迎你的到来。你来了以后，你就是咱们这支队伍里的第三名党员。啊。李特生，
2: 特生同志，
8: 仲勋同志，太好了，终于把你等来了。来来来，咱们坐，坐。
6: 人都到齐了，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李炳荣，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上学的时候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
8: 我叫李特生，我是1926年在三原渭北中学读书的时候入的党。
9: 现在在二营二连当文书。
2: 我叫习仲勋，1926年在富平历城学校入团，1928年在三原县国民党的监狱里入的党。过去啊，只从事过农运还有学运，这搞兵运工作啊，对我来说可是门全新的课程。炳荣同志，你比我们俩来的都早，之前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这个二营是您和王德修一起从三原拉出来的，这个王德修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6: 王德修入过团，在党的安排下，我和他进入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政治处工作。你尝尝这个。
2: 啊，谢谢。
6: 大革命失败了，省委遭到破坏，我们俩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对他打击还是挺大的。他渐渐的对革命的前途也失去了信心。再后来，我就一直在找党，他就没再提过要回到组织里。
2: 我之前本以为王德修参加过大革命，是我们主要争取的对象。听您这么一说啊，我感觉这个思路得调整了。
6: 是。
2: 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还是主要在各个连排中发动士兵，形成骨干力量，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然后等待时机再发动起义？
6: 仲勋同志，你说的特别对，只有那些贫苦出身的士兵才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力量。
8: 那这样，营部里刘树林几个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我来发展，连队里就交给仲勋了。
2: 好。
6: 仲勋，
3: 发展士兵，培养骨干，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2: 这两天我观察了一下，其实整个二营士兵的吃住条件都非常不好，有很多士兵都生病了，甚至连训练都参加不了。我认为啊，先照顾那些有困难的士兵们，一点一点把他们团结起来，至于思想工作得一步一步来。
3: 说得好，咱们就一步一步来，对吧？
2: 对。

0: 贼难防，这个贼娃子半夜跑到营部偷盗全营官兵的伙食费，
1: 我们拿大家伙食费都拿了自己半年的军饷，当兵拿下点奖励。
0: 小秋，打两下就算了啊，
1: 我家里还有老娘要养活，还有两个弟弟要养活，娘身子苦不好，得抓药治病，你欠个半年军饷。
2: 怎么停了？打呀！
3: 二连长，
2: 到，他是你的兵，你来打。怎么着，在一起时间长了都处成兄弟了是吧，下不去手了。
3: 金仲勋，
4: 到。
2: 你是新来的，你来打。来啊，
1: 我没做错，我就是拿了自己半年的饷，我有啥错吗？
4: 说对，当兵拿饷天经地义，你千不该万不该擅自夜闯营部，未经营长允许擅拿军饷，半年了全营的兄弟们都没拿到饷，大家心里都憋屈，营长心里也憋屈，营长打你，营长心里也难受啊，可你毕竟办了。哎哎哎，
2: 过来，我让你打他，你说那么多干什么？
5: 营长，

0: 我不打他，难道我还放了他？
1: 放了好啊。
2: 营长问，要不要放了他？你们说，继续打还是放？
3: 放了。

0: 行，我听你劝。放人。
1: 没事了啊，没事了，别再犟嘴了，听到没？没事了。
2: 习仲勋，
3: 到！
2: 你给我去营部，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3: 是。
4: 何兄，还生气呢？
5: 我能不生气吗？啊，个臭小子，刚来几天呢，
2: 就敢让我当众下不来台。
5: 他想干什么？
2: 他想造反吗？
3: 你别嚷嚷。
2: 我嚷嚷怎么了？
4: 你嚷嚷全营都能听到。
2: 听就听呗。
4: 这王德修把仲勋叫到营部，肯定没好事儿。你就这样下去，这结果我要说出来吓死你。
2: 什么？
4: 今天来一个李大娃拿钱，明天就能来两个李大娃，后天呢来十个李大娃，你还管得了吗？
2: 那你说怎么办？
4: 我说你听吗？
2: 你说。
4: 你要安抚民心，把习仲勋放了。
2: 什么？
4: 把习仲勋放了。
2: 我不放。
4: 你要安抚民心，要不然你怎么带队伍啊？这个台阶你不好下，我替你去说，都是为你好。我去放人。
6: 不行，我得去营部。
7: 对，咱们都去。仲勋是替咱们说话才被王德修带走的。
8: 走，咱们去找王营长理论理论去。
6: 走
9: 走。
10: 仲勋回来了。
5: 干啥呢？
10: 仲勋回来了。
11: 仲勋回来了。
10: 仲勋回来了。
5: 你们干啥呢？这我们
6: 冲动。
5: 你没事吧？
6: 没事。我没
5: 枪放下。放下。
6: 坐回去坐回去。
5: 我没事儿。
6: 你太厉害了，王德修居然放过你了。
1: 厉害的不是我，是咱们大家伙。王营长没敢找我麻烦，把我放回来，那怕的也不是我，怕的是咱们大家伙的力量。而且我今天说的也都是大实话，在理，咱们二营欠饷的事儿营长心里有数。
7: 仲勋，你能回来就好，不过要是见了王德修，你得躲着他点儿啊。
1: 不用不用，他是营长，咱们是兵，不能躲也不用躲。但我看啊，咱们得继续像今天这样拧成一股神，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6: 哥，那咱就结拜，像三国的桃园结义一样。
1: 结拜能拢几个人啊？依我看咱们结社，咱们成立一个士兵之友社。
7: 士兵之友社？
1: 对，把所有需要帮助的兄弟们都拉进来。
6: 那干啥呀？
1: 一个人受欺负了，咱们都帮助他，咱们呢互相帮助，好不好？
9: 好。哎，
1: 小点声小点声，好不好？
9: 好。

0: 钟勋，你看，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1: 这是钟勋，
0: 这位是省委军委秘书、
1: 特派员刘景文同志。特派员，这位是营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2: 钟勋同志，特派员同志，
3: 这些年辛苦你了。
2: 没有，应该的。可算把您盼来了。
4: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省委讨论了你汇报的情况，同意了你们在换防途中行动的计划。
2: 终于，终于，这一天我们等太久了，
4: 党也在等着这一天。

0: 同志们，一直以来我们冒着吃枪子掉脑袋的风险，披着这身皮隐藏在这里，就是为了从反革命的营垒里拉出一支革命的队伍来。现在我们一直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了，有请特派员同志刘景文向大家传达省委的指示。
1: 两年来你们从三个党员发展到现在30多个党员，还可以牢牢掌握这支部队，不容易。要知道自从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之后，陕西的反动派把枪杆子抓得有多紧，对搞兵运的共产党人有多仇恨，大家心里很清楚。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还可以牢牢掌握一个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当感谢你们。经省委讨论研究决定，同意了你们营委会提出的起义计划，并且已经北上派人通知了刘志丹，让他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南下接应我们。
0: 刘志丹要来接应我们？
1: 是的。
2: 那太好了。
1: 接下来让仲勋跟我们说一下行动计划。
0: 同志们，我先讲一下现在两当城里的布防情况。营部设在城北的张子恒家，一连在东街，二连在南街，三连在西街，吉祥连设在赵吉祥的当铺里。我建议2日凌晨0时按计划统一行动。高祥生同志
3: 到，
0: 你负责带人解决王德修。
3: 是。
0: 我和景文同志带着大部队从北门杀出去。
1: 仲勋，北门有王德修安排的人，要打一仗。
0: 对，这一仗必须得打，我们要扫清障碍，保证后续的部队可以快速的顺利的出城。但目前只有机枪连不是我们掌握的部队，所以我们一旦闹出动静，他们一定会跑出来阻击我们。吴敬才同志
4: 到。
0: 吕建仁同志
5: 到。
0: 你们负责带人解决机枪连。
6: 好。
0: 但我也得提醒你啊老吕，这机枪连的士兵都是土匪下山，很凶残很贼，要是能缴械解决掉最好，但要是被纠缠上，不要恋战，保存实力。
5: 好。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7: 没有。
1: 好。
0: 同志们，行动结束之后北门外集合，统一撤离。
5: 好。

原计划，分头行动，快走！

0: 长，里屋没人。
1: 热的，他跑不远。
2: 大娃，
1: 去后院。
3: 是。

0: 一共是16个集水点，我们的现在是每个点位都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定人定岗定职。
1: 后面一个冲水车正在作业。
2: 一个牌子，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3: 整个金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4: 金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5: 这临时有蹦床，现场在除外。
6: 那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位的。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3: 永争第一，
2: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4: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2: 8月16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0: 出城！我跟客勤带人留下掩护你们。
1: 是。
0: 我需要旅舰人员赶紧撤，守留在掩护。

0: 把帽徽都摘下来，还有胸罩。集合！集合！集合！跟上！
1: 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就是革命的队伍了。过去我们为了军阀流血，为军阀打仗；从今天起，我们用手里的枪，为自己打仗，为穷苦人家革命。同志们，过去我们是反动军阀的部队。 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过去，我们以兄弟相称。往后，大家都是同志了。经营委会讨论决定，即日起，我们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敬才同志，任支队队长。本人刘景文。 任支队政委，习仲勋同志任队委书记，一连连长吕建仁，二连连长高祥生，许天杰同志任总指挥兼三连连长。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北上，找刘志丹。

0: 徐书记，现在情况很不好，敌人全堵后追，肯定调动了大量的兵力。我认为啊，我们得重新找条路走了。刘政委，你那宝贝地图呢？
1: 拿出来。
0: 就这么一份了，凑合着看吧。现在大路上肯定都是敌人和反动派在围追我们，我们只能走山路、小路，没人走的路。
2: 我们现在在渭河南，红军游击队在什么方向？我离开省委的时候，省委市以游击队往南，刘志丹和谢子长他们分别在荥毅、永寿、耀县还有前线北面的山区打游击，打了不少胜仗，而且他们还在正宁县的四村元村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0: 那可是整个西北地区第一个由农民当家做主的红色政权。太好了，我们想要的不就是穷苦人家当家做主的政权吗？
3: 对。
0: 我们沿着林游山去走，朝着蔡家河方向，这里距离永寿不远了，应该会有刘志丹的消息。
2: 可以。
0: 好，同志们，明天一早我们就准备出发。
4: 嗯，好，
0: 都去准备吧。
3: 好，是，走。
0: 徐书记，不瞒您说，我就是耀县刘家河人，我恨不得马上和刘志丹他们见面，打回老家，让刘家河变个天。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下半夜啊，轮到咱俩站岗了。
4: 啊，
0: 咱俩去把大娃和文辉换下来，让他俩歇会儿。
4: 行，走走。

0: 咱们从两当出来，走了这几百里路，陕甘各路反革命武装像疯狗一样追着我们咬个不停，
1: 部队损失太大了。
2: 是啊，眼下最困难的还是弹药。唐旅长为了防备我们，用各种借口把血腥的弹药压缩到了不能再少。经过几百里的转战，很多士兵已经没有子弹了。
3: 部队得马上赶到越狱寺。
4: 我建议我们先到越狱寺短暂休整，让同志们恢复体力。侦查员报告说，那一带没有发现白军和民团，然后就是设法渡过泾河继续北上。
0: 那又是一个生死关口，这个季节泾河不能渡船。
3: 可以从亭口过河，那有渡口。
4: 可是一路上敌人这么围追堵截，我们一定会在亭口设伏控制渡口和船只。
1: 这样，这个路我来开。前两年我刚投军的时候，部队就驻扎在亭口，那一带我熟悉。在当地啊，我还有几个拜把子兄弟，一旦跟他们联系上了，船只我来安排。
5: 仲勋，这可是拼命的事啊！到处都是白匪和民团，这个时候离开部队单独行动，随时都有危险。
1: 这个时候不拼命，那啥时候拼嘛？再不拼命，咋跟刘志丹会合？咋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啊？
2: 大王，
6: 到，
1: 牵马。
6: 是，
3: 总辉，哎，你牵马好，跟着一块去。
1: 是。
3: 五支队就这么一份地图了，你把路上侦查到了敌军兵力部署的情况标注在上面。弄到船之后，在越狱寺会合。我们支队在那儿等你三天。
2: 好。
7: 地图给我了，你们怎么办？
2: 这不还有大娃了吗？往这一直走就是赵金，他就是个活地图。
7: 也是。过了泾河再往前走几十里，可就到你老家了。
2: 照顾好政委。
6: 我知道。哥，你多保重。
7: 放心。同志们，我们越狱寺会合，
2: 路上小心。
8: 保重，
9: 保重，
10: 走了，
11: 保重，
12: 保重，
13: 保重，
14: 保重，
15: 保重。

0: 现在船找到了，渡口周边的地形也勘察完了，敌人呢还没有封锁渡口，所以等待部队过来之后，应该可以很快速很顺利的过河。文辉啊，
1: 哎，
0: 咱们也出来两天了，大部队他们肯定已经跃跃欲试了，明天一早天一亮咱们就动身去找他们，把他们带过来。
1: 好啊，见不到他们我这心里也不踏实。
0: 我也是。大王大哥，那我们走这两天渡口这边的情况你帮我们多盯着点。
2: 好，放心去吧，我等你们回来。

0: 董辉，前面有人。
1: 哎，
0: 咋看着像咱们的兄弟
1: 啊？
2: 小龙，起来！
0: 小龙，
3: 金书记，金书记，
1: 小龙，
0: 小龙，
1: 小龙，小龙，
4: 啥情况啊？
5: 我们在月云寺附近的山谷里遭到大国土匪的袭击。

0: 车！
1: 全没了，我们的礼物全没了。
2: 政委呢？支队长呢？
1: 我不知道，好多的人都没有冲出三国，冲出来的也都被打散了。兄弟们，兄弟们没了。
2: 同学，你要去哪儿？
3: 我去找他们。月余寺，我们约了在月余寺会合的。
4: 钟勋，你刚刚没听小龙说吗？敌人在到处搜捕呢。
5: 那儿警长，
3: 也许还有弟兄们活着呢。
2: 钟勋，
4: 全完了，全打散了，
5: 几百个弟兄，
3: 一定还有活着的，
5: 一定还有活着的。一定还有活着的，一定还有活着的。

1932年4月初，刘林浦、习仲勋、许天杰等发动的两当兵变，是继清涧、渭华、旬邑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起义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扩大了党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两省的政治影响。

0: 主席，你咋回来了？快走走走，进屋说。哎，主席，现在到处都得抓你，这个时候你咋还敢回来呀？
1: 起义失败，队伍被打散了，我也没别处去，只能回阜平。
0: 想办法跟党组织联系上。你走这两年，咱们阜平县委的人抓的抓，毙的毙，党组织全都被破坏，联系不上了。
1: 我知道，这不才就找你来了吗？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那阜平这儿你不能待，我给你找个地方先躲一躲。
1: 不行，省委交给我的任务。 就是要把队伍拉出来去找刘志丹，就跟他会合。现在虽然各级组织都被破坏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尽快找到他。
0: 老刘在着急啊！
1: 在着急？你咋知道？
0: 哎呀，我也是前几天刚刚听说，老刘带着游击队在那里给穷人们分地。
1: 确定了
0: 啊？
1: 跟我一起走，我们去赵姐去找她，等我回家跟我三大弟弟妹妹见个面，咱就走。
0: 仲勋，你可不能回去，让人看见你们全家都得遭殃。

0: 那儿呢？
1: 知道，在吗？
0: 我寻完了，
1: 终于。
2: 三达，
0: 寻我。
2: 三达，
0: 你还活着嘞？三达，想死你嘞！

0: 你让俺看看你，你咋长成个大树嘞？
1: 我说你咋敢跑回来嘞？啊，你看看，
0: 现在都在抓你嘞，都在抓你嘞。白狗子三天两头就往家里跑，祸害的你弟弟妹妹，整天的担惊受怕嘞。
2: 太大，你走。嗯。你不用担心，这不就是白狗子在替我向你报平安的吗？哎，以后啊，你要是再看见外面通缉我的布告，你把心放肚子里，那就证明我活着嘛。
0: 哎呀，你说啥呢嘛？都啥时候了，还跟你三大说笑嘞？我还以为你不在了。革命，革命，抓住了就没命了。雪娃，你把老天捅了个窟窿嘞。这里不安全，你得躲一躲。走，
2: 奶奶，我这趟回来，我看看你，还得走。
0: 啥？你还要走嘞？
2: 是。你咋不把我弟弟妹妹也带来吗？
0: 哎呀，不成不成，娃们都小着嘞，嘴里藏不住话，万一说漏了嘴，事情可就麻的嘞。雪娃呀，你是家里的老大，你大你妈都不在了，万一有个好歹，弟弟妹妹可咋办呢？
2: 这钱你拿着，以后让我弟弟妹妹也都念念书上上学。
0: 不成不成，你需要钱，你需要钱，
3: 你需要嘞啊！
0: 雪娃，你放心，只要三大还有一口气，就饿不着你妹妹弟弟嘞，放心吧，啊！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这个家就托付给您了。

0: 干什么的？
1: 我们来找人。
0: 找人？盯你们一路了，到处打听红军游击队下落，鬼鬼祟祟的，白狗子派来的探子吧？
1: 我们不是探子，我们从富平来，我们到这儿是来找红军游击队的。
2: 对对对。
0: 大部队马上出发了，拉的钩就给我砍了，省两颗子弹。
2: 我们是好人啊，
0: 走！
3: 我是有四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了，
2: 抓错了，我们是好人。
4: 住手！
3: 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怎么证明你有四年的党龄啊？
1: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为了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国激进党、德国的侦探都在这里面。
3: 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公然宣言道，要达成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1: 万国的劳动者
3: 团结起来啊！
1: 这是陈王道先生翻译的最后一段，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
3: 都松开吧。
5: 会背诵共产党宣言，不简单呢。在我们这支以工农为主的革命队伍里，共产党员不少，但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并不多。能背诵的我算一个，另一个恐怕只有老刘了。
1: 老刘？您说的老刘就是刘志丹吗？
5: 你认识刘志丹？
1: 不认识，但我们就是来找他的。
5: 你又是谁啊？
1: 我是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习仲勋。
6: 你就是那个两当兵变的习仲勋？
1: 是。请问您怎么称呼？
5: 叫我老谢吧。
1: 您是谢子长？老谢同志，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5: 你们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样，我先给你写个路条，你先去后山找老刘，回头我们再聊。

0: 同志，我找一下刘总指挥。刘总指挥在后边。好，谢谢。谁找刘总指挥啊？我叫齐仲勋，也是在党的同志。这是谢子长同志给我写的路条。
1: 你就是齐仲勋呐？
0: 是，您就是刘总指挥吧？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齐仲勋。

0: 东云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刘志丹。
1: 您不是啊？那刘总指挥呢？
2: 帮我拿会儿柴火过来。
1: 他是？
2: 拿会儿柴火。
0: 叫拿柴火呢。
1: 好，

0: 您就是刘总指挥，啊，刘指导呀，本名刘景贵，如假包换。刘总指挥，我终于见到你了，我终于见到你了。别叫我刘总指挥，我也不是总指挥，叫我老刘。
1: 坐下，坐下。
0: 我是真没想到啊，跟刘景文一起领导
2: 两当兵变的习仲勋，
0: 这么年轻啊！
3: 刘总指挥，我一直在找你。
0: 我们也一直找你，也找得好辛苦。
1: 你们两当兵变后，
0: 我们在永寿一带接应过，可惜没接应到。
3: 让我拉出一支队伍来扩大红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就剩我这最后一支孤雁来向您报道。
0: 你不是孤雁，你是一粒火种，是可以点燃大西北燎原烈火的一把火炬。革命哪有一帆风顺的？革命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吗？失败了再干嘛？啊，失败是成功之母。论失败，那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多了。那唐僧师徒取经还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呢，对吧？
3: 就是牺牲了这么多同志，刘总指挥，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刘总指挥，叫我老刘。
1: 叫老刘。
3: 我不能这么叫啊。
0: 这都叫我老刘。叫老刘。
3: 老刘。
0: 哎，帮我拉风箱，咱把火再烧旺点啊。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一共是16个取水点，我们现在是每个点位都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定人定岗定阵。
2: 后边一个通知车正在作业。
3: 一个排队，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4: 整个进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5: 进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6: 这临时有泵车，现场在除外。
7: 我们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

0: 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3: 永争第一，
2: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做打神采飞扬，
4: 他整个你的台风特别的棒。
2: 8月16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8: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9: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0: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1: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7: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

0: 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郑勋，你有没有想过两当兵变失败的原因啊？
1: 想过。不瞒你说，这些天我天天在想，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我想有这么几条吧。一是没有和农民运动配合，没有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二是孤军作战，没有和民团、哥老会以及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搞联合；再就是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群众不了解，没有依靠，也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
0: 你想的对，不光对，而且想得很深啊。近几年咱们陕甘地区大大小小有70多次起义，差不多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牢固的革命根据地。像这种单纯的军事路线，你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能不失败吗？就拿你们两当兵变失利来举例子吧。你们革命意志那么坚决，战斗那么勇敢，连杨虎城的精锐部队都挡不住，最后却因为情况不明陷入了敌人的网，中了埋伏。我们南下去接应你们，也是因为情况不明成了聋子瞎子，不知道你们在哪儿，不知道敌人在哪儿。

0: 让他让土匪，假如我们能像王自东那样建立根据地，在四周逐步扩大游击区，那就不会这么势利啊。
1: 老刘，你说的太好了。反正找到你，我就有主心骨了。从今以后，我就跟着你，跟着你干革命。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啊，郑军，从此以后，我又多了一个好战友。你就把我当成大哥，就像景文那样啊，战友，加好兄弟。
1: 嗯，
0: 哎，
1: 景文，你知道他下落吗？
0: 我们后来派人找过他， 嗯，
1: 听说他人到西安去了。
2: 您慢点啊！哎呀，
3: 老刘，哎，
2: 进来。你们看，谁来了？哟，
3: 木兰。老刘，
2: 木兰同志。哎，
4: 秦老师，
2: 仲勋啊！
3: 哎，
2: 你也到赵金了？
1: 是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快快，
2: 坐下说。
3: 哎，
2: 嗯，
3: 哎，
2: 金生也派你来了。
3: 现在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了。 以前熟悉这条路线的同志们被捕的被捕，转移的转移。这次这个情报比较重要，省委就派我来了。啊，刚从西安送出来的情报，最近你们这几场胜仗把反动派给打慌了，他们集结了好几个县的兵力。
2: 打算要在最近合击赵金。师太，
0: 哎，你让专事班准备点吃的。
1: 好嘞。
0: 木兰，
2: 你翻山越岭，这么老远，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代表我们游击队感谢你。
3: 谢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啊。
0: 坐一会儿，我亲自给你弄点吃的。
2: 老刘。
0: 啊。
2: 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你说，
3: 景文同志牺牲了。
0: 景文，仲勋，你不说在西安吗？是。
2: 这是他的毛衣，从狱中送出来的。

0: 为了这件东西，你给我托人送回我老家吧。
1: 要走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刘景文，陕西耀县刘家河人。如果这里有我的乡党，麻烦给我家人捎个信，让他们来西安领我的尸首。
2: 刘景文原名叫刘林甫，刘景文是他后来改的名字。因为我叫景贵。

0: 孙志威，
1: 走，
2: 孙志威，
0: 做好出发准备。
2: 老谢，哎，
3: 我穿上军装了，
0: 精神啊！走，开会。
4: 这次敌人合击赵锦，共兵分三路：第一路，甘肃警备旅；第二路，陕西警备团；第三路，富平、潼关、耀县三县的民团。敌兵力十倍于我，
0: 现在省委的指示是把队伍拉到北面去，在外线跟他们周旋，听听大伙的意思。
5: 可是赵金这颗根据地非常重要，我们也不能放弃啊。
6: 没错，不但不能放弃，而且还要发展，这是我们必须要依靠的地方。
7: 是啊，所以必须要留下一个有能力的人带领少量部队发动群众，一方面要守住我们的根据地，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牵制敌人。但这个任务非常艰巨，相当于张翼德独守当阳桥，九死一生了。
5: 老刘，让我留下吧。赵金这个地方虽然小，但是群众基础好，老百姓都是向着咱游击队的，我有信心能守好这个家，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
0: 驻军是富平人，对关中和渭北也熟悉，倒是好开展工作。
7: 好，那把第二大队特务队留下，
8: 队长程方印和大队参谋第五博昌原先是巡弋游击队的队员，作战经验很丰富，把他们留下来做你助手。仲勋，队伍走了以后这里会非常困难，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嗯，老刘也不用那么担心，我对仲勋有信心，敌人的大牢他做过，两当当年那么复杂也成功发动了兵变，这敌人围追堵截也没拦住他找党，这证明你有独挡一面应对各种危险情况的能力。我再提个要求，不光要守住家，争取再给我们拉出一支游击队来，怎么样？
5: 好，我努力。
7: 老谢，你不要给郑勋太大压力嘛。郑勋，你要记住啊，游击战的根本是游，是游与机的结合，要尽可能的守住根据地，但是打不过咱就跑，到三原去找黄子祥、黄子文他们的渭北游击队，他们兄弟俩你也熟，记住没有？
5: 记住了。
9: 全体集合。
0: 朱军同志，任务艰巨，多保重。
7: 快，同志们！朱军，我这个军事地图留给你。
5: 那不行，这儿我熟悉，你在外线作战，你更需要地图。
7: 你再熟悉也不行，你需要这个军事地图，拿着。

0: 陈克敏，你干啥呢？你咋把人李老川的羊给炖了？你是红军，你还是土匪啊？
1: 红军啊，老子当红军的时候，你还是白军的。我们特务中队打死了那么多白狗子，吃个羊肉怎么了？
0: 怎么了？你犯纪律！
1: 我犯什么纪律了？我们不吃羊，白狗子给吃了。你少在我面前耍威风！
0: 陈克敏，你要还是红军，给人道歉。
2: 赔人洋钱，回去当好处理。你小子算老几呀？信不信老子你想办了你？
1: 陈克敏，你疯了！众军同志是党派来的负责人，他的话你必须给我老老实实听着。道歉不会，赔钱没有，走。
0: 我们对不住你，我代表红军给你赔礼道歉了。我们一定会赔你的羊，
3: 赔不赔的钱不少。我问你，你这红军里头咋能有这样的人呢嘛？我跟你说，我家里头也有当红军的呢，这不是这样子，杀人吗？哎，
0: 你家也有红军啊？
3: 哦，
0: 你家谁是红军嘛？
3: 我李大娃，我就是红军。
0: 在警卫三旅当兵的李大娃吗？
4: 咋？你认识？你是哪里人？
5: 要见赵杰任。
0: 都说了，我们是同志。韩同志，
4: 同志。
0: 哎。
4: 嗯。
0: 叔。
4: 嗯。
0: 我跟大娃在一个锅里吃过两年多饭。
4: 在一块摸爬滚打了两年多，叔，我们对不住你。你放心，回去我们一定严肃处理，我们一定赔你羊。不是，啊，不是，就一只羊嘛。哎，吃就吃你。
0: 娃都没了，罢了。

0: 们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咋的？你快出来嘛！哎，
1: 啥事嘛？
0: 你看羊嘛，羊羊，
1: 他打，他打，你快看，你快看，他打，哎，他打，哎，你说，习同志又给咱赔一个羊呢，这得是人家赔哈的，
0: 打，是真母羊，肚子里还有一只嘞。
2: 哎呀，塔达，人家说话算数你，人家说话算话你，人家说话算话你。
3: 这是杀人吗？好人啊，好人啊。好人。

0: 我们这边的伤员已经送到了医院，伤势不大，但是伤口还有三个兵团，四五百人呢。快撤吧！
1: 而白社多少人？
0: 没来得及统计，伤亡挺大的。
1: 三中队的，陈哥比他们呢？
0: 战斗一开始打响，就被打散了，具体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
2: 先撤吧，往彭村撤。
0: 好，
2: 同志们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大哥，现在沟上沟下都是敌人，咱们被包围了。
1: 还有多少子弹？
2: 我这还有三颗，
0: 我这还有两颗，
2: 我这没了，我这还有一颗手榴弹。

0: 小雪，你怎么在这儿啊？队伍呢？
1: 第三中队被打散了，被敌人包围了。你们快去救人吧！ 被围在哪儿了？就在东山那边，有多少敌人？得有上百号人。程队长，快去救人吧！走，去救人！
0: 程队长，不能去啊！咱们就这点人，去了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
2: 那也得去啊！不管救得成救不成，也得去。
0: 咱不能把自己同志扔在那儿不管啊！
3: 对，
0: 冲锋，
3: 走。

0: 走啊。
1: 小姐啊，你们就被围在这儿？
0: 对啊，就那个村。

0: 咱们原来在六兆坪，你们是咋绕到这儿来的？
1: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被敌人追着追着就跑到这儿了。
0: 这儿太空旷了，这么平坦。

0: 这个地方太容易被伏击，
1: 是啊，太安静了，一点动静没有，连战斗过的痕迹也看不到。
2: 厅长，先不要动手，从两边包抄过去。
3: 是，
2: 过去。主角，你们先在这儿等一下，我过去看看再说。
3: 好，
2: 千万注意安全。 小段，你跟上。是。哎，
1: 张队长，我带你去，回来。啊！到这边，走。啊！你去把那几个探路的给我收拾掉。

怎么了，程队长？前面来人了。

0: 我们要去找柯敏，走。柯敏啊，你可算是脱险了。敌人呢？
1: 我还能让他们给勾住了，甩了。
0: 你小子行啊！
2: 柯敏，你这，
0: 小样！

开始分散，准备战斗。

0: 陈克敏叛变了，知道咱们所有的游击队驻地，庄轩，你该怎么办？
1: 陆军，你要记住啊。

0: 游击战的根本是游，是游与机的结合，
1: 要尽可能的守住根据地，
0: 但是打不过咱就跑，
1: 到三原去找黄子强、黄子文他们的渭北游击队。
2: 走，去渭北，去找黄子强他们。同志们，走，
1: 走。哎呀。

我们也走到了外高子的围剿，牺牲了很多同志，捡来一条命回来，等我好了。建安子，现在啥话也不说啊！你不光是我的好大哥，你更是魏北革命的领头羊。这个时候，绝不能少了你。你现在就是好好养伤。 我和子文一定尽力，把魏北的革命火种守护好。

0: 这段时间你们就一直藏在这儿。
1: 是啊，魏北离西安太近了，敌人一轮接着一轮的围剿，没办法，我们只能白天躲在墓道里，晚上偶尔出来活动活动。
0: 我们在赵津有山有少林，你们在这魏北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容易。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在想，咱们到底走哪条路才是正确的呢？
1: 虽然我们在魏北坚持这么久，但是部队一直没有多大发展，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其实我们早就想着带着人马上山去，那里天高地远，部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是省委一直坚持要我们留在这儿把红旗扛下去。
0: 可是再这么打下去的话，咱的人迟早要被打光啊。我生长在魏北，这儿的反动势力有多强我比谁都清楚。在南方，秋收起义的目标一开始是长沙，可是毛泽东为什么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这就是从实际出发嘛。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把队伍拉到山里去，先保存有生力量，再去创建根据地，然后把一个又一个的小根据地连起来，慢慢去壮大我们的力量。
1: 钟旭，你跟前几年比变化很大，思想成熟了。我也明白这螺丝壳里做不出道场来。
0: 那等子阳大哥醒了，咱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咱们还是应该到山里去。

0: 散啊，聊会儿。
1: 啊，开场，
0: 开场，散。
1: 怎么着呀？啊，
2: 开始
1: 干啥呀？
0: 开场，
1: 开场，
0: 开场，
1: 开始搞了。
3: 散，
1: 散，
3: 散，散，
1: 散，
3: 散，
1: 散，散，
2: 散，散，散，
0: 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

0: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4: 无法消弭的隔阂。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6: 你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7: 势均力敌的爱意，
8: 我想约你。
9: 季总，你懂吗？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怕，南北渐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

0: 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钟勋同志，你好。来，坐。好。钟勋同志，路上辛苦了。不辛苦。阿长，
1: 哎，
0: 坐。组织上呢，今天把你找来，是有新的工作任务要交给你。去年12月底，根据中央指示，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杜煌同志任红26军的政委，兼红2团政委，这可是我们西北地区第一支正式编入红军序列的主力红军呢。
1: 咱西北终于也有主力红军了。
0: 是啊。红26军连续取得了胜利，又在陕甘边一带创建了一大片的革命根据地。我们接下来工作就是要加强陕甘边特委的领导，扩大党的影响。
1: 太好了，孟书记啊，咱们只有建立革命根据地，革命才能搞得红红火火。
0: 是啊，但是杜恒同志认为红红火火的革命事业背后还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不论是红26军还是根据地，都存在着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的问题。他给省委来信提议说，再抽调一批成分纯粹信仰坚定的同志到他那里去工作。我们省委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派你担任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
1: 明白，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那我什么时候动身？
0: 越快越好。你到了赵津，跟新任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礼科同志报到。他是27年入的党，党性、原则性都很强。
1: 是，孟书记，那我马上出发。
0: 嗯。

0: 这位就是特委书记金立科同志。
1: 金书记你好，我是习仲勋。
2: 欢迎啊，仲勋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自从接到省委的通知以后，就一直盼着你来的。赶快给仲勋同志准备吃的。
1: 啊，不用不用，路上我们吃了干粮。老刘和老谢呢？我也跟他们报个到。
2: 老刘老谢都被杜恒撤职了。
1: 撤职了？
2: 是的。转角改编的时候，杜恒说他们是逃跑主义、烧领主义，打发他们两人去上海学习，让王世泰当了团长。可是，一打起仗来呢，还得靠老刘指挥，只好让他留下来，当了红二团的参谋长。
1: 那谁是军长？
2: 没有军长，只有一个杜大政委。仲勋同志啊，说起是一个红二十六军，其实只是红二团；说起一个团，也就是三个连，还有一个少年先锋队。
1: 那为啥要打这么大番号？
2: 杜大政委说的，说什么要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还要达到震慑敌人的目的。
1: 老刘呢？我想去看看他。
2: 老刘在上面，我带你去。
1: 好，来。

0: 刘一元，
1: 到。
0: 饿了，给我拿点吃的。
1: 是。
2: 政委，饭来了。
0: 啊。就剩这些了吗？
3: 这还是给您现做的呢。
0: 啊。好，忙去吧。
3: 是。
0: 哎，等会儿，那个上次缴获的奶粉还有没有了？
3: 有。
0: 拿来。
3: 是。
0: 哎，忙去吧。
3: 是。

0: 在那儿。
1: 老刘，
2: 哎，郑勋，你来了。
1: 老刘，你怎么还在这儿做饭啊？
2: 不做饭干什么？不做饭你们吃什么啊？
3: 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啊，郑勋，非常出色啊！
4: 我得感谢你啊，你们在根据地那么艰苦，撤退的时候还藏起我的铁锅，这铁锅我用了很多年了，现在我觉得用这铁锅做的油面就更香了啊！
1: 老刘，你受了这么大委屈，你还在这儿开玩笑？
2: 来，过来坐。
1: 你的情况金书记都跟我说了，这怎么能这么安排？这太不合理了嘛！
2: 坐坐坐下。
0: 是不合理啊，所以啊，我向省委打了一份报告。
2: 打什么报告了？
0: 我告了杜恒一状。我说杜恒不懂军事，不切实际，盲目自大，不懂指挥。
2: 老金，团结第一，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告状吗？郑勋，你来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1: 上次留守赵金，就是因为力量太弱了，最终只能退到渭北。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建立各级游击队，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根据地。
2: 对嘛，这是我们应该抓的工作嘛。有分还得有统，需要一个指挥机构来统一调动各支游击队。
1: 老刘，那我真的跟你想一块儿去了。我想我们就是应该马上组建一支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
2: 嗯，
1: 就是这个总指挥的人选没想好，
2: 我帮你推荐一个。
1: 好啊，
2: 豫园游击队的李苗斋同志，这位同志军事经验很丰富，协调能力也强，对赵金一带也很熟悉，你可以去找他。
1: 好。
2: 哎，油面好了吗？端上来。
5: 好了。
2: 孟轩，老金，你们现在特委刚刚成立，一定要先稳定下来，明白吗？
3: 来，仲勋先吃。
1: 你先，你先，你先来，
2: 来来，
1: 你先，你先。
3: 那大碗给仲勋来。喝喝。

0: 刘元同志你好，是这样，是老刘同志啊向我们推荐了你，希望由你来担任我们即将组建的游击队的总指挥，所以我们特地来拜访一下。
1: 谢谢老刘的信任啊，不过你们要让我当这个总指挥，副政委能同意吗？他可不喜欢我们这号旧军官出身的人啊，转角改编的时候老刘都让他撤了。
2: 游击队归我们特委指挥，我们有这个决定权。苗宅同志，你是航母出身，军事素质过硬，而且呢协调能力强啊，最关键的你对赵军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的熟悉，所以你是游击队总指挥的最佳人选。
1: 金书记你还是不了解杜航，行，那不说他了，我带两位书记参观一下我们豫园游击队的驻地薛家寨。
2: 好，好，你带路。
1: 书记请来。
2: 这里有几个山洞啊？
1: 薛家寨像这样的天然的山洞一共有五个，洞洞相连，藏几百号人马和物资是不成问题的。打起仗来，火力点能集中能分散。我一直想向党组织推荐这个地方，把我们根据地的一些重要的机关全部设置在这儿，更安全。
2: 苗寨同志，你真的是大公无私啊！这么好的地方，可以把根据地一些不方便转移的一些重要的部门放在这里。
0: 确实是，苗寨同志啊，你这简直就是天险啊！你看，如果把这洞的两边分别设两个哨卡，山下面再埋好地雷，这就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而且这些山洞可以设置一些医院啊、被服厂啊，甚至是小型的兵工厂。
1: 书记啊，这个我们已经在做了，你看这是我们自制的手雷。
0: 这手雷为什么还怎么还拴着绳子？
3: 小武功在，
1: 给两位书记展示一下。
3: 是，秦书记，秦书记，我们叫它麻辫手雷，把麻辫拴手雷上，甩一甩。梁子远，
2: 好，确实好。地要是围剿的紧，长期在这里安营扎寨都没有问题。苗寨同志，真的太谢谢你了。这样，我会把这里的情况好好的规划一下，
4: 做一份计划，
2: 递交给杜航同志。
5: 金尼克，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写的这是什么计划？
6: 这是逃跑计划，你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你知道吗？
5: 拿回去，重写。
6: 重写。
7: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没有什么问题。
6: 你觉得没问题是你最大的问题。
5: 金立科呀，金立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省委干什么去了，我是不屑与你计较。我是大人有大量，但是你别忘了，我是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我有权对你的工作做出全面的检查。这份计划拿回去重写，出去。

0: 你怎么又？
1: 报告政委，习仲勋同志到了。
0: 啊，好，请他进来。
1: 是。
2: 杜政委，
0: 仲勋同志，
3: 这么年轻啊！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坐。
0: 仲勋同志，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

0: 对你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两当兵变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我看过你给省委写的报告，
1: 还是有点水平的。
0: 这次我请省委给我们派一个能力强的干部来担任特委军委书记，省委选中了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是我要来的干部。
2: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0: 目前陕甘边特委的工作我是很不满意的，有些领导思想上右倾，行动上消极，完全跟不上形势，离省委对我们的要求差个10万8000里。所以既然你来了，我看就不能只抓军事工作，其他的工作也要抓起来。我提议我们赵金尽快组建一个临时性的政府机构，我看就叫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吧。我提议你担任主席怎么样？
2: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政委。一来呢，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再一个，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位贫雇农出身的同志来担任这一职务，这样也更有利于团结人民群众吧。
0: 好，你的这个提议非常好，我会认真考虑的。还有一件事儿，我听说你们已经组建了一个游击队总指挥部，你担任政委，李妙斋担任总指挥，有这事儿吗？
2: 是。
0: 李妙斋不行，他担任不了总指挥。
2: 为啥不行？
0: 他组织观念不强，收编了一些民愤很大的惯匪，老百姓意见很大的嘞。
2: 可是李妙斋同志已经有5年的党龄了，又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大家觉得他很适合。
0: 他是旧军人出身，入党之前已经是白军部队里的营长了，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人成为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吗？
2: 可是那个
0: 坚决不行。
3: 这个位子
0: 留给黄子文同志。

0: 大家让弟兄们休息会儿。
1: 是，
2: 九，
0: 弟兄们，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2: 土二梁还有多远？大概30里地。团长，前方山坳发现小股红军，
0: 多少人？
2: 10来个人。通知部队绕过去。
3: 从南边兜击土二梁，
4: 是。
2: 团长，从南边一绕得多少20里地？再说，10来个红军根本挡不住咱们呢，我们没有必要绕。而且南边山高林密，弟兄们就是空着手走都费劲呢。
0: 怎么着，教伙打仗？你们是黄埔的还是保定军校的？今天我给你们上一课啊，兵贵在齐不在阵。
2: 舍近求远就是为了打红军一个出其不意。别看十几个人啊，如果惊扰了他们，走了大鱼，这个责任谁来负啊？懂吗？懂。传令下去，10分钟以后轻装前进，出发。李参谋，跟我来。是。你看，
5: 班长。哎。哎。
6: 这满山都是赤匪的耳目，绕道去土二梁，刘志丹早跑了。
5: 你有毛病啊！不是，你愿意打仗怎么着？
6: 不愿，我也不愿意。

红二十六军的旗号打出来以后，震动了陕西的反动派，因此敌人纠集了正规军四个团的兵力，以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潼关、宜军六县民团，分四路围剿我赵进。此刻离我们最近的一股敌

距这里还不过30里路程。哎呀，同志们，一下来了这么多的敌人，形势很严峻啊！都说说吧，啊，怎么办？

0: 老六，你是黄埔出身，懂军事，你先说说吧。
1: 你坐那边，你让让，别挡亮。现在我们红军主力还很弱小，敌军数倍于我们，不能硬来。我的意见是，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在赵津跟敌人周旋；剩下一部分兵力，要插到敌后，在外线相继歼敌，要逼迫敌军主力回援。
0: 我也是这个意思，那就这么办。陕甘边特委、革委会、游击队总指挥部、子文、中勋，你们留下。红二十六军主力，外线作战。
1: 杜政委，那家里具体留多少兵力？
0: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心里有数。
2: 行了，各自准备吧。
1: 各自准备。

0: 报数。
1: 一、二、
2: 三、四、
1: 五、
2: 六、
1: 七、
2: 八、
1: 九、
2: 十、
1: 十一、
2: 十二、
1: 十三、
2: 十四、
1: 十五、
2: 十六、
1: 十七、
2: 十八、
1: 十九、
2: 二十、
1: 二十一。
0: 按原计划执行，各自到达指定位置。
1: 是。

0: 就给我们留下了21个人，加上咱们几个不到30个人，怎么对付围剿的敌人？这简直就是猪八戒被盗草，
1: 要人没人，要货没货。
2: 幸亏老刘还替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给我们多留下了一部分枪嘛。
0: 有枪没有人，这有什么用？杜恒把红军主力都带走了，要咱们几个坚守根据地，这就是一步死棋。
3: 老金，发牢骚有啥用啊？任务交给我们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想办法应对接下来的严峻局面。
0: 怎么想办法？敌人正规军就有4个团，还有6个县的民团一起压过来，离我们最近的敌人不到30里路了。你说，能有什么办法？
2: 金书记，党派我们来，就是来创建根据地。再难，我们也要想办法。我们可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嘛。
4: 周军，周军，你看，我给你带人来了。
5: 周军，老栓叔，
4: 乡亲们知道咱们缺人，把小伙子们都带来了。
5: 周军，我咋听说人都走了？就留下你几个了？啊，你看是这，我把能喊来的娃都给你喊来。王二娃也交给你了。
6: 齐大哥，
5: 能定下事吧？能成吧？
7: 能成，能成。
5: 好，
7: 谢谢老栓叔。
5: 哎，谢啥嘛？自家人的事情嘛。
7: 我就说吧，我们可以依靠群众嘛，咱创建根据地，群众乡党就是咱的铜墙铁壁嘛。

0: 乡党们，谢谢大家，大家既然来了，从现在起就是咱政治保卫队的队员了。咱不光要学打枪学战斗，还要学纪律，还要讲纪律。
1: 对对对对对，二娃，你一定要听你哥的话呢啊！大开张罗，可千万不能怂。
2: 我妈的。
1: 哦，哎，都不能怂啊！
3: 妈的，
4: 妈的，
3: 妈的，
1: 能成吗？
3: 能，
4: 能，
3: 能。
0: 好，好，好，二娃，
2: 哎，
0: 会打枪吗？
2: 会，跟阿大打过几年鸟铳。
1: 哎，打过，打过。
0: 好。那咱给大家发枪。
5: 好，
6: 好，发枪。
0: 好，
6: 来，
0: 快，
6: 快，
0: 来，二娃，
5: 来，
6: 一人一把啊。
0: 来来来，
6: 来，一人一把啊。来，
2: 尝尝。
5: 都有了吗？
6: 告诉你啊，
5: 来
6: 来
5: 来，
2: 干什么？
6: 这个拿着，
2: 这个比你要强。
6: 给他了，
2: 啊，一半呗。
6: 嗯。哎，这个点对这个点对前面这个点，你量一下。对，哎，会打枪不？
7: 讲了。哎呀，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太极以消极避战的方式有意召开红二十六军主力，但其他反动武装迅速扑向了赵进。
8: 团长，那个村子就是共党的机关驻地。
0: 全速前进！
9: 所有人，全速前进！

0: 他们跑不了多远，马团长，一诺，我知道他们藏哪儿，跟我走。
1: 走。

0: 这个狗日的，这次带来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啊！这样不行，目标太大了，分开走吧。如果甩掉他们的话，沿着村集合。
1: 好的，
0: 同志们，分开走，跟我来，走，
2: 快跟上，走。
3: 你们俩带人给我往前追，
4: 把这狗
3: 子，
4: 让
3: 我上山，走，
4: 追。

找到你了。

啊！

0: 金书记，等等！金书记啊，已经派了几个人出去找，你跑了一天了，就不要再去了。
1: 没有仲勋同志的消息，我不放心，必须去找他。
0: 金书记。

0: 我跟仲勋是乡党还是同学，我心里比你还着急。现在白狗子晚上在四处抓人，你是特委书记，不能再出事了。明天我发动群众帮着找。
1: 等不到明天了，
0: 金书记，你们几个跟着，一定要保护好书记，是吧？
2: 是。是
3: 大哥，大哥，
4: 你快来！大，有个人！
3: 有啊，有个人！
4: 黑天半夜谁啊？
3: 谁嘛？
4: 咱。
3: 哎呀，这伤的这么重！
4: 你快看！
3: 我看。
4: 看。哟。
3: 哎。
4: 啊？
3: 这这是我洗
4: 同志的时代。
3: 姿势。
4: 丫丫，快！
3: 快！哎呀，
4: 快起来！快。
3: 哎。

0: 再谈。
1: 哎，这不言传了，我心里磨乱的跟啥一样呢。
2: 老山叔，
3: 老山叔，怎么样了？伤怎么样了？
1: 你快去看呀，看呀。
2: 好，
3: 叔，谢谢你救助中学。
1: 不是不是，救人有救。
2: 你这。

0: 不说话，好好养伤啊。
1: 仲勋的伤势怎么样了？仲勋同志中的是打牡丹，打在了腹部。开花的，
0: 是，情况很危险。
1: 陈大夫，我让你向我保证，不管怎样，无论如何，要保住西仲勋的命。
0: 我尽力，
1: 是保证。

0: 到了吧？啊，
1: 应该吧。
2: 啊，这么高，怎么这么高？
0: 像什么地方？
1: 啊，
0: 什么鬼地方？爬上来就小半点儿，累死我了，哎，累死我了。哎，
1: 跳进这个地方，还待不得，待不得。
0: 哎，仲勋同志呢？啊，
3: 那里吧。
1: 仲勋同志，别动，别动，千万别动啊！受苦了，不说话，不说话啊！大夫说你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我就放心了。
0: 快去，
1: 把我专门给仲勋同志带来的奶粉冲上一碗。
3: 是，
1: 啊，给我也冲上一碗。
3: 明白。
1: 大夫说，虽然你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还是需要长时间的静养。我看这个条件，这也太差了啊！我听说给你们看病的大夫是个兽医，这怎么能行吗？
4: 要我说呀，我们就应该打下几个大城市，这样我们才有好的条件，好的医院才能医治像你这样的伤员嘛，我们才有更强的战斗力，早日实现我们赤化大西北的伟大目标嘛。
3: 行了行了，
1: 仲勋同志，我已经想好了，
5: 我们要尽快的南下，
1: 我们要跳到关中去，我们应该马上的南下，大干一场。
4: 我坚信，用不了多久啊，我们就可以打下西安来。
6: 这儿
1: 啊，
6: 我不同意。
1: 仲勋同志，
0: 你说什么呢？我没听见。你不同意什么？
6: 我不同意南下。
3: 政委，奶好了，
4: 放那儿。
3: 是。

0: 林同志啊，你时时刻刻不要忘了，是我把你从省委要来的，你是我要来的干部，你怎么能和刘志丹他们一样搞少林主义、搞逃跑主义呢？
1: 政委，
0: 你不要说话了，你这样的思想很危险。我看你这次真是伤得不轻啊，好好养伤吧。

0: 同志们，
1: 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同志
0: 和党中央已经迁往江西瑞金了。在中央直接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搞大兵团作战，歼灭了陈诚的三个师，打破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红军主力扩大到了
1: 8万余人。8万多人呢，同志们，
0: 看看吧，看看人家都在干什么，我们又在干什么。哎呀，
2: 队伍多少，地盘大小，反正都是在革命嘛。
0: 当然了，我们的这次反围剿是有成绩的，我们通过内线和外线结合的打法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但是这种胜利是暂时的，因为赵金这个地方它就有它先天的劣势。劣势是什么？显而易见呀，纵深短，物产贫瘠，这是不争的事实啊。继续在这个山沟沟里打转转，革命是没有前途的。革命要走康庄大道，不能总是走羊肠小路嘛。所以我建议红26军主力必须尽快南下，到人烟更稠密、物产更丰富的渭南地区去，去创建我们新的根据地。那里有渭华起义的影响，群众觉悟高啊。再加上红四方面军已经进入到了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我们可以遥相呼应，切断交通要道，直接威胁西安吗？
3: 杜政委，过去我们也曾经尝试过在富庶的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屡试屡败。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样的地方一般情况下都是靠近敌人的统治中心，反动力量过于强大，像渭南、华县都属于这样的地区。以现在红26军眼下的本钱，是很难在那儿立得住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以乔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时机成熟了再向北向南发展，来解决纵深不够的问题。
2: 哎，我同意志丹同志的看法。同志们看啊，赵金苏区根据地虽然不大，但是他至少让红26军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远离熟悉的根据地，孤军远征，万一打不开局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因为伤情严重，不能参加今天的会议，他特地委托我把他的意见也带到这个会上来，他也主张应该继续坚持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
0: 你们这是典型的烧林主义，
1: 上山逃跑主义。
0: 我的这个建议谁反对谁就是右倾。
2: 杜恒同志，你是红26军的政委，
1: 不是卖帽子的，别动不动给同志们扣帽子。金里克，我对你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0: 你不仅右倾消极，而且还反动。
2: 反动？
1: 谁反动？
0: 你不反动吗？
1: 我怎么反动？
0: 你公然去省委打我的小报告，你不反动吗？啊，对党
1: 对红26军的领导妄加指责妄加评论，
0: 你不反动吗？
1: 这一笔一笔我都是给你记着的。
0: 金里克，
1: 你现在已经把特委搞成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堡垒。
0: 告诉你，我现在虽然不是省委书记，但我还是省委委员。我决定报请省委批准，立即停止你的工作，请省委派人来接替你。

0: 杜政委，既然是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联席会议，那我觉得最终决议还是举手表决吧。
1: 刘志丹同志，你刚才站起来一下，你是什么意思？
2: 你右倾的老毛病又犯了。
1: 同志们，
2: 别忘了我们肩负着赤化西北的伟大使命。
0: 我还是申请最终决议举手表决。
1: 好吧，好吧，那就举吧。啊，政治民主嘛，举。同意南下卫华地区的同志们请举手。

0: 我是中央任命的红二十六军政委，在部队往哪里走的问题上有最终的决定权，红军主力必须南下，这件事情没有讨论的余地。我们要抱着置死地而后生的信念，坚决地在渭华一带打出一片新天地来。我的同志们呐，
1: 杜红同志，
0: 散会。
2: 刘山同志，你又站起来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0: 钟雪，哎，你躺下，躺着。
1: 会开的怎么样？
0: 我是来和你道别的。
1: 还是坚持要南下。
0: 哎，钟雪，小心伤口啊！你躺着。
1: 李克同志，你把我和大家的意见带到会上没有吗？
0: 我带到会上了，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反对杜航的主张，但他是政委啊，他有决定权。
1: 那也不能任由他胡来嘛！这南下去打大城市，这摆明了就去闯鬼门关嘛！因为要跟他斗争啊！
0: 我斗争了，结果我被撤职调走了，省里会安排新的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
1: 这也太霸道了。
0: 是啊，最终也没有改变他的决定。红二十六军主力南下，你被留下了，只给你留下三四十个人，十几条枪，继续坚守根据地。钟勋同志，我不是一个爱说丧气话的人，但是这一别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赶紧把伤养好，保重。
1: 你也保重。

0: 哎呀，你心里有啥要说的，就给你打，给你妈，讨个门哦。云南哥，哎呀，钟旭，说，你咋来了？你上号了吗？啊，今天是二娃的七夕，我得来。
1: 西童子，你上车的好嘞。差不多了。哦，谢谢你二老，没有你们。
2: 我这命早没了，不是，是你命大，造化大。那天把我吓的，你命大，不想爱我。

0: 大娃二娃，你们不光是咱红军的好战士，更是我的好兄弟。今天是你的七七，我来看你们了。
1: 我大娃和二娃能跟上你啊，周迅，我是娃的福。周迅，你是好人，天地好，我敬祝你是好人。
2: 现在都生二这三娃了，你说当妈的人心里能不难受吗？我想啊，
1: 这不哭是你这
3: 妈，
1: 你跟说娃走就走了，咱走的值吗？娃干的都是正事嘛，咱不哭了。
2: 每想起俺娃，我就心里难受的不行。
0: 不哭了，不哭了。说，以后家里有啥事情，就是我习仲勋的事情。
1: 你不成吗？你这盲人，你忙你的，你再不管我
0: 说啊。大娃二娃都是为咱革命牺牲的。以后啊，您就是我干达，您就是我干妈，咱是一家人，我替大娃二娃照顾你们。
1: 周迅，好，能成，能成，娃，
2: 好，
1: 三娃，快，快叫哥，
2: 快叫哥，叫哥，
3: 哥，
2: 快叫哥，
4: 来，乔子，
5: 钱来了，
6: 娃来了。
7: 前一段时间，白军围剿赵军，发生了一些蹊跷的事儿。每次遇到敌军主力啊，就是王太极的骑兵团，他是总指挥，对方都出工不出力，战士们还屡屡捡到他们遗弃的武器弹药。红二十六军啊，就怀疑骑兵团里有我们的同志，所以省委派我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0: 王太极是黄埔一期，大革命时期加入过共产党，后来他跟刘汝丹一起组织和发起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他被关在了国民党南京的监狱里，后来是杨虎城把他保了出来，予以重用。
7: 这个王太极到底是什么政治立场？
0: 态度的还不是特别明朗啊，他原来啊在三原驻扎过，我还做过他们骑兵团的工作，发展过他的侄子王振民。
7: 能不能想办法和他直接接触一下，摸摸底？
0: 哎，我想起一个人。
7: 谁啊？
0: 何一楚。
7: 这个人我知道，渭华起义的时候，他因为支持许全忠的意见被开除了党籍，
0: 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跟王太极是同窗好友，最近他们之间走得很频繁，我看可以通过何玉楚去拜会一下王太极。
8: 可以。
9: 哎，老赵，高广同志。
0: 何玉楚，你怎么直接来了？
9: 哎呀，事关紧急，我管不了其他了。王太极让我转告家里人，一定要拦住杜航、刘志丹。
0: 什么意思？刘志丹不是在赵军吗？
9: 对啊，已经出来了，浩浩荡荡杀奔关中渭华了。王太极让我转告你们，如此一来，红二十六军势必陷入国民党的重围，万劫不复啊。

0: 大家原地休息一下，全体都有，原地休息，抓紧时间，原地休息。
1: 这检员情况怎么样？具体还不清楚，但失踪的五六个受伤的也不少。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敌人三个营的追兵已经包抄过来了，下一步怎么办？
2: 要是实在不行的话，要不咱们还撤回山林？现在还来得及。撤回去，撤回去。那我们为什么要南下？同志们。
0: 我们要坚定信念呐！淳化这一战，我们打死敌人80多人，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战斗力那是可以的。现在，我们就应该原地埋伏，打敌人的伏击。杜政委，淳化一战，我们打掉的只是敌人的一个保安队，战斗力有限，而且我们兵力占优。可现在过来的是敌人的正规军，兵力又是我们的好几倍。
2: 就地阻击敌人，杜政委，你有这个信心吗？我当然有了，我为什么没有这个信心呢？啊，我没这个信心，我就不会决定南下。同志们，南下渭华地区，是我们既定的方针，这个是动摇不得的呀！啊，都有了，听我命令，就地埋伏，占据有利地形，等敌人进入我们的包围圈。
3: 我们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4: 杜政委，现在不能听你的命令。
3: 为什么呀？你想让我们全军覆没吗？
4: 不想啊。
3: 那听我的，现在敌人重兵围堵，退是退不回去的，只有前进。前面什么地方？
4: 前面是三院的寇家庄。
3: 好，集合队伍。 前进，过了寇家庄，向高陵渭河渡口行进。只有过了渭河渡口，我们才能深入秦岭山区。现在，我们只有这唯一的一条生路。出发！
5: 是，
0: 走。
2: 只要不后退就行。
0: 叶三同志，
2: 哎，
0: 来一下。
2: 刘三同志，哎，
0: 给我备马，我要去西安。
2: 去西安？啊，
0: 这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我要去省委汇报我们南下的情况，以便省委及时组织渭华一带党组织接应我们。
2: 是。
0: 哎，等一下，给我拿500大洋来。
2: 这么多钱？
0: 啊，
2: 你要这干嘛呀？
0: 给省委的经费。
2: 好。
0: 哎，等一下，把我那匹马换成驴。
2: 驴。
0: 再给我拿套便装，快去。
2: 好。

0: 你的东西，政委，你什么时候回来啊？这部队离不开你啊！
1: 很快，转告，这段同志，就说我不在的时候，汪峰同志代理政委。
2: 是，
0: 好，
2: 你慢点，
0: 好，
2: 别出院去。

0: 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没向省委报告呢？这分明是杜恒他擅自做主吧。
1: 是啊，小张同志，红二十六军南下，凶多吉少，会有灭顶之灾啊。
0: 炮兵同志，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拦住他们，让他务必返回赵京。
1: 没有省委的指示，谁能让杜恒回头啊？
0: 对对对，我现在就写封信，你赶紧去找交通员。
1: 这样，小张同志，我亲自去。
0: 这最后必须要拦住他们。
2: 老刘，
1: 怎么走？
3: 老刘，
4: 政委，部队每天都在突围，舰员已经过半了，而且没吃没喝。现在敌情一旅追着我们的屁股后面不放，渭南舰没事，离我们也不过二十里了。换一划线，还驻扎着敌人的精锐，得赶紧想个办法。跳出地面包围圈。
5: 是啊，咱们离开根据地现在太被动了，要情报没情报，要补给没补给，最关键的是伤员救治的问题啊。
4: 这个杜恒啊，真把我们给害死了。
3: 现在就该找到杜恒，跟他算账。
5: 上哪儿找去？人都不见了。
6: 安静，安静。这个时候不是骂娘撒怨气的时候。眼下只有继续向秦岭深处突围，才能有一线生机。那大家过来，你看现在有两个峪口，刘豫地势险要，而且有许家庙民团居高据守，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剑峪进山。现在最重要的是生存，生存，生存下来是第一位。
7: 老刘，敌人来了两个营的增援，后备部队已经接火了。
5: 两个营，
3: 命令各部把所有物资扔掉，分头突围。
6: 师太
8: 到，
6: 你带领二连从瓦子谷方向突围。
8: 是。
6: 汪峰同志
2: 到，
6: 你带领先锋队和绥营学校的战士从界白沟方向突围。
2: 是。
6: 我带一连掩护大将。
4: 老刘，你突围，我带二连掩护。
3: 执行命令，快，小部队。
4: 二连子，跟我来！
3: 一连，占领制高点。

0: 郑勋，这位是新上任的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同志。
1: 郑勋同志，武山同志，可把你盼来了。
2: 你伤怎么样了？
1: 不碍事了。咱们红二十六军怎么样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0: 我来赵京之前得到消息，红二十六军南下魏化地区，遭到了敌军重兵的围堵，苦战了一个多月未能突围，部队被打散了。
1: 啊，部队打散了？
2: 那知道我们的伤亡人数吗？

0: 生死未卜。杜恒呢？南下途中啊，杜恒一个人拿着经费脱离了部队，去了西安。
1: 好他个杜恒啊！我们这么些年攒下的本钱，一把就让他霍霍光了。

0: 仲军，仲军，仲军同志，仲军，不用了，以后也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1: 你在这个地方工作时间长，经验丰富，你看接下来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呀？我们要派人去找老刘，我们要派人去尽可能找回我们那些被打散的同志们。我们要守住赵锦，不光守住，还要想办法发展壮大队伍。我们要让那些能回来的战友
0: 看见这儿还有一面红旗，
2: 对
1: 对对，
0: 还有，仲军同志，省委决定保留红二十六军的建制，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同志任团长，杨森为政委。
1: 好，我们要尽快跟他们联系上。我们这次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我们必须记住，以后我们坚决不能再犯杜恒这种错误。

0: 团长，您请的人到了，
1: 快请。
0: 是。
1: 王明同志，
2: 王团长，红二十六军南下，多谢你给我们送消息。
1: 请坐吧。可惜于事无补啊，西安那边盛传六支弹已经死了。
2: 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陕西的革命形势陡然反转，暗夜无尽啊。
3: 六支弹生死未卜，红二十六军倾覆，陕西的革命这可怎么办？
1: 我当这个骑兵团团长，为的就是想有朝一日能把队伍拉出来，壮大我们的力量。可是卫化起义失败以后不久，我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最近才和你们接上头。我还没有来得及在队伍当中建立自己的党组织，可以说起义时间并不成熟，但是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鉴于当前的革命形势，我们急需要为陕西革命添上一把大火，所以我决定把这支队伍改名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我请求党组织批准我们立即起义。
2: 太好了，太极同志，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你能率部起义难能可贵。事关重大，我马上回去向省委汇报。
1: 好，
2: 等我消息，告辞。
4: 紧急公务，抓捕共党分子。一队去东大街。
5: 是。
4: 二队去北雁门。
5: 是。
4: 三队封锁朝阳门。
5: 是。

0: 木兰，
1: 徐丽，你怎么回来了？木兰，情况紧急，我只能委婉组织原子来见你了。啊，
0: 出什么事儿了？省委的机要秘书张文叛变了。张文叛变了？
1: 对。
0: 消息准确吗？
1: 准确。可是张文掌握着很多核心机密啊。
0: 而且，你的身份肯定暴露了。
1: 没错，失去陆军我是回不去了。刚才我出来的时候，整个军部都已经戒严了，稽查队也出发了，到处都在抓人。
0: 你出来了就好，出来了就好。糟了，几点了？
1: 快12点，怎么了？
0: 今天有一个会，省委的领导都会参加，12点在福盛楼。
1: 快走！
0: 哎。

0: 姑娘，里面请。
1: 我们店的水平羊肉不错。
2: 老板，哎呦，
1: 您来了。哎，
3: 行了，就这样吧，抓紧时间上菜。
1: 好，得了。
4: 人都到齐了吗？
3: 都在楼上
4: 了。有情况，你先走。

0: 几点了？迟到了！
1: 哎，都别动！
2: 站住！这个是吗？
3: 没见过。
1: 我赶紧走，在哪呢？
4: 别慌，慢头车。哎，
2: 站住！
1: 你们干什么？哎，干什么？
2: 干什么？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5: 这是杜恒，
6: 这是嚣张，
5: 这是杜恒啊！
1: 不认识，认错人了吧？
2: 好，带走。
1: 你们认错人了。
5: 站稳！
1: 别吱声，抓我的。

要到四月八，去把他给我摘走。要到三月三，打打打，开开开，是一大锤。

0: 是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18道大餐。哎呀，我这上头还有血呢。反正啊，这到这儿来呢，就没有不招的。前一阵子你们省里组织部那个秘书程建文自首了。就刚才啊，你们那个省里的书记袁月栋没挨几下就求饶了。
1: 老袁他，
0: 人家那上头还有他的血呢。啊，对了，你看你喜欢哪个？我先给你上上啊。
1: 造物弄人呐！造物弄人。
0: 早晚都得招，何必受那皮肉之苦呢？

0: 我还能怎么样？说吧，你们想知道什么？又想让我干什么？
1: 行吧，那咱们就聊聊吧。不着急啊，你先缓缓，咱们有时间。
2: 真是个败类！平日里革命口号喊得最凶，谁要是不听他的，轻则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重则打成反革命。他自己呢，刚一被捕就成了叛徒。
3: 这是1929年3月省委被破坏那次之后，陕西党组织遭受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杜恒和袁跃东同时叛变，当务之急是要赶紧的商量出一个转移的方案。
4: 我建议马上通知城里有可能暴露的同志转移。孟楠同志，你跟袁跃东工作接触最多，是敌人抓捕的重点人物，必须立刻转移到山里。
3: 好的。
4: 高官同志，王太极已经起义了，你赶紧过去会合改造这支部队。红二团失败了，这是我们重建主力红军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2: 你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把这支队伍带到赵县去。
4: 红四团还有耀县周边的游击队都汇集到赵县去，那里有中勋同志坚守的根据地。出了这么大事儿，必须尽快汇报给党中央。这样，我马上动身去趟上海。
2: 好，
3: 好，
2: 走。
3: 哎，别走这边，走那边，我送你们出去。走这边。

0: 来了，
1: 妈，来了，来了。
2: 太极同志，
3: 周军同志，
0: 高考同志，
1: 欢迎啊！
4: 你好。

0: 欢迎回家呀，中勋同志啊！我总算是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太极同志、高岗同志，你们在当下革命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率部起义来到赵金，这是给赵金雪里送炭啊！你就是宋公明及时雨啊！我代表根据地居民。 谢谢你，谢谢你们了。哎呀，
1: 中勋同志，我们得感谢你呀！这么多年来呀，我就像是和母亲走失散了的孩子一样，一直在寻找党啊。现在好了，我回家了。
2: 感谢他们，
0: 重新接纳了我。
2: 来，
0: 咱上马啊！咱进寨，让老百姓看看。 咱自己的队伍有多威风！好，
3: 来，
2: 上马，上马，来，中勋同志，你上，你上，你上，我给你牵马，
3: 来，
0: 一
3: 大马。
0: 哎，等一下，我还要骑马嘞，快来，
2: 好，来，
0: 骑大马，啊，哎呀，骑大马，走，哎，好，那咱进寨，好，同志们，进寨，走。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爆命醋。
4: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8: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你够辛苦了，哎，没有没有，很惭愧啊，接待了这么多人，一路上都被冲散了。好，哎呦，这老李。 咱根据地现在真是越来越壮大了啊！
1: 对啊，你看看啊，重机枪、轻机枪，这还是几门小炮。呵，
0: 以前啊，这都是白狗拿炮轰咱们，这回啊，咱们也能拿炮狠狠地轰他们了啊！

0: 1933年8月，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26军第4团、耀县游击队等革命队伍汇聚到赵金苏区，陕甘革命形势出现转机。
1: 哥，哎，朱勋来看你了。
2: 怎样，大哥？
3: 朱勋，
2: 可把你盼来了。哎呀，
3: 你别动，我看看胖了还是瘦了。钟勋老弟，我想你呀！哎呀，忘了，听说你挂彩了，那伤没事吧？
2: 没事。哎呀，养了2个月了，快好利索了。
3: 那可是渣子，哪能好的那么快？来，坐下说话。
2: 你也坐。
3: 来，你先坐。
2: 江大哥，哎，你来了就好了。打仗你是老把式，有了你这杆枪，赵金来了多少敌人，咱也不怕他了。
3: 老弟啊，听说王太极也上山了？
2: 是，不光他，还有耀县的陈学鼎、寻邑的几支游击队都来了。
3: 以前王太极的骑兵团就住在三原，是国民党派来剿咱们红四团的。我们两家可是没少打仗。哎呀，这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姓王的也扛上红旗了。哼，哎，也行，钟军老弟，我得把丑话说到前头。虽然他王太极兵强马壮的，但是在这儿，除非他老刘来，要不谁都别想压你老哥一头。

0: 说到老刘，你们在山下听到过他的消息吗？
1: 没有，只知道敌人在到处搜捕他，村村镇镇，就连山沟沟里都贴满了通缉令。
2: 还不是杜恒那狗日的王八蛋祸害他吗？
0: 子维啊，我想拜托你和木兰同志去一趟卫化，再去找找他。
2: 对，
1: 好，那我收拾收拾这就下山。
0: 好，
3: 辛苦了。红四团的来领粮喽。
4: 可你们现在跟那些白军有什么区别？
5: 同学，同学，那边打起来了。
0: 谁跟谁打起来了？
5: 义勇军和红四团打起来了。
0: 他们为啥打起来？
6: 还不为了粮食，两边起了冲突啊。
5: 是
6: 啊，
0: 走走走，快去看看。
5: 走，
0: 快快快，
5: 来来，
7: 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放下！怎么能拿着枪对自己同志呢？
8: 怎么回事？
9: 把枪放下！
10: 把枪放下！
9: 白总，到底咋回事啊？
11: 今天改我们红四团领粮，他们义勇军过来抢，还想动手打人。我看他们分明是穿着义勇军的皮，那里还是条白狗子。
12: 说谁白狗子呢？啊，
8: 哟，
12: 黄子扬同志，你得好好管管你的人。他们先动手固然不对，但是你们动枪那是性质问题。
9: 你闭嘴吧，高岗同志，你问清事情缘由了，是他们义勇军抢我们红四团的粮，
12: 那是也是你们的错。
0: 高岗同志，咱不吵不吵啊，不吵，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同志，这粮咋能这么分配吧？
6: 咱赵金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队伍，粮食这根本不够吃，只能是一家一家慢慢给凑啊。
0: 我们想办法，想办法，我们想办法。
13: 导演义勇军，向右转，跑跑走。
9: 走吧。

0: 海豆，把咱们红四团分到的粮食拿出一半给义勇军分过去，他们不仁，咱们不能不义。
1: 是。
2: 对嘛，子阳大哥，这才是一家人嘛。

0: 必须要马上解决粮食的问题，再这么下去会出大问题。
1: 是，粮食确实是个大问题，但眼下更大的问题是红四团和义勇军这两家根本就尿不到一壶里去。
0: 是啊，他们两边本来就是老冤家，看为了粮食的事情差点动了家伙了，再这么下去这是要出大乱子呀。
1: 我建议啊，由咱们特委召集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
2: 这会肯定开不到一起去，你看今天这架势，火星子已经冒出来了，你再开会那桌子都给你掀了。
1: 就是房顶被掀了咱也得开，咱就是要把大家都聚在一起，把想法统一到一起嘛。
0: 我同意，这是钟云同志，我刚刚来很多情况都不了解，而且军事工作方面我缺乏经验，我建议啊，这个会由你来主持。
1: 你是特委书记，应该由你来主持。
0: 这样我们共同主持。
1: 好，
3: 都来了，
4: 欢迎欢迎欢迎。
0: 哟，
3: 哎，同志，坐坐坐，
4: 好好，
3: 来坐。
5: 哎呀，都来了啊！哎，
3: 怎样，同志？
1: 怎样，大哥？快坐，快坐。
3: 来，
1: 来，来，坐吧。
0: 大家都到齐了哈，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5: 好，同志们，今天啊，参加会议的是特委和各个部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党的会议，所以由我和习仲勋同志共同主持。下面请习仲勋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会议的主题。
1: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中心内容啊，就是咱们要讨论一下陕甘边根据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问题，讨论如何尽快地重新组建红军主力，扭转眼前被动的局面。那么第一个议题呢，咱们就讨论一下，就是咱们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以及其他几支游击队，我们到底应该是集中统一指挥还是各自分散活动。这个会前啊，我们走访了不少同志，有同志就提出啊，来到这儿之后才发现这几支队伍同时上山吃饭就成了最大的难题。那为了减轻这个粮食的压力呢，就建议各自分散缩小目标。但是有更多的同志啊，还是同意能够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而我们特委的意见呢，也是联合起来，因为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攥紧拳头，才能战胜敌人，扩大我们革命根据地。如果说大家分散，耀县的回耀县，旬邑的回旬邑，淳化的回淳化，那这就等于是一只手摊开来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嘛。
6: 我同意钟勋同志的意见，这个红二团南下失利，现在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主力红军部队嘛。
7: 主力红军就是顶梁柱，没有了这根柱子，那谁又能撑起根据地这片天呢？
0: 对对对

0: 子祥同志，
1: 嗯，
0: 你的意见呢？
1: 哎呀，我没意见，我能有啥意见是吧？我就是奔着何才来的。这个十八路诸侯讨董卓，还得推出一个袁绍当盟主呢。那就是说，这个和到底怎么个和法？咱们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人，那万一要是打起仗来，得有一个总指挥吧，得有一个说了算的。
0: 好，那既然大家都同意和，那下面咱们就进行第二个议题。
1: 好，
0: 我们一起来商讨一下，到底推举谁来作为我们这个临时总指挥？大家有什么建议？这样，那就还是由我来先说一说我们特委的意见。鉴于王太极同志在耀县发动起义，给我们革命啊做出了突出贡献，党组织呢也是经过严格的审查，恢复了太极同志的党籍。再加上太极同志的军事指挥经验，特委的意见啊是想提议由王太极同志来作为这个临时总指挥。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2: 朱兴同志，
3: 我不同意。现在我们红四团是红二十六军的唯一主力了，我提议黄子祥同志当这个临时总指挥。
4: 我不同意，我认为黄子祥同志不合适。王太极同志和刘志丹同志当年搞卫华起义，人家当时就是参谋长了，而且有领导大部队作战的经验，我认为人选非他莫属。
3: 你这么说，黄子祥同志一直坚持渭北斗争，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4: 可是义勇军的装备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0: 高岗同志、白东同志，大家不要争了啊，有不同意见这很正常嘛，所以我们才讨论。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我们来举手表决。
5: 对，仲勋同志说的对，我们举手投票表决，同意黄子祥同志担任临时总指挥的，请举手。三票。同意王太极同志担任临时总指挥的，请举手。七票。根据投票结果，临时总指挥由王太极同志担任。
1: 我不同意。如果是这么个合法，对不起，我不同意。
6: 咱们在座的谁来当这个总指挥，我黄子祥都全力支持，唯独他王太极当这个总指挥就是不行。我不能让刚扛了几天红旗的白军来领导我们红军，我更接受不了的是前些日子还在围剿我们的白军军官来当这个总指挥指挥我的战士，我相信大部分红军战士心里和我一样也接受不了。
5: 对，我们红四团绝不接受。
4: 你们有什么不接受的？刚才大家伙已经举手表决同意了，你不服从组织决定还大放厥词，
1: 高岗同志。徐中勋同志，我黄子祥不喜欢绕弯子，让这个白军军官王太极来当总指挥，我就是不放心。如果有一天他再反水，老子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要玩完，耀县游击队、赵家游击队都得跟着玩完。
4: 黄子祥，你胡说八道，什么白军红军的，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你这么说就是搞分裂，是反革命言论，反动派多方。
1: 狗娃子，你狗日的把话说清楚，你说谁是反革命？
4: 黄子祥，你敢动手？
7: 动手！
4: 我打死你！
7: 没事吧，
1: 朱军同志？朱军，是不是真都抢够了？
7: 没事没事，就抻了一下。
1: 还愣着干啥？把那狗日枪给我拿下！
7: 我跟你说，
0: 不能动手，不能动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你们要敢动手，你们就是把黄子祥同志推向反革命。子祥大哥，让他们把枪放下。
1: 朱军老弟，今天这件事儿，你老哥我不能依你了，这个鸟地方老子待不下去。

0: 我黄子强是打游击出身的，老子还可以下山继续打游击。侯司令，跟我走。
1: 不是，
2: 子阳同志，子阳大哥，
1: 他不能走啊！
2: 子阳大哥，子阳大哥，等等！
3: 黄大哥，黄大哥，
0: 慢点，
3: 别说了，消消气。
1: 现在
0: 别说了。
2: 子阳大哥，子阳大哥，你等等。
3: 黄大哥，
2: 子阳大哥。
0: 主持人，是不是又沉住伤口了？
4: 没事没事，
0: 疼吗？
4: 你的，这哽咽得过，跟了你有十几年了吧？

0: 当年在渭北打游击的时候，这么多敌人围追堵截，你带着我和子文在坟墓里躲了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你还带着伤，可全靠咬着他挺过来的。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别再劝了。
0: 子阳大哥，那么艰难咱都挺过来了，现在这队伍刚刚壮大，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走啊，你不能犯糊涂。
1: 我犯糊涂？咱们红四团这支队伍怎么过来的你应该清楚吧？从渭北到现在咱打了多少仗，走了多少难，我的队伍好不容易攒下这点家底，你现在让我……
0: 子祥大哥，咱都是共产党员，哪有你的队伍他的队伍，咱都是党的队伍，现在分散了，这仗还怎么打吗？这种情况下和才能生，分就是死啊。
1: 你别说了，我的脾气你知道，那些跟着我一起闹革命的兄弟有多少人都牺牲在了王太极的手上，你现在让他来当这个临时总指挥，指挥我的队伍，我坚决不同意。
0: 子祥大哥，
1: 行行，你别说了，兄弟。钟勋呐，你老哥我的命是你给的，你这辈子都是我的好兄弟，我什么事都能依你，这事不能依你。我们各自保重吧。
2: 黄子祥。
0: 子祥大哥，该说的我都说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执意要走，你就是分裂红军，分裂组织，你就是逃兵。你别忘了，咱都是对着党旗宣过誓的，咱们是党员。我知道你走我可能拦不住你，你走，你走了我们会继续斗争下去，我们也不缺你这样一个逃兵。杨三，你还是不是红四团政委？是的话就跟我回去开会。

0: 孙子兵法说，知胜者有五，其中一条呢就是上下同欲者胜。黄子团呢是黄子祥同志一手拉起来的，如果团结不了黄子祥同志，那就团结不了黄子团。部队之间矛盾重重，互相不团结，不信任，那还怎么打胜仗啊？还有啊，我们赵金的是山区，适合打游击战。
1: 黄子祥同志有着非常丰富的游击战经验，这一点，他比我强多了。所以我的意见，还是应该由黄子祥同志来担任这个总指挥。太极同志，由你来担任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这是我们特委经过慎重考虑，大家也都举手表决的，你就不要推辞了。
2: 子祥同志呢，我最熟悉，他革命意志坚定，我相信这个弯儿，他会转过来的。太极同志，咱们陕甘边的革命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大家希望你能够挑起这个担子来。
0: 我服从组织决定。太极同志，那就请你跟大家说一下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吧。那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来到赵金以后啊，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几支部队是合在一起的，力量呢也壮大了，可是跟整个西北地区的敌人比起来，那我们还是太弱小了。所以从作战部署上来讲。 我们就不能打大仗，要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一步一步的发展壮大。就目前我们的现状来看，生存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首先要生存，先活下来，然后再考虑活得好不好的问题。嗯，
3: 我同意。
4: 王大哥，我同意你的作战部署。 王太极，我同意你的作战部署，并不代表我就同意你当这个临时总指挥。既然大家伙一直推荐你，你就不能辜负了大伙。你要带着大伙多打胜仗。你要是脏了心眼子瞎指挥，我黄子祥第一个把你扒了下来。
2: 黄子祥同志，请你放心。
4: 太好了，太好了，周军同志，你说的对，我不能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当逃兵，我黄子祥也从来没有当过逃兵，党的决定，我坚决服从。

子阳大哥，快坐，快坐，坐。子阳大哥，哎，快，你也坐，来。

0: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就是关于咱们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的政委人选问题。我提议由高岗同志担任。同意。
1: 同意。
0: 通过。同志们，咱们这个会啊，从白天开到现在了。
2: 我还有个提议。同志们，鉴于刘日丹同志在陕甘边军民心目当中的威信，我提议由刘日丹同志担任参谋长。

0: 跟老刘同志的感情很深，你也很敬重他。可是咱红二团已经被打散了，老刘同志到现在是死是活咱都不知道啊。虽然咱们派出去这么多人去找他，可是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
1: 有。我相信他还活着，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如果他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了，敌人早就通过报纸昭告天下了。所以我坚信老刘还活着，他一定会回到赵金来继续领导我们革命。
2: 我同意钟勋同志的意见。
3: 我同意。
4: 我同意。
5: 我同意。
6: 我同意。
7: 我也同意。
8: 我同意。
9: 我也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我也同意。
12: 我也同意。
13: 我也同意。
14: 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重任。1933年8月，在特委书记秦武山、军委书记习仲勋等主持下，陕甘边特委在肇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陈家坡会议为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及重建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

0: 敌人分两路过来，还有山炮。看这架势，是想一口吃了我们。那咱们是进少林和敌人打游击呢，还是守着根据地呢？
1: 敌人的兵力不占优势，以我们的实力，守住薛家寨有把握。
2: 我们的指挥部、医院、被服厂、兵工厂都在这儿，薛家寨千万不能丢啊！
3: 我同意钟勋同志的意见。
2: 太极同志，你现在是总指挥，这个仗怎么打，你来部署吧。
0: 好，同志们，我命令：子祥同志率领红四团守秀王沟，我带着义勇军守金玉滩，只要守住这两个口子，敌人就进不来。苗长同志，
4: 来，
0: 你留守薛家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5: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行动。
2: 是。
0: 太极同志啊。 其实我们啊，最怕的就是敌人用火炮攻击。根据他们惯用的战术，火炮轰击过后，步兵就会跟进。我建议啊，你除了守好金玉滩，是不是能分出一部分人绕到他们后面去？这样我们再进行反击，我们对他们形成一个反包围。
1: 这个主意好啊，就怎么办？

他们兵力占优，咱们再这么打，不占优势。你有什么高招？声东击西，我顺小路绕到徐家寨后方偷袭他们。 顺这条小路上去就是。

你们什么，队长？没事，没事。我说我已经不能丢。准备第二轮。

0: 打下去，家里都被打光了，知道吗？
1: 不能撤，再撤再要，
0: 你别。

0: 小心，老邓，白洞说的没错，一只炮火太猛烈了，再打一只，咱们都得打光了。
1: 你有烟吗？
0: 都啥时候了，你还要烟？
1: 我有。
0: 来。

好几个臭小子，连你老哥你都骂。同志们，灭火军的兄弟们来了，撤回去！

0: 书记，书记，没事吧？书记，书记，
1: 啊！
0: 敌人被打退了！
1: 啊！
0: 敌人被打退了！

西书记，苗寨同志牺牲了，这是他的遗物。

晚上好，随着白海豚残余的低涡不断向东移减弱，河南的降雨呢也会继续减少减弱，但是在华南、江南的东部以及江淮等地，雨势依然比较强劲，其中在安徽的东部、江苏的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气温有所下滑，多地的体感凉爽，华南等地的高温也会有所减少。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天河，藏尽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河南紧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确保行洪安全；蓄滞洪区内群众妥善安置；河南各地科学调度，快速响应，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3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学习领会，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部署要求，靶向施策系统发力持续攻坚，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加快构建特色和优势更加彰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聚链成群，厚植产业根基，深度对接国家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统筹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强产业大文章，推动补链、沿链、生链、建链，持续断强产业链韧性与竞争力。要加快数实融合，激活内生动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深化拓展数据要素城、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优化发展生态，培育企业雁阵，持续完善头部链主、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次培育，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要强化金融支撑，注入源头活水，建立健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

0: 全周期融资体系，搭好正银单企对接平台，持续扩大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以金融活水浇灌中原实体经济沃土。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安排部署，持续深化思想政治引领，以上率下推动责任落实，紧盯问题整改，一抓到底，特别是要锲而不舍抓好新冠不理旧账、数据造假、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等整改整治，持续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全方位加强教育引导、监督管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与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持续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政治责任，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深挖问题根源，找准制度漏洞，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抓好整改，不断释放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整体功效，真正改彻底、改到位，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扎实成效。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持续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紧盯招投标领域、农业保险领域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拧紧责任链条，深化抓源治本，强化综合施策，打好打赢攻坚战、持久战。要严打黑恶犯罪，保持高压态势，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与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强调要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在精准监测、提升质效、科学联动上持续下功夫，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机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治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13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在漯河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责任落实和协同配合，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0: 在漯河市，孔昌生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演变及产生的影响，详细查看防汛工程调度管控、河道行洪保障、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落实情况。孔昌生指出，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量大，持续时间长，防汛形势较为严峻，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接续应对极端天气的思想准备、物资准备、力量准备、组织准备，拧紧责任链条，以保过程降雨安全确保汛期安全。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及时会商研判，延长预见期，提高精准度，落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做好临时安置点、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要突出抓好重点部位巡查防守，紧盯低洼片区、积水路段、桥梁涵洞等防汛重点部位和隐患多发点位，全面细致排查消除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严格值班值守，织密筑牢防线，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参加。8月13号，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到汝阳县调研推进防汛救灾工作，深入18盘乡木庄村和斜文村富店镇镇区、省道 S240 郭木县木庄村段，看望转移避险群众，实地查看水毁道路应急处置、应急通讯保障等工作。 陈春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开展抢险救灾，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用水、用电、通讯、就医等基本生活保障，有序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清淤疏浚、排水除涝等工作，抢修抢通道路、电力、通信、供水等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0: 8月13号凌晨，沙蚓河流域防汛形势升级。
1: 8月13号20，河南省紧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通过科学封洪储洪，削减河道超额洪量，缓解干流行洪压力。
2: 现在是8月13号的凌晨2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漯河市五阳县莲花镇的马湾进洪闸。根据防汛调度指令呢，马湾进洪闸现在12孔闸已经全部开启，开始向泥河洼滞洪区分洪进水。
3: 泥河洼滞洪区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重要防洪工程，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五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此次泄洪，当地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店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据水利专家分析，此次分洪可削减沙里河洪峰，重点守护漯河、周口等下游城镇安全，保障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107国道等重要交通大动脉畅通。
4: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拦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漯河市五阳县泥河洼是沙河和里河的蓄滞洪区，
0: 蓄滞洪区内的群众怎么安全有序转移？记者记录下了一个不眠夜。
5: 我现在是在漯河市五阳县北五渡镇的菜园刘村，现在是晚上12点。由于这个村子地处泥河洼的蓄滞洪区，所以在这个蓄滞洪区启用以前呢，这个村子的村民要全部的撤离。我身后的这些大巴就是用来接送村民去就近的安置点的。今天晚上，当地的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正在引导村民进行有序的撤离。
6: 转移从昨天下午就已经开始了，持续行动中，半夜又接到了最新指令，全村所有人全部转移。
7: 家里也就是460户人，我先叫老弱病残、行动不便的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8: 啊，有多少呀？
7: 目前是26人。
9: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粮食，咱不要其他的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东西不要管。
10: 唱个歌。
6: 凌晨的菜园刘村雨还在下，村干部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和别的被叫醒的村民不同，当我们来到刘云生家时，他们家的门还开着，儿子儿媳在外打工，3个孙子全靠老两口带着。
10: 刘少，快起起起，早睡了，起来，穿衣服。
6: 最小的4岁，最大的12岁，都还是睡眼惺忪的状态。而刘云生说，其实他一晚上都没合眼。
10: 我都把村子都转了几圈了。
11: 哦，为啥？
10: 你为啥你这有想你这有长辈你不你不不管你你要出现个事情咋讲呢？他爸妈都没个眼。
6: 手机群里消息一条接一条，从傍晚开始就没断过。刘云生在家里不仅操心着3个孙子，也操心着门外的水。
10: 那书记说你这啥个回合都没落，反正我们预防一点还是好一点。行，这你不操心咋办？
6: 雨夜里，转移队伍一户一户推进，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村干部就反复劝说，搀扶，帮着收拾被褥。大巴车上，乡镇干部还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7: 咱转移地点是咱的老二老出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有乡里统一负责，包括是卫生院搁那有人照顾。
12: 咱是现在第3车，一直到所有村民全部撤离完，反正一个人不漏。
6: 群众一车一车的走，干部还在村里。菜园刘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从白天忙到凌晨，一天一夜都没合眼。
13: 还有一个4个月的婴儿在家，他爸看着，在家呢。我们最后撤离吧。
6: 他要挨家挨户检查，看有没有遗漏。凌晨4点，最后一车群众转移完毕，景萌萌才终于放下心来。
13: 走吧，我们走吧。
14: 感觉怎么样了？现在心里？
13: 现在。一切疲惫都没有了。
6: 安置点在镇上的学校，上下铺已整理好，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这里最多能容纳1900人。
14: 楼若病散是街道指令六个教室之内专一到位，其他人员是三个教室之内专一到位，就是确保不拉一人，这个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15: 管你吃，又管你喝，走呢。
16: 我现在好了。有各地政府领导的关心，反正都是靠安全的，心里有底儿。
6: 凌晨的北武渡镇，雨还在下，菜园留存的灯一盏盏灭了，人去村空。5公里外的校舍里，灯火闪亮，460多口人，一个都不少。
0: 漯河市舞阳县共计转移安置北武渡镇、江店乡等4800多名群众。
1: 目前安置点的群众生活平稳有序。
17: 我现在是在漯河市舞阳县北武渡镇第一初级中学的安置点，这里共安置了北武渡镇下设的左沟村、泥河王村、破阳村、菜园刘村4个行政村的752名被转移的群众。那这些群众要在水情退去、房屋进行消杀后呢，才能组织返回。
18: 这工作人员辛辛苦苦地冒着大雨来到东南角，搬到北武渡来脱险，那是没啥说的。
19: 那走到这下车，东西呢？工作人员给点到这屋里，这工作人员可真是真负责。
20: 群众的头疼脑热也得有人管。针对老人、儿童以及患有慢性病的特殊群体，安置点专门设立了临时医疗救助点，第一时间调配了药品，并安排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为大家提供全天候的医疗保障。
21: 这位血压有点高，没带药，你看都过来给我量量血压。我说说这情况，然后都是免费又给了我药，对咱那政府真的是多多的感谢，多多感谢，各方面真的可满意。
17: 现在是下午3:30，那我身旁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当地政府刚刚紧急调配的一些救灾专用的物资，里面应该是一些防寒的用品。那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其他的运送的物资应该正在紧急的调配当中。
22: 每人每床是。2双薄被子，一个单子。今天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只要群众需要，我们这个尽力满足，保障群众的需要。
23: 现在是中午12点，我现在是在漯河舞阳江店乡的一处安置点，这里接纳了有500多位来自本次泥河湾蓄滞洪区的转移群众，当地政府呢也是全力调配资源，让这些群众吃上了第一顿转移后的热气腾腾的午餐。
24: 现在我们是采用的学校的这种食堂现做的，可以吃上一口热饭嘛？
25: 吃完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26: 饺子、熬的肉、家乡饭好吃。
27: 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20: 为给转移群众提供畅通的通信保障，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舞阳县各安置点。
28: 儿子女儿都打电话报警啊，我说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29: 应急通信车是在安置点，然后我们的这个卫星背包站是在指挥部，主要它是跟卫星去连接，来提供我们手机的信号，在网络全断的情况下也能保证我们通讯的畅通。
23: 现在是中午，戏台子也搭上了。转移群众的安置呢，不仅要解决吃喝冷暖，丰富的文化生活也要及时的跟上。
30: 现在还看戏不？
15: 爱看，所以说一早都过来，还是坐着看戏了都。
31: 我们这个安置点是今天早上5点才正式搭好，今天中午12点，我们这边就举办了，文娱活动，因此我们举办的都是一些老年人比较喜欢的，像豫剧，能够带来生活上的一些愉快。
32: 我现在是在沙颍河的周口水文站，这几天降雨一直在持续。昨天统计的沙颍河的水位是达到了46.27米，现在的高度是49.97米，比昨天整体高了3米多一点。
33: 目前呢，它这个上游这个洪峰还没有到这个周口，还要继续水位啊有所上涨，流量有所增大。洪峰啊，预计是下午5、6点。

0: 可以到。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北汝河、里河和沙河干流分别形成洪水，三股洪水在周口汇集，导致沙颍河水位快速上涨。目前周口市已启动水旱灾害防御一级响应，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上游洪峰。
2: 我们制定了河道提防抢险方案，熟悉提防抢险的人员和专家，他们已经下沉到基层一线，帮助基层一线处理出现的险工，做到出险抓早抓小。
1: 记者今天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沙河出现超保洪水，北汝河、里河、颍河、洪河出现超警洪水，贾鲁河、唐白河、老灌河、窝河、惠济河、淮干及淮南支流出现涨水过程。截至今天14时，全省有前平、鸭河口、鹿浑、素鸭湖、出山店、燕山、白龟山、姑石滩、白沙、石曼滩、板桥、博山共12座大型水库和彭河田港等32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省水利厅正实时监测近洪流量，动态掌握蓄滞洪区内水位变化，加强寻堤查险，及时发现并处置各类风险，保障群众正常生活。8月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
3: 面对持续强降雨，河南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
4: 科学调度、排险除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这里是洛阳松县国道208的北汝河段，强降雨呢导致208国道两侧的山体土壤出现松软现象，不时的发生塌方。
6: 松县地处伏牛山区，北汝河穿山越谷，独特的地理条件导致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塌方等地质灾害。针对山石滚落造成的道路拥堵，当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指挥疏导交通。
7: 从晚上到现在，已经清理了7-8处，凡一处清理着，不让司机们搁这路上停留。
6: 8月13号，受洛河境内沙河水位上涨影响，途经京广线孟庙至洛河站间的特21、直53、特289次列车临时折返至新乡站，2000多名旅客随车抵达。在新乡市火车站售票大厅内，工作人员正加紧为旅客办理退票、改签手续。
8: 从铁路部门到这个乘务员，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到位。
9: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疏导预案，安排了接驳车辆，及时将旅客转运至新乡东站乘车。
10: 我现在是在鹤壁110千伏一期路线29+1的干塔现场，国网鹤壁供电公司正在现场组织缺陷的消除作业。
6: 110千伏一期路线承担着鹤壁路名变电站的全部供电任务。巡检人员通过无人机巡视发现，输电线路悬垂线夹螺栓及销钉脱落。
11: 发现了以后，我们就对该线路进行了停电。目前我们的这个作业人员已经在塔上工作了2个小时。
6: 12号，受强降雨影响，南阳方城县10千伏柳边线上台台区、10千伏柳工一线姚庄台区相继发生故障。电力抢修人员立即排查受损线路，冒雨克服视线受阻、操作不便等困难，安全高效推进抢修。
12: 经过以上的抢修，到现在给这个线路整改完，开始送电。
6: 在信阳光山县董湾村，强降雨过后，村里的应急广播依然在给村民进行安全提醒。
13: 有啥情况，打喇叭一响，我们都知道了，有牵手，有方便。
6: 光山县全县22个乡镇街道、365个行政村应急广播终端及时发布预警，实现预警宣传全覆盖，
14: 确保预警信息跑在县情前面，让群众早知晓、早防范、早避险。
4: 眼下正值秋粮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持续降雨使全省大部存在农田自涝风险。
3: 如何加强田间管理？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15: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商水县的农田里，那么这3天平均降了23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相当于商水县全年降水量的1/3。咱们的农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6: 大概3500亩左右积水面积，主要是一些低洼地带，我们的沟渠连通很畅通，所以说排水非常畅通。如果雨一停，我们的一天一夜，这沟的水基本上都全部排到大河来了，不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0: 当前河南夏玉米已普遍进入灌浆期，强风雨极易导致农田自涝和玉米倒伏。在漯河市郾城区商东村，网格员加强了巡田排查，一旦发现有沟渠堵点，立即调集机械清淤，保障排水畅通。
1: 目前已发现隐患32处，并指导整改隐患32处，力争本次降雨对求作物的损失降到最低。
0: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全省农田自涝风险，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
2: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增加粒重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0: 另外，全省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
3: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硝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4: 8月13号，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2026年度第三期人大机关大讲堂，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人大代表、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做专题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副主任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出席，秘书长吉兵伟主持。李亚强调，要学习李连成同志忠诚于党、矢志不渝的政治品格，心系群众、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吃亏奉献、实干担当的崇高境界，一心为公、清白自律的优良作风。要以榜样为标杆，深学细悟、实干笃行、践行见效，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8月13号，省政府召开全省农业防汛救灾视频调度会议，副省长李卓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作物倒伏等灾害，要抓紧排涝除渍，降低田间湿度，要分类开展田间管理，促进籽粒灌浆，要紧盯病虫害，抢抓窗口期，开展一喷多促，要稳妥推进生产恢复，开通农业保险理赔绿色通道，要组织专家指导组下沉一线，把灾后恢复关键技术送到农民手中，要开展走访排查，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河南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其中出口3724.7亿元，增长14.9%，进口2363.9亿元，增长47.8%，进出口值均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增速高出同期全国平均增速8.5%。7月31号至8月11号，由省援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团省委等单位承办的2026年玉河青少年双向交流活动成功举办，485名玉河两地青少年奔赴北京、河南、新疆开展实践交流，在行走壮美河山中触摸文明脉搏，感受祖国发展。8月12号，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数字印刷员决赛在省新闻出版学校落下帷幕。为期6天的决赛中，选手围绕印前准备、数字印刷、产品加工等岗位能力进行理论知识、实操操作两大模块的全方位考核。日前，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在全省建立2210食品安全学习日制度，固定于每月第二周周二10点，依托食安中原大讲堂开展线上直播授课和线下主题培训，推动食品安全学习培训常态化、制度化。明天上午10点，河南体育消费券第5期开抢，券面金额最高满300元减100元，在云闪付、美团、大象新闻客户端平台可领取。全省范围内参与活动的体育健身场馆、体育用品专营销售企业、体育培训机构、体育旅游项目等商户均可核销。
5: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残涡环流继续减弱东移，河南本轮强降水的过程呢已经基本结束。不过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信阳的局部地区还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呢，大部分地区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北部和东南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么虽然降水已经逐渐减弱，但是地质灾害是具有滞后性的。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郑州的南部、平顶顶山的中部以及西南部局部、许昌的西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那么图中橙色的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黄色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郑州小雨转阴，23到31度；安阳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濮阳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鹤壁阴转多云，22到30度；新乡阴转多云，22到30度；焦作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开封小雨转阴，24到30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周口多云，23到30度；许昌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漯河多云转晴，22到30度。平顶山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三门峡多云转晴，19到28度；洛阳阴，21到28度；南阳阴转小雨，22到30度；驻马店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信阳小雨，23到29度；济源阴转小雨，21到30度；航空港区小雨转阴，23到29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4: 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科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2: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2: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7: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4: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巨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5: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4: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6: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4: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7: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4: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

0: 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3: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5: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 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两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流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菜园流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4: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7: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8: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2: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9: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的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2: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

0: 发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3: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 美媒报道。

0: 坑，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 4.154 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的床上。
2: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1: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1: 明知剑走不地。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4: 你就让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5: 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妈！
3: 你叫他妈。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8: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9: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钱总，高考周的促销直播让我来盯吧。
1: 你先坐，坐嘛。陆经理，你目前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出外勤。互联网直播的工作量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你盯不下来全场的。
0: 我盯得下来，你看，我现在穿着高跟鞋我都能工作。我怀孕这么长时间，我什么时候影响过工作了？身体上的问题我都能克服，把这机会给我。
1: 陆经理，不是我不把这个机会给你，主要是这个案子是季总亲自抓的，我是怕。
0: 那您就跟季总做个推荐，我不是想在季总面前表现什么，我是不想让我们销售部输给前厅部，这是我们销售部的业绩呀，我是抢也要抢回来的。钱总，我自始至终也是您的人啊，业务上面整个普荣饭店没有人比我更懂电商直播了，我老公就是在旅行社的，经常跟一些 MCN 公司有深度的合作，我太知道这种新领域的前期调研工作该怎么做了。钱总，把这机会给我，我一定能做好它。
1: 你也别太拼，差不多就行了啊。
0: 谢谢钱总。
2: 走，小潘，走，走吧，真人姐。
0: 嗯。
2: 等你走，
3: 等我一下。
0: 喂，老公，我晚上真的赶不过去了，回家再说。
4: 雨成，跟我进来。
5: 哎，
4: 等一下。
5: 哎，妈，
4: 真真呢？
5: 没来。
4: 就你自己一个人？
5: 嗯。
4: 叶雨成。
5: 哎。啊，我进去了。
4: 没事的啊，妈妈在外等你。
5: 是，知道，你放心。把手机拿着，
4: 进去吧。
5: 啊，来了。
6: 魏总说这个方案对咱们宽利酒店同样适用，请段总笑纳。
7: 季风，你这次绝对想不到，忙活了半天，却替我做了个媒。把这份方案快速修改一下，发到宽利的高层群里，让我老爸也看一下。
6: 好，那直播团队还用点将唇吗？要不要重新招募一下？
7: 就写点将唇呗，这不现成的吗？
6: 可他不是季风的人吗？
7: 你把蒋老板想简单了，他可谁的人都不是。
4: 姐，小段总电话。段总好。
7: 我以为点将唇跟我们宽利集团才是真正的战略伙伴呢。上回你来参加我们酒店承办的宋院国风赏，那流量简直是汹涌澎湃啊，这怎么这回又不带我们玩了呢？
4: 小段总何出此言啊，我们团队可是一直都期待着跟宽利有更进一步的合作呢。
7: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那我就开门见山喽。我们宽利呢最近想搞一波高考房的促销，不知蒋小姐是否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啊？
8: 我知道，你们跟普荣之间的合约不是还没有敲定吗？可以先来听听我们的报价。
7: 只要蒋小姐肯给面子，我段翱翔愿赌服输，咱们可以公平竞争啊。
4: 好啊，段总想约什么时候？
8: 就现在。
4: 给我一个地址。
7: 不必了，我的车现在正停在你们公司楼下。
4: 好，我现在过去。 晨啊，你也不要太担心啊。医生的意思是还有救的，我们家玉成还有救的。
3: 你好，你的外卖。
9: 又是外卖，又是外卖，给我儿子做个饭，有这么难吗？

0: 徐经理，听说对面宽里也要搞高考周了，是吗？你怎么知道的？早上听大堂吧的一个女孩说的，她昨天不小心撞见小段总在打电话，被她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当时小段总正好提及宽里拿下了一个头部主播，要搞高考促销呢。徐经理。
1: 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咱们酒店刚刚要搞高考周，对面宽里立刻就同步了。
2: 季总，这是我们销售部连夜赶至的直播活动合约书，田总监已经校对过了，请您过目。
3: 这是销售部配合直播活动做的一些线上营销方案，也请您过目。
2: 这是钱总监特意安排传讯部做的一些线下宣传方案，请您校对一下。
3: 看看有什么问题。钱总监现在在办公室吗？
4: 钱总监他，
3: 季总，您找我？说曹操，曹操到啊！来，快进来坐。看来销售部这次对直播项目真的非常重视，这么短的时间就拿出了这么漂亮的调研报告，表现确实亮眼啊。
4: 季总啊，说实话，就电商直播这一块，我什么都不懂，
5: 老古董一个呀。好在啊，我们部门有人愿意挑大梁。
4: 您今天看到这些报告，完全出自他一个人之手，要不然我今天也交不了差啊。
3: 那这个幕后功臣是谁呢？
4: 鲁真真，季总啊。 您别嫌我啰嗦啊，鲁真真这姑娘啊，是年轻，有时候做起事情来没轻没重，可是挡不住人家能干又肯干，您说是不是啊？
3: 钱总监喝茶。
4: 啊，当然了，我们部门的人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可就电商直播这一块儿。
3: 对我们普通饭店来讲，那可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季董，您要是想找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人，鲁经理可以考虑的。谢谢钱总监的提议。鲁经理表现得这么优秀，我不会视而不见的。放心。
4: 好。果然是好茶。
6: 吴秘书，我找季总有急事。
3: 哎，你预约没有啊？
0: 钱总监好。
3: 钱总监，
7: 出什么事了？
0: 高考周，对面宽里也在做。
3: 这消息哪来的？
0: 大堂吧的服务员无意中听到段总电话。

0: 你看一下，他们的合同我还没签，但是恐怕我扛不了多久了。段奥翔开出的条件是给主播分成百分之四十，行业最高的标准了。现在我们董事会更倾向于让你们两家去摆擂台，这对你们很不利。只要能让蒲蓉饭店上这个擂台就行了。可如果把你们的全套撤了呢？
1: 我们团队现在想把你们摆在后面，先去博宽里，再去博普柔，这你能接受吗？
0: 接受。这你也能接受？你们前期调研还有宣传的费用，这不都给宽里做了广告吗？他们这是坐享其成啊。
1: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我先帮你们加播一场，就在他们播的前一天，我用我自己小号去播。
0: 不行，这样你就违反行规了。
1: 可他们先下手在先啊。
2: 问你个问题，是段翱翔全程跟你对接的吗？嗯。
3: 季总，是你同意的，让宽利先行。
2: 是。
3: 你明明知道宽利是剽窃我们的想法，如果让他们这时候抢跑的话，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2: 不白忙，不管是谁先想到了这个点子，都不可能是一家酒店吃独食的。 让他们先打头阵，造势也好，把热度炒起来了，我们再在后面吃现成的，不也是正好吗？
3: 你认真的吗？有几个高考家庭愿意为五星级酒店买单？如果让他们先吃的话，还有我们的份吗？
2: 但现实是，点将唇那边的合约受制于宽利，不能违约。
3: 所以你为了不让点将唇违约，要把普荣的利益弃之不顾吗？
4: 你信不信我？
5: 总经理又拿大单了，
6: 不请客吗？珍珍姐，
5: 忙的忙，死了请什么客呀？
6: 闷声发大财啊，珍珍姐！
7: 好，好，好，晚上请大家吃饭、唱歌。
8: 喂，今晚上有 party 啊，有空的都来，
9: 必须去！
10: 珍珍姐。

0: 妈，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这不是等你回来商量雨成手术的事儿吗？你怎么加班加到这么晚？你在哪加班啊？怎么一身的火锅味儿？
0: 我点的外卖。
1: 这个是雨成爸爸托了关系才约到的手术时间，你到时候向单位请个假。
0: 后天，后天我要上班啊。
1: 那你就请个假呀，雨成又要住院又要做手术，好多手续要办的。
0: 妈，我后天真的不行，我后天有一场很重要的直播，我得全程盯着。
1: 直播算什么呀？这边是你老公要手术呀，到底哪个重要你不清楚啊？
0: 要是聂雨辰现在做完这台手术能恢复健康回到公司上班，我立马辞职全程伺候他。要是他现在没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大家不要在一起内耗了，各司其职不好吗？
1: 各司其职？我倒要问问你，我儿子病倒的这些日子你尽到你的职责了吗？你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了吗？你为这个家做了些什么？
0: 我养家呀，我天天挺着个大肚子，我早出晚归的，我愿意吗？聂雨辰现在这个样子，我再不挣钱，我再不工作，这家怎么维系啊？
1: 说的倒好听，这个家里钱是你挣的吗？啊，那都是我儿子挣的，他供你吃，供你穿，给你买学区房，花钱找最好的妇产医院给你生孩子，
0: 那都是过去。
2: 月子中心的钱不都退了吗？家里的存款全都拿去给他治病了。你这些事情你问过我吗？你经过我同意吗？你跟我商量过吗？
1: 这还需要商量吗？
2: 家人生了病不要先救人吗？
0: 那我呢？
2: 我就这么搭上我的后半辈子，半死不活的过吗？
1: 什么半死不活的啊？你说什么混账话？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0: 你动一个试试。我告诉你，这里现在是我的家，我请你出去，立刻马上出去。

0: 季总，
1: 跟你说个事儿。
0: 啊，好。
2: 宝宝乖。
3: 男人。男人啊。
4: 哎，什么事啊？
3: 我孩子呢？
4: 啊，在新生儿监护室呢。
3: 那我家人呢？
4: 啊，他们都去看宝宝去了。哎，你的宝宝太小了，浑身软塌塌的，
3: 要转院。
4: 哎，你跟我讲不好使呀，等医生来了，你跟医生讲呀。
3: 你走好吗？
4: 哎，你这个隔尿垫要换了，恶露不清理，要生病的呀。
3: 走，走。
5: 那个不好意思，这个凳子我能借一下吗？

0: 明天的直播，销售部的代表临时有事儿去不了了。
1: 谁呀？
0: 罗真真。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他现在人在医院，具体情况还不知道，但明天肯定是出不了院的。
1: 那直播怎么办？
0: 所以我才来找你，我觉得你是接替他的最佳人选。
1: 我？我不懂销售啊。
0: 你不用懂。普润饭店高考周促销活动，虽然隶属销售部那边来具体运营，但你才是这个项目真正的开发者。在项目前期，从产品调研、策划到内推，你不仅仅了解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你还掌握了他的客人诉求。更何况的是，你说服了我。在电商直播平台上，我相信你比鲁经理更能表达出他的价值。
1: 好，那我试试。不过有两件事可能要拜托你帮忙。第一，就是你能不能找一个临时代班的大堂经理在这边盯着。第二就是
0: 晚上爵士吧的演出交给我。
1: 那我去准备了。
0: 直播结束以后我有话跟你说。
2: 那边那边慢点慢点
3: 慢点。来，请闭眼睛。
2: 我今天做的东西，我就错了。
3: 好了，
2: 上场。
3: 谢谢。

0: 都在这里哈，盯着点啊，盯着点。嗯，哎哎，行。哎，肖经理，你一会儿得看着点儿。嗯，等芷纯姐说到今年高考情况的时候，我给你信号，然后你再上啊。
1: 嗯，好。
0: 米姐。你上台时间呢，可能不太固定，主要得看宽利那边销售情况，主持人可能随时会 cue 你上台。
2: 啊，
0: 有问题你告诉我啊。
2: 谢谢。欢迎入住普荣饭店。
3: 好。
2: 怎么样？怎么样？
4: 不知道在现在观看我的直播间有没有一些应届的高考生？那距离高考还剩下半个月，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高考的家庭都在卯足了劲儿最后一搏。
5: 我们的直播间呢，考虑到我们的高考生十年磨一剑，所以想在出行上去提供一些方便。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播间的产品就会比较特别，是专门针对我们今年本地新增的一个考点，和我们附近五星级的酒店达成的一项住宿和餐饮的战略合作。那么也希望我们这些过来人可以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弟和学妹们提供一个在高考期间的高端服务。首先就是宽利酒店。
1: 你好，
5: 你好，请坐。
1: 好。
4: 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宽利酒店市场营销部的肖经理。
6: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宽利酒店的情况。宽利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国货之光，国内高档连锁酒店的龙头老大。
7: 这小子说话比我还狂。
6: 高考生。
7: 对了，你问一下现场，今天普荣那边的代表是谁？我听说汝真真生孩子去了，这季风临时能拉了谁给他垫场？
1: 前厅部大堂经理许密语。
4: 那我们直播刚刚开始，先给大家上十单预热一下吧。三二一，上链接。
5: 宽利的这个双人标间的面积是35平米，什么？已经抢完了。不好意思啊，我还没有帮大家去介绍完信息，可见大家已经非常了解我们宽利酒店，毕竟是明星酒店嘛。那咱们再来十单。
1: 好。
5: 好，那我们再上十单。
8: 上链接。
5: 肖经理，刚才有评论区的小伙伴也是在问有没有配套的一些餐饮，那这个要问一下我们的肖经理。
1: 饿了还是要到我们餐厅常规消费的。
5: 那宽利的这个优惠啊，主要是体现在住宿上。又卖完了，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那肖经理，我们还有房源吗？
9: 最后五单。赵总监，你开什么玩笑呢？你当时答应过给我充足的房源呢？
10: 肖段总，我们这儿就剩25间房，我全都给您了。
5: 宽利
9: 一共460间房，你给我25单，你当我收废品啊？
5: 非常感谢肖经理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9: 我不管，我还有100间。
5: 各位小伙伴们，先不要着急，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那没有抢到宽利酒店房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推出的是跟宽利酒店享有同等盛誉的普荣饭店的高考促销活动。那么，有请我们的普荣饭店的大堂经理许密语。
11: 你信不信我？昨天晚上我在宽利酒店门口看到全球互联网加创投峰会的御用主厨 Francis， 他在那边出现就是个风向标，大概率今年的峰会也会在宽利举行。你知道每年峰会参加的人数将近有400人，代表说那个时候宽利肯定是满房的。
12: 你确定吗？
11: 你可以找朋友打听一下，这也不是什么保密项目，而且今年的峰会还会提前到6月初举行，刚好和高考的时间撞上了，所以不管是谁线上的直播间，这笔钱他们肯定赚不了。
12: 所以你早有准备。

0: 不打没准备的仗。
1: 欢迎欢迎，谢谢。
2: 快坐吧。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许经理为我们介绍一下普荣饭店高考房的情况吧。啊，好的，
1: 谢谢点将春小姐。大家好，我是普荣饭店大堂经理许蜜语。这一次呢，我们普荣饭店将把高层的12到17层，在6月6号到10号期间作为高考房使用。 原因有两个，一来呢是高层比较安静，二来呢是我们觉得集中做这种高考房的使用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复习氛围。你想一下，比如说你的隔壁、你的隔壁的隔壁都在复习高考，那是不是很有在学校复习备考的那种感觉呢？
3: 说的太好了，各位小伙伴们，你们一定要听清楚啊！普荣饭店给出的可是整层的高考房去供大家去预定，我们可以想一想，就像是我们住在学校的宿舍一样，
1: 周围呢也都是要迎接高考的考生们，氛围感超棒哦。是的，哎，我看到评论当中有在问。 这个关于餐饮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是有给大家准备高考套餐的，菜单呢近期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给大家更新出来。我们会在高考期间给考生提供品种丰富、口味和营养都很丰富的高考套餐，而且呢这个套餐的费用是包括在我们的住宿费当中的，这也就算是我们普荣饭店对于考生的一份支持和鼓励。
2: 评论区有人问，套餐里有没有烟堵塞和传点？
1: 有的，这些都是包括在我们的套餐之内的。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提前半个小时开早餐，让考生们有充足的用餐时间。然后晚餐之后呢，我们还会再加一顿夜宵，使得晚上复习的这些同学呢，也可以享受到这种餐食的服务。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点的餐食直接送到考生的房间里。
3: 哇，100单已经拍完了。
1: 提前半个小时开早餐，让考生们有充足的用餐时间。然后晚餐之后呢，我们还会再加一顿夜宵，使得晚上复习的这些同学呢，也可以享受到这种餐食的服务。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点的餐食直接送到考生的房间里。
3: 哇，100单已经拍完了，天呀！今天要创纪录了，我们在家50单。
1: 没问题。
3: 3、2、1，上链接。
1: 许经理，你看评论区有人在问这么优惠的价格，如果我不参加高考的话，能不能预定呢？
2: 不好意思啊，可能要让这位朋友失望了，因为我们普荣饭店呢是致力于在高考期间给考生打造最好的冲刺氛围。这个呢是在我们的价值排序中位列第一位的，所以我们不会为了业绩而背叛我们的第一原则。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这个期间的一些安保的措施，比如说在入住的时候，我们就会检查以及登记您的准考证的号码，然后在这个入住
0: 分钟，但是我们的货已经没有了。
1: 可以再加。
0: 加多少？
1: 100单。
0: 再加100单。
2: 3、2、1，上链接。
0: 再加100单。3、2、1，上链接。
3: 我不管，我还有100件。
4: 不行啊，小段总。
5: 您就别为难我了。
6: 还没有来得及下单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抓紧最后的机会了。那我也想问一下徐经理。
7: 普罗饭店要拿出全部的房间用作高考房吗？
8: 在这里，我本人代表普隆饭店跟大家承诺，我们在高考期间会把全部的房间拿出来做高考房使用，就算有空房也绝不用作他用。
9: 漂亮。

0: 找什么呢？
1: 车钥匙呢？在哪儿？
0: 在我这儿。
1: 谢谢。

0: 干什么去？去接个人。太棒了，是大概是全国第一家专食高考家庭服务的酒店了。你们的诚意真的太令人感动了。既然高考的考生家庭把后方交给我们，我们绝不会辜负大家。
1: 因为我们普荣饭店服务的宗旨就是以诚相待，用真心换真心。天哪，
0: 今年我们新华财校考点的考生们真的幸福了，抢完了，
2: 太棒了！恭喜，
3: 谢谢。
4: 爸，为什么你一点都不理解我？
3: 你闹够了没有？
4: 我闹够了没有？
3: 为什么每一次你都觉得是我在胡闹呢？我前前后后跑宽里跑了那么多次。
4: 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投资人峰会挪在了6月初，
3: 为什么？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对我，就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站在我这边。
4: 混账！你自己不成器，还怪到我的头上。
3: 范浩翔，你给我听好了，婚礼集团不是你的游乐场，做生意也不是玩游戏，随随便便就想一鸣惊人。
4: 你拿了一手好牌在手上，你要是不会打，就给我交出来。
3: 我手里
4: 招
3: 的是人。

0: 刚只有一个服务员和我一起上来，我让他先下去了，除了我没别人听到。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
1: 去了吧。

0: 我让服务员过来收拾一下。
1: 哎，谢谢啊。

0: 亮了，真替你高兴。
1: 明姐，直播里你太漂亮了。
2: 谢谢。
0: 太棒了，徐经理。
2: 谢谢。季总，你怎么会在家啊？
3: 来迎接普荣饭店的大功臣。
2: 哦，对了，我刚才没来得及请示，先斩后奏了。
3: 你做得非常好。
4: 你待会有空吗？我订了个餐厅，有些话想跟你说。
2: 什么话？
5: 许经理，许经理，我刚说让海林帮我把你留住，没有想到走得这么快。恭喜你啊，为普荣立了一大功。
2: 那还要感谢蒋小姐跟我打配合，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5: 一会儿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就当是跟我们清宫了。你呢？你这个普荣的代表，要不要一起来？
3: 我都忘了，今天真的谢谢你，谢谢你的帮忙。
5: 你别故意转移话题，你来不来？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在饭桌上说的。我好不容易攒个局，你们该不会是要拒绝我吧？
2: 怎么会？那就感谢蒋小姐了。
3: 对。
5: 你呢，
6: 姐？咱们得走了。
3: 那我开车。
5: 坐我车吧，一会儿你叫个代驾把车开回去就好。走吧，我来订餐厅。

0: 3块钱。谢谢。
1: 谢谢。
0: 叶川，是我们菜单。
1: 许经理有什么忌口吗？
2: 啊，我都可以。
1: 他们家的牛肉塔塔不错，要不试试看？
2: 好啊。
1: 那还想再吃什么前菜？
2: 我想尝尝这个农夫汤。
1: 行，那就来3份农夫汤，再来一个杭椒春鸡。你呢？
0: 番茄肉丝面。
1: 他们家的奶油意面还是你的思绪啊？许经理，还想要些什么？
2: 再要一个凯撒沙拉吧。
1: 我记得凯撒沙拉里应该有芥末吧？
0: 啊，是的。
1: 不好意思啊，许经理，季风他对芥末过敏，我们一般换一个。
0: 没关系，就要这个吧。我们要一份凯撒沙拉，我现在可以吃一点。你还想点什么？
2: 啊，我可以了。
1: 先这些吧。
0: 好。哎呦，好，谢谢。
1: 好好珍惜你们空闲时光吧。今天这一仗打得这么漂亮，接下来你们要忙起来了吧？
2: 真正的准备工作要后天才开始，到时候还欢迎蒋小姐多来拍一些素材。
1: 你放心，这次的宣传我会全程跟进的。
0: 辛苦。
3: 需要帮您点甜点吗？
1: 不用了，谢谢。我知道女生最抗拒不了甜品了，但是他们家的甜品味道一般。我知道附近有一家，我之前点过，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选完了以后，就辛苦季风帮我们去取一下。徐经理，你看看有没有想吃的？那就麻烦季总经理帮我们跑。

0: 我把截图发给你，他们家初三很快的，快去吧。
1: 哦，好。

0: 蒋小姐对这家餐厅很了解，不是第一次来吧？
1: 你看出来了。
0: 你对这儿的一切都很熟悉。
1: 我之前来过很多次。你知道我第一次来是什么时候吗？是我大学参加辩论赛，第一次拿到最佳辩手。当时季风他没什么钱，就拿着他的第一笔实习工资带我来这里庆功的。
2: 恭喜蒋芷淳小姐获得最佳辩手，
3: 也恭喜你终于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
2: 干杯。
4: 这段时间我已经开始上手了，之后要是顺利的话，我再轮几次岗就能转正了。
5: 嗯，味道不错，刚才的几道菜味道也不错，以后我们就常来这家店，好不好？
4: 好啊。
5: 像我男朋友这么优秀，转正肯定不成问题。你现在多表现表现，说不好还能直升经理呢。
4: 嗯，我努力。

0: 怎么了？
1: 太腻了。
0: 什么？我尝尝。我觉得挺好吃的呀。
1: 那下次点给你。
0: 嗯，
1: 我是不吃。
0: 哎呀，来来来，喝水。
2: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怎么会这么幸运呢，在恰好的时间身边坐着那个人，就连随意挑中的一家餐厅都这么完美，一切都刚刚好。没想到这家餐厅一开就是十几年了。其实后来我自己一个人也来过几次，可能是心境不一样，再也吃不出以前的味道了。其实哪有什么刚刚好，所有的完美都是他对我的迁就。他很好，是我没有好好珍惜，所以我现在很后悔。我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感情，你觉得现在还来得及吗？经理，你是不是觉得很幻灭啊？一直标榜独立女性的博主，没有想到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感情是那么的犹豫和纠结。
3: 没有，谢谢你的坦诚，蒋小姐。但是我觉得感情的选择攥在你们两个人的手里，我不太了解你们之前的事情，将来也不会插手。如果你有什么话的话，我劝你还是直接跟季总说吧。

0: 来。
1: 谢谢。
0: 明宇呢？
1: 徐经理说酒店有事，他先回去处理事情了。
0: 刚走吗？
1: 啊。景峰。

0: 命运，我要送你回去。
1: 不用了，我叫车了，车已经到了，上车点就在这儿。
0: 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
1: 没有啊，酒店有事找我。

其实我很清楚，事情变成今天的样子并不是谁的错，只是三个人的感情太复杂，那些你来我往的交锋已经消耗了我太多的精力，振作起来面对或许没有那么难，但现在的我真的还需要一份真

0: 来，咱们铅笔三支，橡皮一块，削笔器一个，签字笔两支，草稿本一本，加上一盒长尾夹，一共分600分，现在就分，好吧？
1: 好，
0: 嗯，分好了告诉我啊。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可以让你们在这里做一些小小的创作。
1: 好，那我们就去那边吧。
2: 好，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4: 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
6: 欢迎光临。
7: 欢迎光临。
8: 欢迎光临。
9: 欢迎光临。
10: 欢迎光临。
11: 欢迎光临。
12: 欢迎光临。
13: 欢迎光临。
14: 欢迎光临。
15: 欢迎光临。
16: 欢迎光临。
17: 欢迎光临。
18: 欢迎光临。
19: 欢迎光临。
20: 欢迎光临。
21: 欢迎光临。
22: 欢迎光临。
23: 欢迎光临。
24: 欢迎光临。
25: 欢迎光临。
26: 欢迎光临。
0: 早。
1: 许经理好。
0: 今天各位要辛苦了，一会儿客人陆陆续续要过来办理入住了，记得一定要仔细检查考生的准考证。另外，如果有特殊需求的客户，及时上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满足客人的需求。
2: 是。

0: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身份证，还在准考证。好的，请您稍等。哎，别放手机了，快过来刷卡。哎，
1: 这是您的账单，麻烦您在上面签字。谢谢。
0: 怎么是这个价格啊？不说好的半价优惠吗？
2: 是半价，但是您订的是行政层，这是半价之后的行政层价格。
1: 你订的行政层？
3: 孩子高考呢，这么重要的事儿，那当然得住的最好。
1: 这已经是五星级酒店了，房间里这个住的、吃的都不成问题，干嘛还要订这个什么行政套啊？
3: 哎，为什么不能订行政套啊？平常都不见你省钱，孩子高考呢，这么重要的大事儿，你倒抠起钱来了，怎么当个父亲？
1: 我是觉得没这个必要。
3: 那怎么就没有那个必要了呀？你晚上睡觉那呼噜打得震天响啊！我不要个套间，孩子晚上睡不好怎么办啊？
4: 那你就别让我爸来了。
3: 刘宇泽，你就少说话。哎，
5: 不好意思打扰了。您看这样好不好？你们跟我去行政楼层办理一下入住吧。来，这边请。
3: 你走快点呀！赶紧进房间，好早点复习。那你要这么好的房间，还在那布置好歹。
6: 欢迎光临，
7: 这边请。
8: 好。嗯。石经理，东侧这边的房间已经检测过马文信号了，可以先让客人入住。西侧那边工程部的师傅正在检测，估计很快就结束了。
9: 好，这边交给你了。哦，对了，这位考生听力有些问题，你多关照一下。
8: 放心吧，交给我。
10: 石经理，大堂有客人说没抢到直播间预定。

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7: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9: 无法消弭的隔阂，
1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8: 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20: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5: 势均力敌的爱意，
21: 我想约你。
20: 季总，你懂吗？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22: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23: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

0: 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欢迎光临，
1: 这边请。
2: 好，
3: 嗯，许经理，东侧这边的房间已经检测过网络信号了，可以先让客人入住。西侧那边工程部的师傅正在检测，估计很快就结束了。
4: 好，这边交给你了。哦，对了，这位考生听力有些问题，你多关照一下。
3: 放心吧，交给我。
5: 许经理，大堂有客人说没抢到直播间预定，走平台订的高考房，可以享受直播间优惠吗？
4: 收到，我现在下来。那我先去了，
3: 先忙。
6: 平台的高考房和点将纯直播间的折扣力度是一样的。
7: 那直播间的半点优惠券还能再减20%的？
6: 那是直播间的福利，不是酒店活动啊。啊，这样吧，等你们入住以后呢，赠送一张酒店中餐厅的代金券，作为一点小心意，你看这样行吗？
7: 好呀好呀，那你们等一下记得送到我们房间。
6: 行，没问题。
1: 来，我来安排，这边请。
4: 给这位客人安排一下30元代金券。
7: 好的，没问题。

0: 这个
1: 十分钟。
2: 导播，
0: 哎，在呢。
2: 哎，那个有多少拿多少，赶紧的。
0: OK。
2: 这边还剩两个人，赶紧补上。
3: 小样，哎，小姐姐，今天的套餐腌笃鲜呢？
4: 人，你先来啦。
2: 好，先这个补。
3: 好。
2: 今日套餐，请您品尝。
5: 哎，红烧大排，我喜欢。
6: 给我们来个糟卤拼盘，鲜肉锅贴，还有葱油面和绿豆汤。
2: 嗯，好的。
7: 来尝尝。
3: 哎，我们也要一份那个套餐，看着蛮好吃的嘛。
2: 好嘞。
3: 尊贵的客人您好，
2: 我特别提醒您，现在是早上时间，
3: 自助餐厅六点半开放。
2: 尊敬的客人，
3: 提醒您早上好。自助餐厅六点半开放。
8: 如果自助餐厅那边还缺人的话，到时候人手不够，你可以去帮忙。
9: 我经常帮忙，
10: 上菜就是。
8: 芷春。那你先去忙。
10: 好好好。
8: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拍点素材。
8: 有拍到需要的吗？
2: 嗯，满载而归。
8: 行，那你不着急，慢慢拍，我就先走了，有事儿找薛瑞。
2: 嗯。先休息会儿吧，等考生回来。

0: 来，咱拍。
1: 他们回来了。

来，是。来，帮忙。走。

0: 高考这几天，季总没有别的安排啊？
1: 啊，还在忙呢。梅琪，来两杯美式。
2: 好的。
1: 你呢？忙什么？
0: 本来以为会很忙，不过想多了。
2: 季总，您的美式。
0: 其实有些时候，我还真挺羡慕
1: 宽利集团的太子爷羡慕我。
0: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在讽刺我，
1: 我可没这个意思啊。
0: 我就是觉得，要能像你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好，能为自己争取到什么的感觉，肯定很爽吧。
1: 你想说什么？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呢，从一生下来就在做我老爸想让我做的事。他要求那么高，又那么多，我还总满足不了，看起来像个废物一样。
1: 段总，你这么早泄气，我会以为我们的对赌协议我已经赢了。
0: 怎么可能？

0: 通过了。
1: 嗨，那是这会儿中午的时候，他们全都赶回来吃饭睡觉，那边乌泱乌泱的，可吓人了。哎，小妍姐，你表弟今天上午考的怎么样啊？
2: 哎，不知道啊，问他什么都不说，整个中午就拿这个电话跟同学在那儿对答案。哎，好像回来了，回来了啊。
3: 客房部，客房部，尽快结束扫床服务，客人们回来了。
4: 好了吗？好了，赶紧送出去啊。
5: 今天晚上夜宵菜单有了吗？
4: 啊，在这儿。你先看着，我去忙啊。
5: 好。
6: 许经理，许经理，前台有客人投诉丢失贵重物品。
5: 我知道了，马上来。
7: 我儿子的助听器是定制的啊，你们给我一句没找到就算了，我怎么办？明天的外语听力考试，我儿子怎么办？
2: 女士，您先消消气。
7: 给我水有什么用啊？我要的是我儿子的助听器。
5: 这位女士，您先消消气，有什么问题我来帮你解决。你好，你还记不记你上一次摘助听器是什么时候啊？
7: 你盘问他干什么？他小孩记得个屁啊！被你三两句话一带偏，回头你们好抵赖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助听器就是在你们房间丢的，你们那个领班他逃不了责任。
5: 女士，您先别着急，我现在就去行政楼层了解一下情况，您在这儿稍微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0: 姐，
1: 找到了吗？
0: 没有，房间我都找了，走廊的角落我也都看了，连房间的马桶都卸了，现在在翻垃圾，还是没有找到。
1: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知道，那个父母先回来的，然后孩子晚了半个小时后回来的。
1: 孩子回来的时候耳朵上有没有助听器？
2: 我没注意。
1: 这孩子中间肯定去了别的地方。
3: 你们这个赶紧收拾了，楼下垃圾车等着呢。
1: 今天是收垃圾的日子，
0: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姐？
1: 阿姨，麻烦您跟后勤部的主管说一声，让垃圾车再等一等行吗？谢谢啊。
3: 你们搞快点。
1: 好，谢谢啊。
4: 你先别慌，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你们先把客人安抚好，剩下的交给我处理。
0: 好的，季总。
1: 我再去问问那个孩子，你等我。
3: 谢谢姐。
0: 你得找亮亮。
4: 听一下，把这个画面放大一点。
5: 好，
4: 主要是耳朵部分。
5: 是。
4: 你再调一下同时段电梯间的画面给我。
5: 是。
3: 找到没有？
1: 没有。我想……
3: 那你们这是干什么？上去逛一圈，下来说句没有就行了。轮番演戏给我看呢，我儿子明天要考试，哎，高考。
1: 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所以我才想问一下，我能不能单独跟您的儿子聊两句？
3: 不行，
1: 您先不要急着替他发声，那不然您去问问他也可以，行吗？
3: 不行。
6: 为什么不行？烦死你了，难怪我爸不想跟你说话。

0: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你必须答应我，我和你讲的事情绝对绝对不能告诉我妈，否则她会疯了。
1: 我答应你，你说吧。
0: 昨天在房间里跟我妈吵了一架，有点心烦，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2: 把这层的画面全部调出来。
3: 好。
0: 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健身房。
1: 你在那儿待了多久？都干了些什么？
0: 我在那儿什么也没干，打了个瞌睡，醒来就赶紧回房间了。
1: 那你有没有把助听器摘下来？你有印象吗？
0: 但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到我的助听器了。
1: 康乐部，康乐部，你们有没有捡到一副助听器？

0: 好，这里可以倍速了，我们快进。
1: 女士，您别着急了，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失物了。他是不是背着我跑到哪里玩去了？许静良，你告诉我，他都跟你说什么了？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
2: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躲着我？什么都不告诉我，我明明满脑子都是为你们着想的。陆小燕，止金药吗？一会儿女士情绪稳定了以后，送她回酒店房间休息，知道了吗？
1: 好，明白。
3: 康乐部，朱婷琪找到了吗？
4: 停下，赶紧找人去拦垃圾车。好的，
3: 同时通知大堂，让许经理安抚好客人。
5: 是。
6: 喂，大堂吗？
4: 许经理，没有找到朱婷琪。
6: 许经理，监控室找到朱婷琪了，
4: 是打扫的时候误扔进了垃圾袋里，季总已经让人去拦垃圾车了。
3: 好，我去看看。
5: 垃圾车怎么这么快就开走了？
3: 垃圾车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5: 我们刚出去就看他开走了。
3: 好，谢谢啊。

0: 季总，
1: 客人都回去了吗？
0: 许经理已经把客人安抚好了，他们现在在房间里等着。
1: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垃圾车开走了，许经理去追了。
1: 下这么大的雨，他一个人去的？
0: 请
2: 您所拨的电话

0: 师傅，谢谢你，我找着了，太感谢您了。我那个垃圾给您放的有点乱，我帮您收拾一下吧。
1: 不用不用，天已经很晚了，我们来收就行，赶紧回去把东西交给保生吧。
0: 谢谢。
2: 没事没事。

0: 弱的光，一碗热的汤。
1: 我找到

0: 不会找别人帮忙的吗？你能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啊？
1: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话吗？
0: 你，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沙振宇呢？

0: 遗憾，麻烦让一让。护士，护士，怎么了？他发烧晕倒了，我先带你找床，我一会儿再补。这是什么药？他怎么这么难受？阿奇霉素，抗菌的，刺激血管的时候就是会有点痛。
1: 有什么办法能让他缓解一下吗？我已经把速度调慢了，家属可以这样，帮病人摸一摸，病人会舒服一些。
0: 好。对，就是这样。输完液记得叫我们。
1: 啊，谢谢。嗯。

0: 蜜月，
1: 乔琪，你怎么在这儿？你问我，我还想问问你呢。你怎么上个班把自己弄成急性肺炎了？要不是季总给我打电话，我根本不知道你住医院了。
0: 朱听器，
1: 躺下躺下，别动。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季总昨天晚上已经叫人把朱听器送回酒店给考生了，叫你别担心。
0: 那他呢？他说酒店有事，先回去了。
1: 你们俩什么情况啊？吵架了？我看他好像挺担心你的。
0: 以后别管他了。
1: 歇会儿。

0: 进来。薛总，销售部的钱总监还有财务部的黄总监一直在问，一会儿的项目进度汇报会还开吗？
1: 开啊，怎么了？他们说季总不在，没人主持。谁说我不在？
0: 季总，那我立马通知各位总监。
2: 不是让你回去休息的吗？你怎么又来上班了？你看你那一脸疲惫。
3: 师哥，我想要杯咖啡。

0: 怎么又看手机？
1: 不是已经拿我手机给你妈打过电话了吗？
2: 嗯，不是给我妈打，我要看一下工作群，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看了，我怕有人找我。
1: 我就知道，想都别想啊！我今天已经给你请过假了，你今天不许再工作了。
2: 可是高考还没有结束呢，我怕到时候……
1: 我又没了你，他还是会赚的。你今天呢，就是好好养病，不许再卷了，听到没有？这个热水还有药，我给你放这儿了，你千万记得吃。走了。
3: 慢点啊，骑车。
1: 啊。

0: 哎，赵师傅。
1: 哎，
0: 这个是给客人准备的呀。
1: 哎呀，什么客人客人呀？客人重要还是我女儿重要啊？等你以后生了孩子，你就知道了。哎呀，
0: 这我。哎，赵师傅，您不能走啊，这晚餐还没准备呢。
1: 哎，你不是老问我什么时候让你上手试试吗？
0: 是啊，什么时候？
1: 就现在。
0: 哎，哎，焦师傅，焦师傅，
1: 这毛小伙子，你还能难得上我？真是的。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对。
1: 谭先生，
2: 呀，许妈妈，
1: 哎，不好意思，哎呦，是不是油蹭到你？
2: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
1: 要不你把衣服给我，我帮你干洗，回头我让我女儿亲自送到你房间。
2: 真没事儿。哎呦，对了，蜜雨她怎么样了？
1: 啊？
2: 我听说她生病了。
1: 哦，对对对对对，你看我给她送饭呢。
2: 那她现在严重吗？
1: 哎呀，怎么说呢？好一天坏一天的，我都急死了。嗯。要不？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他，蜜雨要知道你去看他，他一定高兴的。那一高兴，病就好了呀。
2: 这方便吗？
1: 方便，方便，方便的。哎，小夏，来来来，你帮着寄存一下啊，谭先生的。
2: 寄存一下。哎，好的，
0: 谢谢。
1: 我带你去。
2: 好好好好好。啊，这我。哎，
1: 阿米拿。
2: 来来。
1: 对，我马上去。
3: 蜜雨，我在烤饼干呢，一会儿就好了。
1: 哎呀，赶紧去收拾收拾。啊，
3: 刚收拾完啊？
1: 我是说收拾收拾你自己，你看看你穿的麻袋布套上去都比你这个好看，赶紧去换那个小香风，快去快去。
3: 干嘛呀？
1: 有客人来看你。
3: 客人？什么客人啊？
2: 蜜雨，是我，我方便进来吗？
1: 谭先生来看你。谭先生真的很绅士的，到了门口一定要让我进来说一声，他很懂分寸的。
3: 你的分寸感呢？
1: 我
3: 待会儿再找你算账。
1: 哎，给我抹一抹呀。
3: 行了。谭先生，请进。
2: 你好点了吗？
3: 好多了，谢谢。
2: 方便吗？
3: 方便，请进。
1: 那个。酒店让我回去，那个不是晚上那个什么不还要演出吗？我先走了啊。那个你们慢慢聊，
2: 好好好，
1: 你们慢慢聊，
2: 慢点，慢点。
1: 好好，我回去了啊，慢慢聊，慢慢聊。
3: 妈，谭先生请坐。

0: 张师傅，你怎么又回来了？
1: 你这刺猬啊，做的只是像个老鼠似的，面粉太少了。跟你说啊，你一会儿剪不出刺儿来，来看我怎么做。你们这些孩子啊，看来离了我真是不行。看啊，
0: 哎，这不是蜜鱼节的晚餐吗？
2: 你在机场待了一天，哦，雷雨天嘛，飞机大面积停飞，没关系，我都习惯了。
3: 那你肯定没好好吃饭吧？这面马上就好了。
2: 哦，不着急。
0: 哎，先吃点饼干吧。
2: 哦，好。嗯哼。OK, I get it. I will come back soon.
4: Tomorrow?
2: I'm not sure. I can't promise. OK, bye. 谢谢。
3: 工作挺忙的。
2: 没有。

0: 你也去了 Getty Museum
1: 啊？对呀、啊，
0: 是 Getty Center 还是 Getty Villa？
1: 哦 ，Getty Center， 我就是想看看那些书本上才能看到的殿堂级的艺术品，亲眼看见是有多么的震撼。结果
0: 怎么样？
1: 结果我被 Paul Getty 的财富震撼到了。嗯，德加的舞女系列，梵高的鸢尾花，蒙克的呐喊，莫奈的睡莲，还有路易十四那些穿金戴银的肖像，就这么举重若轻地被这个博物馆包容着。室内是低调奢华的艺术长廊，室外是热带海洋的鸟语花香，这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天堂。啊，不好意思，在你面前班门弄斧。
0: 哦，不，你说的跟我想的一样，我只是惊讶你怎么会对西方艺术这么了解呢？
1: 也不是很了解，就是我上大学那个时候觉得我将来可能会做酒店相关的职业嘛，可能会用到这些知识，所以就看了一些艺术相关的书籍，结果越看越入迷，就喜欢上了，才有了一些简单的了解。
0: 这个不是简单的了解。哎，锅
1: 啊，没关系，我来，你坐。

0: 谢谢啊，好香啊。
1: 哎，电话。
0: 哦，不重要。
1: 你是翘班来的吧？
0: 啊。
1: 我知道你肯定是担心谭老先生的身体，对不对？他最近确实有的时候会胸闷，但其他的其实还好，你放心吧。我虽然离开客房部了，但是我跟行政层那些小姐妹还是有联系的。哎，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你就加我一个微信，然后下次你要是担心的时候，你就问问我。
0: 好，谢谢徐经理。

0: 哎，季总。季总，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了解。但是蜜语的事儿，他如果不想你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抱歉。好，我知道。季总，昨晚的事儿，我听蜜语谢谢你。医生说输液的效果很不错，再休养几天就可以了。谢谢。
1: 还在呢。哦，对了，周末有一个行业内的展会，邀请我们出席。给两张票，要把你时间空出来吗？你看是想让师哥陪你去，还是你邀请许经理陪你去？
2: 我。
3: 明天给你回复。好。嗯。嗯，你说的对。那你知道上海艺术双年展吗？
4: 嗯。
3: 就在那个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我记得23年他们的主题是
4: 宇宙电影。 当时他们有一个概念叫“星空之下，众生平等”，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概念太惊艳了。
3: 你真是对上海当代艺术如数家珍。
4: 当然，我之前很爱看展的。
3: 哎，那香港那边？

0: 那情况你了解吗？
1: 遗憾的是，我每次去香港都是来去匆匆的。其实我一直都特别想去那个 M Plus Museum， 还有亚洲艺术文献中心。
0: 这个周末就在 M Plus 有一个展，有没有兴趣一起？来回就两天时间，不会耽误你工作的。
1: 这周末我得轮班。
0: 你有句话，我说了可能有点冒昧。你刚才聊这些的时候，你自己有多开心，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而且非常有魅力，真的。我来的时候听你妈妈说你心情不好，是吗？那为什么不把这次旅程当成是一次散心呢？没准回来之后心情就不一样了。不用着急答复我，再想想。
1: 谢谢你，谭先生。
0: 那我先走了，明天见。
1: 明天见。

次了，对吧？发挥不好，你看。

0: 早上好，
1: 徐总好。徐经理，哎，徐经理，哎呦，听说你病了，我买了些补品，哎，不知道你今天就来上班了，还在房间里放着呢。哎，一会儿我过来拿给你。啊，没关系的，我们不能收客人的礼品，没有耽误雨泽的考试就行。
0: 考试很顺利，谢谢姐姐。嗯，
1: 那太好了。哎，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嗯，那赶紧去吧，别迟到了。嗯，
0: 好，那我们先走了啊。
1: 考试加油！哎，
0: 多谢你了，徐经理，再见。
1: 慢点啊。嗯。
2: 季总早，早。身体好点了吗？完全恢复了，谢谢季总。这个周末有一个行业展览，在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要一起去吗？谭先生。 周末有约了，
3: 有约。
2: 抱歉，季总，我先去工作了。

0: 谭先生，一起去吧。
1: 好。
0: 有的时候，接受一次邀约并不能代表什么，而拒绝一次邀约，却是因为对这个人有感觉。我到底在害怕？

0: 有什么问题吗？好，
1: 晚上好，谭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预定了一间
0: Studio 80海景房。
1: 哦，好的。嗯，
2: 我要一间普通房就可以了。
0: 稍等一下啊。没关系的，这家酒店跟我们公司是有合作的。
2: 是我自己要来的，怎么能让你花钱呢？
0: 好吧，听你的，不好意思，不懂吧。
1: 您的房间已经订好，祝您晚安。
0: 走吧，这。
2: 哦，对了，转你的机票钱别忘了收一下。
0: 哎呀，我拉你来看展，你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说这些，好不好？
2: 开心的人是我，你帮我圆了这个梦，让我没有遗憾。
0: 好吧，那明天上午10点我来接你，记得吃早饭。
2: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所以今天之后还有遗憾吗？
1: 今天英国皇室的那一件神秘的珍珠首展都被我们赶上了，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所以你喜欢珍珠？
1: 我觉得珍珠散发着一种既优雅又纯洁的光芒。
0: 嗯，就像你一样。

0: 师哥，让你约许命运来展会，结果你把人约去香港了。他自己决定的，我也左右不了。你不想知道他去香港干什么吗？
1: 你呀，人家都快水到渠成了，你是想放弃了吗？
0: 师哥，你多久没来外滩了？怎么多了这么多新盖的大楼？好像之前都没看到。

0: 其实我挺害怕你后悔跟我来香港的。为什么？我怕你是一时冲动。我是一时冲动啊。哎，
1: 所以有的时候一时冲动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今天不开心吗？
0: 开心啊。而且，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1: 真的？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土下清新，行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嗯。
8: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9: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8: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7: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8: 我可以鱼死网破。
7: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8: 明知剑走不地。
10: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7: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8: 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1: 真的吗？
7: 真是你吗？你叫他妈。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逆雨记》正在热播。
1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13: 永争第一，
12: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作打，神采飞扬。
14: 他整个你的台风特别的棒。
12: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这些东西如果炖，那价格就会很高很高。
1: 这个玉料咋样？
2: 羊脂玉说，
1: 羊脂玉可老贵了。
3: 这么大体量的这个崖柏呢，还又是秦岭地区的啊，
2: 对，就是
3: 这个不太多见的。
4: 所以您的这一件呢，目前市场价格应该是在18到20万，对，所以还是恭喜你啊。
5: 弄啥嘞？
2: 这个是前面的崖柏
3: 啊，这个东西到你手里有多长时间了？
2: 40年。
3: 这40年，可见您对这件东西。

0: 呢，从它的扭曲状态、树的生长纹理、这个树皮以及树心的颜色来看呢，这是崖柏的特征啊。另外呢，有这么粗壮的这个根系呢，实际上它年份很长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崖柏是生长是很难的，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平常见到的崖柏，它的主干呢它没这么粗，如果按照年龄的特征来看的话，它都已经至少有大几千上百年的这种，
1: 对，
0: 材质是对的，东西呢真的，这个工艺加工很巧妙地表达了你想表达出来的这个伏羲文化和龙文化的这个文化信息特征，
1: 对，
0: 所以这个很棒，就是老先生你有艺术眼光的。然后呢，这么大体量的这个崖柏呢，还又是秦岭地区的啊，
1: 对，就是
0: 这个不太多见的，我们的海选现场也不多见的。这个藏品做的也很好，表达的也很好，和地方文化结合的也很好，值得收藏啊。
1: 那就谢谢您了。
0: 好好好好，
1: 谢谢您。
2: 一共就这四件是吧？
3: 对。
2: 你是自己收来的还是怎么样？
3: 以前家里留下的。
2: 那你对这几件东西，你就大概自己有个认知没？
3: 大概知道嘛。
2: 这是什么？
3: 王清欢嘛。
2: 这个呢？
3: 这红尘吧，这个甜白吧，永乐，这个是机器碗吧，永乐的。
2: 然后你觉得这些东西如果算起来能值多少钱？
3: 这个没有，我就是想知道它真假。
2: 好，这个简单明了。这一件啊，像您说的，如果东西对，确实是一个袁金花的一个作品。嗯。你讲到袁金花，前段时间在那个香港佳士得拍了一只特别有名的一个袁金花锦香亭的一个大罐，还有点修复，还不是完整品相的。那只罐子是号称可流通范围的第二只这个袁金花罐子，当时卖了4000多万港币，就是这个锦香亭的罐子，排名第一的是所谓的那个鬼谷子下山，2亿多。这件东西如果对，那价格就会很高很高。那么像这样一件作品，我们看啊，它是一种通景的。首先呢，袁金花有所谓的几个点，苏麻离清亮啊，然后我们说我们的麻仓土啊等等的啊这种，因为苏麻离清亮，我们所谓的这个苏青亮，它就是当时呢，从这个中东地区，应该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伊朗地区引进过来的青亮，它的青亮里面含铁比较多，它会烧出来会渗化，但是它渗化的一个过程呢，它是随着这种画面的一个贴合往里渗化了。您这个虽然说有所谓这个苏青亮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个和我们见到的真品比较区别比较大，而且这个人物的一些开脸细节画的都不精准。底板你看柏林地的这个款上面，这种其实在我们历史上真品上看到，这个属于臆造的，它只是有记载但没有明确的史料。然后像这个底上面这个胎，这种皲裂的一个现象都不是真品的特点，而且火石红交代的很差啊，这个火石红呢电窑或者气窑烧的，所以这是个新品。
3: 理解，把这件直接放开，你说这三件，我这个就是比较利索。
2: 好，这件啊，这是个鸡心碗，中间画的呢是一个琵琶，然后就是折枝花卉，外面这种画的有连瓣纹，然后呢底部呢是篆书的永乐年制啊。
3: 哎，你直接说结果就行了。
2: 这个呢也是仿品。
3: 那一件呢？
2: 这件啊，这件我们打了光看，它还有暗刻，有龙纹，中间还有刻的有这个祥云啊，但是这个也是个仿品。
3: 行，没关系啊，这一件呢，
2: 好，
3: 我这个做事速度比较快，
2: 这个也行的。
4: 这是爷爷辈留下来的一个管鱼，
5: 这是清代官服上帽子上面一个翎管，它是这个翎子插在里面，你看这个皮啊，就是典型的紫料的皮，就是我们正宗的这种和田紫料啊，我们叫撒金皮啊。这个玉料咋样？
4: 羊脂玉说，
5: 羊脂玉可老贵了。那我们整体来看呢，这件器物呢，它是白的，肯定是白玉的，那么而且是玉级白的。整体你看这个器物呢，有磕碰，看起来呢应该是有使用痕迹的，但是呢这个光你看啊，太亮了，这个光有点生硬啊，有没有可能是后仿的呀？ 为啥不是后发的？
4: 因为想是爷爷辈留下来的东西嘛，应该不会是
5: 传承有序的，对吧？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啊，整体呢这个皮壳表面呀也有使用痕迹，并且呢在这个位置有受气。那么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孔道呢，也是使用老工具啊对钻形成的，在这个旁边呢都有这种磨损使用痕迹，有氧化痕迹，所以整体来看。

0: 那这是一件撒金皮的这种和田籽料的清代菱管的珍品。这种管子的价格呢，正常情况下在10000块钱以内，但是因为这个是和田籽料的，而且整个这个料子刚才说非常光亮，为啥非常亮呢？是因为紧密度非常好，预制非常好的情况下抛出来的光才是这种非常亮的光，非常好。价格在10000到20000之间，供您参考，非常漂亮。
1: 你是当水晶买的是吧？
2: 但那个不知道流利，这不有点像。
1: 这首先这上面它这个饼呢是一个蚕形的饼，嗯，如果是按照它这个蚕饼的这种食用年代来判断的话，这件东西应该唐代以前才有。但是它做的四不像，它里边既有唐和你说的汉代这个特征，但是呢，整个呈现出来的这个造型呢，又不是那么符合。打磨工艺啊，还有所谓的这种老旧状态特征呢，是人为故意作假做出来的，它是个仿制品。那么这件东西呢，你看上去很新，反而没有那种所谓的陈旧感，但是这件东西是个老的。你如果是按照这个造型和工艺的特征来判断的话，你可能跟它判断的年代比较早一点，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晚的，就是明代地方窑口的一个酒瓶子，东西很开门，虽然看上去很新，开片里边也有加灰现象，但这个加灰现象是自然状态在流传使用的过程当中。
2: 越窑后期。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也就是你们本地的小窑口的。
3: 那您这个怎么来的呢？
4: 是从一个老常家手里淘过来的。
3: 在老常家手里买，肯定花了不少钱吧？
4: 花了4000。
3: 您觉得它到什么时期呢？
4: 现在吧。
3: 那首先我们知道它的寓意呢是非常吉祥的，这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特别喜欢那种题材。大象呢上面背着一个宝瓶，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太平有象，所以呢太平盛世的时候呢特别喜欢那种题材，而且呢在盛世的时候呢这个整体的工艺啊会做得特别的细致啊。您的这一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宝瓶上边这个宝相花比较细致一些，还有呢整个瓶子用一种花开富贵，然后呢这个福气东来这种整个状态呢体现出一个宝瓶的一个寓意啊，这很吉祥。下边呢还有一个这种莲花，莲花呢也代表着佛家的一种寓意，然后呢这个大象的搭莲呢上面也是刻画的比较细致啊。这边呢是两个蝙蝠和一个兽，这也代表着福寿双全。其实您这里面我最喜欢是这个大象的这只耳朵，就很自然很真实的一种叠窝的一种情况，包括上面的璎珞细致，大象的配饰呢整个呢也是比较的饱满细致，所以就细致达到这种状态下呢，一般呢是在什么时期呢？清代乾隆时期。但您这个我们来看是不是老的。首先呢从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形制啊，宝瓶很大，然后呢大象呢相对来说要小一些，是不是感觉比例不太协调？但是呢正是在乾隆时期，为了凸显出这种宝瓶平安的更加的寓意吉祥，所以呢宝瓶呢相对要大象要比例要高一些，所以这也是这时期的一个特点。从刚才说的这种细节，上面的纹饰花纹的修刀非常的细密，而且呢走刀很流畅，所以呢这种修刀呢是完全符合的。然后再包括纹饰的挺拔度，就高挑的感觉也是比较饱满的，也是符合乾隆时期特征。而且呢还有刚才说的这些细节，包括大象的耳朵以及呢整个大象的眼睛，虽然是一个动物，但是呢从它的眼神里面呢也感受出来一种平静祥和的感觉，那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在这时期的一个特点。然后呢从整个下边来看呢，这个地方呢可以明显的看到颗粒状态，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泥石施蜡法所形成的一种铸造形态，所以这种工艺呢也是符合的。最关键呢是下边四个足底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自然的磨损，而且这个磨损呢和旁边的没有磨损到地方形成的过渡特别自然，所以综合以上您的这个太平有象是非常开门的，清代乾隆时期的一个太平有象的真品。如果成对的话，这一件呢市场价值应该是在50万左右，但呢现在因为缺失了，所以您的这一件呢目前市场价格应该是在18到20万这样的一个区间比较合适。这件呢也恭喜你得到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
5: 老先生从哪里来？
6: 地市市的陇西。
5: 今天带的宝贝就是这件玉琮。哎，良渚的玉琮，良。

0: 这个在浙江这一带，咱们定西这一带应该是齐家文化的玉琮比较多，你怎么还收藏良渚的玉琮啊？
1: 那缘分吧，有时候碰见了。
0: 你认为这件玉琮是老的吗？
1: 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就是它是个对的东西。
0: 这个玉琮呢，天圆地方，这个材质你看是什么材质啊？
1: 这个玉质现在我还吃不准，
0: 因为良渚文化的玉料呢，我们认为呢是就地取材或者是就近取材。有这个说法，就是良渚文化呢都是小别岭的玉料，但实际上呢根本没有办法佐证良渚文化的玉料用的是小别岭的玉料，不排除有长途贩运的这个玉料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有很多这个辽宁的这个特产时的这个玉料呢，其实跟你有的良渚文化的玉器呢比较接近的，所以说材料上面呢我们就先不去探讨了。因为这件呢灰状的这些它其实都是烧出来的。
1: 您刚才说是那烧出来的这个鸡骨白是吗？
0: 这个鸡骨白肯定是烧出来的。
1: 烧的话肯定要这些地方都抑制着，但是不抑制着。
0: 有的地方烧不到，从这么看上去很接近，但是它不是老的。
1: 现代的仿品怎么能仿出这样的皮壳和包浆啊？
0: 表面的这个皮壳包浆啊，跟老器物相差很大。那20年的包浆，那跟几千年的包浆，那肯定就不一样。
1: 怎么看也不像个新东西的。
0: 从加工痕迹上讲，我们讲阴县的这个加工痕迹啊，跟老的这个良渚的玉器的加工痕迹啊，还不一致。管状的这个加工痕迹呢，也有点欠缺。
1: 那他那个管状，现在管状的话是电动工具嘛，他一下就穿透了嘛，这是两次。
0: 这个打孔啊，其实啊，织金钻它转的时候呢，它转头呢，它有磨损，磨损呢就形成这种喇叭口，然后两面对转，有这个台阶痕。这个呢，你看又磨了一圈，把它磨成像喇叭口，而不是自然形成的这个喇叭口，这说明它是刻意为之的。
1: 我看不来。
0: 从这到这是不是光滑的？那它为啥是光滑的呢？说明是打磨过的，就是仿品的特征。良渚的玉琮，它的钻孔是从来不打磨的，它现代的仿品。
2: 您带来的这个罐子，从它底部的漏胎特征来看，包括这个胎的修足工艺特征来看呢，非常像宋代这个时期的工艺状态特征。但这个耳朵呢，比较扁、比较细的这个特征呢，它和宋代的这个双细罐的耳朵的特征不太一样。但是从内部的内膛来看呢，它有非常明显的传统工艺的拉坯的状态特征，以及自然老旧的这种痕迹状态特征。那么首先可以肯定的，罐体本身是老的，如果它是宋代的，为什么这两个细它不是那个时期的这个双细特征呢？这就产生了疑问，它会不会是用一个后期的就明清时期的老罐子，然后又剔刻之后又二次入炉了之后烧成这样的？这样就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花纹就决定了这个罐体的价值。如果这个没有这个花纹的话，这个罐子也就200块，但如果有这个花纹的话，这个罐子可能是50000块了。它是这样的，对不对？我的这个说法有没有立足的证据呢？底部漏胎的底胎部分呈现出来这种类似于凝结点的这种特征，它一次烧成就胎泥烧成就烧成了嘛，要么挂釉要么不挂釉嘛，它为什么会有斑斑点点的这种状态特征呢？这就符合我说的二次烧制的时候里边的碎屑烧融凝结在上面，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二次烧融状态特征啊。所以呢，您的这件东西呢是一个老的罐体后加工再复烧的一个作品，仿制的，没有收藏价值。
3: 是还修的，除锈的。
4: 是啊，所以我就看起来费劲嘛。它存在到今天，藏在你手里，你为了清理它，又经历过酸性的液体的清洗，所以把原来的皮壳通通破坏掉了。
3: 金都没原来好看了，金色都不如原来了。
4: 对呀、但是你要是再慢慢的养，这个金色呢会恢复一些。这儿为什么有一个受伤？这里有一个受伤，这儿有一个。就像刀砍一样，你自己看什么年代？
3: 下面这个图案是宋代，明清就是莲花嘛。
4: 这尊造像，我为什么？

0: 说好，一个是它的年份，年代很早。至于下面这为什么成方形，为什么有狮子有大象，下面坐的为什么不是连办，你看宋的原因这是不对的，中原宋代的也连办的多的是啊，与时代没有关系，这是与区域特点有关系，这是印度造像的区域特点。那么在宁波在藏区也有这种佛座，开眼的时代特征，再加上肩部胸部十分的壮硕，结合整个身形的特点，它偏向于尼泊尔与这个文化区的结合区。那么从发髻里面的你没洗到的锈蚀，你结合发髻里面的柱态，尤其酸洗过以后的鎏金，并结合底部的啊时代特征，都充分显示那是13世纪的释迦牟尼本尊造像真品。如果没有破坏它的品相，这个造像十分的精彩。
1: 估价
0: 啊，你要估价，为什么我不愿意去给你估价？因为它失去了珠光宝气的包浆皮壳，对它损失极大，从几万到十几万，价格表现相差巨大。
2: 您带的这件宝贝也算是重量级啊，块都很大，您怎么得来的？
3: 老人喜欢玩这些嘛，留下的。
2: 那对他有研究过吗？
3: 没研究，不懂。
2: 这样吧，大家伙看一看吧。
4: 我看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就是干啥用的，应该是一个摆件吧。这个
5: 东西倒带的话应该是送，这个应该是个观赏器，这是博古架上旁边的博古架两面，一面一个，应该是这样的器型。
6: 刚才这个大爷说了，这个叫磨盆，专门放嬷嬷的。
7: 这磨放嬷嬷的，
6: 这不是它透气吗？我感觉也像。
7: 是啊。
2: 平常这件宝贝在您家里是摆件吗？
3: 纸箱里面装着呢，那不是没专家吗？拿过来看看、啊。
8: 这个呢，您说你们家老人留下来的
3: 啊？对，
8: 说有。你说这个，我还真信，因为这种风格上呢，还真就十几年前
3: 的。对对对。
8: 然后呢，我先说这个啊。大家看看这个，
2: 哟，还有一件。
8: 这个呢是一个斗彩缠枝花卉或者西番莲的一个碗，底上落了这个大清道光年制啊。虽然说落了道光款，但是如果东西对了，它就是满清民国的，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和这个道光没有什么关系。那么中间画了有这种五福啊，您说您的老先生就祖上父辈吧？
3: 不是祖上，人喜欢这些，
8: 喜欢的啊，
3: 来玩嘛。
8: 十几年前买的，你说十几年前说就对了。为什么呢？这个东西还真是十几年前仿的，
3: 仿不行了。
8: 这种东西现在在市场上都还有
2: 大量的
8: 杀伤力仿品，甚至有一类地方市场三线四线都当老的在那卖。这类东西呢，它胎做的都很像，和老的，包括青花料都很像，就是它的风水相对来说呢不明显。晚清民国时它风水显得会要浑一些。第二呢，就是这个烧结的温度比正常见到晚清民国烧结温度要高，其实它的团花勾线勾得都还可以，但是像这里面的这种像那种折枝的勾线，这种笔触线条就没有力道，说这是个仿品。其实这个东西它如果对，也是你们地方窑厂的生产的，就是这个就是甘陕地区烧的，它的胎釉的就是甘陕地区的胎釉，但是这个东西呢，如果对风格上呢，也应该就是两宋时期的风格，但这个也不对
2: 啊。
8: 这个应该也就是头些20-30年前，就是本地仿两宋时期的。然后这个牡丹的风格也又是仿那种宋金时期的风格，但是它问题在哪儿？就是你看它的镂空，像它的留白的这种里面的这种泥条，包括里面的这种细节处理的也是太工整了。
9: 这都是您的宝贝啊？
10: 哎，对，有两件是表姐的，这两件是我的，这是祖传的，这个是自己买的。
9: 你这几件哈，我看了一下哈，它的图案都特别好，吉祥寓意。你像这个就是一个童子手举着天，上面两只蝙蝠，这叫福从天降。
10: 哦，寓意挺好的。
9: 包括旁边的这个雕刻呀、纹饰，哎，都还是比较精美。那和田玉是和田玉，不老哈，是就是这几十年做的，而且你发现它上面有很多孔眼吗？是因为它里面还有其他的矿物，经过腐蚀以后就留下这些孔洞。这一件呢，你自己买
10: 也是自己收藏的吧？几千块钱吧。
9: 那您知道这个是哪里的材料吗？

0: 哎，这个我都知道，它焦糖色的那个糖果色是不是？这叫糖色，它也算是一个巧雕。然后这个糖色的部分呢，做两只凤鸟的造型，上面也有松树，也有童子，也有蝙蝠，这个也是服从天降啊。这两件都是和田玉，题材特别好。叮叮叮。 这一件呢，就是翡翠，而且它的题材也特别好。这一个猴子抱着两个大桃子，叫金猴献寿。哦。另外呢，这个猴踩着桃上，猴踩桃，在广东话就是猴踩头，就是好彩头的意思。另外，这里这个黄皮黄翡的地方呢，就做成这种如意，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巧雕，工艺也还不错。 这四件里头，我最想讲的是这一件，因为它让我想起了一件贵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个明代的，它叫五笛凤冠，它用的就是这个戏精工艺，就叫蕾丝，有垂蝶，而且它里面嵌了很多个宝石，明朝戏精工艺的巅峰时刻。那么你这件东西为什么让我想起来？因为它也是戏精工艺，也有垂蝶，也有镶嵌，而且它嵌宝很细。你看小小的绿色的是翠流石，小小的红点点是碧玺，这旁边是钻石，这颗你知道是什么？
1: 红宝石。
0: 对，但它比起那个五笛冠上的就品质差得很远。 五笛冠上的那个宝石都是缅甸的产地，红宝石的颜色透明度是都很高，这颗呢就没有什么透明度。但是我觉得很好看，是好看，因为它毕竟是红宝石，它硬度很高。这个红宝石呢，它就是紫红色，它略有一点点星光效应，东西还都对。
2: 这件呢，整体下来给一个大致的估价吧，3万元左右。3万元哈，哦，
3: 谢谢。
2: 那这三样它那个价钱怎么评估啊？
0: 这个价钱我觉得5000块买的就可以。这件呢要便宜，因为它很多毛病，它有一些杂质。这个我觉得1500、2000，这个3000到4000。
2: 好，谢谢。好，今天呢，我带来是一个皇家专用的碗。
4: 你看这个碗呢，它上面有5条凤凰，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古代皇家专用的一个碗。但是我们平时说龙凤呈祥，一般都是龙凤配在一起。你这个全部都是凤的题材，之前见过没？
2: 没有。
4: 这个呢，是我爸嘛，他喜欢收藏哪一些碗，
2: 但是花了也不少钱，我妈想让我带着过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4: 花了多少钱？
5: 花了大概有50了，
4: 这是买各种各样的东西。
5: 对，
4: 这50是你爸自己的小金库还是什么？
5: 小金库。大哥，你觉得这东西靠谱啊？
6: 我觉得不太靠谱。
7: 我看着挺新的。
4: 你觉得这个东西2万块钱要不要？
5: 不要。
4: 现在就刷卡。
5: 花大价钱的东西不能在市场上买，一定要到这个转业的机构。
4: 对，没错。你这个花了多少钱？
5: 这个花万把块钱，
4: 2万把块钱能说会有这么大的质量吗？你看啊，有粉彩和五彩，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彩？
5: 这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斗彩，而且斗彩的级别会比粉彩、五彩更高一些。红桃讲得很对，这个就是嘛，斗彩，一般来说它的级别要比五彩或者粉彩呢要高一点。所以你看这个明和清那个斗彩的东西都比较少，现在你觉得你爸买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呢？ 你看啊，如果说彩老的话，下面全部老，为什么？老胎可以后加彩，老的彩下面一定是老的胎。我就看彩了，在灯光底下，你看这个绿彩，来摸摸看厚不厚？
8: 这么说应该值点钱吧？
4: 像这个彩啊，你看绿彩又厚又透彻，而且你看厚薄均匀，然后矾红的颜色深，像个雪一样，而且很嘛，一种油亮的质感，这种都是老的彩的那种质感。 但是呢，它下面是大明成化年字款，明代如果是成化本朝的款，字体啊，它会比较宽比较肥。
5: 老是老的，达不到明。
4: 这个上面啊，这是一种寄托款，因为什么？很多后代都是，比如说康熙啊、雍正啊，都会有寄托前代的款。这是你看字体啊，比较瘦。 顶天立地就是什么？康熙和雍正时期，康雍时期，或者说清早期，所以这个是什么？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4: 清早期的斗彩正品。
5: 所以你放心，你爸零花钱保住了。
4: 对。
0: 品相呢，我看了一下，好像这有一条冲线，看到吧？

0: 就要打一点折扣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好在什么地方呢？画了五个缝，一般来说就龙和凤在一起，或者说三个凤，他画了五个凤，当中还是一个正面大凤，五凤朝阳嘛。所以这个东西的价值呢，15万。哇，
1: 恭喜你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2: 这个小东西啊，是我之前去那个日本旅游的时候买回来的，当时差不多花了7000-8000块钱，但是我不知道它的一个历史和故事啊，所以今天呢就特意来让您看一下。
3: 你知道他这人物都是在干什么的吗？
2: 这个在敲那个
3: 茶，
2: 对
3: 对，
2: 这个是在吹喇叭，然后这个在划船，
3: 这个
2: 是打鼓嘛，
3: 这是打鼓。
2: 然后中间这个就不知道在干啥，
3: 中间是很明显跳舞的。古代有一种镇，镇的名字叫吹拉弹唱，这个呢其实也可以总结出来，也就是个吹拉弹唱。他们在哪儿呢？在一个船上，这船有锚，锚上面有这个绳索，底下呢是这种海浪的这种造型啊，而且是做成一个熏，中间人物是个熏盖，底下这个腔体呢可以点香啊。你像这种题材啊，中国的题材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一个山上。日本呢是一个岛国，它是一个海洋国家，它海洋方面的这种文化呀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很少做这种浪，所以说这个绝对的是一个日本风格。你看它发乌，这是因为没有人盘，你要盘的话会越盘越亮。它上边这个包浆鼻壳啊，就是一代一代传世传下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是传世的。这要是中国的啊，这种元素啊价钱就很贵了。我觉得它的市场行情啊应该在12000-15000。
2: 卖小块了，
3: 小块一点。
4: 看看你带来的这什么宝贝啊。这是个镯子，
5: 哎，镯子。
4: 那您讲讲这个镯子的来历吧。
5: 这个镯子呢，是从我奶奶留下来，留给我婆婆，在我婆婆留给我的。但是具体呢，哈，这个达到什么朝代的，我还是来鉴定一下。
4: 这个玉镯啊，在这地方有好多白的这种痕迹，这个痕迹是划痕，这个材质不太硬啊，偏软，所以上边呢就有了一些细小。的划痕，属于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岫岩玉，东北辽宁省岫岩县的岫岩玉，能够看到一些细小的磨痕，这是制作的痕，这个工艺符合清代的制作工艺，年代呢是应该是清代的，
5: 好像这个直径比较大，你像我的戴根本就是戴不了。
4: 这个圈口65是相当大的，所以你们一直也都没戴过。
5: 没戴过，我就是留在家里保存嘛。
4: 我们放大观察这件手镯，原来啊在这个位置可能贴着一个东西，因为什么呢？它太大了，戴的时候呢它逛。
5: 那个这个有价值吗？
4: 旧的岫岩玉可能大概价格应该在1000-2000左右吧，1-2000。就是这个东西呢是家里传下来的老物件，咱们呢就好好留着，好了，这是个念想。
6: 这怎么来鉴宝神神秘秘的，还带这么大个包？
7: 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奇特，很好玩。
6: 真的？
7: 你要不摸摸看？
6: 可以，来，上来就让我猜一猜。圆的，玉佩吗？对吧？
7: 不是。
6: 手镯？
7: 也不对。
6: 圆圆的。大家见过吗？
8: 没有见过，但是我看它甜甜圈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哎，
6: 是有点像甜甜圈，甚至更像咱们现在很流行的那个面包贝果。
9: 我感觉像那种玩的小铃铛，
6: 玩的那个摇铃，就逗小孩乐的这种。
10: 我感觉像这个自行车上的铃，那个响的那声音，
6: 有点像。
7: 都没猜对。它的名字呢叫虎鲳。
6: 虎鲳，我其实听都没听过。虎鲳是跟老虎有关吗？
7: 可以这么说，有一点关系啊。这个呢，其实是我姥爷留下来的，因为我姥爷，他本身是一个老中医嘛。然后据他给我讲吧，这个东西，其实它不仅跟老虎有关系，它跟咱们这个药王孙思邈还有关系。
6: 对，这老虎跟药王 又怎么能联系到一块儿？
7: 因为也是我姥爷跟我说的嘛。孙思邈有一天他不是上山采药嘛，他在上山的路途中遇到了一只猛虎，这个猛虎呢，他就是张着一个血盆大口，但是他的面相是很痛苦很可怜的样子，他并不是说要吃他。然后孙思邈就走近了一看，就发现这个老虎的喉咙里是有一根就是长长的骨头，就是扎了一根特别长的一个刺。那孙思邈就知道这个老虎肯定是向他求救的，当时孙思邈就把他身上的就是一个藤环用它来撑住老虎的嘴巴，就是从这个孔中帮他把那根长骨给取了出来。因为他用来撑老虎的一个嘴嘛，所以说他叫虎撑。
6: 其实有点像咱们现在的那个撬口器。
7: 对对，开口器，然后他挺好听的。我姥爷就说以前的那种郎中啊什么都会带这个。
6: 那相当于这个的话，哎，他摇一摇这个，
7: 他就知道哎郎中来了，该出门瞧命了。对对对，但他具体是哪个年代的，我不清楚。
6: 那咱就带着这些疑问找狄老师给咱解答解答。
7: 行，好嘞。
11: 小姑娘说的这个非常正确啊，这个叫做虎嗔，另外一名叫做药铃。这个呢就是游走的一些医生呢用来行医的时候摇的一个小铃铛。那这个怎么摇呢？就是套在手指上面这样去摇。但是这个摇的方式呢，哎，等级呢还有几个区别。
6: 这还划分等级？
11: 对，你们猜一猜。
10: 它应该是摇的声音越响它可能行医啊就是越厉害。
9: 不是摇那种节奏呀，比如说等级高的摇一下两下那种。
11: 不是的，给大家揭晓一下这个摇的方法呢，如果在胸口摇说明你是什么呢，只是卖药的。你要齐肩摇的话说明你是有一定医术的，但如果你超过头顶摇，那你就是名医，说你的道行非常深的一个高明医生，是这样来区别的。同时呢还有一个情况是不能摇虎嗔的。
6: 为什么？
11: 遇到孙思邈的时候是不能摇虎嗔的，但什么地方会遇到孙思邈呢？就在药店啊，因为呢在古时候药店里面会供奉孙思邈，所以呢所有的行医啊凡是经过药店的时候是不允许摇这个虎嗔的。如果摇虎嗔呢就会什么呢，欺师灭祖的行为，
7: 就是不尊重他，
11: 不尊重孙思邈。所以这个药店的人呢就有权出来把你的虎嗔没收了。这个虎嗔的使用呢其实最早呢是在宋代时候，当时南宋有一个画家叫做李唐，他画了一幅画叫做呢春衣图。当时画的这幅画呢，小药童身边呢就放着这么一个虎嗔。
7: 啊，所以他是宋代的。
6: 你想的是挺美。
11: 另外这个虎嗔呢，这是铜的，整个状态来看呢，确实被氧化了，而且呢，所谓的包浆也比较厚，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时代特征的，有一定年头的。那这个铜纸呢，可以看到是属于黄铜，所以呢，这种黄铜的出现以及呢简单的工艺，还有呢它的氧化状态来看呢，这个呢是一个清代时期的。
7: 啊，清代
6: 啊！心理预期是多少？
7: 5万。
11: 您的这一件啊工艺呢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所以给它的一个市场参考价格在3000元左右。
7: 这么低吗？
6: 理想很丰满，现实是有点骨感了，对吧？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单看它的这个经济价值嘛，因为见证了这个咱们中医的这个发展，还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的，对不对？
7: 对对。好，
6: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大家看这是什么动物？
7: 这是鸭子吗？
12: 我感觉有点像鸳鸯吧。啊，
8: 我觉得也像鹅，看起来。
6: 这是谁的藏品啊？
13: 我的，我自己认为是明清时期的，可能是边寿民的风格。
6: 边寿民，扬州八怪之一嘛，而且他的这个作品非常值钱啊，那经常拍卖会上拍的都是几百万的价格。但我还有一个疑惑是什么呢？尤其是这边，感觉很紧凑，它这好像是突然就是被劫走了一截，所以我觉得这有没有可能是仿品的？大家觉得？
12: 从这个手法来说，就最坏的打算啊，就不是原地也是个高仿的，一般也是看不出来的。哎呀，
14: 好热闹啊！
13: 我很紧张，现在到底是不是边寿民的真迹？
14: 边寿民那肯定是大名家呀。
6: 对呀、
14: 这没有边寿民的款儿嘞。
13: 就没落款，只有章。
14: 你凭什么来说是边寿民的呢？
13: 风格，我希望他是。
14: 这幅算是一个大的卢砚图，查了查多少没有？
6: 8只。
14: 不对。
6: 9只。
14: 你们数学是不是语文老师教的？
6: 10只。啊，10只。
14: 实际上中间有一个白色的，哎，这个眼睛不留神都看不到。这幅作品呢，从构图比较紧凑，非明实素，这是历代艺术家对楼院都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表达。旁边呢还有斜出的一缕芦苇，还有那是什么花啊？秋芙蓉。由于这幅画没有落款，不知道是谁。你分析到清中期的这个边寿民，他专门以发楼院而闻名。但是呢，这个呢，如果要是推到边寿民呢，可能还要不止，
5: 还要更早。
15: 周末正好相逢，遇见传世珍宝。8月22号，由超市力冠名的华语之门全国海选空降河南郑州，权威专家坐镇，为您辨假识真。现场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获得收藏证书。8月22号，相约郑州，不见不散。
16: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4: 可能还要不止，
5: 还要更早。
14: 因为红装表这是一个老表，所以说从纸张上再加这个墨色墨气，一定还要往清中期以前推。那么我们看这枚印章，一个姓徐叫徐洪泽的，下面是一个闲印章，费氏灵谷，明代中晚期以后的有一位名画家，就是浙江嘉兴人，他叫徐洪泽。这个人是个文学家，能诗善写，善画画，而且他是一位书法大家。哦，那么印章呢，它的印泥的老旧程度也是十分的自然老旧，用墨淡墨表现，非常接近芦苇的质感，尤其他的拿手的就是这几笔芦苇杆。这种飘逸潇洒的用笔，这是非高手莫为。所以说这幅作品呢，我给出它的鉴定结论是，这是一幅明代徐洪泽芦苇图的真品。哦
6: 耶！那大家可以猜一猜，就是它现在这个市场表现如何？觉得值多少钱？
17: 我感觉应该三四百万吧，
18: 大几百万吧。
6: 给出的估价都很高。哎，
14: 这个呢，它的文化价值大，市场价值目前呢呈现还不是很高。我给出它的参考估价是人民币12万元，
6: 也还行。您能收藏到这幅画，已经足以证明您的眼力和实力了。恭喜你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19: 哎，你好，怎么得到的？
20: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我父亲说这个东西好，你以后有机会了让人家鉴个宝。
19: 你怎么看？
21: 我觉得是真品，因为它符合这个汉代的一个时代特征，再一个它的皮革和锈色都比较开门。
19: 说话很专业。那么我稍微更正一下，一看比较素，只有蒲守贤画上有纹饰，就觉得呢它流行于汉代。但是我问你，战国时期有素的吗？对呀、啊、所以呢要准确的断代，符合什么时期的时代特点，整个的器型线条腹部比较直，向下收以后这个圈足较高，偏向于战国。蒲守贤环上面呢有兽面，那么兽面上面的工艺特点以及这个犄角的变化的时代特点也偏向于战国。那么再综合结合器型，再结合它整个工艺特点，准确一点说，它符合战国晚期的时代烙印。那么到底真与假，关键看锈蚀皮壳。你看红斑与绿锈的结合状态，局部还有什么蓝色的孔雀蓝锈，孔雀蓝的生成 是有水汽的情况下，那么孔雀蓝和绿锈的结合状态，以及红斑与绿锈的结合肌理，这种质感以及分。

0: 状态，都完全符合自然状态，所以这是一件战国晚期的青铜壶真品，没有问题。
1: 谢谢，
0: 值得恭喜。
1: 好好好，谢谢。吴老师你好，啊，这是我个人的收藏。
2: 这是在哪里收藏的？
1: 就是在美国的那个eBay网站买，等于是二手闲置物品，那挂出来了，我直接就按它的标价就直接买了。
2: 你是不是联想到那个拍了好多钱的那个勺子了？
1: 对，
2: 真的那个勺子了。
1: 我当然不会那么想，因为不现实，你知道吗？
3: 周末正好相逢，遇见传世珍宝。八月22号，由超市力冠名的华玉之门全国海选空降河南郑州，权威专家坐镇，为您辨假识真，现场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获得收藏证书。8月22号，相约郑州，不见不散。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因为我掏的本钱就没多少。
2: 对对，这个勺子呢，材质上就是比较一般，掉这个造型比例呢也是有点那个失调的
1: 啊，失调
2: 这个啊，年份不多，哎，反正也就几十年的东西。这个雕工呢就算比较粗糙的。
1: 这个玉质算什么玉质？
2: 玉质呢也就是普通的一个三料。
1: 老师您看是几十年的，那就是它是仿古的，
2: 就是现代的仿品吧。这个不是在国外买的吧？
1: 这个在日本买的。
2: 啊，在日本买的。现在日本的这个拍卖呢，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搞的。
1: 啊，对。
2: 这个斧子，
1: 这个钺，
2: 要玉斧、玉钺都是一回事啊。这个钻孔和表面的这个打磨，包括表面的这个包浆都不好，所以这件我也是不看好的。
9: 不可能，
10: 这个是新的。
9: 他说不可能是新的，你们觉得怎么样？
11: 我说一眼新的。
10: 你要再说对，下次我有劲拿着去你家了。你
2: 啊，就是有这种基点，有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12: 刚才想说100万的。
13: 这一幅呢是一个事实整纸的，我给出它的参考估价是360万。
2: 像这样的有官气的玉器啊，特别是文房件啊，现在市场表现都是特别好，30到40万元。哇，
14: 画了这种花鸟，然后呢上面有个款戊辰王布。前段时间北京卖一块瓷板，我在现场四条屏王布的卖了2700多万，有一个还是破的。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直击防汛第一线特别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影响，8月13号凌晨，沙颍河流域防汛形势升级，多条河流超警戒、超保证水位，部分大型水库超汛线运行。全省水利系统正密切监测水情，加强巡堤查险，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1: 记者今天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沙河出现超保洪水，北汝河、里河、颍河、洪河出现超警洪水，贾鲁河、唐白河、老灌河、窝河、惠济河、淮干及淮南支流出现涨水过程。截至今天14时，全省有前平、鸭河口、鹿浑、素鸭湖、出山店、燕山、白龟山、姑石滩、白沙、石曼滩、板桥、博山共12座大型水库和彭河田港等32座中型水库超汛线水位。省水利厅正实时监测近洪流量，动态掌握蓄滞洪区内水位变化，加强巡堤查险，及时发现并处置各类风险，保障群众正常生活。8月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
0: 8月13号20时，河南省紧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通过科学分洪、储洪，削减河道超额洪量，缓解干流行洪压力。
2: 现在是8月13号的凌晨2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漯河市五阳县莲花镇的马湾进洪闸。根据防汛调度指令呢，马湾进洪闸现在12孔闸已经全部开启，开始向泥河洼滞洪区分洪进水。
0: 泥河洼滞洪区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重要防洪工程，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五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此次泄洪，当地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店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据水利专家分析，此次分洪可削减沙里河洪峰，重点守护漯河、周口等下游城镇安全，保障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107国道等重要交通大动脉畅通。
3: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我现在是在沙颍河的周口水文站，这几天降雨一直在持续。昨天统计的沙颍河的水位是达到了46.27米，现在的高度是49.97米，比昨天整体高了3米多一点。
5: 目前呢，它这个上游这个洪峰还没有到这个周口，还要继续水位啊有所上涨，流量有所增大。洪峰啊，预计是下午5-6点可以到。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北汝河、里河和沙河干流分别形成洪水，三股洪水在周口汇集，导致沙颍河水位快速上涨。目前周口市已启动水旱灾害防御一级响应，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上游洪峰。
6: 我们制定

0: 啊，和到提前地方抢险方案，熟悉地方抢险的人员就和专家，他们已经下沉到去征信线，帮助去征信线处理出现的险工，做到出险抓早抓小。
1: 面对本轮强降雨，河南各地高校有序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妥善转运滞留旅客，用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在南阳西峡县桑坪镇西万沟村，当地乡镇干部靠前值守，对高危区域群众开展全覆盖摸排，落实应转尽转、早转快转，高效完成群众避险转移。
2: 从昨天下午开始转移群众，因为受滑坡、地质灾害的那个威胁。
1: 在临时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环境整洁，村医驻点值守，定时为老年群众监测血压、血糖，保障基本健康需求。
3: 俺们住这个村是个山体滑坡地儿嘛，一到暴雨来临，村干部都组织各家各户来到这儿这个安置点，各方面都很好嘛。我们住的怪安心。
4: 安置点的老年群众居多，多数患有慢性病，监测血压、测血糖，一旦发生异常问题及时处理。
1: 受强降雨影响，8月12号下午，许昌高铁东站出现旅客滞留。接到情况通报后，许昌市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许昌公交公司迅速抽调骨干人员及驾驶员，组织有序、科学调度车辆连夜开展转运。下午18点45分，首批车辆准时到达高铁站出站口，等候滞留旅客有序排队上车。应急车辆冒雨奔赴现场，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奋战至深夜，累计发车30趟次，安全转运1700余名滞留旅客，并全部妥善送至中心城区换乘点位，旅客有序疏散返程。8月13号，受河南漯河境内沙河水位上涨影响，铁路部门对途经该区域的部分线路进行临时封锁。途经京广线孟庙至漯河站间的 T23、Z53、T289 次列车临时折返至新乡市火车站。新乡市火车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重点做好折返旅客的退票、改签和转运工作。在新乡市火车站售票大厅，退票改签窗口应开尽开，车站还增设工作人员在站台、候车室、出车站等区域加强引导，耐心解答旅客问询，安抚旅客情绪，并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饮用水等基本服务。据了解，当天共有2000多名折返旅客和终止行程旅客抵达新乡车站。针对需要继续旅程的旅客，新乡车站积极与新乡市有关部门对接，调派接驳公交车分批将旅客转运至新乡东站换乘高铁。洛阳市汝阳县统筹各部门力量联动处置，重点紧盯城区低洼点位、地质灾害隐患区、临水临崖危险道路等关键区域，开展全天候巡查排查，及时排查处置各类汛情隐患。
5: 组织15人为期1个月的官网疏通和清淤工作，汛期间组织7个易水点值班值守小组、1个城区的风险点排查小组和3个抢险小组，全力保障城区的安全斗汛。
1: 目前当地交通部门管控危险路段，清理路障淤泥，抢通受阻道路，公安交警全员在岗巡查避险，暖心救助被困游客。工信部门集结通信力量，连夜抢修受损线路，商务部门保障防汛物资充沛，各部门正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辖区生产生活秩序。针对强降雨天气，国网平顶山市华晨供电公司迅速响应，从严从细抓实防汛保供措施，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8月12号，在平顶山市漳河区苗后村，华晨供电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对35千伏线路进行特巡。该线路全长5.5公里，需巡查63个基座。最近几天，他们每天都需要开展特巡，
6: 着重检查它基础的沉陷情况、塌塞、油污丢失、悬挂点一些项目，然后就确保变电站安全稳定运行。
1: 供电公司强化统一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险情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全面盘点防汛物资，确保储备充分可靠，随时可调可用，同步完成抢险车辆抢修装备调试，集结专项应急抢修队伍，全员进入24小时待命状态。
7: 聚焦学校、医院、养老院、重点企业等重要用户及重点防汛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截至目前，已经组织了抢修队伍、车辆及各种物资，随时投入防汛抢险保电任务。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戏宝粉墨登场，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个盛夏，《梨园春》少儿戏超擂鼓开唱，
2: 永争第一，
1: 生旦净丑同声嘹亮，唱念做打神采飞扬。
3: 他整个那个台风特别的棒。
1: 8月16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4: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5: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6: 你单身，我离异。
7: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
5: 河南卫视《蜜语记》。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Mirce.
1: ，50张贴品，啊？不然的，简直是胡闹！胡闹！我告诉你们，我是国民政府苏州肃监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奉戴先生之命到你们这里来协助肃监，请底下。

0: 你敢？
1: 拿下！
0: 我要上报南京，我要让戴先生马上调军队过来。今天法庭一切都不作数，
1: 拿下！
0: 敢！什么？放开我！罢休！这李昌，你缺了豹子胆子说了，
1: 带走！
0: 罢休！干什么？我给戴先生打电话。

0: 怎么，在里面待久了，出来都不习惯了？
1: 习惯，这太习惯了。
2: 你啊，没事少来这种地方。
3: 小四，前天从日本回来了，我说带他一起来看你，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2: 来这种地方干什么？脏兮兮的。你放心吧，过两天我就出来了。
3: 马上。
2: 哎，没事，有话就直说，都自己人。
3: 戴先生，不保你了呀？
2: 不到最后也没有定数，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怪就怪许恩尊。前几年他不是给我带过信吗？希望我回到中统，我就没搭理他。后来我从九少反正，许恩尊以为我肯定回到中统，他哪知道我投了军统的戴先生。你不懂，中统和军统啊，向来都是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的。这老徐啊，算是跟我结下梁子了。这次啊，就徐恩曾这货跑到利夫先生那告了我一状，才有了法庭这么一出。
3: 徐恩曾这么记仇的？
2: 你以为这徐恩曾还说自己是美国卡耐基硕士，实际上就是小肚鸡肠的一个人吗？那个，我们到外面等一下，好吧？
3: 吴忠，
2: 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人。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叫蒋伯贤？
3: 记得呀，我老婆给过我黄玉的。
2: 这个蒋伯贤能力是通天的。一，他跟老蒋听说是远房亲戚；第二，他跟玄曾还有戴笠关系都特别好。哦，对，他现在就在苏州，住在原来李先生的贺园。这个人呢，喜欢钱，你帮我疏通疏通，让他去找玄曾，替我道个歉。这样一来，戴先生那边就好顺水推舟把我放了。
3: 好，老郑，我知道该怎么办。
2: 老季，我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一句话啊。我爱你。
1: 啊，去，我去了。
3: 老周，你刚刚说的我听到了。

0: 蒋先生。
1: 子非的事情不好办呐。
0: 蒋先生，我们全家都仰仗您了。家当全在这里了。我只求您能保住老周的一条命。
1: 妈，你带的这个是我们传家之物，宫里流出来的。
0: 对，这当年是蒋夫人的美意。自从老周进去，我都瘦了，戴也不合适了。您帮我，谢谢蒋夫人。
1: 哎呀，这只手啊，看看，
0: 这些小东西，但凡蒋夫人看得上，无论如何，要在戴老板面前帮老周讲几句好话呀。
1: 不巧啊，前天戴雨农的飞机在南京撞上了戴三，他死了。
2: 坠机？雨农先生走了。
0: 今天报纸登出来了。

0: 哎呀！哎呀！
1: 老钟，还有别的门路吧？

0: 全体起立。
1: 人犯周知非，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予以没收。

0: 急げ、足を上げろ。おい、まだまだするな。
1: 周站长让我送你上路。

0: 老季，我去南京，我去陈立夫先生家门口去跪，啊，这个判决我们是不认的，官司要打到底的，我律师都找好了，你不是说那个叶局长？
1: 老季，
0: 你认识的哈，我再去找。
1: 老季，不要再找了，给我留点脸面吧。佑妃呢？不让你带她来吗？ 来了吗？好，我去叫他。

儿子，以后爸爸不在，自己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妈妈，好好把这学读完的，将来长大了呀，做个了不起的人。

0: 老张，你给儿子留句话，好歹再留一句话。
1: 佑妃，你小子听好了，此生不得做卖国的营生。

0: 你跑家要见我？
1: 5年了，你我的恩怨，今天也该了了。
0: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1: 真是造化弄人啊！几天前，我还来这个中字号监狱这间牢房来看你，没想到现在宾主一位。我落得个通敌叛国，死刑。
0: 你知道吗？随机应变这四个字害了你。
1: 我不这么看，要不是戴先生飞机坠在了戴山，我周某何至于此？哼，人算不如天算啊。
0: 我真是死心不改。
1: 冒充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的，用到我头上来了。
0: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吗？我要为我父亲、姐姐、富贵，还有黄老师报仇。
1: 你还忘了一个人，肖若彤。来，开枪吧，开枪打死我。我今天让你来，就是希望你亲手了结了我。我周志飞不想死在那些阿猫阿狗的法警身上，死在你枪下，我觉得值了。来，
0: 我跟你不一样。比起一枪了了丝绸，人民的子弹，历史的功臣，更有警示的意义。
1: 特务工作，心要够狠，你还是没学到我这个。我真是想问问你啊，我这两天就躺在你这张床上，夜里他们就关灯，别管。我就害怕，我就感觉自己像掉入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底，越坠越深，什么都掉不到底。我好害怕。顾医生，你是怎么做到背负了一个汉奸的骂名5年，万人唾弃，家破人还能走到今天？
0: 思成先生曰：拱上为梁，拱下为柱，梁柱皆直，为拱曲，曲直相间，
1: 我明白了，你一曲当之，赢了我这个顺势而为。
0: 周志飞，你错了，是信仰。人活于世，总要有些信仰。可你没了这些东西，你不配当个人了。
2: 时间到了，走吧。
1: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顾周？

你都看见了吧？无人败退，抽抽复发，河山归来，青天朗日，天亮了，你也入图安息吧。

0: 这个安在哪？啊，这个在哪？这个怎么拔了？哎，
1: 先生，
0: 这在哪？
1: 玩什么呢？
0: 先生来了，先生。
2: 舅妈走了。

0: 海默，海默，我叫林淑娟，你要走啊，淑娟。
1: 我表嫂说，我弟是在长沙上空战死的。我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墓碑，然后去重庆，替他看看歌乐山。
0: 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顾先生。 我知道你的心永远都在肖若彤那里，谁也替代不了。我不想要一个心不在我这里的人，更何况我跟你做了5年的假夫妻，我想做回我自己。
2: 你呢？你有什么打算？啊，我那个亿中营造舍重新开张了，我想干回老本行。抗战以来，苏州的古建筑损坏的很多，要是没有专人修复的话，估计。
1: 都会荒废了。这笔杆特务适合你，顾先生。再会。
2: 再会。

0: 谢谢。忙着呢，哎，
1: 对啊，怎么，营造社今天没事啊？
2: 嗨，现在这时局，营造社。

0: 有什么生意？怎么太湖那边还没联系你呢？他们都转移去山东了，又把你丢下了。不会，罗师长说他最近会派人联系我，接我去山东跟据地。君生，君生，来来来，君生，你那鞋子怎么又穿反了？
1: 是舅舅给我穿的。
0: 你能关心点孩子吗？
2: 要我说啊，这养孩子比修古建筑都难。
0: 当初让你把海墨姑娘给留下，你不开这口，现在后悔了吧？你是不是想她了？啊？我告诉你，天底下再也找不到像海墨这样的姑娘了。
2: 人家叫林淑娟，
0: 我管她叫什么？你当时就不应该让她走，在一块生活了5年，能没有感情？ 内心想的是什么也不敢说出口。 虚伪。

0: 先生，您姑苏名句，我喜欢袁万里的莫愿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
1: 我更喜欢杜工部的孤舟一系故园心。
0: 你好，孤舟同志。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桃坊，中原粮仓酿。

我叫魏若兰，江西人，少时家贫，随兄长来沪谋生，一边打工一边在会计学校读书，为了能吃顿饱饭，偶尔也得冒个险帮生财帮会的同乡查账。

0: 你们学生迷都怎么算账啊？闭嘴！有多大出入？3000多。3000多啊！没有啊，梁哥，闭嘴！老实点啊！
1: 做账的手法确实挺厉害的。
0: 没有。
1: 光看这些面账看不出，何洁和经营的细看，比如说这小子。 上海到宁波的小货船，半年就跑了100多趟，等于每天都要跑一个来回。如果真这么跑的话，连装货卸货的时间都不够。
2: 不是的，
1: 还有这个大米的交易，这
0: 不是那样的。
2: 细节会都在说。
0: 亮哥。

0: 起来。
1: 梁哥，梁哥，我冤枉啊！我跟了你20多年，你怎么相信一个外人的话？梁哥，梁哥，饶命啊！梁哥，
2: 梁叔，这不用这样吧？梁叔，
3: 旁边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动嘴。
4: 是，桑桑，
2: 对不起。

0: 谢谢你帮我抓住家贼，我欠你个人情，以后碰到什么事儿可以来找我。谢刘叔，谢刘叔，谢刘叔。
1: 你还没有毕业吧？
0: 还没呢，毕业结业考试已经考完了，但是毕业证没有发完，可能因为我是。
2: 江西人的缘故吧，以后找不到工作可以找我来混。商行刚好缺一个账房，薪水我们可以商量，公寓我帮你配好，在上海滩没人敢欺负你。怎么，瞧不起我们江湖人？
0: 没有梁叔，多谢梁叔抬举。 只是毕业后的出处，我已经想好了。
2: 还有比恒美商行更好的地方。

0: 接你是应该的，连着开几天会，辛苦了。
1: 不辛苦，咱们边走边说。中央银行任重而道远，洪荣志这次真是把我架在火上烤。
2: 虽然南京大会这次终止，还是要把金融统治战略进行到底。但是你看看上海的金融界盘根错节，咱央行的资金跟四大行比起来还是相形见绌，想想我都头疼。
1: 事在人为嘛，纵观中国历史，哪有商人凌驾在政权之上的。
3: 行行行，我不和你争。
1: 怎么，邓处长还没开战呢，没信心了？哎，
2: 我是真没有啊。你有啊？
4: 这是七宝街，我生活的地方，鱼龙混杂，破败不堪，实诚下之脚，环境一言难尽。
5: 不用了，
4: 好在房租便宜，邻居们对我也算和善，背井离乡多年，心里也渐渐把这里当成了家。
6: 没肉了，来
7: 不了
6: 啊，晚上给我留点肉啊。
8: 飞身起真一转，
9: 没有小伟，你买肉了？
10: 不带这样的啊，每次都是你的事，有本事你自己跟我来，咱一块钱一盘的，敢不敢？
11: 我没那么多钱，我不来了。
10: 没钱你瞎插嘴，哎，你这算什么呀？这个
12: 芦苇来了，
1: 周姨。
12: 你怎么后要到证券交易所去？我同你想啊，上次你不是跟我说有一只股票后面有庄家在拉，一定会大涨吗？对吧？
1: 对，你要买啊，周爷。
12: 你不要管呀，我就问你，是不是涨不涨？
1: 按照数值跟趋势，应该是会涨的。但股市嘛，变幻莫测，这都说不定的，小心点啊！
12: 哎呀，太好了，我这……哎呦，小伟，啊，
13: 帮忙。同我一起去一趟。
1: 我不去了，周。
13: 走呀，走呀。
1: 我还有肉呢。这次我不去了。哎呦，
12: 阿雷，来，有肉吃了。
13: 走。哎呦，小亚农，帮忙啊！帮忙，
1: 给我留点。
13: 走了。

0: 局长那个案子了，现在大概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我车上说吧。
0: 哎，去我车吧，我车呀比你这舒服。走。

0: 第四次有人要杀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慌不择路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咱们这是做生意，又不是打仗，干嘛天天打打杀杀的？
1: 商场如战场，官办银行进，民办银行退，这是大势所趋。把他们挨个都吞并掉，才能确立咱们央行的核心位置。图南啊，咱是做生意，这钱啥时候都能挣。
0: 老命可就这一条啊！
2: 家国大事，解决斗争，牺牲在所难免，只看值与不值。
3: 队长，都安排好，这次保证万无一失。
4: 出发！
5: 是。

0: 你们是怎么办的？
1: 不是说好引渡12个，怎么才4个？
2: 鸡蛋里有，丁安上线，这次有4个。

0: 工程股价多少？
1: 刚拉到23。
0: 放空。
2: 计划提前了吗？
1: 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呀？
0: 我不光要惊蛇，我还要拔掉他的毒牙，先给我砸3000手再说。
3: 悄悄的，千万别声张。

0: 么是稍微跌了点，等一下会走上去的。
1: 行，再不迈开就来不及了。
0: 我刚刚听他讲的，会找到老师，但是无法给你啊，能懂吗？
2: 不行，全抛了吧，宋毅。
3: 没事，十八，没事，十八，没事，这都是正常进盘，不清楚去，没事的啊。

0: 15，赔了13，后来进了20股，赔了146，一共赔了159。
1: 159，亏掉了159。你刚刚不是在这里听我讲吗？说今天涨了，今天不会跌，这么今天为什么跌了？
0: 从你这股票本来就有赔有赚的，你明天再赚好吗？
1: 这股票你是不是比我厉害啊？根本你要想想清楚的呀，到底是买还是抛，买多少？你不好这样子，这样子我亏了呀。
0: 那我刚才不是让您卖了吗？22卖的时候不会赔这么多了。

0: 我们做个交易，你现在走，我不追，我还会善待你的同志。如果你同意，就朝天开一枪。
1: 文彪，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怎么还没来？
2: 应该快了吧。
0: 老朋友，如果你不同意。

0: 我要扔掉你的同志，
1: 但是你看看你现在的同志，
0: 他有多痛苦啊！

0: 你啊，我做啥要听懂的呀，要西哥。行不行？那就看我的钞票啊！我真的不想活了，我。
1: 哎呀，你别闹。
0: 哎呀！
1: 我是给你叫车啊，周一。周一，你等我，我很快就回来。

0: 是个女的，她受伤了，跑不远。继续找。
1: 师傅，不好意思，陆小姐，那个车是我先叫的。
2: 不好意思，我暂时先。我来接车。
1: 怎么了？
0: 我也很赶时间，我也为老人生病了，我需要用车。
2: 不好意思，我真的很赶时间。这样，麻烦你再叫一辆车，谢谢。快走。前往有待求，
0: 我真的很需要，麻烦您重新叫一辆，谢谢。
1: 上来。
0: 我上。
1: 快。
2: 我现在就想去上海大世界看戏。
1: 小琴，
2: 你只好吃的。
1: 还是我真的还有急事想。
2: 能有什么事儿啊？
3: 停停停停！
2: 你算啦，能算命啊？
3: 你能给我下来？
2: 下什么来？不下去。
1: 让你下来，你给我下来，听不见呐！
3: 不行，
2: 你谁呀？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3: 什么身份？
2: 你别过来啊！
3: 你别碰我！你这么粗，别碰我！
4: 你有话好好说嘛。
3: 宁清秀美是吗？等会儿有的是你演的，给我搜。
4: 阿阳，
3: 你认识梁叔？
4: 名片上面有电话号码，打过去我就知道，我叫魏如来。
2: 回头见了梁叔，给我带个好，就是个大铃子很响的。
4: 让他们走。那个，我的银元。
3: 什么银元？还不想走？
2: 哎呀，快走呀！需要开始了，来不及了，快上车。
4: 不想走了是吧？
2: 快点啊，师傅，大世界。
4: 师傅，好。刚才不是挺镇定的吗？你认识钱少良？哦，就是老乡。
2: 为什么要帮我？
4: 你别误会了，我不是为了帮你，我只是为了救自己。如果他们真的是要抓你的话，跟你同车的人肯定也脱离不了干系。被那种人抓了，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2: 也是。那他们为什么抓你？我说只是个误会，你信吗？信不信都已经不重要了，
4: 反正我们也是萍水相逢，之后不会见面了。你以后多保重吧。
2: 哎，停车，停车。
4: 哎，好。
2: 哦，谢谢。
4: 等等，
2: 今天谢谢你，我欠你个人情。
4: 哎。
5: 喂，哎，沈先生，通商价格已打下来了，今日目标已完成。

0: 宋先生。
1: 图南，这次派你到上海是为了金融一统之大业，上海金融圈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某些银行仗着有外资股份利欲熏心，对南京长期阳奉阴违，对他们需迎头痛击，切莫手软啊！此外，跟陈兴合作的私营银行央行可与之共存共赢。

0: 都牺牲了。小雨、大姐、依灵，他们一个个在我的面前全都牺牲了。
1: 你确定郭伦叛变了？
2: 确定。
1: 这件事我会报告组织，在没有明确指示之前不可擅自行动。
2: 那你赶紧跟组织汇报，我随时可以行动。
1: 得把伤养好。
2: 我这点伤不算什么。
3: 这是命令。
1: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可以后呢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安排。
3: 如果你被眼前的愤怒冲昏了头脑，
1: 把自己搭进去，对总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损失。
2: 我个人的安危不重要，我也知道现在不是锄奸的最佳时机，可咱们得通知同志们赶紧转移啊。

0: 什么事啊？
1: 就是周一赔钱的事情啊，他骂骂咧咧一个晚上了，说是等你回来，非得把你剁了喂猫来。
0: 这怎么办啊？
1: 跟我走。走。小心点啊，辉哥。

0: 这满满一车间的排版工，怎么就你一个人主持呢？
1: 要不您把我今天的贡献给扣了吧，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出状况
0: 了。不必了，你这份工已经有人做了。

0: 现在你们那边赤匪横行，主管要求严格调查你的家庭背景，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啊，不能办法闭眼正谈。
1: 对了，中央银行这次在上海招人，你可以去试试。
2: 这种地方又要背景又要文凭的，我凭什么呀？算了吧。
0: 这次主持考试的可是沈图南，他可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金融系毕业的高材生啊。他曾经当着记者的面说过，央行招人只看能力

0: 山，飞身起，正一转。
1: 我头晕，快睡下来，我
2: 好好
1: 好，
2: 姐姐，
0: 哦，匆忙，为生计奔忙，一不
1: 王老板，那西装快点送过去啊！
2: 我上完就过去。
1: 哎呦，现在就送！
2: 好好好。
0: 夜梦也风
1: 光，裤子西装一定要分开叠啊，分开说，不然我好困了。

0: 解梦神
1: 话。王老板，那西装快点送过去啊！
2: 我上完就过去。
1: 哎呦，现在就送。
3: 好好好。
0: 解梦也风
1: 花。裤子、西装都给你分开叠啊，分开说，不然会搞错的。

0: 周姨，您赔的钱我一定会还给您的，您再容我几天，我现在要去医院。哎呀，
1: 昨天的事情嘛，不要再讲了。怪周姨没有横财命，你呢也就是做了个建议，又没有逼着我买了，对吧？
0: 那周姨等您有钱之后，我一定帮您翻盘。
1: 我先走了。哎，等一下，等一下呀！包包拿下来。来呀！哎呦，快把这件大衣穿上。你呀，不要跟周姨画大饼了，没有下一次了。这一次把我的魂灵都吓掉，蛮好的。 小薇，你是不是要到大洋行去面试啊？是不是应该穿的体面点啊？不好叫别人笑话的。听得懂吗？嗯。走了。走了。小薇，小薇啊！哎呦，小薇啊！你要是真的发达了，不好忘记周姨对你的好。
2: 周姨，要对妹妹好个趁早呀，不能等妹妹发达了你就高攀不上。
3: 哎呦，我错了，周姨，哎，慧哥，行，我送你，不用你不用送，
2: 来呀，
3: 送你送你，你别耽误你时间，你不
2: 能迟到的，
3: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跑回来了，
2: 送我呢？哎，
3: 我魏哥也马上上班，
2: 让呀让呀，这么有。

0: 按照您的要求把考场都布置好了。
1: 哎，等一下，威哥。啊啊！
2: 昨天陆辉竟然是给你求了个平安符，
1: 带上他有好运嘞。
3: 谢谢二位，快去忙吧。
2: 来，进去吧。啊！不要给他们。
4: 临时更换新的场地，
5: 对啊，
6: 请大家都佩戴好自己的号牌啊，有序的随我到新的考场。
2: 少爷，他这个。
7: 朱南兄，这次考试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安排在咱们行里的培训室啊？
8: 他们目前还不是央行的员工，咱们这儿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随便进来的。
7: 我就很奇怪，你这次安排的考试跟以往都不一样啊。
8: 宗处长，我问你个问题啊。啊，
7: 你问。
8: 一个称职的银行家，你觉得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7: 理性。
8: 理性。他理性这事儿很难被量化呀。所以我觉得啊，有些品质呢其实是可以在行动中被量化的。
7: 那这个行动怎么考啊？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馒头。

0: 一群蠢货，这么简单的测试，只有一个人通过。楚南兄，这次参加考试的有很多世家子弟，你这么说人家，不怕那些高门贵胄讨伐你啊？
1: 讨伐我什么呀？七个出口，每个出口附近我都给他们放了钥匙了，还有各种工具就在显眼的地方。但凡有点脑子，都不至于给自己逼到这么狼狈不堪的地步。
0: 银行家不是陆战队队员。那你刚才不提到了吗？理性，搞金融的是，我们需要他头脑冷静、意志坚定。但有这些，远远不够我们央行招人的标准。我这次给他们逼到绝境，生死攸关。我想考的就是他们的智商、胆识、意志力，还有他们对于环境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以及逆向的思维能力。只有一个人通过了，走到最后。

这笔试的成绩，还有逃生的成绩还算不错。走的虽然不算是最佳路线吧，但是，他最后紧要关头还有余力去救人。

0: 而且在火烧到难室之前，还能够去救火。
1: 好了，

0: 我觉得这种品质啊，还算可贵吧。你不是跟我说了，那档案室是空的吗？
1: 我没有告诉他呀，他不知道档案室是空的呀。
0: 而且有意思的是，你都不知道。这个监考老师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你猜他怎么回的？
2: 你不是说答案在里面吗？如果烧着的话，对央行的损失会有很大吧？
0: 你别说。
1: 这个孩子还挺实诚，
0: 是我反正也看了他的这个笔试的考卷，成绩是满分的，而且最后那一道大题呢是在浓烟滚滚的环境下做。嗯，我觉得他的头脑特别的冷静。这小子什么来路？
1: 出身寒门，甚至没上过大学，就只在立信会计学校学了一年半的财会。
0: 夜校？
1: 嗯，
0: 这种人你也敢招？你就不怕南京知道了？
1: 责怪你啊！我之前说过了，咱们央行招人只看实力不看背景。
3: 聪颖，
1: 先生，
3: 去安排一下，这个47号考生，我跟邓处长要单独面试的。

0: 进。
1: 先生，威尔来到了。
2: 石先生，
3: 嗯，你好。
2: 看着不是很紧张吗？
1: 紧张，不也没什么用吗？
2: 知道央行的功能和职责吗？
1: 泥鳅？
3: 什么意思啊？
1: 我从小是在乡下长大的，有的时候为了补贴家用，就需要打鱼去城里卖。路途时间长，那鱼就会缺氧而死。放一些泥鳅进去的话，它们钻来钻去，鱼就会活得更长久一些。
3: 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但是不是很准确。
1: 那乌鱼呢？
3: 这有什么意思啊？
1: 一筐鱼里面只要有乌鱼在的话，其他的鱼虾都会被吃得精光。
3: 嗯，那你说我们央行是泥鳅啊还是乌鱼啊？
1: 若在盛世的话应该是泥鳅。央行居中，宏观调控，定制最合理的金融政策，为一国之经济保驾护航。
3: 乱世呢？
1: 若在乱世的话就是乌鱼。先保证自身的生存强大，毕竟民间经济不承担军费，打赢了战争才有资格想别的。
3: 那现在是盛世还是乱世？
1: 沈先生，我是来面试职员的，不是总裁。
3: 好，做做自我介绍吧。
1: 我叫威尔莱，今年23岁，毕业于立信会计学校补习班。
3: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特长，记忆力也还不错。
3: 刚才最后那道大题你做出来了，证明你的数学很好。考考你的记忆力。
1: 嗯。
3: 随便找一页，给你5分钟，看仔细。
1: 好。

0: 记好了。
1: 我说了给你五分钟。
0: 我记住了。
1: 左起第三行。
0: 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为点画有横纵曲直之书；其二训诂，为称谓有古今雅俗之意；其三，
2: 你是不是以前读过这本书啊？
0: 哦，没有。您可以再选一本让我再背。
1: 看这个。

0: 第四季度总支出，17万6174.25。七月行政支出，7064.78。等等，这账好像不太对吧？
1: 何以见得？1月份到6月份的油价都很平均，没有什么变化，但是7月份的话，也没有变化。我记得7月份的油价好像降过一次，如果车的里程数没有变的话，那7月份的油价就不对了。
2: 难道就不能跑了长途或者迎来送往的频次增加了？
1: 跑长途的话会增加过路费的费用，表上没有体现。迎来送往增多的话也会增加招待费的费用，也没有体现。您这7月份的油钱是不是被贪墨了？
2: 你真的只上过夜校？
1: 啊，对。
3: 对薪水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4: 多多益善。
3: 那总得有个准确的数字啊。
4: 我爹在老家呢，我一个人在上海，一人吃饱全家饿不死。如果薪水够高的话，我就少打一份零工；如果不够的话，我就继续当排版工，赚一些稿费啊什么的，总之饿不死。
3: 宪宗里呢，曾经对黄埔军校的新生说过，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误入私门。
5: 革命者来，
3: 进入央行需要志气和勇气，你有吗？
4: 我有。我大中华极贫极弱，梁公曾言：“故今日之责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银行是百业之母，央行更是银行中的银行，是金融中枢。”若来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3: 说得好，但是有点虚。说点实的。
4: 那我就想多赚点钱，把家人从老家接到上海来。
2: 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将来恐怕也得贪污这些油钱。
1: 那没必要，在央行有政策优势，我可以做一些投资。如果禁止员工投资的话，我也可以写些股评，挣些稿费啊。
2: 不行。央行严禁利用公职谋取私利。
1: 那我能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奖金多发一些吗？
3: 不行，没有这个先例。如果你更看重的是待遇，那我可以给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你去交通银行，他们的薪水比央行要好。
1: 算了，这种简直骂丢西瓜的事情我就不做了。您放心，如果我能录取的话，我一定会尽心尽责，全力以赴的。
3: 进。先生，

0: 你祖籍是？
1: 啊，我是江西吉安人。
2: 吉安？那可是共党的猖獗地呀、啊！共产党在那儿现在势力正盛。
0: 家庭成员里边还有一个长兄吧？
1: 对，三年前就离开家里了。
2: 三年前？
1: 对对对。
2: 也就是民国16年，正是清党时期。
1: 先生，我跟共产党完全没有关系。
3: 沈顾问，从一不用，这是我央行用人的一贯原则，也是我政风处职责所在啊。

0: 我们必须提早清除掉。魏若兰，抱歉，从人，宋科，
1: 钱包。

0: 难得碰上个实诚人，这品行能力都不错，可惜了。我身上还缺了一样东西。
1: 缺什么？
0: 一往无前的勇气。我刚才说给他写推荐信的时候，他动心了，他的眼神骗不了我。做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2: 寒门子弟，他想的首先是得活下去。我们呀，别要求过高了。
0: 所以啊，邓处长，咱们加把劲儿吧。这希望退休之前，这世间再无寒门了。

0: 回来
1: 不用换了吧，
0: 来来来，先坐下吃点东西。哎，再来碗馄饨啊。
2: 哎，好嘞。
1: 刚下的馄饨热乎着，你先吃。
0: 去报座。
1: 面试怎么样？通过了吗？没事的，那地方也没什么好的，整天待在大楼里面憋着，就跟进了蚂蚁窝似的。
3: 央行是银行中的银行，没有更好的了。
4: 说十个十万都干，能不要五套楼？讲好的今天房租给我，能要哪套？
5: 哎呀，弄完老嘞。
6: 若来，你去面试成了没有啊？
4: 怎么没面试上啊？哎，你有没有问我为什么没有面上嘛？
5: 什么为什么？人家有关系，他没有关系。央行那个地方，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进得去的。
4: 你不是说你路道很粗吗？现在关键时候能上呀。
5: 要是早个两三年，不要说央行，汇丰我都可以叫他进去，一句耳目。
7: 吹牛不打草稿的了，还汇丰银行了。
8: 先把房租付掉。
4: 就这干呀，不要米空。
9: 小魏啊，没事体啊，没过就没过了。老话说得好，
10: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9: 央行什么地方了？这说不定哪天他就倒闭清算了，是吧？是吧？
5: 你晓得什么？央行的后头是政府。
9: 政府又哪能啊？啊，哪晓得啊？现在共产党弄的老凶的，说不定哪天啊就打到南京去了。
4: 你们都下姓下，根本没文化。
8: 哎，他没有下场。你晓得吧？现在江西啊，党代梯次的，
1: 是吧？
8: 你们知道，共产党这次肯定要打个翻身仗。
4: 是，蛮吓人的。
8: 现在形势不对啊。哦，
4: 就是这样呀。刚刚还讲什么？
1: 老爷子。
5: 若来啊，我在央行有门路，你要是需要，我给你通通门路，啊？
11: 嗯，不用了，换个工作就好了。
5: 你错了，人家不用你，是因为你身上的价值还不够。你身上的价值要是够了，什么履历、经历、关系，通通都不重要。即便你是颗手雷，他们也要咬紧牙关把你捧在手里。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被人拒绝，我就想对方是什么人，他想要什么，你把对方都琢磨明白了，就知道他要什么，这就一切都好办了。

0: 知道央行的功能和职责。
1: 若在盛世的话，央行居中，宏观调控，定制最合理的金融政策，为一国之经济保驾护航。
0: 乱世呢，
1: 先保证自身的生存强大，毕竟民间经济不承担军费，打赢了战争才有资格想别的。
0: 那现在是盛世还是乱世？

0: 你到底图什么呢？
1: 到底是不是有人要做客我屠杀了啊？小李，你得跟我说实话。
2: 小李，
3: 行行行，
1: 我

0: 圣诞快乐，
1: 请进。
0: 招待工作，
1: 圣诞快乐，
2: 先生，
0: 圣诞快乐，
2: 谢谢，
3: 圣诞快乐，
4: 谢谢，
3: 圣诞快乐。
5: 王处长，
0: 张大人，
1: 圣诞。

0: 快乐呀！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别说圣诞了，到除夕我也乐不起来呀。
2: 严重了吧？事情不是说已经查清楚了吗？哦，
1: 确实是他雇了青帮的人，在车上装的炸弹。
3: 什么炸弹？
2: 哦，之前的一桩陈年旧案马上就破了，没事。
1: 这
2: 里边请，康组长。
4: 哎呀，
5: 汤爷，
4: 邓主任，
5: 好久不见。
6: 是是。
7: 张局长，毕老，
8: 内部消息，姓沈的为了扩充央行的资金实力，已经开始对你的通商银行磨刀霍霍了。
9: 我通商这两天的股价忽涨忽跌，下手真是太狠了。嘴上说是为了国家，实际上还不是为了帮南京敛财。
8: 看来今天这应该是一场追悼会。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4: 无法消弭的隔阂。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6: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7: 势均力敌的爱意，
8: 我想约你。
9: 季总，你别来了。
10: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太行山东麓横山峡谷深处，有一条穿越大山的飞虎古道，它连通着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飞虎上荡天下际，半掩落日先黄昏。宋代诗人苏轼在《雪浪诗》中的寥寥十几字，道出了古道的雄奇险峻。沿飞虎古道一路向北，道路尽头，一座千年雄关巍然耸立。

0: 就是有着京西屏障之称的玉县古城。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玉县一直是历朝历代经略防务的要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此设代郡。公元579年，北周将代郡改为豫州。作为中国历史上燕云十六州之一的豫州，古城走过了漫长的风雨历程。坐落于古城西南侧的南安寺，曾为燕云名刹，相传建于汉代，是玉县古老的建筑之一。始建于明朝的玉皇阁与鼓楼万山楼隔街相望，他们构建起这座城的中轴线，在600多年的时光中始终屹立不倒。
1: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玉皇阁。
2: 哦，看着还是很古朴，挺壮观的。为什么会把玉皇阁建在城墙之上呢？
1: 因为它是当时北面这个它的外患比较多，战争比较严重。玉皇阁它是从外面看是三层，实际上里面是两层，它属于周城的制高点，当时为了军事防御起这个瞭望台作用，通报情况，了解地形。
0: 玉县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最南端，往东250公里就是首都北京。历史上玉县扼守着飞虎古道，东连紫金关，西接倒马关，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抵御游牧民族侵扰，面对北方不建城门，只在城墙最高处建起了玉皇阁，东西南方向建有三座城门。位于古城中心的鼓楼，出灾守基四个大字，寓意京西第一州。以鼓楼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形成中轴对称、泾渭分明的城市布局。直到今天，古城中仍完好保留着辽、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建筑。一座座古寺、古塔、古宅、古巷，述说着古城的历史，也记录着古老的传说。
3: 你看，这个就是代国的宫殿。
0: 李新威是玉县博物馆的馆长，距离县城10公里的代王城遗址是他常去的地方。这里尘封着玉县远古的历史。据考古发现，夏商时期，在湖流河南岸曾经分布着50多处氏族部落。到了西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代戎建立起一个国家，代王城便是代国的国都。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代王城为春秋时期的城郭遗址，虽然如今只剩下黄土夯筑的残垣断壁，但在历史上，这里却是一座周长达9256米、设有9门的巨型城池。当时的代国境内物产丰富，尤以盛产骏马而闻名。
4: 这个马匹呢，对于在当时冷兵器时战争时期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物资，啊，哪个国家得到了，国力会大大增强的，啊，对他们国家的开疆沃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撑。
0: 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天下大乱，上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往往覆灭就在旦夕之间，但代国的兴亡却因一位女子的慷慨悲歌被史学家司马迁详细写入史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公元前475年，国力强盛的赵国对代国展开了蓄谋已久的吞并。当时赵国新君赵襄子借庆贺登基之名，邀代王出城赴宴。酒宴上，赵襄子设下陷阱击杀代王，之后迅速兴兵闯过飞虎古道，兵临代王城下。
4: 因为代国是一个小国，赵国是非常强大，啊，根本就是没有对抗抵御的能力，啊，所以说代国内部也很乱，

代王蒙难，朝堂之中群龙无首。当时代王的夫人正是赵襄子的姐姐。代国王城的城墙高高耸立，里边是结发丈夫的家国，是他治下的子民，外边是兄弟率领誓要屠城的无情铁骑。这位身处乱世之中的女子万分悲凉，为了城中百姓免遭战乱之苦，代王夫人向赵襄子请求，如不杀代国一人，她愿背下万世骂名，归顺赵国。赵襄子答应了姐姐的请求，接管代国后派兵将她押解返赵。当来到城东南马头山时，这位性情刚烈的女子勒马回望破碎的山河，待已亡矣，吾将何归。代王夫人仰天而泣，从头上拔下早已暗自磨尖的发簪，自刺而死。雪落无声，却铺满整片土地，正如代王夫人默默守护住的一国子民。消息传回代国，百姓念其忠，感其义，把他磨击自杀之处命名为磨击山，并在山下建祠立庙。如今玉县古老的戏台上还在演绎着代王夫人的故事。燕赵大地的忠勇血性就在这古老的唱腔中代代相传。

0: 都说燕赵之地多出慷慨悲歌之士哈，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因为我们这一带呢，地处于北边啊，一直是临边用武之地，就是战乱比较频繁。这个战乱频繁呢，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性格呢，就是比较彪悍。
2: 玉县古城见证了无数帝王在此燃起烽火，逐鹿天下。刘邦在飞虎古道设下埋伏，打败项羽，楚汉争霸局势就此逆转。刘秀东征再次与冀州群雄展开登基前的最后一场决战，由此开创光武中兴。宋太祖赵匡胤北上伐辽，出飞虎口夺回豫州，不想却得而复失，功败垂成。200多年后，成吉思汗又由此破关，突入华北平原，大破金朝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千年间，无数英雄豪杰在这片燕赵大地上唱出了一曲又一曲激烈高亢的慷慨悲歌。明迁都北京后，为拱卫京师，朝廷沿长城设宣府、大同等九边重镇，使得紧邻京师一带的关口要隘皆有重兵把守，无意突破。于是瓦剌鞑靼时常绕行飞虎古道，入侵华北平原，或进攻京城，或劫掠一番，扬长而去。明王朝不堪其扰，决定在元代州城的基础上，把豫州扩展为方圆19里的城池。11.5米高的城墙巍然耸立，城门外筑有瓮城和二级瓮城，与22处护城台、24座敌楼共同组成了一座雄壮甲于珠边的铁城，横亘在太行山下。为了解决驻军的粮草和给养问题，戍边士兵平时为耕，战时为兵，人们大规模修筑城堡，历经100多年，10里1堡、5里1庄，形成了800庄堡环绕古城的雄伟景象，使豫州成为了京师之肘腋，宣大之喉筋。对于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亲人来说，庄堡既是世代生存的家园，也是抵挡游牧民族侵扰的战争堡垒。他们如同一方方大印，镇守着豫州大地，也镇守着明王朝的锦绣河山。然而，最坚固的城墙挡得住敌人的铁蹄，却无法抵挡内部的腐朽。曾雄踞一方的千年雄关，伴随着明王朝的落幕、清军的入关，渐渐消弭了征伐的肃杀之气，但沉淀在这方水土上的忠勇血性却始终流淌在玉县人的血脉中。在古城书院街东巷还保存着一座两进士宅院，这里就是一代名臣魏相书的故居。
3: 这房子就是魏相书小时候的读书楼，
4: 他从小就熟读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四书，他后来做官这个一直影响的。
2: 少年魏相书成长在明末清初兵荒马乱的年代，朗朗的书声与军营的操练声融汇交响，让他具有了书生的才情和军人的血性。24岁那年，魏相书考取功名，进京为官，京城内因满汉杂楚争斗日盛，皇帝下令把所有汉族百姓强制迁往城南。当时只是一个七品给事中的魏相书，深感朝廷以强权夺走百姓家业，只会激起怨恨，加深满汉对立。于是他决定写一篇奏章劝顺治帝解除禁令。
4: 就在需要走早的那天晚上，他和他的李夫人也说到这件事情。李夫人说，老好的社会场面，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闹不好再掉头掉脑袋了。
0: 用我们现在话说，这就不要命了
4: 啊。这他也犹豫过，该学还是不该学，学了万一这个说错了有杀头的危险，不学吧又学到老百姓那种住房没房盖房没地方怎么生存那种情况呢，于是呢就再等下来连夜歇后走早。
2: 第二天，魏相书将奏章呈给皇帝，他坦言：“民安而国昌，民流而国威，民为国本，不可弃之。”皇帝听后觉得言之有理，遂下旨妥善安置百姓。敢于直言，勇于担当，是玉县人的风骨。魏相书为官30余载，上书100余份，揭露官场陋习，直指朝政弊端。经他弹劾而被罢免的贪官污吏多达数10人，被史家赞为直臣之冠。而他自己在告老还乡之际，只带回衣物书籍数箱。去世时，玉县的老宅家徒四壁，无有余钱，连为他买棺材的钱都是由亲戚们拼凑的。魏相书以一身清廉正气为出生的清王朝，整肃了朝纲，稳定了民心，玉县也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渐渐繁荣起来。曾经的边塞之城失去了军事功能，但它作为商贸重镇的地位却凸显了出来。中原的土布、棉花，江南的丝绸、茶叶，经飞虎古道运往蒙古高原，远销俄罗斯。草原的皮毛、药材，经罗邦马队驮往中原。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玉县变得热闹非凡。如今的古城依然延续着昔日繁华，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伴随着瓜果的芬芳弥漫在古城的大街小巷。百年老店里，曾经打造兵器和给罗马钉铁掌的铁匠铺，变成了人们日常所需的杂货店。但玉县作为一座军城的底色，却依然潜藏在大街小巷的名称里。守备街、剑道街，这些名牌时刻都在提醒着这里的人们居安思危，心

0: 多年的汪永基、汪永辰回到了家乡祭拜先人。每当提起70多年前太老爷王普捐资赴国难的事，兄妹俩总是充满自豪。王普是玉县最大的皮货商，富甲一方，在老一辈玉县人的记忆中，他一直乐善好施，每逢灾年都会开仓放粮救济灾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玉县沦陷，目睹家国巨变，王普悲愤不已。当时日军看上王普的影响力，威逼利诱他出任伪华北自治政府商会会长，但王普却断然拒绝。就在他与日军僵持不下之时，在山西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乘胜追击，光复了晋察冀三省交界的7座县城，这其中就包括玉县。当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带领部队来到玉县时，百姓们夹道欢迎。杨成武借机举行了一场乡民座谈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1: 杨成武将军在回忆录里边，他很生动地描述王普缓缓地站起身，而今国难当头，抗战是民族大义，在下手无缚鸡之力，虽不能效前方将士为国捐躯，难道还不能为国捐财吗？
0: 王普当场捐出了50000大洋，在他的带动下，人们纷纷拿出多年积蓄，4000多玉县人报名参军，大家还自发组织起抗日救国会，为八路军筹集抗战物资。可没想到，不久之后，日寇的铁蹄又席卷而来。王普支持抗战的行为被日军得知，对他展开迫害报复。王普不愿把积攒一生的财富拱手让与侵略者，于是他偷偷将全部家财捐给了抗战部队和贫苦的乡亲，匆匆离开玉县。一代商业巨贾的身影飘然远去，但百姓心中的抗日火种却越燃越烈。他们在太行山间，在晋察冀根据地，与日寇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涌现出张苏、李青和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马宝玉等一大批玉县籍革命先驱。他们在这片燕赵大地上再次唱响救亡图存的慷慨悲歌，续写着英雄的传奇。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如今汪永基把大部分积蓄拿出来修缮家乡的古建筑。走过战争的硝烟，古城人早已回归到平静祥和的生活当中，但燕赵大地的刚烈骁勇之风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王德是玉县打树花的非遗传承人，他正在为晚上的表演做着准备。
2: 为什么会出现打树花？
3: 咱们这是滨郊必争之地，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是屯兵的地方。在以前我们这铸造业比较发达，它因为它这个铸造业就是打造这个兵器呀。
0: 历史上玉县战事频繁，商旅不断，打刀制枪、打马蹄铁的铁匠铺子格外多。过去每逢年节，富人们燃放烟花庆祝，铁匠们也渴望热闹喜庆。买不起烟花的铁匠从打铁时四溅的火花中得到灵感，把融化的铁水泼洒到古堡城门的砖墙上，好似朵朵烟花盛开。这种特别的烟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因此便有了每逢过年富人放烟花、穷人打树花的民俗。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炉火加热，铁块在1600摄氏度的高温中渐渐融化， 一切准备就绪。

0: 夜幕降临，一勺勺炙热的铁水被降云高高扬起，洒向城墙，如漫天星光绽放，闪耀在古城的夜空。这座历经数百年战火洗礼却依旧固若金汤的城墙，在这一刻仿佛穿上一层金色的铠甲。如果说历史上这朵朵树花激荡起的是燕赵大地的慷慨悲歌，那今天这树花绽放的则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索开的盛世凯歌。今天的玉县早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从2017年开始，在保护古城的同时，人们又在一旁建起一座现代化新城，新旧两座城交相呼应，彰显着燕赵大地悠久的历史与未来的希望。如今的玉县有着千里沃野、万亩良田，涓涓的湖流河水滋润着土地，为古城人带来丰收的喜悦。但是在5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许多地方的水利灌溉工程年久失修，严重影响着粮食生产。为缓解用水吃粮难的问题，玉县人决定兴建湖流河水库。从那时起，陆续有数万人参与其中。
1: 您当时多大？
2: 我18岁。去了以后呢，连队的指导员见我们都身体挺好，就给我们导师就说，我们说给你们成立个，就叫名字就叫红三鸟军派。
0: 贾玉香的任务是往大坝拉车运土。随着工程的推进，拉车的路程越来越远，坡度也越来越大。姑娘们瘦弱的身体推着重达几百斤的运土车，稍不小心就会连人带车滚下坡去。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下了那段光辉岁月。
2: 多数呢，说这推着推着锄刀的，把各种各样锄破的，随后打雪炮的，小子就多了，太多了。
3: 清
2: 了
3: 也才是少，咱们打了也火炮。
0: 水炮变成血炮，血炮磨成手茧，铁娘子们却没有一人轻言放弃。冬天人们需要到一个名为老虎嘴的采石场打眼放炮，那里地势险要，随时都有掉入悬崖的危险。虽面临绝壁千丈，却没有阻挡玉县人建水库的决心。
2: 咱既然走这个湖流河水库，修建湖流河水库了，这也是为玉县人民造福。咱既然来了，我就坚持到底。
0: 玉县人用了8年时间，拉坏了1200多辆毛驴车，硬是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条件下，修起了全长39公里、宽2公里的水库，换来了4万亩良田的灌溉。依托肥沃的土壤，玉县小米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给人们带来不少收入。万亩油菜花海竞相绽放，好似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卷。玉县人过去在战场上有多英勇，他们就对今天的生活有多热爱。大街小巷、临街店铺中张贴的剪纸，为这座古老的军城增添了浓浓的暖意。与别处的剪纸不同，玉县自古有着800庄堡、800戏楼之称，戏曲人物常常成为古城人创作的源泉。当这样的剪纸贴满床边的窗户，当地也就有了坐在炕上看大戏的说法。今天玉县剪纸依然还原着这座北方小城最原汁原味的生活艺术。
4: 这些都是最传统的玉县剪纸，色彩非常浓重。
5: 对，这跟那个当时我们玉县的这个历史有关系。我们玉县呢是一个官家必争之地，你想它那个各种民族的

0: 这种融合和聚集。那个时候生活，你想经过战争那多灰暗，所以说老百姓对未来的那种期盼，对那种美好的向往，全就表现在这个色彩上，全是大红大绿。
1: 如今玉县剪纸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享誉四方。古城里从事剪纸的艺人高达3万多人，在他们的传承和发展下，这项诞生在燕赵大地上的古老民间艺术已经化身为中国文化的符号，登上了世界的舞台。岁末将至，古城的年味儿也越来越浓。一张张色彩绚丽的窗花把每家每户装点得愈加喜庆祥和，团圆的气氛也随之在古城的大街小巷蔓延开来。这个时候，各家社火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排练。正所谓扭秧歌踩高跷，锣鼓一响喜事到，老百姓要快活，赶会唱戏闹红火。每到年节，大人们耍社火，孩子们跟着凑热闹。对于玉县的人们来说，不在这个时候好好耍上几天，这年似乎就过得不热闹，没滋味。人们尽情地舞动，他们在这方土地上挥洒着激情，释放着快乐。这座太行山下的千年古城就这样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在铿锵的锣鼓声中又将掀开崭新的篇章。

0: 烽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格斗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梁，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十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1: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2: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3: 你单身，我离异。
4: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2: 河南卫视《蜜语记》。
5: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0: 这里是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河南卫视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的隆重介绍一下我身边的搭档，来自澳大利亚的著名的搏击赛事的主持人彼得林卡先生。 Welcome to 唐山。
1: Thank you 官方。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tonight in Tangshan, China, along with all the fantastic fight fans that have gathered here for the 2025 All In Fung Global Kung Fu Grand Festival. And I am also very honored to be working with my co-host, the one, the only, the amazing Guan Fu!
0: 盛典，世界高手云集，舞美全新升级。我们用当下最前沿的 AIGC 技术，为您打造沉浸式的观赛体验。WF Max 63公斤级、70公斤级两条世界金腰带的争夺，让这个夜晚承载起中国搏击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

0: 一、二、三，云，开！
1: 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这里是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的比赛现场。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王彦博老师。
2: 哎，燕儿姐好，观众朋友们好，这是武林风的跨年盛典。
1: 是的，祝大家蛇年行大运啊！
2: 哎，祝各位新年新气象。这也是一开场的王炸，63公斤级的 A 组，朝九玉桂呢已经在自己的小组战胜了张景涛和朱帅，而吉志泽在输掉比赛以后，由于顺利的退赛而再次替补，充满了各种的悬念。
1: 对，在比赛开始之前哈、啊，我们也一直和这个吉志泽，俱乐部的胡总在聊哈、啊。俱乐部对吉志泽是信心满满，觉得是备战挺充分的。
2: 没错，其实吉志泽在输掉自己的那个小组赛之前，他是一波8连胜，武林风的6战全胜。那么输给了这个对手之后啊，吉志泽在这一次比赛里边获得这样的机会，他整个的团队为了吉志泽做了整个全套的系统训练。大概的内容是准备拿拳克朝九的腿。
1: 对，而朝九玉桂呢，在升重到63这个级别之后啊，依然是对我们中国运动员有很大威胁的一位日本运动员。
2: 没错，他在他的小组里边战胜了朱帅，也是在赛前我们最被看好的一位中国选手。
1: 是，
2: 朝九现在比当时在小级别力量更好了，体能也好了，而且更黏了。
1: 对，
2: 虽然朝九不具备一击必杀的能力，但是他连续的进攻能力让很多中国选手无法恢复气息，到了中后段以后啊，中国选手会越打越吃力，就有点像被拖进了泥潭里。哎，吉志泽来了，左手的干打，后手摆拳，但是朝九这个抗击打能力是久经考验。
1: 对，
2: 漂亮，朝九的这个腿啊，如果让朝九顺利的把自己的腿踢弄出来以后啊，作为日本传统空手道的选手，对于中国选手来讲，你近身就很难。
1: 是，我们直播间啊，也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顺利退赛的原因，确实是因为啊个人原因退赛了。因为我们知道顺利也是这个湖南省队、体制内的一位运动员，有的时候也是身不由己。
2: 对于吉志泽来讲，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虽然在赛前呢，目前赵重阳应该是最被看好的中国选手。
1: 是
2: 啊，对于啊又一个干打，吉志泽的左手平勾，对于朝九玉桂，如果能够多次这样清晰命中的话，朝九的后期体能会被压制得很厉害。哇，朝九又来了，
1: 朝九的腿法也是比较厉害的。
2: 对，而且他的打击节奏不是我们常规看到的踢拳节奏，
1: 是
2: 他是那种很传统，有点看起来别扭，让防守者也压力很大的那种打法。他节奏并不稳定。好拳。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是今天 WIF Max 63公斤级的第一场半决赛。从第一回合两位的表现来看，彦博老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觉得吉志泽在这场比赛里针对的比朝九当时在 C 组的时候的这个针对的更好啊。那朝九的左腿横扫以及或者说我们说到的蹴击啊，对于中国选手来讲压制力很强。朝九是基本上刺拳和左腿扫踢都是轻击，你看，但是吉志泽每次在进攻的时候都可以找到其中的关键来进行反击。这个干打也是吉志泽这场比赛专门准备的。

0: 好，进入到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了，这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
1: 好拳啊，齐志泽！上来以后尽量不给招九出腿的机会，哎呦，一个高位的前蹴，扫踢左右的摆拳。齐志泽在上一个比赛日的时候，他在 D 组就是硬度比较好的一位选手。
0: 是的，这位年轻的小将比较敢打。
1: 这个赛前我们听摄影的老板也说啊，这个他认为他的新的一批好的选手已经慢慢的成长起来，
0: 对，比如说这个刘梦阳，
1: 对，
0: 在继杨卓金之后啊，他觉得新一批这个年轻的小将也已经登上了这个数字赛的擂台，而且表现还非常好。
1: 对，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一批一批来，一批一批走啊。这个左右腿的蹴击加上拳，招九的左腿基本上相当于刺拳，他等于有两个刺拳，这也是很多中国选手特别不适应的原因。招九并不是那种硬度特别高的选手，特别是在升了体重以后，他的打击的效果会变弱一些。吉志泽的手一直拿得很高，这是不错的。对于招九来讲，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朱帅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略微的有一点点疏忽，
0: 是的，所以说让招九也复仇成功了。
1: 对，
0: 其实目前为止在这个中国运动员当中啊，招九玉桂也就输给过两个人，一个是朱帅，另一位就是金英。
1: 对，
0: 好，我们现
1: 金英已经输给了赵重阳。
0: 对啊，
1: 不知道齐志泽会不会是下一个能战胜招九玉桂的选手。我自己认为如果想要战胜招九玉桂，这其实是个很好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级别还没有那么适应。
0: 对，他也是今年刚刚升动到63这个级别。
1: 齐志泽在第二回合打得稍微吃点力了，招九慢慢的掌握住局势了。哎呀，哎，好拳加膝。其实大家这么多年武林风的老粉们已经能看出来，在踢拳的比赛里边，如果你不是腿法极好的这种选手，拳法是最重要的能够打破对方防御的东西，而膝法则是最重要的干扰。招九多有一个摆拳空了以后，马上往对方的腰腹下面去进攻，这样的话齐志泽是不能进攻他。哦，打佛。第二回合的吉志泽打得略微有点紧。
0: 对，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吉志泽还是有点等啊，第二回合在等招九的进攻下打反击，这个对于很多中国选手都吃过这样的亏。招九玉桂的进攻和防守的节奏呢，它是不稳定的，所以你如果等的话，有很大的可能你等不到他的那个点。反而如果你打得更快，就像朱帅打得更快，找到机会以后就去输出，相信自己，当然机会会更大一点。不要等，不要等，哎。因为招九是一个以腿击为主要进攻手段的一名选手，如果你中了以后再想打回来，这个由于对方腿的力量加上腿的距离，你很难去打回方法。
0: 所以说还是不能等得太多。
1: 动手，其实昨天往前压了。好的，
2: 动，
1: 给，挂档了。哎，高膝，我天！大家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拳腿进攻的时候，我们会讲究中轴理论，就是你的中轴是固定的，然后这样的话才会带来力量。但招九一直在进攻的时候，他的

0: 躯干和头部一直是在左右移动的。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等了。
1: 等。
2: 前拳放出来，对
1: 他。
2: 前拳要放出来，别收前拳。
0: 哎。
2: 好嘞，两拳。
0: 吉尔德挺能下来。
3: 对。
4: 加油加油，吉尔德！
2: 最后有。
0: 不要再
3: 等了。第二回合的后半段，吉尔德这边的体能就出现疲态了。
0: 是朝九的拳啊。他大多数抡出来以后，他整个的躯干会跟着走，所以如果你朝着他当时躯干的那个位置，一般是打不到的。
3: 这是 W L Max 63公斤级的第一场半决赛啊。
0: 吉尔泽左腿应该是有点受影响。
3: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是赵同阳对阵乔治马拉尼亚的比赛。
0: 对，没错。如果赵重阳能够取胜，朝九这场比赛取胜的话，那么两个人将开启自己的四番战
3: 、也开启了这个赵重阳的另一场复仇之战。
0: 是，
3: 我们先来看这场比赛。
0: 从基本功上来讲，吉日泽的基本功非常不错。
3: 对，在年轻一代当中算是基本功比较好的一
0: 员。但是在这场比赛里边第一回合我觉得打得非常不错，第二回合以后等待的比较多一点，
3: 对，体能也出现了下滑，
0: 是
3: 也对他造成一定的影响。
0: 迎击。
3: 好，比赛结束了。

朋友们 WF Max 63公斤及四强选手当中有我们唐山本土的运动员，你们开心吗？来吧，准备好你们的热情，他来自唐山文旅骁骑格斗，我们欢迎中国神拳太保赵崇阳。

0: Shut time, drink, fight。
1: 好的，这是63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了啊，已经进入到决赛区的，就是褐色暴击机朝九玉桂。这场比赛赵重阳啊戴黄色拳套，乔治戴的是黑色的拳套。
2: 这场比赛乔治马安利亚本来就是63公斤级的变数啊，当时战胜了张兰佩和薇薇阳。那赵重阳呢，也是这次63公斤级中国选手里边的夺冠大热。
1: 对，
2: 而且在赛前的那个制作片儿，我觉得武林风团队真是用心了，大风起兮云飞扬，那猛士气守四方。
1: 就当那个片子出来的时候，王彦博老师已经被震撼到了，
2: 完全被震撼到了。这是当时我们，如果赵重阳这场比赛能够拿到这个金腰带，就相当于在擂台上的风狼巨蟹，也就是大汉朝霍去病的最高成就，这样的最高成就。
1: 其实正如各位全民朋友们预测的一样哈，朝九玉桂已经顺利的进入到了决赛区了。那我想此刻赵重阳的心里应该跟之前也不一样了，因为他也是想着在决赛当中和朝九玉桂来碰一碰，实现自己的复仇之梦的哈。那当然得先过乔治马拉尼亚这一关。
2: 乔治马拉尼亚是这场比赛外国选手里最小的，
1: 对，和武林风同岁。
2: 没错，他战胜了这个韩天翔、张兰佩、薇薇阳啊，目前在两榜都进了前十。
1: 对，乔治是长得比较有欺骗性的一位运动员哈，
2: 对，
1: 他长得像邻家男孩，尤其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啊，擂台下我们看到他还没有擂台上这么的凶狠。
2: 是的，是的。对于赵重阳来讲，乔治马拉尼亚只是他的一战，但不是终点啊。那他的目标呢，是在第四次跟朝九玉桂的比赛里边战胜朝九。
1: 是。那我们来看这场比赛赵重阳的表现。其实乔治啊也没有那么的好对付。乔治比较敢打敢拼啊。
2: 对，而且
1: 敢于打近身战。
2: 对，没错。这选手呢，他会一直贴在你的身边啊，打破你的气息，而且他的进攻呢，相对于朝九来讲，我个人认为单一的拳指比朝九更高。赵重阳这个赛前宣传片一出来，我觉得不进到决赛啊，我都会觉得这宣传片有点浪费了。
1: 对不起我们导演组的一番心思。
2: 真的是啊，这个当年武将的最高成就风狼巨蟹，我也希望赵重阳能在擂台上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腰带。
1: 是的，赵重阳也是这个中国乃至亚洲区哈，首位拿到 Fusion 世界金腰带的一位运动员。
2: 是，我真希望赵重阳以后可以把大风歌当成自己的这个出场的 BGM， 非常的契合。如果可以的话，别穿那个明朝的衣服，穿上汉朝的更帅。
1: 此刻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可以公屏刷起来，为赵重阳和乔治都加加油啊！希望赵重阳能够进入到决赛的，大家可以这个打一波加油啊！想看赵重阳与朝九这个四番战的朋友，哎，打一波加油！
2: 就像燕儿姐说的啊，乔治马拉尼亚直接近身开始打赵重阳，连续的暴击到什么脚边上了？赵重阳真的扛住了！
1: 哇，这个刚好第一回合时间结束。
0: OK， take it out. Ready, fight.
1: 好，进入到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我和王彦博老师呢，也专注于比赛当中。确实，第一回合我们这个扯闲篇有点多了啊。
2: 嗨，这个相对于70来讲，63本来就悬念更大。
1: 是的。
2: 70我们有三席，但是63我们有两席，但其实昨天还是临时顶替。
1: 对。
2: 第一回合的赵重阳打得稍微有点吃亏，对方的拳更密。
1: 对，后来有点打得有点乱了。
2: 赵重阳的重击呢，力量好，但速度相对没那么快。
1: 对，拳重是可以。
2: 对。
1: 而且赵重阳不要上头，其实这场比赛针对乔治，他也是做了充分的备战的。
2: 马拉尼亚在第一回合打得更好。乔治的前手刺拳想逼赵重阳后退，
1: 对，
2: 赵重阳前摆来了，大家还记得他跟金庸的比赛。乔治马拉尼亚还是在使用着自己擅长的 X 进攻，来了，组合。赵重阳是身体素质很好的一名选手，
1: 是
2: 硬吃乔治马拉尼亚之后进行反击，只是反击的密度不够大。上钩来了，对方的前摆返回去。赵重阳现在完全敢于跟乔治去吃拳换拳。
1: 对，
2: 乔治也一样。 这场比赛相对于上一场比赛，两个人多数在中远距离，这场比赛全部在中近距离。
1: 对，其实这个距离啊，也是这个乔治特别喜欢，
2: 是
1: 擅长打这个
2: 也是赵重阳喜欢，
1: 对，赵重阳
2: 也是赵重阳非常喜欢。
1: 但是唯一担心的就是赵重阳在这样的一种打法下，他容易上头。
2: 没错，
1: 还是要保持冷静，
2: 千万不要上头。另外，增加自己的进攻。大家可以看赵重阳两个肩膀也很硬了，这整个的身体紧起来了。
1: 对。
2: 还是要放松，相信自己的全职。赵晨阳必须要建立优势了，否则这个场比赛比较难打了。
1: 乔治更放松一些，
2: 对，因为乔治没有太多的
1: 心理负担。
2: 对，没错，对于赵晨阳来讲，全村的希望，六十三公斤级，大家都在指望他能拿下这个腰带。
1: 是的，
2: 哎呦，两拳，再来
1: 比到围城角，来还一拳。
2: 赵春阳现在想吃着对方的拳进行反击，但运动太大了，你看又被反击了。赵春阳不要想一拳可以打爆对手。
1: 对，
2: 赵春阳
1: 挨了不少拳，
2: 被破架了。赵春阳体能下来了，乔治，哦，上钩，

0: OK, take it out. OK, take it out. Quick. OK.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比较关键的一个回合了。
2: 赵饶拼了，赵饶上去拼了。
1: 哇，乔治这边也气势也上来了。
2: 赵书瑶还是要防守，
1: 对，防守要做好。好，两个人啊，贴身肉搏，拳拳到肉。
2: 赵书瑶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改节奏，乔治会非常不适应。
1: 对，
2: 哎，没错吧？节奏缓下来。
1: 好 ，Max 63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已经进入到决赛区的是日本的赵久玉贵。
2: 赵春阳大概的想法是，要用重击把乔治马尼亚一波拿下，但是这个比较难。
1: 是的。不过他也通过前两个回合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赵春阳也必须是这个破釜沉舟一下了，在这个回合。
2: 对。对方躲开了，又躲开了。乔治马利亚的前刺。
1: 乔治的这个拳法真的也挺优秀的，他的频次还比较高一些。
2: 对，没错，比较快。
1: 对。
2: 他不太追求一拳一脚的效果，
1: 对，他就是这个频次比较高，
2: 对，
1: 他有点像之前精英，有点像精英的打法。
2: 其实已经进到，哦，双飞，赵春阳现在的有劲儿没处使啊，很多的重击都打空了，这对体能消耗是很大的。
1: 哎呦，又是一拳！其实这样的打法的话，会让赵重阳的这个信心丧失不少。
2: 对，赵重阳很喜欢的是对方跟我站在这儿对拼。
1: 对，
2: 但乔治马利亚在一些，
1: 还好。
2: 再撞，左右摆拳倒了。
1: 一个独苗。
2: 对，这场比赛如果
1: 有点悬了，
2: 赵重阳不 K 掉对手，已经没机会赢了。如果不 K 掉对手，没机会赢。
1: 好，
2: 裁判叫停了，
1: 对，时间暂停。
2: 场上医疗监督要上去看一下伤势。
1: 乔治马拉尼亚在2024年整个赛季啊，他打的都是挺顺风顺水的，尤其是这个小组赛当中，大家其实当时没有想到哈，他能够这么顺利的这个出现。
2: 对。但是对于赵重阳来讲，他的时间和机会只剩下30秒了。被击倒一次以后，也就意味着这场比赛他最好的成绩是个平局。
1: 对，
2: 在前面的表现来讲，他这场比赛平局的机会并不大。63这个级别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没有中国选手来争取冠军的一个局面。
1: 对。朋友，没有时间了，比赛结束。
3: 这场的晋级者将在决赛当中与日本的朝久玉贵相遇，会是谁？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6-30，蓝方胜。
4: Congratulations to our winner, Georgi Malania, who advances to tonight's WLF Max 63kg World Championship Tournament Final.
3: 在今天晚上的决赛到来之前，我们再为大家奉献几场明星战，你说过瘾不过瘾？率先出场的蓝方运动员来自日本，据说他可是大有来头。
4: All right. ton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making his way to the WF blue corner, an accomplished warrior from Japan, please welcome Yosuke Aoki!

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唐山，他来自唐山文旅消息阁的，我们欢迎中国瑞麒麟周佳强。

拂晓的掠过，全不是内坦玉兰的你，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像，经不起烈火也经

0: 一、二、三，Ready, Fire！
1: 好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我们的解说嘉宾是万延博老师。
2: 哎，观众朋友们好，燕儿姐好。那么这场比赛是明星赛啊，所以压力没有那么的大。嗯啊、
1: 对，我们从刚刚那个血脉奋战的比赛当中先抽离出来一会儿啊。
2: 对。
1: 周家强对阵来自日本的青木洋辅。
2: 对。
1: 2024赛季呢，周家强的比赛不多啊，因为七月份在备战的时候受伤了啊，打了一场数字赛，击败了泰国运动员金童江通猜。
2: 对。但是平心而论，对于周家强来讲，这场比赛的青木洋辅没有上一场比赛的江通猜的战绩那么彪炳。
1: 对。
2: 他是 WBC 泰拳的日本统一战的冠军。
1: 嗯。
2: 但是我们知道 WBC 啊、这个级别的比赛，特别是泰拳赛道的比赛啊，跟这个伦皮尼和拉德门相比啊，含金量还是相对不太一样。
1: 对，
2: 日本的选手这个擅长于粘着性打法，我们也很熟。
3: 手平多，结束了，
1: 一拳结束比赛了吗？
3: 我觉得起不来了，我觉得起不来了，没戏了，结束了，给我白毛巾了，结束
1: 了。
3: 周家强兵不血刃。
4: 大
1: 猫羊，
3: 先说我。
5: 没有大碍。哇，在中国功夫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常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也太快了。

choking on the tits. Welcome to my

0: 正在直播的是武林凤2025全球功夫盛典，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场综合格斗的比赛。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场比赛原定的中方运动员是李凯文，但是降重的时候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由五步卡斯木来替补出战，
1: 临危受命啊。但是也是今天场上应该星光最亮的边角啊，这个张明阳和柯南两个人作为他的边角。
0: 没错，今天五步卡斯木对阵的是来自日本的当麻光弘。宁波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当麻光弘。
1: 最近三连胜，但是他从2019年就一直很低迷啊。这个选手在拿到修斗冠军以后，低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还是典型的日式选手啊，以缠斗为主，战架是空手道战架。这个维吾尔族的选手在 MMA 的比赛里不是那么多。
0: 对，
1: 这个。我们还是挺期待五步卡斯木的。五步卡斯木的比赛频率是挺高的，但胜率呢比较平均。
0: 对，他属于这个战绩喜忧参半，我们老讲，一直征战在武林龙中队的擂台。但是这位运动员呢，他把这个综合格斗当做他的事业。比赛前一天，如果比赛结束不出现身体任何状况呢，在第二天就会投入到训练当中。
1: 这个努力一直都是天赋的一部分。
0: 对，
1: 被连续命中两拳，都是后手。都是前手右手拳。
0: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就进入到我们本届全球功夫盛典的重头戏了。
1: 没错，
0: MAX 63公斤级的金腰带以及70公斤级的金腰带的决赛。
1: 是，
0: 刚刚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哈，采访这个阿豹和欧阳锋的时候，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

0: 全民朋友都炸了哈，尤其是韩文豹的粉丝，说我不应该说韩文豹是这个欧阳锋的手下败将，曾经
1: 输了三回，
0: 曾经真的是输了三回。我们也希望今天韩文豹能够这个复仇成功啊！
1: 但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阿豹这场比赛从性格上我们看，他依然是很低调内敛，
0: 嗯，
1: 但是在那个内心里，我能看着他眼神里边对于胜利的渴望和那股劲儿。当然了，欧阳锋成王已久啊，现在这种这个王者之气还是在的。
0: 是。
1: 哦，护齿掉了。
0: 哎，张明阳，
1: 护齿掉了。裁判，因为现在还处在一个没有那么稳定的阶段。
2: 你那
1: 是不是护
2: 齿掉了？
1: 你看这个日本选手啊，当麻一直是这个空手道战将，
0: 嗯，
1: 两个腿岔的比较远，然后身体站的比较直。这样的话，如果你想冲上去双抱腿的话，啪，高扫，重脸了。顶膝，左手右手摆拳，但是在拳法的命中上，刀麻更重一些，而且更准。
0: 干嘛？
1: 出爆了，
0: 一直
1: 进地面。对方很快起身，想做一个肩车，没成功，被反扫。于代凡加上木村锁，木村的右手。这个时候非常的危险，而且对方已经在办防了，这个手但凡打开就是一个木村，所以目前五部卡斯木是把头抬着，尽可能让对方不转南北。刀马想把五部卡斯木头摁下去，而且放了木村这个把位，小心手臂三跳啊，头在这个五部卡斯木的腋下，小心手臂三跳啊，往南北转了。这个时候五部卡斯木的这个对于对方颈部的控制，实际上对自己的一个最大的危险。砸肘了，把头拿出来，想要往上骑没成，给一肘，再来一肘，连续的砸肘耳根。对于五部卡斯木来讲，现在保护好自己，尽可能的回到自己的位置啊！好，翻身起身，大膝没成，顶膝，再顶，挂裆了。
0: 铁刚老师又提示，
1: 冲到绳脚边上，但是目前由于五部卡斯木的胯离对方比较远。刀麻目前在战力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0: 对，我们看到过往的比赛也都是以这个战力打击为主，
1: 但这选手的缠斗不差，
0: 对，
1: 哎，
0: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3: 板凳板凳

0: Dragunov. Ready, fight!
1: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综合格斗规则。哎，有效果，
2: 腿上一软倒了，
1: 持续的给拳击，
2: 结束了，结束了，我们搞斯莫。哇，反杀第一回合，
1: 这就是武破卡斯莫的特点，
2: 对，
1: 很就是特别擅长逆风翻盘。
2: 没错，
1: 其实第一回合在地面的那一个阶段，两个人的缠斗，对，替补出战的武破卡斯莫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2: 是的 ，TKO。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红方在第二局26秒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历时半年的角逐，我们终于来到了决赛圈。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四位进入决赛圈的运动员都是在20岁之前踏上武林风的擂台，我们见证了他们的一路成长，我们更为他们此刻的巅峰和荣耀而感到骄傲。首场63公斤级的决赛，我们要有请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朝久裕贵，红方选手格鲁吉亚金童乔治马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stands 175 centimeters tall and weighed in at 62.9 kilograms, with a professional record of 19 victories and 5 losses. He is the 2022 Georgian Kickboxing Champion, fighting out of Tbilisi, Georgia, he is Georgi Maniev!
1: 在半决赛当中，他以30-27战胜了中国运动员齐志泽。自古以来，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夺得 W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那晚，他刚好22岁。此刻，站在他对面的乔治也刚刚度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今天，他能续写自己的传奇吗？他是来自日本的朝九羽贵。有请场裁牛曹旺。
0: 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is nothing left to do. So, let's get this championship bout started!
2: Okay, good luck. Set up here.Judge, time, ready, fight.
3: Your match new.
4: 好的，进入到 WIF 63公斤级的决赛了啊！朝九玉贵和乔治马拉尼亚两位，谁能够拿到这条金腰带？
5: 这场比赛大家看着眼熟不？朝九打朱帅就是这么打的。一路跑，找机会输出，再退出来。
4: 对，小组赛的时候就是这样打。
5: 这也是乔治马拉尼亚最讨厌的类型，他喜欢能够对方稳定的跟自己输出。但是朝九打的一直都是以油滑著称。
4: 对，
5: 这选手的这个游走，并不是因为他身体条件差而消极，而是因为他身体

0: 条件足够好，他完全可以承担在高速移动之后所带来的体能差距。乔治马利亚必须得找到稳定的输出的距离，漂亮！
1: 哦，一个读秒，
0: 前板。
1: 乔治这个机会抓的是真好，
0: 好准啊！
1: 对，
0: 招就正好往下降手，
1: 是。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0: 这就守台阶了。哦，赵九不移动了，这样的话是乔治马利亚喜欢的
1: 跳膝，
0: 还是要移动大佛。哇，乔治马利亚这拳值真高啊。
1: 对，
0: 再撞，赵九贤腿抬不起来，乔治马利亚压得很近，连续暴击倒了两次，击倒头一回合倒了两次，再有一次
1: 就要结束比赛了。
0: 比赛时间还有一分钟，
1: 这情形不妙啊。
0: 对，
1: 我们看到了赵九云贵的父亲
0: 乔治马利亚冲进来，还是不让赵九起腿，赵九开始搂抱了。赵九全腿的连击是需要大幅度的空间的，现在要扛不住了。
1: 对，乔治不给他这个空间，
0: 当时乔治马利亚
1: 不要搂抱。
0: 对，这是外国选手里年龄最小的一位，乔治马利亚
1: 刚刚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
0: 是的，
1: 赛前也说能够拿到金腰带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0: 正蹬近身前板前后板，
1: 赵九这个状态不对啊，上来
0: 连续被击倒两次，谁都很难维持自己现在的清醒和理智。赵九打不动啊，乔治又进来了，两拳倒了，
1: 结束，结束比赛，
0: 结束了。乔治马拉利亚轻取朝九玉桂，新的黑马出现了，63公斤级的王者乔治马拉尼亚，连续战胜了张兰佩、魏巍阳、赵重阳以及朝九玉桂，拿到63公斤级的冠军。
2: 朋友们 ，WF Max 63公斤级决赛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2分54秒。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3: 给你个惊喜。嗯，
4: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5: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6: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7: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6: 我可以鱼死网破。
7: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6: 这剑走不低。
5: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0: 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1: 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2: 我打人了吗？
3: 真是你吗？
0: 叫他妈。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一共是16个起飞点，我们的现在是每个点位都有一个干部进行带队，盯人盯岗盯阵。
6: 后边一个偷车正在作业，
7: 一直在排队。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8: 整个金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9: 金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10: 就临时有蹦床，现场在除外。
11: 现在的话，社区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备的。

0: 旭。各位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网络端何大卫的粉丝们，大家
2: 晚上好。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2022梨园春少儿擂台赛的比赛。那今天晚上的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我们谁先比呢？
3: 既然我们上回赢了，那我们这回还是率先出场，拔得头筹。
0: 来，有请第一位选手。

0: 科学家。
1: 对，当一个农业科学家呀。
2: 虽说超过量子锤，

0: 菲菲啊，你的基本功很棒。像我是12岁进学校，所以我是12岁之后才练的功。嗯，所以我这一次来到梨园春，发现这么多小孩这么小，基本功都特别扎实，真的非常高兴。我觉得1号小朋友呢，我觉得他特别有舞台缘，就是他一上台之后，我们所有人的眼光就真的是被他吸引了。所以我觉得他在我这儿，我觉得他就是没什么可挑剔的，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
1: 哎，今天给我感觉就是这个小朋友特别自信。其实我们孩子们学了戏以后啊，他们的这个都会提升他们一种自信感。为什么他们在亲戚啊朋友啊在他们这个老师面前表演的时候啊，他们会对不怯场会感觉到非常的自信。所以这个戏曲带给孩子的有很多东西，包括我们孩子学了戏以后啊，他带动了整个全家人来学戏来听戏。曾经我遇到一个孩子，他喜欢这个某个名家，他就带领全家买票去支持那个老师到剧场去看啊，这无形当中也增加了我们戏曲的票房，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就是戏曲进校园。
2: 两个孩子啊，基本功继续的用功的练习啊。小杨，如果说你的幅度大，我教你转过来一点点，它的一个法则是什么？这是一个点，这是一个点，这是一个点。不论在舞台上哪个角度，眼神也好，身段也好，永远是这三个角。如果出了这三角就拧了，就过了。你比如说你最后一个亮相，你怎么亮的？对，就这一下，你看过了吧，你出了三角了吧。再回来一点点，
3: 回飞，
2: 声音使劲的往外放出去，你声音整个是听不见的，好不好？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五位老师啊，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两位小朋友在大象新闻客户端获得了多少观众的支持啊。杨希文72.7分，
3: 胡一菲27.3分。接下来请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一，请投票。
2: 杨希文得到了55.6分，
3: 胡一菲获得了44.4分。
2: 接下来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1: 好，我把票投给我们的这位朝阳沟的小朋友
2: 杨希文，加上50分。刘艳丽老师，
3: 老师，
4: 哦，我也投给杨希文，
2: 再加50分。张宝英老师，
5: 我投给1号。
2: 杨希文加上50分。蓝天老师投给了胡一菲，应该是。
3: 王老师，
0: 杨希文，
2: 杨希文，所以祝贺我们的杨希文进入到复赛，
6: 祝贺。

0: 转下，两组小朋友的场外得分是。
1: 好，有请我们的那组评审团。
0: 我们双胞胎姐妹花
2: 六位
1: 啊，五六三十分。
0: 好，我们向上获得了12票。
1: 请我们的现场评委老师，二选一，
3: 双胞胎小姐妹。
2: 鲁向上。双胞胎。
0: 双胞胎。
1: 好听好好，再加50分。
4: 然后小男孩。
0: 向上再加50分。
5: 鲁向上。
0: 向上再加50分。
1: 我们来看一下两组选手最后得分情况。
0: 恭喜向上成功进入到复赛。
2: 恭喜。

0: 接下来我们看看两位选手的场外得分。
1: 我们的田牧阳得到了55.4分，
0: 我们的焦逸阳获得了44.6分，
1: 相差不大。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们二选一。
1: 擂主评审团为田牧阳打了61.1分，
0: 我们逸阳获得了38.9分，
1: 我们的五位专业评审，
2: 焦逸阳，
0: 焦逸阳加上50分，
2: 谢谢王老师，
3: 田牧阳，
1: 田牧阳再度领先，
4: 田牧阳
0: 再加50分，
1: 保持领先，
0: 艳丽老师，
2: 焦逸阳，
0: 子佑老师
5: 啊，我的分数投给焦逸阳。
0: 焦逸阳，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
1: 焦逸阳最后得分233.5分，田牧阳216.5分。
0: 让我们恭喜焦逸阳成功进入到复赛。
2: 恭喜焦逸阳。

你莫笑羞愧。

0: 一下，这一轮你们觉得两个孩子表现怎么样？
1: 一奴假奴都不错，小娥婆我演的还蛮成功的，哎，小诸葛亮这不得了，三岁半了是吧？三岁半唱那么唱一段，而且气质非常壮，我很受感动，继续努力好不好？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好吧？
2: 这个马一诺，他在台上呢，给我感觉到特别的成熟，以后真的可能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演员。
3: 谢谢王老师。
4: 这两个孩子首先是心理素质特别好，完全不把我们这个比赛场地当成这个这么严肃的问题哈。
0: 你看人家把糖玩的
4: 啊，该唱的唱，该玩的玩，就这样。就这样，这个心理素质非常好。有的演员你看，一到这个比赛场地呢，就紧张的发挥失常。两个宝宝，我特别喜欢你们。
5: 知道了。
4: 好，谢谢。
0: 好，谢谢我们老师们的精彩讲评。
3: 首先我们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场外得分是
0: 李佳诺57.1分，
3: 马一诺42.9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们请选择。
0: 来看一下擂主评审团这边，李佳诺17.6分，
3: 马一诺82.4分。
0: 五位评审老师，
6: 我特别喜欢这个乐调的这个小朋友，眼前一亮的感觉，所以我把票投给他。
3: 好，恭喜一诺加上50分。燕丽老师，
7: 马一诺
3: 再加50分。张老师，
8: 马一诺
3: 再加50分。蓝天老师，
9: 马一诺
3: 再加50分。最后王老师，
5: 马一诺
3: 再加50分。
0: 最后的总分，
3: 马一诺375.2分，恭喜马一诺。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3-1保持领先，是不是？
0: 3-1领先，结合上一场4-2，现在是5-5平。
3: 来，有请下一组的小朋友。
2: 有请。

0: 小丽和演的很有那个样子，真是展示了那个李玉和那个精神。你能一边学习一边能把自己这个艺术能练这么好，我给你点赞。小女孩小乖乖，
1: 英文，
0: 您唱的也不错，给你提一点小建议，那个哭着唱啊，不能一直哭着，真哭着，即使哭你还得哭，你还不能把那哭音太多了，你就把那个字给压了，听不清楚，知道吗？有那么带一点点那个哭声，哭声如果多了，就整个把你这段唱都给影响了，知道吗？你们俩都很棒，
1: 看了你们两个的表演真的很高兴啊。这个男孩子小乔手眼身法步都挺规矩到位，注意啊，你已经很棒了，小细节你看，一出场的时候有个吐舌头，这些都不要，那小姑娘才可爱。

0: 我很喜欢这小姑娘。那简介里面的男孩好多啊，好几行。
1: 对，
0: 这小姑娘只有四个字
1: 哦，
0: 书法猫步。蓝天老师再给你加一个表演，你的表演我给你点赞。
1: 好、
0: 啊、好孩子，加油。
2: 请接下来看看两位选手在网络端的得分情况。
3: 乔潘月97.5分
2: 啊，英文2.5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一，
3: 看一下擂主评审团给乔潘月打了66.7分，
2: 哎，英文获得了33.3分啊，你们暂时保持领先，
3: 乔潘月领先。
2: 是的，
3: 接下来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4: 你的对手太强大了啊，所以呢我把这票投给我们的乔潘月。
5: 我这一票也是投给这个乔潘月。
3: 好，
1: 好，谢谢艳丽老师。
6: 像李玉和，
3: 李玉和乔潘月再加50分。
0: 好，乔潘月
7: 想投给马英文，给他鼓励。
2: 马英文加上50分，
3: 乔潘月最后得分364.1分。
2: 恭喜乔潘月。

0: 个孩子也是各有所长。这个赵铁贤一看这孩子都是非常内向，但是这个唱起戏来还是有滋有味的，就是情绪不够高亢。哎，你看这个刘胡兰，他一到舞台上，他把这个整个舞台他就给搞活了，满台飞，满台都是他，所以说他容易调动这个观众的这种情绪。所以说这个赵铁贤孩子，你这方面稍微欠缺了一点。
1: 刚才燕丽说那个我也赞成啊，那个赵铁贤呢就是声音不错，你性格上有点没放开，以后注意点啊乖乖，你再把那表演再放开一下，我相信更好。这个小刘胡兰呢上场就带入戏，这一点特别好。
2: 接下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组小朋友的场外得分。
3: 观众为王腾阳打了29.5分，
2: 我们的李新哥获得了70.5分。哦，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来二选一。
3: 好，这一轮擂主评审团给王腾阳投了22.2分，
2: 李新阁77.8分，目前李新阁的总分是148.2，暂时保持领先。
3: 当然，五位老师还没有投票啊。
2: 是的。
3: 好，我们这一轮还是从子悠老师开始。
4: 我把这个票投给咱们的小刘胡兰吧。
2: 哇，新阁加上50分，艳丽老师。
0: 刘胡兰。
2: 胡兰啊，我们的新阁再加50分。
5: 刘胡兰
2: 再加50分，蓝天老师，
6: 好，王腾阳
3: 加上50分，
2: 恭喜，
7: 李新阁，
2: 新阁再加50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是，王腾阳101.8分，李新阁348.2分，恭喜新阁，
7: 这是你最好的生日礼物，
2: 梦想成真了。

太行山东麓横山峡谷深处，有一条穿越大山的飞虎古道，它连通着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飞虎上荡天下际，半掩落日先黄昏。宋代诗人苏轼在《雪浪诗》中的寥寥十几字，道出了古道的雄奇险峻。沿飞虎古道一路向北，道路尽头一座千年雄关巍然耸立，它就是有着京西屏障之称的玉县古城。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玉县一直是历朝历代经略防务的要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此设代郡，公元579年，北周将代郡改为豫州。作为中国历史上燕云16州之一的豫州，古城走过了漫长的风雨历程。坐落于古城西南侧的南安寺曾为燕云名刹，相传建于汉代，是玉县古老的建筑之一，始建于明朝的玉皇阁与鼓楼。

0: 万山楼隔街相望，他们构建起这座城的中轴线，在600多年的时光中始终屹立不倒。
1: 这个就是我们要拆的这个玉皇阁。
2: 看着还是很古朴，挺壮观的。为什么会把玉皇阁建在城墙之上呢？
1: 因为它是当时北面这个它的外患比较多，战争比较严重。玉皇阁它是从外面看是三层，实际上里面是两层，它属于周城的制高点，当时为了军事防御起这个瞭望台作用，通报情况，了解地形。
0: 玉县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最南端，往东250公里就是首都北京。历史上玉县扼守着飞虎古道，东连紫金关，西接倒马关，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抵御游牧民族侵扰，面对北方不建城门，只在城墙最高处建起了玉皇阁，东西南方向建有3座城门。位于古城中心的鼓楼，出灾守基4个大字，寓意京西第一州。以鼓楼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4条大街，形成中轴对称、泾渭分明的城市布局。直到今天，古城中仍完好保留着辽、元、明清4个朝代的建筑。一座座古寺、古塔、古宅、古巷，述说着古城的历史，也记录着古老的传说。
3: 你看，这个就是代国的。
0: 李新威是玉县博物馆的馆长，距离县城10公里的代王城遗址是他常去的地方。这里尘封着玉县远古的历史。据考古发现，夏商时期，在湖流河南岸曾经分布着50多处氏族部落。到了西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代戎建立起一个国家，代王城便是代国的国都。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代王城为春秋时期的城郭遗址，虽然如今只剩下黄土夯筑的残垣断壁，但在历史上，这里却是一座周长达9256米、设有9门的巨型城池。当时的代国境内物产丰富，尤以盛产骏马而闻名。
4: 这个马匹呢，对于在当时冷兵器时战争时期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物资。啊，哪个国家得到了，国力会大大增强的。啊，对他们国家的开疆沃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撑。
0: 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天下大乱，上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往往覆灭就在旦夕之间，但代国的兴亡却因一位女子的慷慨悲歌被史学家司马迁详细写入史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公元前475年，国力强盛的赵国对代国展开了蓄谋已久的吞并。当时赵国新君赵襄子借庆贺登基之名，邀代王出城赴宴。酒宴上，赵襄子设下陷阱击杀代王，之后迅速兴兵闯过飞虎古道，兵临代王城下。
4: 因为代国是一个小国，赵国是非常强大，啊，根本就是没有对抗抵御的能力，啊，所以说代国内部也很乱。
0: 代王蒙难，朝堂之中群龙无首，当时代王的夫人正是赵襄子的姐姐。代国王城的城墙高高耸立，里边是结发丈夫的家国，是他治下的子民。外边是兄弟率领誓要屠城的无情铁骑，这位身处乱世之中的女子万分悲凉。为了城中百姓免遭战乱之苦，代王夫人向赵襄子请求，如不杀代国一人，她愿背下万世骂名，归顺赵国。赵襄子答应了姐姐的请求，接管代国后派兵将她押解反

当来到城东南马头山时，这位性情刚烈的女子勒马回望破碎的山河，待已亡矣，吾将何归。代王夫人仰天而泣，从头上拔下早已暗自磨尖的发簪，自刺而死。雪落无声，却铺满整片土地，正如代王夫人默默守护住的一国子民。消息传回代国，百姓念其忠，感其义，把他磨击自杀之处命名为磨击山，并在山下建祠立庙。如今玉县古老的戏台上还在演绎着代王夫人的故事。燕赵大地的忠勇血性就在这古老的唱腔中代代相传。

0: 都说燕赵之地多出慷慨悲歌之士哈，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因为我们这一带呢，地处于北边啊，一直是临边用武之地，就是战乱比较频繁。这个战乱频繁呢，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性格呢，就是比较彪悍。
2: 玉县古城见证了无数帝王在此燃起烽火，逐鹿天下。刘邦在飞虎古道设下埋伏，打败项羽，楚汉争霸局势就此逆转。刘秀东征再次与冀州群雄展开登基前的最后一场决战，由此开创光武中兴。宋太祖赵匡胤北上伐辽，出飞虎口夺回豫州，不想却得而复失，功败垂成。200多年后，成吉思汗又由此破关，突入华北平原，大破金朝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千年间，无数英雄豪杰在这片燕赵大地上唱出了一曲又一曲激烈高亢的慷慨悲歌。明迁都北京后，为拱卫京师，朝廷沿长城设宣府、大同等九边重镇，使得紧邻京师一带的关口要隘皆有重兵把守，不易突破。于是瓦剌鞑靼时常绕行飞虎古道，入侵华北平原，或进攻京城，或劫掠一番，扬长而去。明王朝不堪其扰，决定在元代州城的基础上，把豫州扩展为方圆19里的城池。11.5米高的城墙巍然耸立，城门外筑有瓮城和二级瓮城，与22处护城台、24座敌楼共同组成了一座雄壮甲于诸边的铁城，横亘在太行山下。为了解决驻军的粮草和给养问题，戍边士兵平时为耕，战时为兵，人们大规模修筑城堡，历经100多年，10里一堡、5里一庄，形成了800庄堡环绕古城的雄伟景象，使豫州成为了京师之肘腋，宣大之喉筋。对于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亲人来说，庄堡既是世代生存的家园，也是抵挡游牧民族侵扰的战争堡垒。他们如同一方方大印，镇守着豫州大地，也镇守着明王朝的锦绣河山。然而，最坚固的城墙挡得住敌人的铁蹄，却无法抵挡内部的腐朽。曾雄踞一方的千年雄关，伴随着明王朝的落幕、清军的入关，渐渐消弭了征伐的肃杀之气，但沉淀在这方水土上的忠勇血

0: 性却始终流淌在玉县人的血脉中。在古城书院街东巷还保存着一座两进士宅院，这里就是一代名臣魏相书的故居。
1: 这房子就是魏相书小时候的读书的人，
2: 他从小就熟读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他后来做官啊，这个一直影响的。
0: 少年魏相书成长在明末清初兵荒马乱的年代，朗朗的书声与军营的操练声融会交响，让他具有了书生的才情和军人的血性。24岁那年，魏相书考取功名，进京为官。京城内因满汉杂处争斗日盛，皇帝下令把所有汉族百姓强制迁往城南。当时只是一个七品给事中的魏相书，深感朝廷以强权夺走百姓家业，只会激起怨恨，加深满汉对立。于是，他决定写一篇奏章，劝顺治帝解除禁令。
2: 就在写奏章的那天晚上，他和他的李夫人也说到这件事情。李夫人说：“老好的收回成命，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那不和谁掉头掉脑袋了。”
3: 用我们现在话说，这时候不要命了。
2: 啊，这他也犹豫过，该写还是不该写？写了万一这个说错了，有杀头的危险；不写吧，又写到老百姓那种住房没房、盖房没地方怎么生存那种情况呢？于是呢，就再等下来连夜写好奏章。
0: 第二天，魏相书将奏章呈给皇帝，他坦言：“民安而国昌，民流而国威，民为国本，不可弃之。”皇帝听后觉得言之有理，遂下旨妥善安置百姓。敢于直言，勇于担当，是玉县人的风骨。魏相书为官30余载，上书100余份，揭露官场陋习，直指朝政弊端。经他弹劾而被罢免的贪官污吏多达数十人，被史家赞为直臣之冠。而他自己在告老还乡之际，只带回衣物书籍数箱。去世时，玉县的老宅家徒四壁，无有余钱，连为他买棺材的钱都是由亲戚们拼凑的。魏相书以一身清廉正气为出生的清王朝整肃了朝纲，稳定了民心，玉县也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渐渐繁荣起来。曾经的边塞之城失去了军事功能，但它作为商贸重镇的地位却凸显了出来。中原的土布、棉花，江南的丝绸、茶叶，经飞虎古道运往蒙古高原，远销俄罗斯。草原的皮毛、药材，经罗邦马队驮往中原。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玉县变得热闹非凡。如今的古城依然延续着昔日繁华，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伴随着瓜果的芬芳弥漫在古城的大街小巷。百年老店里，曾经打造兵器和给罗马钉铁掌的铁匠铺，变成了人们日常所需的杂货店。但玉县作为一座军城的底色，却依然潜藏在大街小巷的名称里。守备街、剑道街，这些名牌时刻都在提醒着这里的人们居安思危，心存家国。寒衣节这天，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汪永基、汪永臣回到了家乡祭拜先人。每当提起70多年前太老爷王溥捐资赴国难的事，兄妹俩总是充满自豪。

0: 王普是玉县最大的皮货商，富甲一方。在老一辈玉县人的记忆中，他一直乐善好施，每逢灾年都会开仓放粮救济灾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玉县沦陷。目睹家国巨变，王普悲愤不已。当时日军看上王普的影响力，威逼利诱他出任伪华北自治政府商会会长，但王普却断然拒绝。就在他与日军僵持不下之时，在山西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乘胜追击，光复了晋察冀三省交界的七座县城，这其中就包括玉县。当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带领部队来到玉县时，百姓们夹道欢迎。杨成武借机举行了一场乡民座谈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1: 杨成武将军在回忆录里边，他很生动地描述王普缓缓地站起身，而今国难当头，抗战是民族大义，在下手无缚鸡之力，虽不能效前方将士为国捐躯，难道还不能为国捐财吗？
0: 王普当场捐出了50000大洋，在他的带动下，人们纷纷拿出多年积蓄，4000多玉县人报名参军，大家还自发组织起抗日救国会，为八路军筹集抗战物资。可没想到，不久之后，日寇的铁蹄又席卷而来。王普支持抗战的行为被日军得知，对他展开迫害报复。王普不愿把积攒一生的财富拱手让与侵略者，于是他偷偷将全部家财捐给了抗战部队和贫苦的乡亲，匆匆离开玉县。一代商业巨贾的身影飘然远去，但百姓心中的抗日火种却越燃越烈。他们在太行山间，在晋察冀根据地，与日寇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涌现出张苏、李青和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马宝玉等一大批玉县籍革命先驱。他们在这片燕赵大地上再次唱响救亡图存的慷慨悲歌，续写着英雄的传奇。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如今汪永基把大部分积蓄拿出来修缮家乡的古建筑。走过战争的硝烟，古城人早已回归到平静祥和的生活当中，但燕赵大地的刚烈骁勇之风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王德是玉县打树花的非遗传承人，他正在为晚上的表演做着准备。
2: 为什么会出现打树花？
3: 咱们这是滨郊必争之地，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是屯兵的地方。在以前我们这铸造业比较发达，它因为它这个铸造业就是打造这个兵器呀。
0: 历史上玉县战事频繁，商旅不断，打刀制枪、打马蹄铁的铁匠铺子格外多。过去每逢年节，富人们燃放烟花庆祝，铁匠们也渴望热闹喜庆。买不起烟花的铁匠从打铁时四溅的火花中得到灵感，把融化的铁水泼洒到古堡城门的砖墙上，好似朵朵烟花盛开。这种特别的烟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因此便有了每逢过年富人放烟花、穷人打树花的民俗。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炉火加热，铁块在1600摄氏度的高温中渐渐融化，一切准备就绪。夜幕降临，一勺勺炙热的铁水被匠人高高扬起，洒向城墙，如漫天星光绽放，闪耀在古城的夜空。

0: 这座历经数百年战火洗礼却依旧固若金汤的城墙，在这一刻仿佛穿上一层金色的铠甲。如果说历史上这朵朵树花激荡起的是燕赵大地的慷慨悲歌，那今天这树花绽放的则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索开的盛世凯歌。今天的玉县早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从2017年开始，在保护古城的同时，人们又在一旁建起一座现代化新城，新旧两座城交相呼应，彰显着燕赵大地悠久的历史与未来的希望。如今的玉县有着千里沃野、万亩良田，涓涓的湖流河水滋润着土地，为古城人带来丰收的喜悦。但是在5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许多地方的水利灌溉工程年久失修，严重影响着粮食生产。为缓解用水吃粮难的问题，玉县人决定兴建湖流河水库。从那时起，陆续有数万人参与其中。
1: 您当时多大？
2: 我18岁。去了以后呢，连队的指导员见我们都身体挺好，就给我们导师就说，我们说给你们成立个，就叫名字就叫红三鸟军配。
0: 贾玉香的任务是往大坝拉车运土。随着工程的推进，拉车的路程越来越远，坡度也越来越大。姑娘们瘦弱的身体推着重达几百斤的运土车，稍不小心就会连人带车滚下坡去。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下了那段光辉岁月。
2: 多数呢，瞧着推着推着锄刀的，把各家各样锄破的，随后打雪炮的，瞧着就多了啊，太多了。
3: 清
2: 了
3: 也菜市场，咱们打了也风炮。
0: 水炮变成血炮，血炮磨成手茧，铁娘子们却没有一人轻言放弃。冬天人们需要到一个名为老虎嘴的采石场打眼放炮，那里地势险要，随时都有掉入悬崖的危险。虽面临绝壁千丈，却没有阻挡玉县人建水库的决心。
2: 咱既然只有这个湖流河水库，修建湖流河水库了，这也是为玉县人民造福。咱既然来了，我就坚持到底。
0: 玉县人用了8年时间，拉坏了1200多辆毛驴车，硬是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条件下，修起了全长39公里、宽2公里的水库，换来了4万亩良田的灌溉。依托肥沃的土壤，玉县小米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给人们带来不少收入。万亩油菜花海竞相绽放，好似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卷。玉县人过去在战场上有多英勇，他们就对今天的生活有多热爱。大街小巷、临街店铺中张贴的剪纸，为这座古老的军城增添了浓浓的暖意。与别处的剪纸不同，玉县自古有着800庄堡、800戏楼之称，戏曲人物常常成为古城人创作的源泉。当这样的剪纸贴满床边的窗户，当地也就有了坐在炕上看大戏的说法。今天玉县剪纸依然还原着这座北方小城最原汁原味的生活艺术。
4: 这些都是最传统的玉县剪纸，色彩非常浓重。
5: 对，这跟那个当时我们玉县的这个历史有关系。我们玉县呢是一个官家必争之地，你想它那个各种民族的这种融合和聚集，那个时候生活，你想经过战争那多灰暗，所以说老百姓对未来的那种期盼，对那种美好的向往，全就表现在这个色彩上，全是大红大绿，

如今玉县剪纸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享誉四方。古城里从事剪纸的艺人高达3万多人，在他们的传承和发展下，这项诞生在燕赵大地上的古老民间艺术已经化身为中国文化的符号，登上了世界的舞台。岁末将至，古城的年味儿也越来越浓。一张张色彩绚丽的窗花把每家每户装点得愈加喜庆祥和，团圆的气氛也随之在古城的大街小巷蔓延开来。这个时候，各家社火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排练。正所谓扭秧歌踩高跷，锣鼓一响喜事到，老百姓要快活，赶会唱戏闹红火。每到年节，大人们耍社火，孩子们跟着凑热闹。对于玉县的人们来说，不在这个时候好好耍上几天，这年似乎就过得不热闹，没滋味。人们尽情地舞动，他们在这方土地上挥洒着激情，释放着快乐。这座太行山下的千年古城就这样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在铿锵的锣鼓声中又将掀开崭新的篇章。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我拔了。
1: 拔那个圆的。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著：钟汉良，《星星逆行》。
5: 你单身，我离异。
6: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逆语境》。

金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枣支线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枣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林军，我刚刚看过。
1: 王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王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嗨，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
1: 哼，四海为家呗。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1: 别提了，自从林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吃两条线，不容易啊。
2: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猫猴子，有猫猴子，车上有猫猴子。
1: 德国，德国，德国，
2: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4: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人呢？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5: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嗨！
6: 卖盐一楼，卖盐一楼，卖盐一楼。
7: 慢走，慢走啊！再见。
8: 哎呦！赵老板，
9: 那边请。
10: 到你这看。
11: 没事
12: 了。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4: 咋了？
12: 咋那么像红哥呢？
4: 红哥，
12: 你看。
13: 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12: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14: 不走了。
12: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13: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啊。
14: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13: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14: 王强在干啥？
12: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14: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
1: 哎，罗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羊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2: 这，
3: 走，
2: 哎，
3: 都停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听见了，
6: 听见了。
3: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快干吧，
7: 慢点，
3: 小
7: 姐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2: 太兄，我怎敢来？怎么得知？哼，
0: 你的二头。
1: 哎，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回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哎，快点，筷子！都过来，筷子！过来过来！
1: 来了来了来了！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0: 一组组长叫陈四儿，统统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统统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
4: 行了行了，我得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1: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
0: 外地人不敢用的，去吧。是，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呀，真是干活吧，没事儿。来来来来来来，走。金山君，
5: 嗨，
0: 山本将军在临早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5: 放心吧，
0: 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他飞进来。
6: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
0: 嗨，
6: 嗯，开路。哎，洪哥，老板，
7: 哎，
6: 算账，
7: 1.9毛整。
6: 哎。

0: 你有没有带？
1: 老板，不用找了。
2: 哎，红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
3: 就是。
2: 啊，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1: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2: 哎，红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callarlo.
1: 王嫂，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哦，古董，我爷爷的爷爷，
2: 打的好，送给我的。
1: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1: 什么？送给我？托莫大吉，
2: 好东西。
1: 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托莫大吉！哈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钱财如粪土，人一掷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嗯。
1: 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得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儿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 好好的想一想。哎，啊，王嫂，哈哈哈哈哈哈，我的办法想出来了。<笑>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哈哈哈哈哈哈！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 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呐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大大的有啊。

0: 哎，咋越来越少了？
1: 少了？我数数。
2: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1: 啊？
0: 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2: 还能有谁？二头呗。
0: 走，找他去。走，
3: 走，走，走，走，走，
4: 怎么回事？
0: 王强，这怎么回事？
5: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0: 你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6: 就是，
5: 武汉，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0: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6: 就是，
0: 说怎么回事？
6: 说，
0: 说，
6: 怎么回事？
0: 说，
6: 怎么回事？说，
5: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6: 说清楚，
5: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0: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7: 拔个牙喽！
5: 太君，太君，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7: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5: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儿，没事儿啊，
7: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

小心我们打死你，小鹏，走！呸！哼！哎呀！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啊。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2: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1: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
2: 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钢罐呢？谁又给砸了？小波和几个年轻人。哎，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 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儿都守本分，哪受过这个呀？
1: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0: 哎呀，
1: 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哎，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
2: 嗯，哟，这不是红子吗？
1: 哎，
0: 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

0: 哎，坐坐坐。
1: 哎，好。
0: 老洪，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0: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0: 老洪，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0: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2: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0: 嗯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0: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0: 见罗汉了吧？
1: 对。嗯，
0: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0: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1: 哼，说不好啊，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0: 这两条线？
1: 嗯，
0: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压车。
1: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了。
0: 是是是。
1: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0: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0: 你打听这干啥？
1: 我想搞这个。
0: 你要这有啥用啊？
1: 哼，吃两条线，防身用。
0: 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3: 王嫂，王嫂，来。
0: 太秀，啥事儿？
3: 你得出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0: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3: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0: 啥活？
3: 行吧，
0: 说吧。
3: 下午2点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哎，
0: 放心吧，太秀，放心。老洪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1: 没有我刘洪不敢的。
0: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0: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

0: 我是眼皮上刮墨吧，
1: 有眼力。
2: 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0: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红哥，小宝，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门管这挂上了吗？
1: 挂上了。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啊？这，红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0: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
2: 哎，
0: 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2: 这我。

0: 不要，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是国军俘虏，刚刚被抓。
1: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0: 红哥出事了，走！快，你快逃！快逃！谢谢。

0: 叫不上，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1: 龙哥，
0: 别叫了，别完没完了你！哎呀，
1: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龙哥，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0: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在哪儿？
1: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0: 咋可能嘛？
2: 咋就不可能？

0: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他给我啥金票子了？说，你为啥要害洪哥？
1: 我怎么会害洪哥呢？怎么可能？你，老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哎，干啥呢？
2: 老子宰了你！
1: 干啥呢？
0: 大众，
1: 老洪，老洪，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0: 你说，
1: 老洪，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
0: 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许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扒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吗？你说，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1: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
0: 住嘴！
1: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0: 洪哥，这下的话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1: 对，
0: 不能放过他。
1: 叫他松手。 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0: 洪哥，你们俩松手，松手。洪哥，你带小波先出去。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1: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2: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000，羚羊角3000，五味子4000。

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
1: 王家，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0: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0: 放心吧。
1: 来，
0: 干。
2: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3: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2: 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

0: 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1: 将军，我
0: 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 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

0: 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1: 将军，我们明

0: 这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
0: 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洋行有多少人？
1: 就三个掌柜的。
0: 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
1: 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
2: 嗯，
0: 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2: 三掌柜，找我。
3: 啊，王嫂，来来来，
2: 哎，啥事？ 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3: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2: 为什么？
3: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2: 哦，要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3: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2: 啊，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3: 还礼的我，阿西塔，哎。
2: 阿西塔，阿西塔。

0: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1: 太君，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0: 啊，不对，
1: 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2: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0: 打个眼路，给我拆！
2: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群王八蛋！
0: 打个眼路，
2: 我给你们比一。

0: 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干啥？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
2: 让开！不行，亮子，
0: 亮
2: 子，站住！
3: 后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嗯，你不是送死去吗？
2: 松手，娘子，松手，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
1: 你是帝国的功臣？

0: 往上抬！过去看看。
1: 何其生财，何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三长官，没事吧？没事，去去去，干活去。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长官，太欺负人了。来，抽支烟。哦。
2: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的，大大的。别
1: 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歹啊，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2: 不用，鞋底不擦。
1: 哎呀，三长官，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干什么去？
1: 我带你上医院去。
2: 不，医院的不去。
3: 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 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
4: 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哼，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嗯。
5: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嗯，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嗯，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嗯，
6: 哟，
5: 哟西，哟西，哟西。
6: 王桑，王桑，嗯，你要去哪里？
7: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找我有啥事儿？
6: 来来来来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
7: 哎，
6: 嘿，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7: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
6: 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7: 发财大大的，发财大大的，你这又干啥呢你？
6: 哎，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明晰明晰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7: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6: 这太多了。 用不了，来来来！
7: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哎，
6: 用不了。哎，
7: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拿个主意吧。

0: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咱就一支枪，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对对对对，
1: 俩人儿。
0: 你说啥？
1: 我说就咱俩人儿。对呀。
0: 要不，我把彭亮叫上。嗯，嗯。哎，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嗯。
1: 我知道，我去了啊。
2: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嗯，
3: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2: 枪，让我哥拿走了。
3: 真的？
2: 真的。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你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嗯，
2: 好，好啊，好了，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了。
0: 再见。
1: 嗯，来，
0: 索林德瓦，安心的，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3: 不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2: 嗯，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置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1: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3: 哟西，
2: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3: 来，
1: 干杯！
3: 来，
4: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5: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4: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6: 就是啊，有咱三够了。
0: 哎，不不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呢？
4: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0: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6: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4: 走。
0: 等等，我怕个球啊！

0: 这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啊，
1: 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0: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什么地干活？

你什么地方？你什么地方？干活！

哎呀！哎，把你！

0: 程亮
1: 啊，
0: 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嗨，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程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
2: 啊，
1: 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啊，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1: 记住啊。
3: 嗯。
1: 强子，该上班了。

0: 红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炼胶这活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呀、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
1: 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0: 你是咋劝人彭亮的？可轮到你。

0: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这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1: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0: 咋不该？该。
1: 好，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0: 对呀，他死无对证啊。
1: 对呀。
2: 强子，病了？
0: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3: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干啥去了？
3: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啊，这不等你呢吗？
3: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4: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3: 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3: 这
5: 没事
3: 儿，不起来咱也没法干。那就再等会儿吧。
0: 好，再等会儿，再等会儿
6: 吧。
3: 华子，昨天又去赌了吗？
7: 没有，
8: 赌了，
7: 去赌了。
3: 你小子不说实话。哎，说，
9: 给我一只。
3: 赢了还是输了？
0: 就输了一点儿，
10: 哪是输了一点儿？
0: 去了吧，还是输了，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3: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
3: 哎呀，华子
0: 啊，
3: 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3: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陈三儿，
11: 哎，
3: 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
11: 走吧
0: 。
11: 大掌柜，
0: 三掌柜，
11: 二掌柜。
0: 大，哎，门开着呢。
11: 那，
0: 哎，
3: 你进去叫嘛。
11: 哦，
0: 走。
12: 啊！杀人了！杀人了！
3: 咋回事？
12: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3: 死了！

0: 王四。
1: 三儿，快去！
0: 王四，快，快，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2: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3: 罗山呢？
4: 他没死，快快快救人呐！
0: 快救人呐！快呀！三掌柜。

0: 我要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

周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队长，队长，冈村队长，包括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知道了，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杨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1: 二头，你得过来。太君，
2: 杨行第多少人？杨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3: 行了行了，
1: 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啥？ 三掌柜没死。
2: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

0: 他三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哎呀，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1: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
0: 我觉着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代理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1: 他都说啥了？
0: 他说。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1: 哦，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的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呀、啊？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0: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
1: 哎，吃饭。
0: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1: 哎，拿点吃的。
0: 我走了。
1: 嗯，当心点啊。
2: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0: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3: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4: 就是
5: 就是，
0: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3: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啊？
0: 屁话！
6: 对对对，
0: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6: 我们
0: 行，行行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4: 哎，强哥，
3: 强哥，别走，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4: 就是啊，强哥。
0: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3: 我没杀人。
0: 人是你们杀的吗？
3: 我们哪敢杀人呢？
0: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
3: 你们
0: 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3: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4: 啊，就是
7: 就是呀、啊，这要出什么事儿咋办？
2: 你说是不是？
6: 真不好办，
2: 就是。
0: 出了事情我担着。
8: 哟，华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
9: 啊？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8: 大婶子可了不得了，
9: 咋了？
8: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淌一地呀、啊！
9: 不是死了仨，是俩。看看，
8: 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9: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8: 三个。
10: 哎，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8: 谁杀的？是不是？
10: 哎，不是爸，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8: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八呢。
11: 妮子，
8: 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11: 娘呢？
8: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11: 妮子，
8: 哎，
11: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8: 听了，哥，怎么了？
11: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8: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11: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8: 这个我可没听说。
11: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0: 哥，
1: 啊，
0: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1: 啊，那倒不是。妮子，
0: 嗯，
1: 我想。

0: 再搬回来。
1: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0: 哎，为什么？哦，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
8: 了。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0: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9: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1: 无法消弭的隔阂。
9: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3: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4: 势均力敌的爱意，
15: 我想约你。
16: 季总，你很懂我。
1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我明白了，你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1: 了，
0: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可太好了，
2: 九儿。
0: 哎呦，
3: 你可回来了，
0: 娘。
1: 娘。
2: 哎呀，妮儿啊，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1: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0: 别啰嗦。
1: 哼。
2: 哎，九儿啊，你可回来了。
0: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2: 哎呀，九儿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0: 啊，刚从临城回来。
2: 你跟娘说实话。
0: 娘，我刚刚下火车。
2: 哦，这我就放心了。
0: 娘，出啥事了？
2: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0: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该杀。
2: 哎呀。

0: 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1: 齐了。
0: 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2: 你们组了？
3: 齐了，齐了，齐了！
0: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4: 哎，强哥，
0: 啊，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5: 是啊，强哥呀，
0: 多加几个呀。你小子最话头，啊，出了事呢，你比秃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6: 四分钱，
0: 四分钱。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
7: 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呦，
1: 统统的带走！
2: 红哥，不好了！
3: 咋了？
2: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3: 准备家伙！
2: 哎，出啥事儿了？
3: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啊！
2: 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3: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2: 小心。啊

0: 哎，
1: 果然是你小子，走，其他的统统的跪下。
2: 嗨，裤子的统统脱掉，
0: 快点，快，快点，快快脱，快，快点，快点，快点，快脱，快脱，快快点，快点，快。
1: 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
0: 那就你跪下！
3: 你再踢脚试试。
1: 哎呀，我这……

0: 你得不好，打的，我朋友，打打的好，明白？啊，
1: 是。王四，别害怕，
0: 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打打的帮助。嗯，
1: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0: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喝了，喝了。你的都看到了，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1: 这些轿夫都是你找回来的？是，
0: 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带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
1: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0: 七八点钟？为什么走得这么晚？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2: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
3: 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呐！
0: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3: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
0: 王强，
3: 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0: 这你可就说错了。
1: 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0: 你，
1: 好了，讲下去。
0: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1: 我再问你一句， 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0: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1: 八哥，
0: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
3: 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0: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啊？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太君。
1: 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悍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0: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我这脚，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 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2: 你。

你们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听清楚没有？三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

0: 准备。
1: 你听我说，
0: 通通，
1: 太君
0: 拉扎拉蒂，
1: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0: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2: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1: 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0: 看来金山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安，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1: 太君，我负责，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走走。
0: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3: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0: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3: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0: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3: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0: 金山君，你和中国人

0: 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
1: 嗨。
0: 好好的修养。
1: 嗨。
2: 哎，红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3: 来来来。
4: 好好
5: 好。哟呵，哥几个都在啊。
2: 师傅。
3: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2: 嗨，师傅。师傅，你坐。
6: 回去。啊？你在这儿干啥？走。
2: 红哥，我先回去了。
6: 好。
3: 九哥，坐坐坐。
5: 行啊，红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7: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5: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7: 你看我像吗？哼，
5: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7: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5: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7: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5: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7: 哎，你这话啥意思？
5: 没啥意思。
3: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5: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7: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5: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3: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7: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兰妮走漏了风声？
3: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7: 哎，走吧。
3: 哎，老红，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7: 别着急，先看看。
3: 我先干着。
7: 嗯，
3: 行，
7: 走。
2: 师傅，你回来了。
8: 哥。
2: 你看。
8: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2: 师傅，
5: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2: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5: 对啊。怎么，不想去？
2: 哦，哎，不是我。
5: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2: 哎，师傅，我的仇红哥已经替我报了。
5: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2: 师傅，我看咱和红哥一起干吧。
5: 嗯，说什么？
2: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5: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红哥为人很仗义啊。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0: 不不，师父，你听我把话说完。
2: 说个屁！他刘红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0: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红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2: 你别给我提他。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红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1: 你在教训我？
0: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红哥联手。
2: 住嘴！一口一个红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3: 哥，
2: 滚滚。
3: 亮子哥，
2: 你走。我告诉你，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了。

0: 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1: 嗯。
0: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就是。我咋了？哎，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我住王强家。
1: 啥？王强家？
0: 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1: 哎，卢汉，
0: 你误会了，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1: 卢汉，你咋了？是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2: 你啥意思啊？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哎呀，你走吧，鲁哥。
3: 哎，这位爷，您走好，欢迎再来啊。
4: 再见啊。
5: 来来来，压了压了，
6: 压压压，
4: 哎，快快快。
2: 来来来，亮子哥，
4: 哎，老姐，
2: 鲁哥，
7: 来二过来水，
8: 哎，来了，
2: 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鲁哥。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

0: 拉着你入个伙，
1: 咱们一起干咋样？
2: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商量。
3: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哼，
2: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3: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2: 卢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3: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2: 你再说一遍。
3: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2: 你再说一遍。
3: 你给我撒开。
2: 再说一遍。
3: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4: 哎，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你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2: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3: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2: 是红哥、强哥和我。
3: 啊，亮子，快说说。
4: 说呀，
3: 快说呀，说呀。
4: 哎，快说呀。
2: 你不生气了？
3: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好亮啊，
6: 兄刘掌柜。
7: 哎呦，六爷好。
6: 刘掌柜，
7: 哎哎
6: 哎，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3: 嘘，走后面去。
2: 一下就连我断了。
3: 哎呀，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
2: 你呀，
3: 小铺啊，
6: 啊，
3: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
6: 哎，
3: 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2: 先
3: 给强哥赔个不是。
2: 哎呀，这就是一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3: 来来
6: 来
8: 来。尊不亲，不生气。二舅父，
9: 快
10: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11: 去把他叫来啊！
6: 去把他叫来，
12: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3: 他在那儿。林掌柜，我那款呢？
13: 啊，
3: 货已经给你了。
13: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3: 啥？你不要了？
13: 哎，
3: 别！
13: 哎呀，兄，息怒息怒！
3: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13: 哎，站住！哎，你
3: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13: 哎，我知道。
3: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10: 哎，陆哥，小心点。
13: 啊，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3: 谁呀？
13: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10: 哎，鲁哥，咋办呢？
3: 我知道是谁了，走。
14: 哎哎，
10: 小鬼大中了，
14: 小鬼大中
10: 了，
14: 哎呀，
10: 我赢了。
15: 哎呀，真是，
16: 就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17: 赌，赶快赌。
16: 好，赌什么？
6: 我嗨呀，小鬼子，
3: 就是他，
6: 开呀，开，开，
17: 开呀，
6: 开，
3: 开溜子，
6: 开呀，咋了？
3: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6: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3: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6: 鲁汉，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3: 你小子想打架吗？
6: 打你怎么了？
3: 打！
6: 打架！

0: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啊，
1: 虎子你咋样？
2: 哥
1: 他奶奶呢？
2: 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3: 华子你上不上啊？
0: 就知道打
3: 架。你是不是捣乱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0: 红豆回来了，
3: 红豆回来了，我就打呀。
4: 哎呀住手，
3: 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1: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5: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3: 你
5: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3: 我哎，
1: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6: 走
7: 走走走走
1: 走走
7: 走
1: 走走
3: 走了。
5: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3: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8: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5: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3: 哎，红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啊，
8: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5: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3: 那你干啥？
8: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5: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3: 啥是正经事儿啊？
5: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
1: 冈村君，你可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
1: 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0: 金山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1: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养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
1: 嗨，
0: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1: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说下去。
1: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地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0: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1: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0: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1: 真的吗？
0: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山君。
1: 真的？
2: 哎，三掌柜慢点。
1: 王桑，王桑你好吗？
3: 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0: 王嫂，嗯，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1: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0: 哎，王嫂，哎，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1: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
0: 哎，
1: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0: 你我的恭喜嘛！
1: 哎，来来来来来，
0: 王嫂，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1: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0: 哎，走走走。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1: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0: 哎，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1: 有戏，
0: 有戏。嗯，
2: 还想着那事儿呢。
1: 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辞了吧。
2: 为啥？
1: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又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儿啊，你说呢？
2: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1: 接着说。
2: 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1: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嘛。
2: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项，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1: 对对对对，老胡，啥也别说了，我心里都明白了。

0: 现在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

0: 长青。
1: 对，丽娜，
0: 哎，妮子。
2: 啊，哥。
0: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0: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0: 哎，妮子。
2: 嗯。
0: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0: 算了，咱们走，装车。
2: 哎，哥，
0: 啊，
2: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0: 你找到了？
2: 嗯，我找到了，可是它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0: 鸟？
2: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0: 是这样，妮子。
2: 啊？
0: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2: 哦，哎，
3: 陆哥，这活真累，
4: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3: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4: 那你说咋办？
3: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4: 行。
5: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6: 哎，丁副队长请。
7: 就这些人啊？
6: 啊，对对对对。
7: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6: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7: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赶紧的。行，散了吧。
6: 哎，好，
7: 走吧，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6: 吧，
7: 走吧，
6: 走吧，
7: 抓紧啊！
6: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7: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6: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干活啊，是不是？哎。哎
7: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行，给你留仨人，走了。
6: 就仨人啊？
4: 二牛，二牛，
7: 嗯，
4: 你干啥来了？
7: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4: 拉倒吧，
7: 嗯，
4: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7: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3: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4: 你蒙人吧？
7: 不是，鹿汉，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4: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
7: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

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的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忙，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2: 明知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啊？
1: 干啥鸟？
2: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1: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2: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3: 哎，那咱们去看看。
2: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3: 呸！看你那鸟样吧。
1: 哎，罗汉哥，咱真去啊？
3: 去看看去。
4: 什么东西啊？
3: 看看，
1: 没见过
4: 呀？没见过呀？
3: 哎，二牛
2: 啊，
3: 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1: 就是那鸟呢？
2: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咋没挂出来啊？
3: 挂挂挂！
2: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住这齐山。住这齐山，你哎哎哎，这就挂了，这就挂了。
5: 老汉，
3: 哎，强哥，
1: 嘿，强哥，
5: 干啥来了？
3: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1: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
5: 啊。哎呀，哑破鸟有啥看头啊？
1: 是，
3: 强哥
5: 啊，
3: 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
5: 啊，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在小煤窑干的咋样？
1: 哎，强哥，他，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5: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3: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1: 哎，强哥，我也来。
5: 那我可等你们啊！
6: 天佑兄哥。海洋哥，熊哥，海洋哥，
7: 他们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
1: 队长，
7: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1: 丢了，
3: 回去吧。
8: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9: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10: 我不想听你发誓。

0: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1: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0: 李九。

0: 队长都来了。
1: 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2: 是。
1: 第二组去六孔桥，
2: 是。
1: 第三组去大洋街，
2: 是。
1: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云舞的匪贼，
3: 是。
2: 是。
1: 走，
4: 走，走，走，快点。
0: 队长，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5: 为什么？
0: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5: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监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0: 不是，我
5: 跟我走。
0: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1: 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6: 哎，几位
7: 坐下，
6: 这是二等车厢啊！
8: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看什么看？都坐好了，
1: 坐好，
6: 走了，
1: 给我仔仔细细搜，
8: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6: 坐下。
0: 队长，我看这
9: 别费事儿了，我在这儿呢。
5: 哎，说你呢？
0: 说你呢？
5: 你是干什么的？
9: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0: 李九，他就是飞贼李九。
5: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交出来吧。
9: 哼，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1: 给我上，
0: 给我上。

0: 阿娘，给我上！给我上啊！
1: 我不行，我
0: 上！
1: 你

黄金点了名，鸟和人都要活的，你他妈知道不知道啊？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大大的。
1: 太君，那个李九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九的线索，明白？
2: 是，
3: 明白。

0: 你怎么那么长时间不回来？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0: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啊，哎呀，对呀，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为李九才有今天。 今生今世，我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1: 什么？
0: 闭上眼睛等着我。不许偷看。
1: 子玉，你来看。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
0: 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 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只要是
1: 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
0: 可惜啊，4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子越，你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1: 上……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这疤，两大一小。
4: 哦，

0: 笑啥呢？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员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
2: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扒火车。
1: 说的对。
0: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卢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3: 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4: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3: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
4: 你不是又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
4: 我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3: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5: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
6: 别动我的包！
7: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儿。
6: 凭啥动我的包？
7: 你，
8: 你过来，哎，快了，哎，
6: 一弟，打开，
5: 我凭啥打开？嗯，
7: 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9: 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啊。
10: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啊，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

0: 2.95元。
1: 哎，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2: 走吧，
3: 快点，
2: 带走，
1: 带走。

Thank you.

1: 再拆一番呢，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好嘞，好了，好嘞，来了！哎，强哥，
0: 林中怎么回事？
1: 特务队追我！
2: 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0: 滚开！别忙着。
2: 干活去，走！别待着，走！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3: 没有。
2: 我说，好了好了啊，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回来！
0: 按我说的，
2: 我说你
0: 快去啊！
2: 到里边走，
0: 快走，
2: 快点！
3: 特务
0: 干什么来在这儿啊？
2: 谁让你们歇工了？
0: 这活没法干了，
2: 谁让你们歇工了？
0: 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前干完。哎，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呢？哼，
2: 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哟，张队长来了，哎，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哼，
4: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2: 毛猴子。
4: 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对面就是黄金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撞俺？你，哎哎哎，
2: 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
4: 看见毛猴子了吗？
5: 没有。
4: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谁也不许动。一个个给我查。站住！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0: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哼！
5: 松起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啊！
6: 干啥呀？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哎呀，
4: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5: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拔个牙！
4: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5: 滚！
7: 是是是，快走！都干活吧啊，干活！干活！来来来啊！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笑>

0: 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顿。
1: 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0: 红哥，大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哼，红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1: 你真有这个决心？
0: 当然有。
1: 不怕死？
0: 红哥，你说啥呢？
1: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0: 行，一块干。
2: 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3: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4: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3: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2: 对，咱找这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咧他，咧到一个够本，咧到两个，咱赚一个，
4: 单干。就像你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2: 那你说咋干？
4: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2: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3: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4: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的心得齐啊，
2: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3: 谁领导？
4: 红哥。
3: 红哥，
2: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1: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4: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0: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2: 红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5: 对，
0: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5: 对，
2: 红哥，
0: 你说啥干啥吧。
1: 搞车，搞枪，打鬼子。
5: 好，
2: 打鬼子。
5: 先撤，快快点！
6: 嗨，太秀，嗨，快快快，快！快干活！
5: 来，
7: 给我！
5: 快快点，快快点！好，快快点！
0: 好，一共56斤。
8: 来，接着，接着，
9: 来来，
10: 好嘞！
0: 来，给，
8: 来给我。
6: 先给我抬大的，啥都给我翻边去，啊！
11: 好，抬大的，抬大的，抬大的，抬大的，
12: 先抬大的啊！先
6: 去，先抬大件啊！
11: 走，
6: 快快快，
11: 走，
6: 大件先往里边放，
5: 来来来，快点，
11: 来来，
5: 快点，
6: 大件先往里边放，
0: 快快快，
8: 慢点，
5: 来来，快点，
6: 来给我，
8: 给
5: 给，
6: 哎呀，
5: 接着，
8: 接着，
5: 接着，
8: 哎，好，
5: 来，嗯，快快点。
0: 这边货都齐了，
5: 哎哎哎呀，

0: 吃吧啊！好，王嫂，太香，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太君催得紧，不干不行。
1: 老西，冯曼。

0: 两挺机枪，
1: 嗯，
0: 十六管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
2: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管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2: 嗯，没错呀，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儿去。
2: 嗯，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贯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
0: 嗯，
2: 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2: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想伤我。
2: 哎呀，咋会可能啊？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中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小波，
1: 鹏哥，
0: 来，快
1: 来！哎呦，哎呦，快坐。鹏哥，没事吧？
0: 没事。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啊？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
0: 哎。
2: 齐了吗，鲁哥？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来来，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4: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
1: 哎，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他一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5: 红哥，红哥，
0: 林冲，
5: 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1: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1: 快来，快来，来。
2: 好，红哥，鬼子的巡道车来了，
1: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4: 给。

0: 咋就不打他狗日的？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咋往走带？就赶快走啊！走吧，走！来来来，搭把手！来来来，哎，这，强哥，你扯一毛四啊！弟兄们都说啊。
1: 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2: 哎，好好干活吧，啊，让罐哥好盯着。
3: 谁是二头？过来！
4: 太小，我是二头，
1: 宪兵队，走。

0: 人都跑掉了，王三，王三，宪兵队打个哑笼。太
1: 校，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车。哎，装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那儿。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0: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王三，王三，王三，大长官，你看看这算。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
2: 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3: 王三，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三。你的不要生气，哎。
0: 我得先把一组了，走了，王三。
4: 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杨三啊！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5: 你听我说，王三，
4: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5: 我现在是风乡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0: 我明白，王三，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5: 我明白。
4: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0: 王三，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4: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
0: 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我知道我明白。
4: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呐？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0: 王三，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三。
4: 我得向你道歉，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0: 王三，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
4: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我是冲这个吗？
0: 我得明白。
6: 强哥，强哥。
4: 成功，你啥时候回来的？
0: 干啥呀？慌慌张张的，
6: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0: 取啥衣服啊？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4: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
0: 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4: 好，回来，
0: 别给我玩手脚啊！哎，
4: 你放心。
0: 嘿嘿嘿嘿，王三。
6: 够朋友，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你开什么玩笑嘛？
4: 啥事啊？
6: 这，快点，这，红哥，是我。
7: 红哥，怎么样？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8: 啥？
7: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8: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咧的够日子。你给我闭嘴！
7: 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8: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6: 红哥，
8: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们为你招魂喊路了。

0: 我们大家为你叫魂喊路啦！
1: 啊，太君，明天要出殡啦！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2: 太阳公，

你们这些杀千刀的，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能？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
1: 真的？
0: 当然。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
0: 嗯。
1: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嗯。
1: 撸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
1: 嘿呀！
0: 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个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1: 嗯，好。
2: 红的起救了、哎，
3: 老弟，我马上来。
1: 哎，这枪咋弄啊？
0: 你先给我藏起来。
1: 哎哎，哎。
4: 港村，哎，太阳失望了。航雪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5: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4: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
5: 明白。
4: 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
5: 嗨。
6: 太君请。太君来查良民证。
5: 你的什么的干活
6: 啊？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
0: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5: 良民证。
0: 啊。
5: 你的枣庄人
0: 啊？是，我是枣庄人。
5: 你的说谎。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0: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5: 你的是八路？
0: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1: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弄碗接待茶。行行，屋里请。
5: 爸，你的家？
1: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出苦力的。
0: 啊，是是，太君。
1: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5: 开路。
1: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0: 哎，方林嫂，方林嫂，哎呦，你看，
1: 六子，
0: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嫂子，这方家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哎，
1: 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自己留着用吧啊。
0: 哎，嫂子，你看，哎呀，哎，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也不差这点钱啊。
1: 不行不行，
0: 拿着拿着拿着啊！
1: 哎，六子，
0: 哎，咋了？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啥人？
1: 嗯，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嫂子，你找他干啥？我想找他。
0: 替我报仇！报仇？
1: 嗯，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0: 嫂子，他叫啥名字？叫啥名我不知道。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打听去啊？
1: 哎，那你说咋办啊？
0: 哎，嫂子，这事儿找我师傅，他一准给你办了。
1: 你师傅？
0: 啊，就这点事儿。 我师傅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1: 收钱？
0: 啊，
1: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0: 嗯，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1: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好吃着呢。
1: 来来来，
2: 不了，
1: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2: 一串吧，大嫂，
0: 回去。
2: 娘，
0: 我要。
2: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 我要。
2: 你
1: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2: 我要冰糖葫芦。凤儿，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1: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2: 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哎，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
2: 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3: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场。
3: 哎。 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场，咱要是开个炭场，又不显眼。

0: 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1: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0: 对，咱就吃两条线。
1: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0: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1: 不过有点麻烦事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2: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3: 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4: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好像是黄二的小子。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1: 洪哥，我出去看看。
0: 你去吧。二喜，你咋来了？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1: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哎，亮子，我舅舅说。 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1: 真的？啊！哎，
0: 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1: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1: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1: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3: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2: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3: 这个就是啊。
1: 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
0: 把他叫进来。
1: 哎，
2: 这，不是你。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4: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洪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洪哥，你看我，
0: 二喜，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败了靶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4: 敢，不敢是孬种。
0: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4: 不怕。
0: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4: 洪哥，你放心。

0: 如果我皇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1: 好，
2: 啊，发完车了。
3: 哎，
0: 舅，
3: 哎，
0: 舅舅，
3: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0: 舅，
3: 哎，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啥事儿啊？
0: 舅，
3: 嗯，
0: 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
3: 嗯，
0: 你给帮个忙。
3: 哼，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哼，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0: 哎，舅，我又入伙了。
3: 入伙了？跟谁呀？
0: 我刘红哥呀。
3: 啊，刘红他回来了。
0: 回来了。
3: 哦，
0: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哦，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3: 行，跟着刘红、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帮定了。
4: 多火点，把那椅子给我。
5: 强哥，
4: 我这
5: 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6: 华子干得不赖呀！啊，
7: 弟兄们辛苦了啊！哎，
8: 哎，
7: 车轴上多抹点椅子。
8: 哎，好，
7: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5: 多抹
7: 多抹点啊！
5: 快些啊！
8: 哎，好。
5: 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7: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8: 哎，
7: 华子，放点心啊！
8: 哎，好，弟兄们，快点，
5: 快点，
8: 快点，
5: 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8: 哎，好。

0: 太君，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1: 我的，寻到底，公事的有，喝酒得不行。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哟西，
1: 这，你的酒量得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哟西，花姑娘的油，
1: 油，
0: 哟西，开动！哎呀，赶紧调整，到这儿啊！

0: 亮子哥，不是我。
1: 哎，亮子，
0: 让我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货车也来了啊！
0: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啊，哎，亮子，悠着点啊！
0: 放心吧。

0: 哎，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1: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小兔，
1: 哎，二喜哥回来了，哎
0: 哎，快点装车啊，哎哎，快点快点
2: 啊，这儿还有，
0: 快点快
2: 快
0: 快
2: 快快快，
3: 来来，
0: 快点啊，
2: 哎，往那边走，
0: 哎，哪庄呢？
2: 快点快点，哎，动作快点，
0: 哎，你们把东西放下，
1: 哎，二喜哥，
0: 把东西放下。站住！
1: 快点！
0: 给我放下！哎
2: 呦！奶奶的！你躲开我！为什
0: 么？好啊！你铁溜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1: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
0: 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减下车速。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
2: 你找揍啊你。
4: 二喜、啊、
5: 就是
4: 咋了、啊、谁要打俺枣庄人啊，
0: 鲁哥啊，铁溜子这龟孙子抢咱们卸的货。
2: 胡说，这两条线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4: 好你个铁溜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啊、还没跟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2: 你想咋样啊？
6: 都给我住手！
0: 他们抢咱们卸的货。
6: 行了，
7: 红哥，这
8: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7: 红哥，
8: 行了，
7: 红哥，这
0: 红哥，
9: 兄弟，红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7: 红哥，那就谢谢了。
8: 嗯，
7: 走，
1: 哎，走，哎，
7: 红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8: 行了，巡道车马上就到了，赶紧装车走人。
7: 这，嘿。
1: 六子哥、哎、我看红哥呀啊、哎、真够仗义的。
2: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1: 六子哥，哎，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丁的功夫了。嗯，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2: 哎，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丁买他喜欢的东西。走，
7: 好。
0: 哎，弟兄们，包好了，包好了！这次劫车呀、啊，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啊

0: 咱就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
1: 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嘿嘿，嗯，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2: 为啥？哼哼，
1: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2: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3: 留着抱窝啊！
4: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2: 炭厂？办炭厂？
4: 炭厂？
0: 对，
4: 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
3: 洪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
2: 鬼子能不起疑心。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5: 王强说的对，
3: 节流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
2: 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哎，洪哥，我同意。
0: 卢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3: 洪哥，俺听你的。
2: 洪哥，咋都行啊？好。
0: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大伙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3: 嗯，
0: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3: 哎，
0: 卢汉、林中。 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3: 好，
0: 彭亮啊，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3: 好嘞。
0: 哎，洪哥，我干啥呀？是啊，还有我呢。啊，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炭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3: 好。哎，洪哥，那你干啥呀？洪哥。
0: 恭喜恭喜！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6: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大大的啊！
7: 大家都发财呀！
6: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7: 太客气了，
6: 里边请，里边请，
0: 请客，请里边请。
6: 哎，
7: 来，
6: 请。
7: 来，
6: 请，希望你们发财大大的。
7: 来来来来，坐。

0: 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今天刚刚开业。
1: 今天刚开业。
0: 您看，
2: 集合团长。
0: 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
1: 咪西咪西，
0: 咪西咪西。
2: 姚队长，开路。
1: 您走啊。二喜哥啊，他干啥呀？
3: 没事，
1: 走。
4: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5: 华子的只能出苦力，和你汪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汪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6: 坐会儿吧，
4: 大掌柜。哎
6: 呀，走好走。
4: 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5: 哎，汪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0: 哟西，哟西，
4: 太谢谢大掌柜了。
5: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6: 走好，
7: 留步留步留步。
8: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6: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8: 少说几句行吗？
6: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4: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呢。老红，你说咋办吧？
8: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4: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8: 哎，我说你这……
9: 行了行行了。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炭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0: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11: 娘娘，你看。
10: 来一串吧。
12: 不要。
10: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12: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13: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14: 别忘了啊！哎，把那包递给我。
13: 哎，好，来来来，下车了，
15: 拿着啊，别丢了。
11: 娘包，
10: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
16: 下车
17: 了，
16: 下车
17: 了。哎，方林嫂。
12: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11: 爷爷。
17: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12: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17: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12: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17: 哎，好。今天你叫我
12: 来
17: 就为这事儿啊？
12: 是啊。
17: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12: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17: 报仇？
12: 嗯。
17: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12: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17: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12: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0: 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1: 共产党。
2: 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胰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爸，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3: 就你能？
4: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2: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Thank you.

0: 红哥，你看，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红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
1: 老百姓手不会咱们的事儿，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3: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4: 老洪，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2: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0: 对呀，
2: 对，
4: 洪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2: 哎，洪哥。
4: 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真有这事儿？嘿，
2: 那还有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4: 洪哥，洪哥，买吧。
0: 嗯，
4: 卖，先付钱，后试枪。
2: 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笑>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啊。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啊。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0: 嗯，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5: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
2: 今天不行，
4: 要不把枪留下。
2: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0: 枪必须留下。
5: 我要是不留呢？
2: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4: 什么？
2: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4: 想必你也听说过洪哥吧？嗯。
2: 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洪哥买的枪。
0: 洪哥，真是给洪哥买的枪？
2: 那还有假？
0: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0: 那50块钱，我林中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1: 嫂子，
2: 哎，
1: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傅说呢。
2: 啊，六子。
1: 啊。
2: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1: 嫂子，他叫啥名儿？
2: 共产党。
1: 啊？他是共产党？
2: 怎么？你认识他？
1: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2: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1: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2: 啊。
3: 哎，买毛线，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4: 啊，
3: 再看看这衣服，
1: 好看吗？
3: 嗯，你看，
4: 哎，
1: 嗯，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4: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3: 5块钱。
1: 那你给谁买的？
4: 不告诉你。
1: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3: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4: 她不要，我要。
3: 便宜点儿。
1: 哎哎哎，
3: 先生没给钱呢。
1: 给你给你。
3: 好好
5: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六子，
1: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6: 怎么了？
1: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6: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1: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10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6: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6: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傅放在眼里。
1: 师傅，那你的意思是？
6: 师傅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1: 师傅，那咋办？
6: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敲敲边鼓，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1: 师傅，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2: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1: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2: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1: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2: 瞧把你给急的。走，
1: 哎，
2: 走吧，
1: 走。
2: 哎，
1: 嗯，
2: 等一下，
1: 嫂子，你这又咋了？
2: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1: 还惦记这事儿啊？
2: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1: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2: 嗯，
7: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2: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7: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田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2: 啊，就这么定了，
7: 就这么定了。
2: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7: 哎，
1: 嫂子
2: 啊，
1: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2: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1: 啥条件？
2: 人家说了。 不用花轿和。

0: 浴，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1: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0: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千头毛驴去就行了。
1: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0: 哎，六子。
1: 啊。
0: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1: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2: 娘，娘，
3: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2: 娘，我去杨集听戏啦。嗯。哎，娘，这是谁送来的？啊，
3: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2: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3: 嗯，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2: 我就知道他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3: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2: 我就是不嫁。
3: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2: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3: 妮儿，妮儿，妮儿，
0: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1: 哎，
0: 都快娶上媳妇了还唉声叹气的。
1: 嫂子，我是怕兰妮不同意。
0: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1: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2: 田六子。
1: 哎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0: 哎，六子。哎，
2: 田六子，田。
1: 哎，兰妮，兰妮，
2: 站住。
1: 我不站住。
2: 你给我站住。
1: 站住。我哎呦啊哎呦。
2: 站住。
1: 哎哎哎，嫂子嫂子，他。
0: 哎，给我。给我。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2: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山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河南紧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确保行洪安全；蓄滞洪区内群众妥善安置；河南各地科学调度，快速响应，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3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强调要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学习领会，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部署要求，靶向施策系统发力持续攻坚，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加快构建特色和优势更加彰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聚链成群，厚植产业根基，深度对接国家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统筹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强产业大文章，推动补链、沿链、生链、建链，持续断强产业链韧性与竞争力。要加快数实融合，激活内生动力。

0: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深化拓展数据要素城、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优化发展生态，培育企业雁阵，持续完善头部链主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次培育，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要强化金融支撑，注入源头活水，建立健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全周期融资体系，搭好正银单企对接平台，持续扩大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以金融活水浇灌中原实体经济沃土。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安排部署，持续深化思想政治引领，以上率下推动责任落实，紧盯问题整改，一抓到底，特别是要锲而不舍抓好新冠不理旧账、数据造假、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等整改整治，持续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全方位加强教育引导、监督管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与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持续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政治责任，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深挖问题根源，找准制度漏洞，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抓好整改，不断释放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整体功效，真正改彻底、改到位，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扎实成效。会议与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持续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紧盯招投标领域、农业保险领域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拧紧责任链条，深化抓源治本，强化综合施策，打好打赢攻坚战、持久战。要严打黑恶犯罪，保持高压态势，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一批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与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强调要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在精准监测、提升质效、科学联动上持续下功夫，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机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治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13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在漯河市督导调研防汛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责任落实和协同配合，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0: 在漯河市，孔昌生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演变及产生的影响，详细查看防汛工程调度管控、河道行洪保障、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落实情况。孔昌生指出，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量大，持续时间长，防汛形势较为严峻，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接续应对极端天气的思想准备、物资准备、力量准备、组织准备，拧紧责任链条，以保过程降雨安全确保汛期安全，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及时会商研判，延长预见期，提高精准度，落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做好临时安置点、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要突出抓好重点部位巡查防守，紧盯低洼片区、积水路段、桥梁涵洞等防汛重点部位和隐患多发点位，全面细致排查消除各类

风险隐患，持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严格值班值守，织密筑牢防线，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参加。8月13号，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到汝阳县调研推进防汛救灾工作，深入18盘乡木庄村和斜文村富店镇镇区省道 S240郭木县木庄村段，看望转移避险群众，实地查看水毁道路应急处置、应急通讯保障等工作。陈春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开展抢险救灾，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用水、用电、通讯、就医等基本生活保障，有序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清淤疏浚、排水除涝等工作，抢修抢通道路、电力、通信、供水等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0: 8月13号凌晨，沙蚓河流域防汛形势升级。
1: 8月13号20时，河南省紧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通过科学封洪储洪，削减河道超额洪量，缓解干流行洪压力。
2: 现在是8月13号的凌晨2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漯河市五阳县莲花镇的马湾进洪闸。根据防汛调度指令呢，马湾进洪闸现在12孔闸已经全部开启，开始向泥河洼滞洪区分洪进水。
3: 泥河洼滞洪区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重要防洪工程，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五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此次泄洪，当地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店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据水利专家分析，此次分洪可削减沙里河洪峰，重点守护漯河、周口等下游城镇安全，保障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107国道等重要交通大动脉畅通。
4: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漯河市五阳县泥河洼是沙河和里河的蓄滞洪区，
0: 蓄滞洪区内的群众怎么安全有序转移？记者记录下了一个不眠夜。
5: 我现在是在漯河市五阳县北五渡镇的菜园刘村，现在是晚上12点。由于这个村子地处泥河洼的蓄滞洪区，所以在这个蓄滞洪区启用以前呢，这个村子的村民要全部的撤离。我身后的这些大巴就是用来接送村民去就近的安置点的。今天晚上，当地的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正在引导村民进行有序的撤离。
6: 转移从昨天下午就已经开始了，持续行动中，半夜又接到了最新指令，全村所有人全部转移。
7: 家里也就是460户人，我先叫老弱病残、行动不便的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8: 有多少呀？
7: 目前是26人。
9: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粮食，咱不要其他的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东西不要管。
10: 上二班。
6: 凌晨的菜园刘村，雨还在下，村干部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和别的被叫醒的村民不同，当我们来到刘云生家时，他们家的门还开着，儿子儿媳在外打工，3个孙子全靠老两口带着。
10: 刘少，快起起起，早睡了，起来穿衣服。
6: 最小的4岁，最大的12岁，都还是睡眼惺忪的状态。而刘云生说，其实他一晚上都没合眼。
10: 我都把村子都转了几圈了。
11: 为啥？
10: 你为啥你这有项目，你这有脏水，你不管你要出现个事情咋讲呢？你他爸妈都没个眼。
6: 手机群里消息一条接一条，从傍晚开始就没断过。刘云生在家里不仅操心着3个孙子，也操心着门外的水。
10: 说你这啥个回合都完。

0: 反正只要你预防一点还好一点，前面这你不操心咋办？
1: 雨夜里，转移队伍一户一户推进，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村干部就反复劝说，搀扶，帮着收拾被褥。大巴车上，乡镇干部还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2: 咱转移地点是咱的老二老出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包括是卫生院搁那有人照顾。
3: 咱是现在第三车，一直到所有村民全部撤离完，反正一个人不漏。
1: 群众一车一车的走，干部还在村里。菜园刘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从白天忙到凌晨，一天一夜都没合眼。
4: 还有一个四个月的婴儿在家，他爸看着，在家呢。我们最后撤离吧。
1: 他要挨家挨户检查，看有没有遗漏。凌晨四点，最后一车群众转移完毕，景萌萌才终于放下心来。
5: 走吧，我们走吧。
6: 感觉怎么样了？现在心里？
5: 一切疲惫都没有了。
1: 安置点在镇上的学校，上下铺已整理好，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这里最多能容纳1900人。
7: 老弱病残是接到指令6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其他人员是3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就是确保不落一人，这个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8: 管你吃，又管你喝，走了。
9: 我现在好了。有各级政府领导的关心，反正都是可安全的，心里有底儿啊。
1: 凌晨的北五渡镇，雨还在下，菜园刘村的灯一盏盏灭了，人去村空。5公里外的校舍里，灯火闪亮，460多口人，一个都不少。
10: 漯河市五阳县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店乡等4800多名群众。
11: 目前安置点的群众生活平稳有序。
12: 我现在是在漯河市五阳县北五渡镇第一初级中学的安置点，这里共安置了北五渡镇下设的左沟村、泥河王村、破阳村、菜园刘村4个行政村的752名被转移的群众。那这些群众要在水情退去、房屋进行消杀后呢，才能组织返回。
13: 这工作人员辛辛苦苦的冒着大雨来到东南角，但搬到北五渡来脱险，那是没啥说的。
14: 那走到这下车，东西呢？工作人员给垫住，垫到这屋里。这工作人员确实是真负责。
15: 群众的头疼脑热也得有人管。针对老人、儿童以及患有慢性病的特殊群体，安置点专门设立了临时医疗救助点，第一时间调配了药品，并安排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为大家提供全天候的医疗保障。
16: 这个血压有点高，没带药，你看都过来给我量量血压。我说说这情况，然后都是免费又给了我多，对咱那政府真的是多多的感谢，多多感谢，各方面真的可满意。
12: 现在是下午3:30，那我身旁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当地政府刚刚紧急调配的一些救灾专用的物资，里面应该是一些防寒的用品。那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其他的运送的物资应该正在紧急的调配当中。
17: 没人没创是。2双薄被子，1个单子，今天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只要群众需要，我们这个尽力满足，保障群众的需要。
18: 现在是中午12点，我现在是在漯河五阳江店乡的一处安置点，这里接纳了有500多位来自本次泥河湾蓄滞洪区的转移群众，当地政府呢也是全力调配资源，让这些群众吃上了第一顿转移后的热气腾腾的午餐。
19: 现在我们是采用的学校的这种食堂现做的，可以吃上一口热饭嘛？ 吃完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0: 饺子、熬的粥、家乡饭好吃。
20: 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15: 为给转移群众提供畅通的通信保障，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五阳县各安置点。
1: 儿子和女儿都打电话报警啊！我说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21: 应急通信车是在安置点，然后我们的这个卫星背包站是在指挥部，主要它是跟卫星去连接，来提供我们手机的信号，在网络全断的情况下，也能保证我们通讯的畅通。
18: 现在是中午，戏台子也搭上了。转移群众的安置呢，不仅要解决吃喝冷暖，丰富的文化生活也要及时的跟上。
3: 平常爱看戏不？
8: 爱看，所以说一早都过来，还是坐着看戏了都。
4: 我们这个安置点是今天早上5点才正式搭好，今天中午12点，我们这边就举办了，语文娱活动。

0: 动，因此我们举办的都是一些老年人比较喜欢的，像豫剧，能够带来生活上的一些愉快。
1: 我现在是在沙隐河的周口水文站，这几天降雨一直在持续。昨天统计的沙隐河的水位是达到了46.27米，现在的高度是49.97米，比昨天整体高了3米多一点。
2: 目前呢，它这个上游这个洪峰还没有到这个周口，还要继续水位啊有所上涨，流量有所增大。洪峰啊，预计是下午5-6点可以到。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北汝河、里河和沙河干流分别形成洪水，三股洪水在周口汇集，导致沙隐河水位快速上涨。目前周口市已启动水旱灾害防御一级响应，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上游洪峰。
4: 我们制定了河道地方抢险方案，熟悉地方抢险的人员和专家，他们已经下沉到基层一线，帮助基层一线处理出现的险工，做到出险抓早抓小。
3: 记者今天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沙河出现超保洪水，北汝河、里河、隐河、洪河出现超警洪水，贾鲁河、唐白河、老灌河、窝河、惠济河、淮干及淮南支流出现涨水过程。截至今天14时，全省有前平、鸭河口、鹿浑、素鸭湖、出山店、燕山、白龟山、姑石滩、白沙、石曼滩、板桥、博山共12座大型水库和彭河田港等32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省水利厅正实时监测近洪流量，动态掌握蓄滞洪区内水位变化，加强寻堤查险，及时发现并处置各类风险，保障群众正常生活。8月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
5: 面对持续强降雨，河南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
6: 科学调度、排险除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这里是洛阳松县国道208的北汝河段，强降雨呢导致208国道两侧的山体土壤出现松软现象，不时的发生塌方。
8: 松县地处伏牛山区，北汝河穿山越谷，独特的地理条件导致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塌方等地质灾害。针对山石滚落造成的道路拥堵，当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指挥疏导交通。
9: 从晚上到现在，已经清理了7-8处，凡一路清理着，不让司机们给他路上停留。
8: 8月13号，受洛河境内沙河水位上涨影响，途经京广线孟庙至洛河站间的特21、直53、特289次列车临时折返至新乡站，2000多名旅客随车抵达。在新乡市火车站售票大厅内，工作人员正加紧为旅客办理退票、改签手续。
10: 从铁路部门到这个乘务员，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到位。
11: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疏导预案，安排了接驳车辆，及时将旅客转运至新乡东站乘车。
12: 我现在是在鹤壁110千伏一期路线29+1的干塔现场，国网鹤壁供电公司正在现场组织缺陷的消除作业。
8: 110千伏一期路线承担着鹤壁路名变电站的全部供电任务。巡检人员通过无人机巡视发现，输电线路悬垂线夹螺栓及销钉脱落。
13: 发现了以后，我们就对该线路进行了停电。目前我们的这个作业人员已经在塔上工作了2个小时。
8: 12号，受强降雨影响，南阳方城县10千伏柳边线上台台区、10千伏柳公一线姚庄台区相继发生故障。电力抢修人员立即排查受损线路，冒雨克服视线受阻、操作不便等困难，安全高效推进抢修。
14: 经过以上的抢修，到现在给这个线路整改完，开始送电。
8: 在信阳光山县董湾村，强降雨过后，村里的应急广播依然在给村民进行安全提醒。
15: 有啥情况，到喇叭一响，我们都知道了，有牵手有方便。
8: 光山县全县22个乡镇街道、365个行政村应急广播终端及时发布预警，实现预警宣传全覆盖。
16: 确保预警信息跑在县情前面，让群众早知晓、早防范、早避险。
6: 眼下正值秋粮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持续降雨使全省大部存在农田自

0: 滋涝风险。
1: 如何加强田间管理？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2: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商水县的农田里，那么这三天平均降了23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相当于商水县全年降水量的三分之一。咱们的农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大概3500亩左右集水面积，主要是一些低洼地带，我们的沟渠连通很畅通，所以呢排水非常畅通。如果雨一停，我们的一天一夜，这沟的水基本上都全部排到大河来了，不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4: 当前河南夏玉米已普遍进入灌浆期，强风雨极易导致农田自涝和玉米倒伏。在漯河市偃城区商东村，网格员加强了巡田排查，一旦发现有沟渠堵点，立即调集机械清淤，保障排水畅通。
5: 目前已发现隐患32处，并指导整改隐患32处，力争本次降雨对秋作物的损失降到最低。
4: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全省农田自涝风险，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
6: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一喷多促，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增加利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4: 另外，全省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
7: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红、调换酸钙或者细酵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8: 8月13号，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2026年度第三期人大机关大讲堂，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人大代表、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作专题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副主任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出席，秘书长吉炳伟主持。李亚强调，要学习李连成同志忠诚于党、矢志不渝的政治品格，心系群众、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吃亏奉献、实干担当的崇高境界，一心为公、清白自律的优良作风。要以榜样为标杆，深学细悟、实干笃行、践行见效，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8月13号，省政府召开全省农业防汛救灾视频调度会议，副省长李卓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作物倒伏等灾害，要抓紧排涝除渍，降低田间湿度，要分类开展田间管理，促进籽粒灌浆，要紧盯病虫害，抢抓窗口期，开展一喷多促，要稳妥推进生产恢复，开通农业保险理赔绿色通道，要组织专家指导组下沉一线，把灾后恢复关键技术送到农民手中，要开展走访排查，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河南省进出口总值6088.6亿元，同比增长25.8%，其中出口3724.7亿元，增长14.9%，进口2363.9亿元，增长47.8%，进出口值均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增速高出同期全国平均增速8.5个百分点。7月31号至8月11号，由省援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团省委等单位承办的2026年玉河青少年双向交流活动成功举办。485名玉河两地青少年奔赴北京、河南、新疆开展实践交流，在行走壮美河山中触摸文明脉搏，感受祖国发展。8月12号，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数字印刷员决赛在省新闻出版学校落下帷幕。为期6天的决赛中，选手围绕印前准备、数字印刷、产品加工等岗位能力进行理论知识、实操操作两大模块的全方位考核。日前，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在全省建立2210食品安全学习日制度，固定于每月第二周周二10点，依托食安中原大讲堂开展线上直播授课和线下主题培训，推动食品安全学习培训常态化、制度化。明天上午10点，河南体育消费券第5期开抢，券面金额最高满300元减100元，在云闪付、美团、大象新闻客户端平台可领取，全省范。

0: 为内参与活动的体育健身场馆、体育用品专营销售企业、体育培训机构、体育旅游项目等商户均可核销。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警察顶着。
1: 后边这个出租车正在作业。
2: 你也在派出所？交警队、市政各个单位所有部门都在这儿。
0: 整个金水区的所有的那个雨水管网都是在汛期来临之前疏通到位。
3: 金水区城管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4: 这临时有泵车，现场在除外。
5: 现在的话，设施的话是全部人员都在岗在备的。

0: 防汛预警信号分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代表降雨量从小到大，灾害风险从低到高。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将达100毫米以上。预警就是号令，响应就是行动。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共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为：四级应急响应一般，三级应急响应较大，二级应急响应重大，一级应急响应特别重大。其中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越高，响应等级越高。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4: 无法消弭的隔阂。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6: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7: 势均力敌的爱意。
8: 我想约你
9: 季总。你懂吗？
10: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逆雨季》正在热播。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正企之声。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栏目的是商丘三零台世界戴氏祭祖大典的总负责人戴如意先生，非常欢迎戴先生做客我们栏目。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您看咱们此次大典为什么会选在商丘的三零台呢？而且为什么说这个商丘三零台是戴氏的祖源圣地？
2: 苍天之目，必有其功，淮山之水必有其强。商丘是中华公卿文化的重要的发源地，三零台是世界戴氏认种认祖归宗的圣地。
1: 戴先生，刚才您讲的非常好啊，我们也要常怀感恩之心。那咱们此次这个祭祖大典举办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2: 举办时间在2026年十月份24至26日。
1: 那咱们关于此次大典的这个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呢？
2: 我们的筹备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首先，我们就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啊，这个已经完成了报备手续。其他相关的工作已在有序的这个落地。
1: 相关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是吧？啊，那我们也非常期待。

0: 在我们此次大典的举办啊。那戴先生是这样的，您看咱们在商丘三灵台就是举办如此大的一个祭祖大典嘛，您觉得它的深远意义在哪里？
1: 以商丘这个公卿文化为领带核心，
0: 嗯，
1: 以文化良谊为平台，促进了世界大事商贸交流、资源合作，同时我们擦亮了商丘市这个文化的名片。
0: 嗯，那其实是我们这个海内外的戴氏宗亲齐聚商丘，对于咱们商丘的这个经贸发展也是有很大的
1: 很大的作用
0: 的。
1: 对，
0: 那您觉得它还有哪方面的这个深远的价值呢？
1: 它的价值啊，
0: 嗯，
1: 第一个对中华文化的传统文化做的传承，我们要认祖归宗啊，
0: 对
1: 啊，然后呢，我们要支持这个政府啊，各项工作，啊，这个特别是商贸这一块啊。
0: 戴先生，您看，您作为我们此次祭祖大典的总负责人，那您觉得就是从您来看，咱们此次的祭祖大典，它倡导了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
1: 倡导的我们的新文明的祭祖理念。
0: 嗯。
1: 首先就是说要移风，要移风易俗。
0: 嗯。
1: 易俗。庄重讲业。无名祭祖。
0: 那戴先生您看咱们此次这个祭祖大典，因为是邀请了世界海内外的戴氏宗亲，那在咱们这个活动筹备这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发出邀约呢，来邀请这个世界海内外的戴氏宗亲呢？
1: 我们世界戴氏的人口有500多万，非常团结，所以呢，我们在向上啊向下哈，这个以这个筹备子的这个单位啊来邀请，这个大家都热情高涨，热情高涨，因为这个认祖归宗嘛，到祖宗来的地方嘛，大家都非常的高兴，乐意参与。
0: 戴先生，您看咱们此次大典呢也即将要举办了啊，那也请您为我们此次大典送上祝福吧。
1: 预祝世界戴氏丙午年商丘祭祖大典圆满成功，祝福世界戴氏团结平安吉祥，世代相传。
0: 世界海内外戴氏宗亲齐聚商丘三灵台，我们寻根问祖，共襄盛举。同时呢，我们也要预祝2026丙午年商丘三灵台世界戴氏宗亲祭祖大典圆满成功。那我们非常感谢戴先生做客我们栏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2: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毛2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3: 九域凯旋非遗市集活动自7月31号盛大开幕以来，热度不减，精彩变幻接续。这场全民夜游盛会从盛夏之初持续到9月金秋，各种特色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打卡地标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晚风里裹挟着食物的香气，多种儿童游乐设施让孩子尽情玩乐。无论是散步闲逛、好友小聚，还是全家出游，这里都是郑州西区松弛感十足的夜晚打卡去处。每晚7点半主舞台准时开启，整夜精彩，动感十足的潮流舞蹈，舒缓动听的现场演唱，氛围感拉满，还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戏曲，惊艳的变脸喷火特技，扣人心弦的杂技轮番登场。年轻人可以感受舞台的热烈氛围，长辈们能够品读传统曲艺的韵味，小朋友也可以近距离感受特技与非遗的独特魅力。奔波忙碌的城市民众在夜色当中在这里相聚，观看表演，尽情玩乐。大家吹着晚风，品鉴美食，聆听音乐，卸下白日的压力，寻得属于自己的夏夜乐趣。

九域凯旋项目负责人傅总向我们介绍，为持续激活西区九域凯旋夜经济活力，项目将常态化运营，不断更新文艺演出内容和互动玩法，打造有品质、有热度的城市夜游地标。也热烈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每晚7:30不见不散，共享惬意夏夜时光，相约九域金马凯旋，烟火常在，好戏连台，期待与您相逢。大象财经正起之声新媒体联盟始终紧跟新时代宣传发展需要，深入不断探索具有流量的宣传新思路，持续研究更多可发展的宣传道路。本次官方媒体联动自媒体达人博主一起开展流量课题研究学习，探寻新媒体流量赋能正起的新路径。未来我们会创建更多的交流机会和搭建交流平台，集结更多的自媒体博主和行业达人共同研学交流，聚焦企业发展流量逻辑，研究产品如何实现流量赋能，多方开展深度交流与思想切磋，碰撞想法，汇集诸多宝贵意见，部分企业代表也将参与到思想研讨当中。当下我们依托新媒体联盟线下组织联动更多的百万粉丝、千万粉丝的博主和达人，研究挖掘更多的流量入口，总结更多成熟可行的推广方法，通过学习总结，用更好的方法推动更多的企业健康向上发展，用实际行动深度助力。下一步，新媒体联盟携手正起之声会持续性深入研究当下流量时代的困惑。三位领导做了栏目介绍，会议上大家积极发言，一同探索流量赋能企业发展的多元化发展方向，辅助企业用好新媒体传播力量，拓宽品牌宣传路径，从而实现双重传播效能的稳步提升。

0: 滴真纯净，日日添活力，饮水选给力，健康伴朝夕，居家办公随身带，全家饮用都安心。给力好纯水，万家放心水。
1: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梅子，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些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走神儿，面善心恶。他天天擦胭脂抹粉儿，油盐做火，走东家串西家，捉起刀把还把那个杏花说弄在俺死里都不喝，他就给我把火锅。喝罢汤来，他还不娶谁，他还叫我我子给他把那床来戳，戳把床，他还不娶谁，他还叫我我子给他乱乱被窝，乱了被窝呀，他还不娶谁呀，我的天哪，他还叫我。

个发了火，咚，他照我这脸上给我踢了一脚呀。你那这女人别多恨我的县长啊，这

上啊，给我劝住他。他说李伙子，我可先跟你说，谁到那床边别挨我，你挨着我了你可找我着，你挨着我了你可找我着，半夜的发一声我都神神的，可算是戳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看着你看着你那敞亮脚，一根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那尿盆砸的洗烂床前，六道河喷个这儿硬硬搁着，我的哥老我正在我一夜都没有睡着，像这样的坏女人天下有几个，一辈子大光棍也不要找老婆，你还要盼他跟我过，我的县长啊还不如拉出媳妇。